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

0: 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

0: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5月中下旬多部新

0: 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

奇、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4: 雨过天晴了哈。经过昨天一场降雨之后，今天一出门感觉空气格外的清新，阳光也露出了笑脸。今天白天的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6度，北风3到4级。
3: 到了明天周四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6度。
4: 但是到了后天，本周五，这雨姑娘啊又杀了个回马枪。到了本周五，首府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
3: 今天呢，在我们的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呀，有两条路已经开始排队缓行了。首先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
4: 第二位呢是咱家门口的团结路哈，这个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儿由西向东的方向，22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3: 那此时此刻，像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包括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的交通压力也在增大中，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4: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瞌睡猫和小小提示哈，说长春路和河南路的路口红绿灯是没有亮的啊。
3: 有几位朋友都在说呢，河南路和长春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应该是出现故障了。
4: 河南人家那个位置哈，大家需要提前留意一下。早间的8:32，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继续来跟进。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乌鲁木齐市气象台了解到，5月11号到12号白天的这场降雨，乌鲁木齐多站已达到暴雨量级。截至昨天中午2点，城区过程累计降水量最高达28.2毫米，山区部分区域更是达到了大暴雨。
4: 昨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阿巴项目全线投用后，将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助力南疆特色农产品、工矿产品高效外运，推动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据吐鲁番零距离消息，昆明吐鲁番两地直达旅游包机航线5月20号正式开通，为6到9月专属季节线路，每周一、周三、周五稳定直飞，3.5小时即可从春城昆明直达火州吐鲁番。
4: 昨天，第9届新疆智能交通交通设施与工程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500余家国内外行业优质企业携最新智能交通技术及产品到场展示，本届交通展为期3天时间。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门票已全部售罄。据赛事组委会统计，本场揭幕战门票

0: 预约人数突破32000人，门票供给数量有限，组委会将以摇号方式确定入场观众名单。摇号工作于今天启动，14号中午2点正式公布中签结果。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重磅升级，赛事为期16天，总里程7500公里，创下历史新高，赛道难度同步登顶，堪称历届最严苛赛事。赛事将于5月16号从天山大峡谷正式发车。
2: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这会儿呢，有听众说到了河南路河南人家这儿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出现了故障，目前呢西向东方向已经排队了。
1: 这会儿已经开始有拥堵了哈。
0: 嗯，
1: 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
3: 罗明先生，早上好。
1: 早。
3: 河南路向南距离和平路出口300米地址说，涉车道有2辆车停止，一辆家车进入了出租车。
1: 嗯。
3: 两个车主正在拍照，应该很快就会走了。
0: 嗯，这是河滩
1: 上
0: 北向南。
1: 嗯。
0: 距离河南路立交桥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在大数据的地图上，从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往河南路立交桥、河北路立交桥，包括喀什路立交桥方向呢，都是有断续的排队缓行的。
1: 今天这个南向北的这个压力哈，比北向南要稍微大一点啊。
0: 嗯，大家帮看一下是有事故发生吗？
1: 嗯。
4: 林外围杀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并通过植树造林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塔中采油器管理区一级主管马强，
5: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4: 在且末县防风治沙基地，植树造林工作有序推进。且末县城距沙漠仅2公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多年来，当地推动全民参与防沙治沙，累计有近200万人次参与绿化行动。如今，沙漠中栽种的梭梭等幼苗已在黄沙里扎根成片，在车尔城河以东形成了一条南北长23公里、东西宽1至7公里的绿色长廊，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且末县塔中气象站高级工程师吴新平告诉记者，
6: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来了很多动物，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1: 到了早间的8点41分，路上开始车多起来了哈，尤其是今天提到比较多的哈，河南路和长春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是没有正常工作的，有朋友说已经开始堵车了哈。
0: 嗯，
1: 四个方向都是在缓行当中的。
0: 小乔说，河滩的南向北河北路立交桥刚下来，在中间的车道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3: 木材厂往十二环下坡路下方有公交车撞电动车。
1: 嗯。
3: 看骑电动车的保安头上有流血，交警已去处理。
1: 西外环由北向南，从木材厂要下到这个地面道路上哈，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
7: 罗明进行，早上好。
1: 早。
7: 这个是昨天这个大雨把这个路都堵完了吗？今天从新疆西到天山区，
1: 嗯，一路畅通是吧？
7: 这个西外环到这个康宁高架，又到这个河滩路，
0: 都是比较畅通的是吧？
1: 对，西外环北向南，上了康宁高架的由西向东，再到东外环的北向南，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昨天受到天气影响，早高峰来得特别早，但是今天也不能小心啊。
1: 嗯，不能掉以轻心。
0: 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今天呢，虽然说这个点儿路况比昨天要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个早高峰还是会来的。
1: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在缓行的，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也是在缓慢通行。
0: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

0: 灾日，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活动首站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河马泉校区，现场有12个班级的500余名师生参与，让实用应急知识直达校园，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成为小小安全宣传员。来听记者报道。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949交通广播承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通过专家宣讲、真实案例分析、生活场景举例以及知识问答互动等多种形式，进行了一场干货满满的知识科普课。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二级调研员马伊努尔·图尔逊：
2: 此次我们联合消防、地震、气象、交通等部门专家走进校园，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识别灾害风险，读懂预警信息，熟练应急避险，希望大家用心牢记所学知识，并向家人积极宣传，共同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 活动中，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墨沟区大队张慧祥警官通过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分析，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并结合学生出行方式给出安全提示。自治区地震应急服务中心宣教室主任刘轩瑞通过听觉感知的授课方式，生动科普了关于地震预警信号的专业内容，教会同学们知危险、会避险的技能。同时，气象专家结合季节特点和天气变化，分享了许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应急技巧。新疆气象服务中心融媒体制作科工程师纳兹曼·热苏利
3: 主要给同学们科普了大风、雷电、暴雨等这几类较为常见的气象灾害，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会大家识别了气象预警的级别，正确认识气象灾害以及各类灾害的避险技巧。
1: 一堂堂生动的安全知识课堂，不仅让同学们掌握了避险自救本领，也让安全意识深深扎根在心中。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河马泉校区八年级三班张佳瑞：
4: 活动生动有趣，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地震避险、极端天气防护和交通安全的实用知识。我一定会牢记应急本领，真做懂安全、会应急、有担当的新时代中学生。
1: 防灾减灾科普进企业活动将于5月15号上午走进中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为乌鲁木齐市100余家危化品运输企业职工代表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活动。949记者田宇报道。
5: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7: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8: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9: 早间的8点47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刚才很多听众反馈的长春路与河南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故障，那目前呢，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9: 按照交警手势来有序通过哈。
0: 现在呢，在华林立交桥往河北路立交桥方向，这是河滩南向北，有听众看到了3辆摩托车 行驶在河滩的主道。其实这一段呢目前是有辅道的，所以摩托车得要走在了辅道的位置上了、啊、
9: 如果说您骑摩托行驶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嗯、没有辅道的情况之下，要走主道的话一定要在主道的最右侧来通行、
0: 嗯、
9: 不要在这个主道里面左穿右插哈。
0: 另外刚才有听众说从木材厂准备要下到这个西外环，在下桥口呢是有事故发生，后方已经排队了、
9: 嗯、没错，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我们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就在昨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0: 本次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分三条线路奔赴乌拉坡古城、呼斯塔遗址、高昌故城、巴达木东墓群、米兰古城、克孜尔石窟等文物古迹地开展采访。活动融合直播、图文、音视频、海报等多元形式，依托新媒体平台打造系列全媒体精品内容。中国日报记者孙萌将前往乌鲁木齐、伊犁、亳州等地开展采访。
11: 我关注到这条线路里面有这个呼斯塔遗址，也入围了中国2025年的十大考古发现，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这些故事，通过镜头把这些故事传递给更多希望来到新疆然后对新疆有好奇的观众朋友。
10: 此次采访将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佐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阐释中华文化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玉是第一次采访新疆的文物古迹故事。
12: 首先就是北京故城遗迹，从昌吉到哈密再到吐鲁番，一路上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古城，主要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去记录，希望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0: 本次采访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三组全媒体记者，依托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
0: 5月11号由自治区妇联主办的涵养好家风厚植家国情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故事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13: 爷爷在边境线上守了55年，他常说边境线是我们家的围墙。
14: 分享会上一个个故事感人至深，催人奋进。来自克州的土尔弟吴斯曼一家三代人用一根马鞭传承守边就是守家的家国情怀。巴楚县同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扎根幼教事业24年，以言教不如身教的理念点亮童心。还有来自亳州、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等地的家庭代表分别讲述了科技报国、匠心筑梦、奉献基层等的家风故事。感人的故事，生动的讲述，令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贾菲尔，
15: 从守边护家、民族团结到奉献担当，每一段故事都让我感动。我会以最美家庭为榜样，铭记优良家风，传承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
14: 分享会还设置了家风圆桌对谈环节，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的专家，围绕家庭教育、亲子陪伴、家风传承等内容答疑解惑。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介绍，自去年8月以来，全区已累计开展家风家训近万家活动 12.2 万场次 ,278.63 万人次参与其中。
16: 今年选出的100户最美家庭为全区广大家庭树立了可感、可学、可追的标杆，激励着更多家庭涵养好家风、厚植家国情。希望全区各族家庭以最美家庭为榜样，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树牢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9: 昨天上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体育展示工作培训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4个赛区的赛事工作人员参加专项培训，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7: 体育展示是通过视频、音频、灯光及表演等元素烘托比赛现场氛围的综合性呈现方式。 本次培训紧扣姜超联赛办赛实际，围绕姜超联赛互动技巧与氛围营造，设备操作与赛前测试、应急预案与突发情况处理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化授课，进一步统一全姜办赛标准，细化姜超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流程，夯实赛事保障能力，

0: 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顾问刘劲松。
1: 大家一起研究商量，让现有的体育展示的方案更优化，更能展现姜超的美丽和魅力。
0: 姜超联赛作为新疆最高水平的业余足球赛事，首次系统引入体育展示工作标准，标志着赛事运营向专业化、职业化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培训持续两天时间，覆盖全疆14个赛区的主持人、音响师和大屏控制员等。乌鲁木齐赛区主持人阿曼教利斯德汉告诉记者，这次培训系统专业，让他更有信心服务好每场赛事。
2: 从赛事流程规范以及赛场的主持话术、球迷氛围带动，到赛事礼仪、现场应急的把控，每一项工作内容都进行了这个系统性的学习。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精确的去掌控这个赛事的主持节奏，不光要带动现场观众的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也要守护好这个全疆球迷的热情。
0: 目前姜超联赛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联赛揭幕战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市打响。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重要提醒，5月14日起，乌鲁木齐开启飞机空中试药作业。5月14日至5月30日，乌鲁木齐将开展大面积直升机林业飞防作业，覆盖市区城郊公园、人工林、荒山绿化等区域，总面积约10万亩，消杀各类林木害虫。作业要记绿色无公害，提醒市民及时关好门窗，切勿在作业区域挖野菜，户外晾晒食物，做好家禽、蜜蜂养殖相关防护。恶劣天气作业将顺延，大雨过后，车主朋友们途经积水涉水路面，一定要掌握正确驾驶技巧，安全平稳通过，提前观察积水深度，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就不要强行通行，提前换低速档，匀速直行，不加速不换挡，不中途停车，保持油门稳定平稳通过，切勿快速冲水花，急打方向盘，避免水流倒灌进气口导致发动机熄火，一旦涉水途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立刻停车撤离，等待专业救援。过水之后轻点刹车，摩擦烘干刹车片，恢复刹车性能，保障后续行车安全。2026年5月27日到31日，949快乐出发系列自驾游携手冰青旅再次启程，带领听众车友迎着山上库木塔格沙漠的炎热，穿越木上公路到青山秀水的冬天山江布拉克，来年一次穿越冬天山小环线的自驾游出游。949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数字8了解详情，或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通道报名。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5: 小九，明天见。我们回到路上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在杭州街与太原路的路口，就是白石桥的西边，有一口应景的盖子呢，应该是下陷了。说这个坑还挺深的，大家通过这儿要小心一些。另外，新 A3MZ07 这辆车主要留意了，你的车辆一个刹车灯都不亮。
6: 到了早间的8:57，路上的车哈开始逐渐多起来了。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了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这个路段需要多花8分钟了哈。
5: 现在卫星路的南向北，从高铁站出来第二个红绿灯路的中间，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车辆的前引擎盖呢都翘起来了，也没有摆放三脚架，大家路过这儿呢提前变道，
6: 往左侧哈，朝左朝右来变一变，是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5: 这会儿车辆行进在克南高架往军区总医院的方向，西向东方向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能让就赶紧让一下。
6: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5: 今天昌吉呢多云转晴，18到9度，
6: 石河子晴转多云，18到10度，
5: 奎屯晴18到9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7到9度，
5: 伯乐多云转晴17到7度，
6: 伊宁晴19度到6度，
5: 塔城多云16到4度，
6: 阿勒泰多云15度到4度，
5: 哈密小雨转多云19到9度，
6: 吐鲁番多云30度到18度，
5: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0到9度，
6: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5到13度，
5: 阿图什多云转中雨27到13度，
6: 喀什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
5: 和田多云28到17度。
6: 这个雨姑娘从北疆向南疆走过去了哈。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6度啊。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5: 各位好，我是俊青。
6: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有听众刚才说到了河滩的南向北滑冰学校这个方向呢，往米东南路拐，说已经堵得死死的了。对，刚才这一段从早晨8:30就开始排队缓行了。还有听众也在提醒我们，提示这位车主啊，刚说过了，新 A3MZ07 您车辆的一个刹车灯都不亮，修一下去。
6: 这位朋友说第一次这么早听开心路路通哈，也很久没有这么早出门了。早出门路是大家的，晚出门可能你就是路的了哈。
5: 一会儿9点青萝卜组合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

0: 为国民而生。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3: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2: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一场大雨浇下来，气温就直接断崖式跳水了、前两天还意气风发的穿单衣呢，今天这秋裤啊就老老实实的又重回腿上站岗了。
1: 这两天的这个日子哈、主打一个吃饭得趁热乎吃，必须吃让吃热的吃烫的。开始上车第一件事哈，这个暖风必须得安排到位了。就连久违的这个冬困模式哈，好像要再次上线了。有没有感觉这两天出门哈欠一个接一个的，根本止不住啊？
0: 是呀，原来冷天有这么多劣势。怎么说呢、这气温骤降，寒意拉满，天凉心不能凉。早间出行路上咱们就一路唠嗑一路相伴吧。
1: 是，
0: 大家记得添厚衣啊。路上也可以抱团取暖，相互礼让。
1: 这个抱团取暖的意思是咱们报路况，抱团取暖，
0: 对，
1: 而不是
0: 互相的给对方一些动力和信心，
1: 而不是车跟车离太近给抱团啊。
0: 那必须不是。
1: 是、
0: 现在我们请出锵锵来盘点一下这个时段的早高峰的路况。
1: 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第一个还是要说一下河南路和长春路路口这块儿，
1: 红绿灯没亮。
2: 哎，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亮了哈。
2: 对对对，因为之前是红绿灯故障，那个民警一直在这个人工的来进行一个车流量的疏导和释放，这会儿看到红绿灯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了，所以我看现在北向南的车流量稍微有点大，然后东向西的车流量偏大，其他方向基本上在就是一组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现在已经不是拥堵节点了。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会比较堵，从大丢铺立交桥一直到木材厂桥这段现在开始出现了缓行排队，拥堵的主要原因是准备往阿勒泰路往河南路走的车辆现在已经排队排过了木材厂桥，已经排进了机场快速路，所以导致了这个路段现在通行起来不太顺畅，所以如果您准备走西外环的话，尽量的站右边车道来通行，这样可能通行速度会稍微快点。还有一个拥堵路段就是河滩路的从河北路一直到新路立交桥这一段的南北双向都是拥堵排队的，像刚才也有听众在提示，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出口这个位置现在是有一个拥堵的节点，辅道排队的车辆已经堵到了主道上头，所以这会儿从新一路桥一直到河北路桥行驶速度非常慢。那反方向从河北路桥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上桥口这块现在目前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如果您要是北向南直行的话，您就尽量的站主道的最左侧车道来通行，可能通行效率会稍微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北外环的东西双向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下桥口这一段现在开始这个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反方向的西向东从珠山立交桥的上桥口开始，雅山隧道的新老隧道包括北京路下桥口再包括河滩路下桥口现在都是会有一个这个排队缓行的状态，所以北外环现在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忙碌状态中。
0: 这会儿的大数据排行榜我们看了，涉及到的十条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现在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这段需要花费13分钟。
1: 今天早间如果说您需要通行到银川路的朋友哈，无论是从鲤鱼山南路要去银川路的还是从银川路要去鲤鱼山南路的，南北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的，通过银川路需要多花15分钟。
0: 像往常呢不太怎么上榜的这个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这会儿呢排在第六位，需要花费8分钟。
1: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城市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呢是从

0: 从河南路桥下一直往苏州路的桥底下，应该是从河北路哈，从河北路往苏州路，就是在缓行当中的北向南。
1: 尤其是河南路往苏州路立交桥这一段呢，都已经连成一条线了。
0: 嗯，
1: 而反方向是从新路立交桥过去之后，往苏州路和河南路立交桥方向也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
0: 现在北环高架的桥面，东向西的车流是比西向东要多一些的哈。
1: 有听众呢说这个广惠立交桥西向东刚一上桥啊，有两车给抱团了。
0: 你看看，
1: 交警呢刚转身，他俩就刮蹭上了。
0: 广惠桥面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哈，
1: 就在下河滩的位置呢，是有交警在那执勤呢。
0: 嗯，
1: 还有听众也提到了刚才说河滩的北向南上人民路立交桥，不是右转就可以上到这个西向东方向了，
0: 对，
1: 往黄河路方向吗？就在这个上桥口这儿呢，有一辆车是发生了故障，
0: 右前轮给掉了。
1: 哎，车现在停在了网格线区域，不太影响通行。
0: 准备从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要右拐上人民路桥的朋友，需要提前往右侧来变一变，网格线那儿有一辆故障车。
2: 这个车就开到这个卫星路这个桥洞子前面，快消失场那中间有一起车祸，两车队友。
0: 就是外运寺桥洞那个地方哈，有事故。
3: 和您进行报一个路况，
0: 请讲。
3: 华林立交桥东向西中间车道刚刚发生的车追尾。
0: 东向西华林桥面上哈，刚刚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4: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从华大走到农大东路这一块，就是靠近农大附中这一块，有一个面包车。跑车骨轮右后骨轮掉了，横到中央了。请广大接送孩子的家长减速慢行。
0: 农大附中那儿哈，
1: 跑着跑着轮子给跑掉了。
0: 你说说，刚刚人民路那个车不是也是一样吗？
1: 嗯，
0: 右前轮给掉了，是不是？这是后轮给掉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近期哈有换过轮胎的呀，或者说补过胎的朋友，一定给这个师傅说哈，把这个轮这个四个这个螺丝给拧紧了，再紧一紧，好不好？
1: 虽然说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反正是天人区片区呢是晴朗的，
0: 阳光明媚的，
1: 但刚有个听众呢说了一番话还挺有意思的啊，他说是骗人的大太阳啊，还是冷冷的。
0: 今天
1: 这个点呢，这阳光的威力没有那么猛啊。
0: 这会儿的太阳和冰箱里的灯的效果是一样的，只能起到照明作用。
1: 主要是温度还是低，今天的高温只有16度，低温6度。早上出门，刚才有听众在路上看到有人穿短袖了。
0: 嗯，
1: 这个
0: 身板子硬吗？
1: 是吗？这不是逞能吗？随风，你在哪儿？
4: 9949，苏州路立交桥往外环路高架上桥的这个大道口堵死了。
1: 苏州路高架准备上到北环高架，这个地方是堵死了。
0: 桥面在肿瘤医院那儿是有堵车，所以导致了很多车辆哈，准备要从苏州路那儿上北环高架上不去。既然上不去，朋友们，咱就别硬上了。明知山有虎，咱别去明知山啊。
1: 哎呀，口粮说河南路和长春路这个红绿灯不是故障了吗？不亮了。刚才一早呢，我们给指挥中心也报备了，交警到现场了。
0: 对，刚刚说
1: 听从交警的指挥吧。
0: 刚才不是说亮了吗？已经
1: 啊，对，已经亮了啊。
5: 和您进行
1: 早上好。
5: 农大东路从开始街一拐过来，第一个斑马线跟前，一个
0: 面包车，对，
5: 后轮掉了，正在斑马线跟前，占据了中间靠近护栏的一个车道。
0: 对，靠近中间靠左侧车道哈，这个农大中路那个位置，斑马线的跟前儿有一辆面包车轮胎故障了。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
0: 萝卜组
1: 合。
6: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7: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6: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7: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清。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8: 青萝卜组合。
6: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
8: 开心路路通。
7: 爱上

0: 早高峰。
1: 如果你今天真的感觉到冷的时候，就想想沙滩吧。
2: 这位朋友说，我也穿的短袖
1: 啊，
2: 不是因为我抗冻，
1: 是因为啥呢？
2: 是因为厚衣服都收起来了。
1: 哦，是这样啊。
2: 掏出来呗。
1: 咋了？那个上锁子了是不是？钥匙找不着了吗？
2: 还是你那个厚衣服抽真空了？啊，
1: 你看他这个头像的这个图片，他应该是个健身教练吧？
2: 挺壮的呀。
1: 他这个胳膊可以穿短袖。刚才的长春路呢，说这个灯又灭了，估计停电了，
2: 估计是受到了电力的影响哈。
1: 是，
2: 但是现场是有民警在指挥的。
1: 嗯，
2: 如果说这个灯又灭了，按照民警的手势来有序通过吧。
1: 来看天山梅在哪儿？
3: 新罗的哥哥，我路况。
2: 哎。
3: 从南高架从南方的出口过来到龙泉路高架到一百路出口，这不是正常通行啊。
2: 嗯，这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表现还行。现在是9:14，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刚刚说西向东表现还不错，但是现在的东向西温泉路高架已经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4分钟了哈。
1: 现在香山街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0分钟。团结路的东向西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需要花费12分钟。
2: 今天早间的红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起点呢是在彩门这个位置，终点呢要在这个鱼香辣婆婆那个地方了哈。红山路的东向西也是在缓行的，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4: 静心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啊。
4: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西北路这儿咋这么堵呀？帮我们看一看吧。
1: 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呢？
2: 就是正常下桥，小朋友耐心等待啊。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有一听众呢，也是用了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呢，发现路人穿着羽绒服了，说这个点儿穿羽绒服热不热？
2: 其实这个时节确实又是到了一个乱穿衣的季节。你在路上看到穿短袖的、穿羽绒服的、看穿抓绒的、穿裙子的，都没有必要太大惊小怪。还是以各自的
1: 体感
2: 温度。你如果冷
1: 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2: 您冷就多穿一点，热就少穿一点。
1: 这时候还是要洋葱式穿法。
2: 嗯，
1: 你要是说你一下登上了冬天的这个，比如说那种加绒的秋裤，
2: 嗯，
1: 上班真的是要热一阵了。啊，来听一下语音。
6: 其实主要我不光穿着短袖，我还穿着短裤呢，就是我。不怕冷，是我扛冻的，
1: 是不是？
2: 行，
1: 我都听到了你快感冒的样子了。
2: 你明天早上暴露框的时候，鼻子不要囔，我跟你说啊。
1: Mr. X 在哪？
7: 行，河滩北向南，最近一个司机，新 Y96W9，三个刹车灯没有一个亮的啊。
1: 哦，别让别人操心你的车辆行吗？
2: 真是。
1: 永生。
8: 949，河滩路云南向北快到。东靖厂高架路口有三车追尾，
1: 南向北快到东靖厂高架是有三车发生追尾事故。
9: 上车就9:49，上车叫暴露框。龙胜街龙由东向西的方向排队已经排到龙腾路路口了。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确实。
9: 我说太阳这么好，怎么这个车里这么热呢？这个我一看暖风忘关了。这温差太大了，前天吹空调呢，我得打暖风。哎呀，这个温差呀。
2: 是，就是说在咱们新疆呢，无论是咱们在这儿生活的朋友，还是来新疆旅游的朋友，这个真的是这个厚衣服哈，别太着急收到衣柜的最里头最里边，因为随时你可以派上用场。
1: 也就是头一天晚上把它翻出来呗，
2: 对，
1: 是不是？
2: 其实昨天这场降温降雨哈，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呢是下的是雨，但是在一些山区一些景区下雪了。你像昨天的喀拉峻的草原飘起了鹅毛大雪，另外在塔城的山区也是下雪了。
1: 说实话，其实昨天乌鲁木齐的这场雨呢，也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了。有人说这两天适合洗车吗？看了一下，大概在15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五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还会有小雨光临。高温目前显示是12度，
2: 没错，
1: 就是还是这段时间热不起来。
2: 有朋友在问说，都不是已经入立夏了吗？夏天怎么还不来啊？给大家说一说，针对到底是否入夏这一个概念。

0: 概念哈，气象专家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温度的一个指数的，
1: 做了一个回应了，说前期呢，这个升温啊，并没有达到气象学入夏的标准，
0: 是
1: 入夏呢，需要连续5天，就是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
0: 对，
1: 甚至超过。那从常年来看，北疆大部及哈密盆地多在5月中下旬到6月初入夏。
0: 乌鲁木齐呢，一般的常年入夏时间呢，是在6月5号的前后。
1: 加上这次的冷空气过后，全疆最低气温又跌了这个大概有7到11度了。
0: 是。
1: 所以入夏的进程明显推迟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新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尚有10日。
0: 再等等。不着急，马上，
1: 一会儿，
0: 这个夏天已经在路上了，在路上了啊！
1: 现在光明路现在锵锵已经关注到了，
0: 来关注一下什么情况？
2: 光明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教育学院路段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事故，这个两车是占据了一条半车道。所以这会儿从北门往七大桥方向走，在教育学院这个路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尽量暂时先站中间和右边车道来通行吧。其实这个事故责任很好划分，一定是压线的是占主要责任嘛，拍个照赶快离开就行了，你非逼着交警一路小跑跑到跟前去帮着处理去，大家尽量避让吧。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刚才罗明也说了，这个摩托车然后是需要有
0: 辅道，走辅道，
2: 占辅道，
0: 对，
2: 没有辅道是占主道的
0: 右侧
2: 行驶。那刚才也看到有摩托车就占着主道就占着左边车道就开始跑，那不安全。另外一个不安全的是后面那个车一直想从左边，从摩托车的左边挤过去，它也是机动车，它也占一个机动车的位置，对吧？你这样挤多不安全，磕了碰了的这全是事儿。
0: 对，
2: 所以作为摩托车驾驶员，你要遵守道路的交通法规；作为汽车驾驶员，你也要明白，摩托车是一个机动车，它和你是享有一样的路权
0: ，对，
2: 对吧？
0: 好嘞，感谢今天的介
1: 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摩托车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最近呢也采访了交警，做了一条短视频，在四路视听 APP， 交通的这一栏，包括在我们的949全媒体平台进行了推送。那摩托车驾驶员呢要注意了，河滩快速路你可以走，但是怎么走呢？首先你不能载人上河滩快速路，另外你是得要走在有辅道的位置的话走辅道，在没有辅道的位置走主道的右侧。当然你在主道走的时候，比如说你要
0: 超车，
1: 你可以记住中间的车道呢临时快速的超越，但是马上要驶回到这个主道的右侧车道。
0: 另外，
1: 但是呢，你像河滩，咱们举例子，比如说南向北，你要是从这个三屯碑一直往河南路方向，它都是有辅道的，但是再往北段的话有一节没辅道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变到辅道走右侧车道啊。
0: 另外呢，所有的摩托车哈，还有咱们的非机动车辆都是不能够上咱们的高架桥的啊！
1: 我们刚才说的是河滩快速路，高架桥是
0: 不允许上
1: 的
0: 啊。
1: 王五，你在哪？
3: 今天河南高架由西向东绝对不正常。
0: 西向东？
1: 河南高架西向东吗？
3: 万盛大街向西的方向
0: 是没车吗？
3: 对，上的。然后
1: 特别正常。
3: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
1: 哦，昨天这堵。
3: 20分钟了。他们转到这个河南高架右西向东的这个
1: 土地，对，西外环的北向南过来往客西街的方向呢，在排队呢。
0: 对，
1: 地面道路也是在桥下往西北路方向，不是往这个新大的方向在排队呢。
0: 就这一小节吧，你过了这个节点，再往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好了。你现在如果说从西外环的北向南准备上客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你上来以后左拐。可能要排一会儿，过了这个节点，过了西北路的出口那个地方，可能再往东的方向就好多了哈。
1: 有听众说到了北环高架西向东，一路阳光明媚。新 AE77R5， 你的刹车灯不亮。
0: 灯还是得亮起来，它存在即合理，朋友们。
1: 季说了，我不仅穿着长袖，车里还开着暖风呢。
0: 这属于常态，大多数应该都这样，今天哈哈。
4: 9499898，从下场至长排队正常，
1: 车型，这是吸了一口凉气呢。
0: 小朋友，那个说话的时候还是不要这么大喘气哈，容易打嗝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个要改一下呢。
0: 对，
1: 哦，
0: 其实，在。

0: 我们昨天下午进校园的时候，确实可以感觉到，无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生还是初中生，真的在上学路上，绝大多数都在听咱俩的节目。
1: 就是，然后一举手啊，整个一片的500名学生都举手了，
0: 是是是，
1: 但是他们听的呢是一部分，
0: 因为他们的入校时间嘛不 一
1: 差
0: 样。
1: 不多在9:10就已经进校园了。
0: 对，所以也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对青萝卜组合的支持啊。
1: 来看一下河南路的下桥口呢，两侧有这个应该是共
0: 这个共
1: 享
0: 享电
1: 的
0: 动车，
1: 电动车，已经放了一周
0: 在那儿
1: 了啊。
0: 放了一段时间了哈。
1: 哦，
0: 收到。
2: 河滩路南向北，快到东机场高架，进右侧车道，两车发生追尾。
0: 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河滩的北端了哈，东进场高架那儿有事故。
2: 上车就听949，罗明近亲，早上
1: 早上
2: 好，
0: 早
1: 报
0: 啊。
2: 个路况。昌吉市长宁南路由南向北，在华尔兹音乐城，因礼让行人，导致车辆通行缓慢，车流量比较大，过往的车辆请注意。
0: 那得耐
1: 礼
0: 心
1: 让
0: 等一
1: 行
0: 等。
1: 人那是应该的，
0: 对。
1: 但是是不是行人在横穿马路，所以所有车辆都必须要让的话，那必须让，那没办法。
0: 对，咱们行
1: 但
0: 人
1: 是，
0: 看到机动车在让你的时候，咱们就利索一点，
1: 哎，左看
0: 对
1: 右看，小
0: 吧？
1: 跑过去吧
0: 是
1: 啊！
0: 是
1: 但是
0: 是
1: 不要
0: 啊。
1: 横穿马路呀。
0: 这个名字怪好听的啊，
1: 叫啥呀？
0: 华尔兹音乐城。
1: 哦，是啊，
0: 一下感觉快舞起来了。
1: 但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呢。
3: 北外环快到苏州路这个上桥口这儿，有点堵车，正
0: 北
3: 常堵
0: 外环。
3: 车。然后刚刚从一辆白色的马自达从会展的那个匝道口上北外环，从最右边车道就一直变到最左边车道。后视镜也不看一下，
0: 反正就是要变。
1: 反正他觉得别人都会给他让，
0: 哎
1: 你不
0: 呀，
1: 要自己以为自己很牛，不要不是别人都点一下刹车，早就跟你发生事故了啊！
0: 是在路上，咱们要变道的话，打灯慢慢变，别着急啊。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天地同心，绿茵称雄。5月17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主场揭幕战重磅打响，昌吉代表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代表队，诚邀全疆球迷来昌吉赏天山胜景，观热血江超，品丝路美食。
6: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7: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7: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7: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
8: 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

0: 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1: 最近大家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
2: 嗯，
1: 一趟是环东天山自驾游，
2: 对，
1: 一趟是走得更远去西藏自驾。
2: 我们
1: 八和六到底发哪个数字呢？
2: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发，
1: 全都发，
2: 都了解一下嘛，
1: 哎，
2: 对不对？其实说到这个每年的环东天山自驾游，是咱们九四九一条非常经典的自驾游的旅游线路，
1: 像今年就会带着车友沿着鄯善窟塔格沙漠的炎热来穿越木扇公路，
2: 然后呢穿越过后呢就来到了青山秀水的东天山江布拉克了。
1: 来年来一次这个穿越东天山小环线的自驾出游嘛，
2: 是，
1: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可以发送数字8抓紧报名，名额有限，别到跟前说哎呀我没报名成功，
2: 嗯，
1: 没名额了，那就没办法了。
2: 而且这个出行时间正好是咱们的假期，三夜四天的时间，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块儿去转一转，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啊。
1: 有一位听众需要帮助了，新 A98J92 的车辆亏电打不着了，地址是在南昌路北一巷的路口，就在那个十字路口处。
2: 是一位樊先生哈，如果说您在南昌路附近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13579846301 13579846301。
1: 我们说一说昨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其实从5月11号到17号呢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
2: 没错，
1: 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提示，平安生活从日常准备开始，家庭可以适量的储备饮用水、方便食品、灭火器具、常用的药品、手电筒、充电宝以及保暖用品，那车辆随车配备简易的工具和应急包，关键时刻呢更安心。
2: 其实5月12号是咱们的全国防灾减灾日，不要觉得只有这一天咱们在关注这个事儿，每天咱们都得关注，
1: 都要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的应急知识快问快答的问题是，家庭应急包必备三样核心是什么呢？
2: 请问您知道答案吗？家庭应急包必备的三样核心物件是什么？可以来编发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为您准备的是一份应急包。
1: 在大约五分钟前，如果你走东后街庄上桥还是顺畅的，这会儿东后街庄上桥怎么样？听众来帮跟进一下。
2: 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了东二环要来温泉路高架的话，可能会碰到一些拥堵哈。现在的东二环转南护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下桥需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
1: 而这会儿的北环高架要从庐山街经芝山隧道去外环的入口西向东，需要花费10分钟。
2: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明华街要往这个和平南路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的，通过团结路的东向西需要多花22分钟。
1: 这三条路啊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2: 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9点30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柴米油盐手底线，出行路上讲规则，生产经营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每一位车友，这个学法用法在您身边，安稳过日子哈。
1: 瞬间我们的平台又刷新了，很多听众都发来了正确和错误的答案。我们一会儿让值班编辑张月帮我们迅速选出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听众。我们的答案现在就公布一下吧。那家庭应急包必备的三样核心，首先饮用水、食物，对吧？食物饮用水算一组。然后就是照明通讯工具。
2: 第三是简易的医疗包。
1: 这
2: 三样是家庭应急包里面的三样的核心物件哈。
1: 那么获得的听众，幸运听众将会获得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供的应急包。那么已经获得的朋友可以去友好路友好商场一楼的服务台来领取。
3: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胡兰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五月邂逅美丽的西藏，西藏四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架全韩

0: 零自费，五 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这个名额也是相当有限的哈，想要去西藏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旅行风味的话，可以来发送数字六来详细了解啊。
2: 9:33了，现在的早高峰的峰值已经到了，大家出门在路上相互关照一下啊。变道呢一定要提前打转向灯。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江苏东路的北一巷与江苏东路丁字路口有一辆左管车辆和直行车辆发生了事故，这事故碰撞的还是有些严重的，
1: 大家缓慢通过哈。现在卫星路由南向北说9:30这会儿哈是一路畅通的，快到这个卫星路的桥洞子底下稍微有点排队哈，今天到单位有点快啊，心里不慌嘛，不着急啊。
2: 来，我选出这位幸运听众在9:30发来正确答案的，会是谁呢？这位叫春华秋实的听众，
1: 对，
2: 信息量发的非常的精准啊，您可以发来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春华秋实，恭喜您啊。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路上通行哈，可以把这个重点再次回到路上了。我们的668答案已经今天结束了啊。
2: 不然我们还要在这个数百条的那个答案当中去选路况了。
1: 找路况真是挺难的哈。
2: 官员路和葛家沟西路到井沟路是畅通的。
1: 这准备到石人沟去了啊？
2: 玩去了是不是啊？东后街转转桥车流量不大，
1: 正常转着呢啊。
2: 续。
3: 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由工业大道到八钢立交一路畅通。
1: 还是能够在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听到一路畅通的好消息。不容易啊。
2: 现在的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你进到第一个隧道之前呢，可以看到一辆红色的车发生了故障啊，
1: 单车的故障哈，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在米东区石化由南向北这个红绿灯这地方哈，也是发生了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大家提前有一个这个变道的准备。
2: 米东区石化由南向北的红绿灯两车发生了追尾，停在了路的中间。有一位听众看到了暖心的一幕，说特别感谢一位热心大哥一直在帮忙，还有便民警务站的两位热心民警帮着把车推到路边了。哦，就是刚才求助的樊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2: 他车辆亏电了，停在了南昌北路北一巷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已经勾着了。
2: 说还找来了勾电设备帮他给勾电了。万分感谢。行呐，这么快速就得到帮助了啊。
1: 所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大家帮大家。这个如果说能够尽自己的这样一个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朋友，真的你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得不一样哈。
2: 咱们从大概就算9:00出门到现在也36分钟在路上的时间了，
1: 对，
2: 身子骨也都热起来了吧。好，咱们就不聊这个穿厚衣服还是穿
1: 薄衣服的
2: 薄衣服了，聊聊路况。现在锵锵要盘点一下整体路况。
4: 我聊一下比较热的路段。
1: 好，
4: 第一个仍然是河滩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上克南高架的上桥口这个位置，仍然是车流量非常大，行驶速度缓慢，尤其是从河北路到苏州路这一段，基本上是属于走走停停的状态，所以提示准备现在走河滩路北向南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有城区的备用路线，就走备用路线吧。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比较堵，那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桥这段，现在也是拥堵排队，还是属于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另外一个排队距离比较长的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现在接近1.8公里的一个拥堵路段，桥上。这个堵得比较厉害，建议是可以走沿河路，走七道湾南路来进行一个绕行。但沿河路的这个南向北的这个，就是和七道湾南路这个路口，现在会有一个大概100米左右的一个排队。然后接着是 刚才这个俊卿说的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上植物山立交桥开始，一直到北京路下桥口这段。

0: 现在仍然是拥堵的状态，下桥速度会非常慢。然后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一个是西北路的下桥口会有拥堵排队，然后南湖路上桥口这块，现在目前这块也有一个车流交织，行驶速度会略微降低一点点。阿拉泰高架的北向南有两个拥堵节点，第一个是下克西街的出口这块，现在目前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排队，包括右侧的下桥路段是会有一个缓行，然后接着是下西北路下哈密路的下桥口，现在队尾是排到了南昌路这个路段，下桥这块可能得有一个400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排队，也是下桥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嗯，
1: 虽然说我们今天这边呢天晴了，但是这个像一些天气，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巴州北部呀、南疆西部呀，还有乌鲁木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的风力还是有些大。尤其是像一些风口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1级，阵风13级呢。
2: 所以铁路部门呢也是预判了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隐患。动态调整了一个列车的运行方案。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像5月13号，就今天乌鲁木齐到阿克苏的特95164、特95364，
2: 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的快9776次，
1: 乌鲁木齐至阿拉尔的快9782次停运啊，都是主动规避安全风险来停运了。
2: 所以有购买了以上车次的旅客朋友们，请提前哈、到车站进行改签或者退票的手续哈。
1: 今天早晨新闻我们还说到了，像5月16号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的这次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它的这个
2: 门票预约已经
1: 首站的门票已经
2: 售
1: 罄
2: 了哈。所以呢，预计呢会有5月16号的下午的7点钟到9点钟左右哈，到现场会有3万多名球迷在现场关注咱们的江超联赛的揭幕战。
1: 有朋友呢会开车去，但是开车过去去晚一点就停车位不好找了。
2: 是，
1: 但是你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么去预约这个专线呢？因为公共交通出行，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路线。
2: 您可以这个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智慧交通，点击网约公交，点击定制公交，选择江超乘车线路，并完成网上乘坐的公交预约，可以来完成预约啊。
1: 自驾的路线，球迷朋友们可以根据导航分别。
3: 在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提起裙边，让我的手轻轻。
1: 我们来看 W 说，西外环的南向北九家湾立交桥辅道有两车刮蹭，占据了右侧的车道，俩车呢就挤在了右侧车道上
2: 最右边哈。刚刚发生的哈，这会儿正在拍照处理当中。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哈。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在天山区的团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位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现在从明华街要去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22分钟。
1: 我刚才还看了一下，虽然是排在第六位，河滩北路的辅路就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路的北路这一段北向南需要花费27分钟。那这条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
2: 今天的香山街的东西双向也是压力比较大哈，现在双向都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啊。
5: 河滩路由南向北走到这个下中心厂高架的大拉口这里，两车半都也在。
2: 这俩车还没走呢？
1: 那可能是撞的是不是有点严重，有车无法自行移开了，
2: 自己挪不开了。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小半个小时了，至少得20分钟
1: 了。至少半个小时吧。
2: 对，南向北上东进厂高架那个地方有事故发生哈。
1: 再来刷新一下看。哎呦，天狼说他现在已经到单位了。
2: 一切顺利哈。
1: 他说能不能这个
2: 还有个问题要反映哈，我们收到了。
1: 收到了，我们给我们的帮您问来反馈一下。西外环的南向北在美美三过去一点的位置，一辆出租车坏在了主道的右侧车道上。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那这辆车现在已经走了吗？还是？

0: 还停在那儿呢。
1: 那这个南向北的话，刚刚说在九角湾那儿辅道是有事故的，
0: 那是事故，
1: 两车再往前走到美美三那儿又有故障，所以南向北的方向西外环从九角湾到木材厂这一节儿有情况比较多哈。
0: 嗯。

0: 其实这个周末哈，对于很多体育迷来说真的是挺忙活的。这个周末的上午5月16号在南山的天山大峡谷，
1: 对，环塔赛事就要开始发车了，
0: 这个发车仪式在那儿举行，要到了下午要转战到奥体中心，同心杯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晚上的9点钟
1: 对
0: 要正式开踢了啊。
1: 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各种的体育赛事呢真的是
0: 很多
1: 涌动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想，每个人其实应该要运动起来，要热爱运动，
0: 对，
1: 我觉得人一用运动起来呢，就整个你的这个气血也就激活了，
0: 就是，
1: 然后你的身体素质就提高了。
0: 怎么说呢？
1: 我们做个调查行不行，
0: 就是你运动完以后啊，你整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运动的人看上去他的精神状态或青春的这种好像保持度也非常高。
0: 对，
1: 大家来说一下你们有多久没运动了
0: 啊？
1: 一般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活力的，
0: 就是你最近一次运动是在什么时候，也可以来说一说，
1: 也可以说一下啊，
0: 好吧。
1: 关于运动，我觉得尤其是要从娃娃抓起了，
0: 对，
1: 同学们不光要报路况，不光动嘴皮子咱们还让我们的身体整个都动起来。
0: 现在同学们其实运动量还是够的，因为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坐的时间更长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伏案工作的这些成年人朋友们，听到咱青萝卜组合给你苦口婆心的说这么些话，咱们是不是得动起来了？
1: 还有你别看有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看一些比赛，不管是 CBA 还是
0: 江潮联
1: 赛足球，还是环塔的这种赛事，喜欢看但是从来不动
0: 我们要把这个看变成动啊！
2: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AM 在问说，周六的江超联赛有开幕式吗？那肯定有开幕式哈，这个时间的这个线呢是从下午的6点钟开始，这个球迷们呢可以陆续的进入到这样一个比赛场地，晚上的8点钟是咱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晚上的21点是揭幕战，乌鲁木齐代表队对手是克拉玛依代表队啊。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这个河滩的南向北进东进场高架在主路的右侧车道有2辆小车还没有移开，
0: 还没走呢，
1: 就是刚才我们说至少半个小时的那个事故，后方也没有按规定摆放三脚架，只是摆放了一个灭火器，
0: 灭火器表示我很受伤啊，我的功能不是这个，车辆发生了事故故障以后三脚警示牌，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6: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现在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左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啊，
0: 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建成，
7: 走，报个路况。建国路在建国饭店前面的幼儿园，中间车道2车追尾。
0: 建国路，
7: 大家注意避让。
0: 收到哈，幼儿园的跟前有2车的事故。
1: 西八家呼路的北向南建化小区门口的左侧车道有施工，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队。
0: 刚刚咱俩不是做了一个调查吗？说你上一次运动是在什么时候？
1: 有一个听众是这样说的
0: 啊，
1: 说你好意思问，我都不好意思回答。
0: 我上一次运动啊，还是在大一的时候。
1: 那么上一次是具体哪一年的什么时间呢？
0: 这位朋友说，逛街算不算运动？
1: 逛街算是一种运动，但运动量不大。

0: 对呀，
1: 就像我们说，以为现在好像是走走路，其实就算是一种运动了。但是
0: 哎，
1: 对于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朋友
0: 嗯，
1: 啊，这个要增强抗阻运动，
0: 对对对。
1: 哎，因为肌肉的保持量是非常重要
0: 另外也是要告诉大家哈，就是大家如果说走路快步走的话，你如果没有走够30分钟到40分钟，那
1: 的。
0: 燃烧不到任何的脂肪。
1: 你逛商场走一走，坐下来吃个雪糕啥的。
0: 对，
1: 白走，
0: 完了以后再吃个大盘鸡儿，再把馕和假腰再裹上，啊，
1: 吃完以后还说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散，咱们坐一会儿。大字
2: 罗
1: 墨，你
2: 明
1: 在
2: 星
1: 哪？
2: 星，早上好。
0: 嗯，
2: 刚
1: 早上
2: 才你
1: 好。
2: 们说让孩子不但要暴露放，还要多运动，我们家小家伙直接撇着嘴说："这不跟上学一样吗？"
0: 这不跟上，哦，就是老师在教室里面也是这样给他们说的。
1: 然后他们上学了也有体育课嘛？
0: 对
1: 现在
0: 呀，
1: 体育课是体育老师不请假。啊，来看是我都不好
0: 还是有很多自觉的朋友呢。
1: 是不是
0: 这个既来了，说我一周至少5次运
1: 啊？
0: 动，
1: 哟，
0: 椭圆机、爬楼梯、跑步都有。
1: 哦，
0: 你看看，
1: 钓鱼算不算？
0: 算呀。
1: 我觉得钓上鱼算。一周至少5次运动，厉害了！我就属于那种只看不动的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修理工，每天也在动，算不算运动呢？干家务活也算一种小量的小体量的运动吧。
0: 也可以吧，
1: 你这也算。
0: 是，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啊。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0: 九四九陪您在路上，陪您在心上。这会儿9:53了，要请锵锵再次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这会儿早高峰的峰值散去了吗？
1: 散了点儿，
0: 散了点儿
1: 吧。
0: 啊、
1: 哦，第一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山隧道的入口处的最左边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就是刚从，阳光铺满路面的地方进入到这个阴影路段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车事故，而且这两台事故车应该是占了一条半车道，所以这会儿如果您走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话，快到这个西山隧道尽量的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然后与此同时，在这个西山快速路西向东看见还有一台闪着警灯的120在疾驰，所以这会儿快到156队出口的各位小伙伴看一下后视镜，如果看到了120给他让出一条生命通道来。这是西山快速路的路况。然后另外在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出口这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下降的比较快，基本上现在缓行路段也就是个200-300米的样子了。温泉路高架这一段基本上是通的，但是从东外环转到柯南高架的引桥上现在会有一个排队，这个排队距离有个大概200-300米的样子，要稍微堵一点点。然后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目前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现在行驶速度还是偏慢。那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拥堵节点是在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段路会稍微有一点点堵。接着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会昌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一段现在目前这段的流量还是偏大，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南湖路的上桥口这块没有拥堵了，但是会有车流交织，所以上桥的车辆不要一把方向就直接往左边车道变，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往左边连变道会比较好，其他道路车流量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下降的趋势。
0: 明白了，峰值正在慢慢的向我们走远哈。
2: CT0837，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友情提示你换下灯泡。
0: 嗯，
2: 有一听众说呢，这么说吧，说昨天呢进行了连续3小时的人类手指与眼球综合训练，俗称玩手机。
0: 玩手机说的这么高端啊，
2: 有人把那个小拇指还当手机支架呢，先看你那个手指头是弯了，
0: 对对对
2: 啊，一块肉像是缺失了一样凹陷了、
0: 换一种姿势啊。
2: 来听一下这位听众你在哪儿。
3: 949，你好。
0: 你好。
3: 麻烦给各大网友听友提示一下，在掉头的时候千万不要那样子插队掉、就是我已经站在那个吊索中间了，两个路中间了，你不要从左边右边插进来，吓死人了。我光顾着右边有没有车有没有人，没想到从左边
0: 从左边又窜出来个车，
3: 吓死人了、
0: 是哈。所以本来吊头的速度都不是特别快，你就等前车吊完以后咱们再排队慢慢吊过来就可以了啊。
3: 柯南高架东向西方向距离6道弯车道弯出口200米左右，有一个车坏在这右侧车道了，司机坐在车上很危险。
0: 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快到6道弯那个位置哈。
2: 右侧车道停了一辆车，然后三脚架摆了，距离不足，才20米。
0: 哎呀，你摆都摆了，为啥不摆远一点呢？对不对？另外，你摆了警示牌以后，就不代表你说啊，我就没事了，我就坐到车里面等着大家过来帮忙。你摆完警示牌以后，人不能坐到车上，站到安全的地方去啊。9:58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2: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九 49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也感谢每一位朋友能够在这样一个雨过天晴的周三翻山的路上锁定我们的开心路路通。今天咱家的路况哈，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哈，
2: 嗯，
0: 没有说这个
2: 比昨天好太多，
0: 大面积的拥堵哈，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大家也能够稍微的舒一口气吧，好不好？
4: 东二环南双北
2: 啊，
5: 一路畅通。
2: 哎呀，声音都劈了，小朋友啊，
0: 小朋友
2: 啊，
0: 注意发声的位置啊。
4: 哎，咋发声？
0: 丹田发声。
4: 丹田是谁？
0: 肚脐眼。
5: 世界公园门口的这个红绿灯左拐，靠近绿灯下面有一个小货车坏在这里了，他给他挂上了，放的那个三角警示标，请下桥要左拐往什么公园方向走的车。
0: 嗯。
5: 那
2: 就那个东向西，
0: 没错，
2: 右侧车道有辆故障车，
0: 下桥以后
2: 六道弯那儿，
0: 注意一下哈。
2: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早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再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

0: 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电话661-6160。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张叔上午好。之前在西山快速路西向东，在西山隧道入口处的这个两车事故刚刚离开现场，那后方拥堵的车辆才进入到一个释放的状态中，所以这会儿从四道沙路口一直到西山隧道入口处这一段行驶速度还会慢一点，会有一个

0: 谢谢强强的介绍，今天的早高峰呢显得是好了很多。我们再来看高德地图所显示到的其他路段。现在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仓房沟路在和雅山中路的交汇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还有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早高峰的收尾阶段，稍后可能也就是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各条道路都能够恢复到平封的状态。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3: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和您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乌鲁木齐龙腾路北向南到凤起街的十字路口有三条车道，左转直行，直行加右转，但是信号灯直行和左转灯是一起亮的，能不能够把左转和直行放在一起？每次右转的时候直行的车特别多，右转比较困难。对此，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针对于龙腾路凤起街路口南北双向，后期呢会对这个路口来做出道路的优化调整，把原来的左转直行加直行右转调整为左转加直行，直行和右转专用。目前呢，这个路口的更改方式已经是进行到了报送阶段，请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个路口呢会来进行一个升级改造。我们再说到道路的升级改造，近日呢，大湾北路北湾街路口将会进行半封闭施工，进行道路的改造。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道路该如何来进行通行？我们现在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的道管员潘喜良警官为您来做介绍。潘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请做介绍。
4: 你好。从今天晚上24点起，然后我们大安北路北湾街至大中 4S 店路段要进行污水管道施工，道路要占用三条车道，是在道路的东侧，为期是工期是20多天。后期这个路段只剩三个车道，南向北两个车道，北向南一条车道，会造成这个路段的拥堵。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东二环或者是珠江路东沿进行绕行。
0: 明白了，那就是在这条道路半封闭施工期间呢，只有三条车道可以来进行通过。
4: 对对对，
0: 可能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它会拥堵一些，也是建议大家通过周边的道路来进行绕行，工期呢是在20天左右的时间。好，那也非常感谢潘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0: 嗯，好，给您提示到了大湾北路北湾街道路升级改造，从今天晚上的零点开始呢，将会进行施工，半封闭施工，三条车道。

0: 仅剩下了三条车道。大家如果说经常是对于在这条道路上来进行通行的话，这20多天的时间里面，一定要记得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以及是出行时间。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79，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交通建议的，可以通过三路热线我们来说一说。在路上需要帮助的朋友，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现在有一位刘先生在线，他的车辆好像是出现了故障，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车辆什么问题？
1: 我的车辆后轮毂然后漏气了，然后没有气了，我现在要换轮胎，换轮胎。车上现在缺失工具，因为我的那个扳手那个杠有点太短了，所以说卸不下来。
0: 那就现在你车上的工具不是随车的工具？
1: 是随车的工具。
0: 啊，那怎么会短呢？
1: 就是它的那个杠就可能只有20-30公分，所以说，就是杠杆原理嘛，所以说就卸不下来
0: 啊，
1: 就不受力。
0: 嗯，好，那您的这个车型是什么呀？
1: 黑色的奥迪 A6。
0: 哦，是一辆奥迪 A6。好，现在您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留一下联系方式。
1: 我现在具体位置是在河滩由北向南，这个苏州路立交桥往前走100米。
0: 主道辅道，
1: 在主道上面，刚从辅道进主道。
0: 嗯，那怎么车辆轮胎就突然没气了呢？
1: 我也不太清楚。
0: 早晨出来的时候没感觉。
1: 出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就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然后突然发现就有异响，所以说我就下来检查了，然后就车辆就没气了。
0: 哦，在主道上占据了右侧的一条车道吧，得是。
1: 啊，最右侧车道。
0: 哦，那在后面得摆放三角警示牌，至少得在
1: 摆
0: 已经摆放了啊。
1: 对对对。
0: 好，那人也在车外来等待一下，联系方式。
1: 18518599179100600。
0: 好的，那您稍等一下，看看我们其他的司机朋友能不能够给您来帮助。我觉得在快速路上的话好像有一些危险，我们也和巡逻的这个民警来取得一下联系吧，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嘞。
1: 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好，现在呢，刘先生的车辆轮胎突然是没气了，但是他停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河滩快速路的主道由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这个路段。可能大家去帮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困难，毕竟车速都比较快。我们也会把刘先生的这个求助呢向辖区的巡逻民警来反映一下吧，看能不能够尽快的来帮助刘先生，能够尽快的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同时可能这辆故障车呢对于后方车辆的通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提示大家提前的来变道中间车道或者是最左侧的车道。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交通热线，我们来关注大家的信息。3335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天山国际机场这边国内出发的附近匝道上靠右手边有清洁的施工人员，而国内出发下车之后起步往前走，右手边匝道往武昌路这边匝道。哎呀，您的这个信息可能是语音转来的吧，实在是读不懂。还有手机尾号是1356这位朋友说到了，肿瘤医院门前行人太多，车让人，车不能够正常通行，建议人行道处能够来安装信号灯和小西沟路口还有昆明路的信号灯配时绿波来进行通行，以缓解交通压力。对于这个路段来设置人行信号灯，其实大家的呼声呢是由来已久，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建议。好消息呢就是说现在呢在这个路口来设置一组人行信号灯呢已经是报送了相关的具体方案，大家呢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之所以前期是没有在这儿树立一个这个人行的信号灯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儿附近找不到电源能够来给这组人行信号灯进行供电，所以说呢它可能后续的一些工作相对来说处理起来会更加的复杂一些。 好，我们来看手机尾号1586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3: 这里的路况现在是在机场高速南向左右，已经堵到它线路高架了。
0: 哟，那是什么原因呢？啊，
3: 反方向这个，
0: 嗯，
3: 也是科西街出口啊，西北路出口这个都堵得很。
0: 嗯。现在阿勒泰路高架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车型速度缓慢，尤其是朝机场方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呢仍然是出现车辆排队的状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这条路上堵车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手机尾号是0088这位朋友，他说我要买车，四个字儿很简单，但是您的诉求得说清楚啊。您是买传统的油车呢，还是要买新能源的车？要买进口品牌的呢，还是这个国产的自主品牌啊？等等之类的，您得把的信息发全，或者呢是在下午18点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向主持人来进行咨询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热线，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亲家，
4: 你好。
0: 嗯，
4: 我反映就是在那个宝山路，从红山市场南门，然后不是，然后往西走，然后从那个不上西外环，过了那个十字路口，不上西外环右边那个辅道那方有个右拐弯，右拐弯过来，一边是上华林桥，一边是走下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以前的时候从那儿过来，我们都是等于说都可以上华林桥嘛。那地上的线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是两条直行，一条两条右拐。正常来说，应该就是直行的道是上桥，右拐的道是走辅道。
0: 嗯。
4: 然后之前大部分的情况，几乎所有人吧，都是就是左边直行上桥嘛，因为从宝山路这边过来想上华林桥，只有那一个地方，要不然就要绕特别远。
0: 嗯。
4: 然后但是现在他近期可能就是近一两个星期，他重新把那个线重新画了，然后那方还开了抓拍，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不太合理。那两条，因为从那儿过来你只能右拐，就是从宝山路这边过来，
0: 嗯，
4: 那个想去直行的道肯定要压线，我说这边能不能就是留一个直行加右拐能上桥，
0: 直行加右转直接上到这个华林桥，华林集团桥，对吧？
4: 对对对。
0: 嗯，现在最近这个标线进行了一个更改，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标线的话，您准备要来上华林桥得在前方来进行掉头，对吗？
4: 嗯，
0: 按照现在的标线
4: 来走，两个办法上，就是一个是走辅道过四个嘛，五个红绿灯，从那个河滩那儿盘桥上，要么就是走辅道然后过一个红绿灯掉头回来了以后再掉头，
0: 嗯，
4: 才能再上，等于说就非常麻烦。
0: 就是这两个方式走它都会比较远一些，而且等红等信号灯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
4: 对，这样子你等于说是你这样的话，如果这样走的话，等于说上桥的话就等于说是让更多的车在底下去等红绿灯啊，增加本身下面它那个辅道的车流量就比较大嘛。
0: 嗯嗯嗯嗯，明白。那行，那这个建议我收到，我节目之后来问一问看好不好。啊，这个地方因为标线是重新来进行了一个施画嘛，而且在这儿它设置了一个抓拍，你被抓拍了？
4: 不是，我们朋友
0: 啊。朋友被抓拍了，嗯，那看来这个地方的标线设置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但是怎么来考虑的，这我来帮您问一问看好不好。
4: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直行就是正常，我们从东向西就是过了那个过了西北路这边口子，在那边就是快到那个环卫处那方，不是有掉头过来，那是正常，他可以走到直行道上。
0: 嗯，
4: 那边的车流量本身就不太大。
0: 嗯，
4: 我就说他这样设计是不是就应该给这边右拐弯上桥留一条道起码。
0: 嗯，行，那这个我的节目之后来问一问看好不好。
4: 啊，行，好，
0: 嗯，
4: 谢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那么针对于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其他的车友朋友，您行驶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最近也有类似的一种感受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李先生的建议，您觉得如何？同时呢，是不是也会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右转弯，在上华林桥的时候能够更加。

0: 方便一些，也或者呢是赞同现在的这种管理、这种交通组织方式，我们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177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最近哪个位置违章车辆比较多？是不是您的这个语音信息不是特别的全？还有呢，农业人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昨天下雨，雨伞忘在了滴滴车新 AFC5563 的车上，今天早晨司机师傅就送过来了，特别感谢这位司机师傅，此刻的心情呢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他说谢谢您，我们也谢谢新 AFC5563 的这位滴滴车的司机。还有手机尾号是7039，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路由西向东方向，离蜘蛛山隧道10米处有一辆红色的故障车，希望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手机尾号是7863，这位朋友说到了现在友好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友好桥这一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的电话。邓女士你好。
4: 喂，张春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两个。第一个是感谢你们949。就是上次我反映的一个问题，我以后再没发生过。就特别感谢你们。
0: 上次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4: 就是那个八家户那个拍摄那个探头。就是再都没有收到过那样的信息。
0: 就是在这儿排队等候的时候，老是接到短信说你违停。
4: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4: 对，就这是感谢你。再一个就是
0: 那
4: 路走，不是走滑冰，不是有一个小辅道的吗？那个辅道有一个弯道，那个弯道那路走，不是走滑冰，不是有一个小辅道的吗？那个辅道有一个弯道，那个弯道孩子放学走的时候车特别快，就是挺吓人的。走那个滑冰那条直道上，那个车都能看见，都走得慢。就有一节节小弯道，那个小弯道孩子在那走的时候车过去一下就过去了，可吓人了。我就想着949能不能反映一下，给那个弯道隔离上个给孩子走的一点点路，能不能有没有这个可能？
0: 就是在弯道边上专门呢用护栏来隔出一条不太宽的小路，同学走的时候呢他能够安全一些，是不是？但是这条路它本身它就不宽，对吧？你要如果说
4: 停了柳子车呢，把这个一放的话，它旁边就停不了车了嘛。
0: 它停车的话是全天候都有违停的呢，还是就是同学在放学的时候家长在这儿等车？
4: 靠那个弯道，靠这个墙边上，再稍微有一点，不是那有个理赔中心吗？那个理赔中心的对面那个车始终都是停着的。
0: 但您说到的这个弯道这儿呢？
4: 弯道这没有，弯道这就本身就很窄，
0: 那学生就是其他的路，他没有别的路可走，非要在这个车道这儿走吗？
4: 你有的走路的话没有，在就是往上走，孩子放学往这个苏州路这个方向走的话，再没有路可走。除了坐公交车，走路的话只有这条道。
0: 就只能够是现在人车混行的这种状态了。
4: 对对对，主要是那是个弯道，看不到孩子过来。车也很快的。那个地方车不多。但是挺吓人的，我这几次接孩子走了一下，感觉挺吓人。孩子要是不注意，那弯道一下就过来车了。
0: 行，明白了。好呢，那您说到这个，我们先来建议一下，看看民警能不能够到现场来考察一下。刚才所以说我也问到了您，我说孩子除了这条路机动车道上之外，别的地方没有可走的路吗？
4: 没有
0: 可走的路的话，那看看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下改善，那这情况我们来反映好吗？
4: 好 好嘞，特别感谢啊！
0: 好嘞，好，那也谢谢您的参与，还有对于过去问题的一个解决反馈，我们就到这儿。
4: 特别感谢你们这档节目。
0: 好嘞，好，也谢谢您的支持信任。好，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手机尾号是885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迎宾立舍小区门前的斑马线已经不清楚了，车要走到跟前才能够看到斑马线，老人和孩子过斑马线很不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来重新的刷一下。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记下来了。还有呢是往事如梦这位朋友，他说李先生的建议很好啊，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位热线的这位李先生，他说建议很好。那大家对于这个建议还有什么看法，也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还有天蝎，他说可以过了斑马线，在过了斑马线之后再拐上去。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6: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6: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6: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6: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6: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7: 啊，您好。
0: 哎，请讲。
7: 我的车在美东区西安区苑建工西路小区门口停了，缺了个违停。
0: 小区门前是哪条道路上？
7: 建工西路那个小区里面。
0: 小区里面？
7: 对，没有在那个马路上面停，小区门口。
0: 到底是小区的门口还是小区的里面？
7: 小区的门口，就是进车那个门口嘛，没有在大马路上面。
0: 嗯，门口你要停车了之后，对于其他的车辆通行有没有影响？
7: 没有影响。
0: 然后你觉得特别的不合适，说只要我车不停在马路的马路上，那你就不应该来抓我的违停，对吗？
7: 因为我没有在主路上停嘛。
0: 那我告诉你，其实这个抓违停它不仅仅呢是在道路上来进行违停，包括小区门前的一些道路，还有这个消防通道上门口、消防通道口上来停车，它都是可以来进行记录抓拍的，是属于违停的状态。
7: 啊，我关键没有在消防通道啊。
0: 那你在小区门口啊？
7: 啊，对，那路也宽得很，也不该是路边停都是车。建工西路停上也有车，但是我没有在大路上面停。
0: 好，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不跟。

0: 您继续来讨论了。我刚才给您说的非常清楚，抓违停它不仅仅是在道路上的违停车辆要来进行违停的抓拍，同时在小区的入口处还有在这个消防通道停车，它都是属于违法停车的一种状态。虽然您觉得我停车没有影响到别人，这违停的司机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我自己违停的时候我会影响到别人，我不能够把车停到这个位置，都会想我停到这儿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那我就想，那旁边有没有停车场，小区里面你能不能停车，你非要停到人家的门口，然后现在给您贴了条，你自己说呢不合适，我没有影响到别人，你就不应该来贴条。我在接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昨天在热线里面有一个听众是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辆应该是在科西路的金阳小区门前停车场的门口，一辆红色的轿车弄了一个脚垫把自己驾驶员的这个位置遮挡住，然后把车停在了人家停车场的门口。我觉得这样停车真的不合适，所以说你觉得处罚不合适您可以来进行复议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把车停在别人的入口处我觉得真的不合适。好，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吧，确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再纠缠的时间过长。来看阿星朋友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苏州路上桥口那儿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下马先生的语音。
1: 上桥就停车的时候，刚从早上好，刚才那位同事他在整个苏州小区停的门口停是刷了一个停，但是消防通道不能停，我曾经在和平南路一个小区门口停了一下就被贴了条子，那就是消防通道，知道不知道？我们当时也不服气，申诉了，上去还要驳回的，那是消防通道不能当的，知道不知道？
0: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现身说法。确实啊，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消防通道，你把车停在人家的这个入口这儿，本身我觉得就不合适。还有呢，手机尾号是20201，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外环人民路下桥口这个地方呢，建议右转改成直行加右转。他说要不然的话很多车都想插队直行，导致一个信号灯呢是过不去的。好，我们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在宝山路往西外环辅道这儿右转划线抓拍的问题，哦，就是刚才李先生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来进行了解。还有马先生他说，我想反映一件事儿，就是翠泉路东一巷违法停车特别多，过往的车辆也过不去，还有电子警察抓拍，他说还有车在这儿停，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进行一下管理。还有张小阳他说，我想问一下青城巷是不是严管路段，是不是停了车就会被处罚，既然是严管路段，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马路两边停的全是车，为什么没有人来进行管理呢？那您说到的这个青城巷的路段违停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吧。还有钢蛋说，香堤雅苑小区大门口左边右边两边呢就是两个停车场，他肯定呢就是停到了停车场旁边入口的地方，不想掏这个停车费。还有银财瑞策他说，刚才小区门前违停的问题我想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他说不要啥问题都找949占用公共资源，你觉得有问题就去复议，对不对？你这已经是属于违法行为了。还有手机尾号是0175的这位朋友说到了红绿灯被树叶遮挡了，发送来了一张照片，我来打开看一下，是团结路在晨光花园这个路段，对啊，树枝是挡住了绿灯。好，那我也会把这个照片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转发。好，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您的信息。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你好，朱丽德兹。
2: 主持人好。
1: 好，请坐。
2: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7条，普通国省道有10条。高速公路受阻的路段有这一0711线乌若高速三若段的若羌北至阿拉干路段，因受风沙天气影响，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往库尔勒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这0612线的若羌西收费站至瓦石峡收费站，因沙尘暴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22时。G30线七客台立交图玉沟服务区北区葡萄沟匝道收费站，吐鲁番互通立交至吐鲁番匝道收费站，大河沿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大风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以上的路段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7时。普通国省道受阻的路段有 S101线昌吉市阿什里乡至呼图壁康加石门子，呼图壁康加石门子至马纳斯肯斯瓦特路段，因发生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13日的12时。G218线巩南斯林场至火烧桥路段，因风吹雪天气，道路积雪结冰，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6时。G218线乌什牧场至察哈努尔达坂路段，因受风吹雪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2时。S238红山口至13间房路段，因大风天气，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3时。S249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大雾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车辆可绕行 G575 线，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2日的16时。G219线137团520公安检查站至165团4连公安检查站路段，因降雪道路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301线大河沿立交至托克逊立交十字路口路段，因大风天气，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8时。G216线库雅克服务区至新疆西藏交界路段，因降雪道路结冰，能见度低，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22时。G219线托斯特乡草原石城至何布克塞尔界线路段，因道路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6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G30、G312线清水河至大河沿子段，二铺至新兴峡段；G314线乌什塔拉至温苏段，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301、14线富海至何布克塞尔段；G218线巩留至扎拉木图段，乌玉至若羌段；G315线切莫至瓦石峡段，红流沟至芒崖段；G335线吴家区至伊乌段，其中G7线巴里坤至伊乌段南部山区；G218线玉里至阿拉干路段；G219线阿卡孜至康熙瓦段有中到大雨。

0: 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受11到12级西北风、阵风13到14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分区、七克台至辽敦段100里分区。G314线托克逊至库米时段，受9到10级西北风、阵风11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18线、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S201线的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的托里老风口、S319和S229线的闹海分区路段、G217线的奥泰市至黑山头段、G3014线的奥泰市至富海段、G216线的喀拉通克至卡姆斯特段、G331线的北塔山至伊乌段、G335线的木垒至乌桐大泉段、G7线木垒至明水段、G575线老爷庙至三塘湖镇段。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刚才呢，第一部刘先生的热线，他是来求助，说自己的车呢是在河滩快速路的主道上，因为轮胎突然缺气，希望其他的司机师傅能够提供一下工具来换轮胎。我们刚才呢又和刘先生来取得了一下联系，现在刘先生的车辆的故障已经是排除了，离开了这路段。应该说对于后方的车辆行驶呢就没有影响了。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小贾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宝山路和西红路的这个路口该怎么走啊？他说下面我来发个视频看一下，是准备您在路上拍一个视频，告诉我不太明白这个路重新示化了标线该怎么走，对吗？好，那您可以来拍一段视频，节目之后我来看一下，就是李先生所反映到的宝山路往西外环方向辅道右转车辆划线被抓拍的这个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李先生手机尾号8977说到了古墓地左转的灯控，公园出来北向南人行道的红灯一直是红色的不变绿，晚高峰就容易挤到一起，希望灯控北向南能够把灯控分开，如果说是一直红灯的话，可能是不是信号灯是出现了一个故障问题。还有手机尾号8229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投诉一下凌晨5点垃圾船作业噪音扰民，地点呢是在沙区克拉玛依西街南昌路景华苑1号楼，每天早晨固定5点左右垃圾船就开始轰鸣，作业的声音特别大，严重吵醒了周边居民。他说我家呢有一个高3马上要高考的孩子，需要早睡早起休息好，准备静心来进行高考的准备，每天早晨呢就被噪音吵醒，严重影响到了睡眠和学习的状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协调一下调整作业的时间，不要在凌晨5点太早来作业，帮助高3的学生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备考。好，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

0: 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风力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5到4度，塔城多云16到4度，伊宁晴19到6度，博乐多云转晴17到7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9度，奎屯晴18到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8到10度，昌吉多云转晴18到9度，哈密小雨转多云19到9度，吐鲁番多云30到18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0到9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5到13度，哈图什多云转中雨27到1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和田多云28到17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刚才呢，有一位赵先生说自己的车呢是停到了米东区的香堤苑小区门前，被抓拍了，感觉到特别的冤枉。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手机尾号是1101，这位朋友说，不管小区还是单位，还有停车场，任何出入口肯定是不能够停车的，如果停车的话必须要严惩，那这些车会遮挡住视线，有一定的道路安全隐患。还有阿星朋友也是说到了，他说停车小区门口被冤枉的那位大哥，如果说觉得自己冤的话，首先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个人素质，个人素质提升了之后就不会感觉到被冤枉了。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交通问题。 M 这位朋友说，鲤鱼山南路东二巷育英中学门前往前有一点儿，有一个卖披萨的房车占据着由东向西的马路，一个房车占据了一条半的马路行车道，有的时候双向错车都不好过，有没有交管部门或者是城管部门对于这辆车来进行一个管理？还有手机尾号是7646，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路桥下西向东，有些要左拐掉头的车辆不想排队，就往前走一些。本来这儿是有石墩子挡住的，但是前一段时间呢被人给搬开了，早高峰的时候就特别影响到直行车辆的通行。
5: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买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种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到底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开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都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示，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赶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1: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来听一听奔跑的鱼。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空。张崇，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记得我在电台上曾经说过，现在马路上违章成本最低的就是违停。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些人把车停在小区门口，他觉得他没有影响别人的通行，实际上这个是一种非常自私的个人行为。像这种情况，马路上比比皆是，没办法说。还有脸往电台上反映。
0: 这是大家对于违停车辆的一种共愤吧。确实有些违停的司机总觉得自己停下车了不会影响到别人，然后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心安理得的就离开了，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好。还有小贾朋友，您发送来的这段视频的链接我看到了，节目之后呢，我来把它复制粘贴看一看，也会帮助大家来问一问辖区的民警，到底这条路应该怎么，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走。看来呢，大家还确实是比较关注这个路口的信息。还有水星没有水，他说到了，咱们有些人啊，违法了还不自知，还觉得冤枉理亏，哎，实在确实是这样。还有呢，易阳这位朋友也是发来了两张照片，他说这辆车是自创停车道，这照片当中呢显示一辆新 AD5K14 的一辆车，直接呢就把这个车给停在了车道中间的黄石线上。哇，这辆车新 AD5K14， 您停车确实有水平啊，直接就把车停在了道路中间的双黄实线上。哎，真的是看到这张照片挺无语的，也建议吧，易阳朋友，您可以把这张照片呢是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在这上面有一个随手拍交通违法行为举报，您把这两张照片发送上去。希望后台的工作人员审核之后，对于这辆违停车辆呢，也能够给予相应的处罚。还有手机尾号是9512这位朋友说到了，四平路和东靖场路地面十字路

0: 口信号灯不亮啊，是不是昨天一场大雨过后线路出现了故障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949，您的出行搭子，我们来关注两条高速公路将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第一条呢，就是 G7 京新高速部分路段将会分时段来进行封闭施工。5月13号、14号 G7 京新高速米东工业园立交至甘泉铺互通路段将会进行施工作业，届时该路段呢将会在部分时段实施道路封闭管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对民警也是提醒过往的驾驶人一定要注意绕行。5月13号今天凌晨的封闭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明天14号1点30至5点30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封闭，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请从甘泉铺互通驶出高速，沿米东北公路，也就是原乌齐公路进行绕行，再由米东工业园立交驶回高速。交警也提示广大驾驶人，请提前来规划出行的路线，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交警及施工人员指挥。第二个路段呢，就是乌豫高速两处路段从今天起呢也将会实行管制，因为继0711乌若高速乌豫段局部设路施工的需要，该路段部分的隧道以及桥梁将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前峡一号隧道下行33公里到36公里往乌鲁木齐方向，还有英雄桥上行36公里加345米到36公里加493米处往玉里方向。交警表示，施工期间呢，这两个路段部分超车道或者是行车道将会进行占用。交警也提示说，在施工期间，上行线往玉里方向车辆驶出前峡一号隧道之后，可以沿着行车道继续通行；下行线往乌鲁木齐方向车辆驶出前峡二号隧道之后，可沿着超车道或者是行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一定要根据提示来减速慢行，依次通过，并且服从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也就是11号到17号，新疆呢将会先后迎来两场冷空气活动，全疆大部是暂别前期晴热高温的天气，而主打一个清凉。第一场冷空气的势力是比较强的，到今天就会结束。北疆、东疆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8到10摄氏度，南疆会下降5到8度，阿勒泰、哈密北部浅山区将会出现霜冻。从今天晚上开始呢，第二场冷空气将会接踵而至，持续到16号的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呢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是有暴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疆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这两场冷空气过后呢，全疆大部气温将会维持较低，体感偏凉。乌鲁木齐最低气温出现在今明两天的清晨，城区的低温是7到11度，高温呢是13到23度。降水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低洼处容易积水，对于城市运行和公众出行也会有较大的影响。 而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来看呢，在本周五好像乌鲁木齐地区呢仍然是有一场降雨天气过程。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今天的天空很湛蓝，乌鲁木齐雨过天晴，阳光很明媚，但是今天的温度不是很给力啊。今天的乌鲁木齐最高温只有14度，最低温在6度，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初春的感觉。今天外出的时候得是加件厚外套。出行在路途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天早间的红彤彤一片的道路呢，都变得绿油油的。但是还有三条路现在车流量大，一条呢是永顺街辅路，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排队；仓房沟北路常规的车辆拥堵，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西虹西路的辅路现在车流量大，还有庐山街，目前庐山街有车辆的拥堵，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方向。您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和我们来做分享吧。请您把您的信息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热线我们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相伴在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为您送出了律师在线，鞠萍有请到了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苗律师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苗律师好。
2: 鞠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到了星期三，但是在星期一我们律师在线时间当中呢，我们接了几部热线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其中有一位妈妈，她当时拨通了热线，说到了自己家5岁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争执。作为妈妈呢，孩子和其他小朋友发生争执的时候呢，肯定会心疼。她当时呢就让自己的孩子说，你可以打回去啊。她也做了这样的表述。事后呢，对方小朋友的家长不干了。两个家长，其实是4位家长，两个家庭的4位家长找到了他。其中也说到，说你让你家孩子来打我们，这是教唆罪啊。而且还做了视频的录制。当时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这位妈妈说，说你还构不成教唆罪啊，教唆罪这个刑事犯罪你还构不成。5岁的小朋友之间，其实对方两个孩子也没有受伤，但是可能这位妈妈当时也比较激动，我们可以想象和还原一下，当时可能当时确实有点激动了。但事后他也付出了相应的赔偿，说这个最后调解完成了，民事调解，给对方给一些精神抚慰费用。对此您怎么看，苗律师？
2: 我觉得分两个维度啊，一旦讲到了这个教唆的这样一个定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习惯于说用教唆罪这个话来说，实际上我们刑法当中是没有这个罪的。我们通常讲教唆，比如说在我们刑法当中涉及到帮助犯哈，涉及到了这样一个事后的这个包庇，包括这个隐藏这个犯罪所得等等，这个事后犯啊，就是他不同的这个状态来决定他这个犯罪的这样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通常大家老百姓比较习惯说到这个教唆，他在刑法当中涉及到了一个主从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比如说我们说教唆他人犯罪哈，比如说教唆他人故意伤害，甚至于像刚才讲到这个案例当中，教唆未成年人甚至于是犯罪啊。实际上最终还是围绕着故意伤害来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哈，
1: 5岁的小朋友，
2: 对，他实际上从犯罪主体来讲，我们专业上就叫责任年龄，在界定的时候从这个主体的这个要件，我们用4要件的这个方式来分析的话啊，如果说是从主体的要件来讲，他肯定是构不成犯罪的啊。
1: 对，
2: 而且呢，即便是主体达到了这样一个条件，比如说我们通常讲刑法当中责任年龄16周岁的这样一个责任年龄判定的话啊，他是不是要有一个这个结果，比如说轻伤以上哈。那通过以上这两个维度来说的话，他构成犯罪是不可能的，在实践当中定他犯罪是不可能的。
1: 对，
2: 所以说你要这样来得出来说这个有关教唆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这样一个犯罪哈，那实际上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哈。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都有这种维权的意识
2: 啊，
1: 但是在咄咄逼人或者说过度维权的时候，其实法律也是要说不的。
2: 对，其实我们在实践当中真的我觉得我们实践当中会说这样一句话啊，有的时候不是谁闹谁有理哈，不是说谁的声音越大谁就一定有理。真的中国有句老话啊，就是有理不在声高。咱们厘清这中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真的是有这种操作不当、情绪的失控啊，说你给我打回去，这句话肯定还是有待商榷啊。比如说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确实见到了这种逻辑，所谓的这个以牙还牙，原始的睚眦必报的同态复仇，就是儿童心理，就是你咬我一口我要咬你一口，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慢慢的成了当下当中一些成年的这个父母亲的一些教育孩子的一些方式。这些方式当然是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要打一个叉，
1: 不可取，
2: 对，不可取，对吧。但是就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对于不合理的诉求哈，就是超过了一般承受的这样一个诉求，也要说不。
1: 其实这时候作为双方家长都应该冷静，小朋友今天可能是大打出手了，第二天他们依然可以玩在一起闹在一起。
2: 对，其实我们参与这种案件的时候呢，往往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除了真的是受到伤害，身体有这个应激的反应哈，他严重的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呢，那确实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了哈。

0: 大多数的实际上他平复的方式，比如说大人真的是做错了，那阿姨向你道歉，那平复孩子的这样一个心灵创伤。如果说之前又有这个孩子之间的这样一个对错，那孩子你错了，你要向对方孩子来道歉。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道歉的过程当中就平复了这种矛盾，而且呢也达到了这个教育孩子的目的哈。
1: 所以其实这件事看上去画上了一个句号，
0: 对，
1: 但是确实让我们思考很多。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苗律师，我很想问，就是在发生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有人会拿出手机说来我给你录像，但是在这个纠纷发生的当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会很激动，在言语的表达当中甚至会有一些过激的这种表达，它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证据吗？其实我没干，但是我就是嘴硬了，我就是说了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了一个扎实的证据吗？
0: 其实菊萍这句话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哈，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经常说到，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不要愤怒的表达，因为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表达是失控的，对吧？另外一个呢，这个阶段当中的这个表达是不是构成事后对这种事件的自认，这中间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但是最起码是要经过一个调查核实的过程。 无论你这个案子到底是治安案件，还是在刑事阶段的这样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调查，因为我们对于刑事案件当中也分为不同的调查阶段，比如说决定不决定立案的初步调查，对吧，它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得一个结论，这样一个证成的过程，就是通常我们讲大前提小前提，你推导出这个结论，我们这个法学界当中基本上都
1: 很专业，这很专业了，
0: 讲的简单的就是重调查，然后呢根据这个调查的事实，我们再找合适的法条来进行推导出来一个对错的评价哈，这样一个三段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我们通常讲三段论哈啊。那实际上呢，这中间就是不是单单的之前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比如我骂人了哈，然后这段视频就一定成为日后调查推导结论的必要的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哈。
1: 这个差别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也请苗律师分析了，就是大家可能在周一如果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调解结束了，但是我觉得从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其中就是有关于家长的责任问题，
0: 对，
1: 有关于证据的问题，
0: 对，
1: 等等。我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是这样说的，说我父母呢在外地旅游，被自愿，这个自愿他打了个引号，买了两盒保健品，我能够追究旅行社的责任吗？
0: 其实这中间涉及到两个环节啊，一个就是和旅行社之间的这旅游的服务合同，我们见到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低价甚至于无购物的这样一个承诺哈，其实这些承诺其实都是作为旅游服务的这个机构，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旅行团啊，背后的这个旅游公司啊，他给的这个承诺，如果这个承诺在合同当中有体现，那么超过这之外说被消费，或者是我们通常甚至于理解为强行的必须得购买，如果你不购买的话，下面的团不能往下走哈，这些呢其实都是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旅游服务合同，还有一个就是消法了，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对于消费有关的，比如说旅游过程当中涉及到消费的啊，那实际上他还是要尊重这样一个公平自主的选择权，如果你强买强卖的这样一个行为导致消费者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去购买，那实际上这中间就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于会涉及到了一个过度欺诈的问题了哈。
1: 其实像这种情形它是可以跟旅行社来沟通的，
0: 对
1: 吗？
0: 对的，是的。
1: 是不是强制消费了？
0: 对，
1: 而且在当时的消费的场景是什么样的，这个保健品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存不存在着消费欺诈，都可以问个一清二楚。
0: 对，我有时候在想啊，说我这到了年龄大的时候，我会不会也会被这种保健品这个被自愿的购买这个好像 一段时间确实成为老年人到了一定阶段好像绕不过去的弯哈，
1: 是吧？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你说他是被自愿也许当时他就在那种情形之下，他想买，他有这个购物的需求，
0: 对，
1: 所以还是要跟父母先来沟通，
0: 对，
1: 然后咱们再跟旅行社再来沟通，
0: 是
1: 吗？
0: 是
1: 跳广场舞，买保健品，
0: 对，买保健品哈，我们甚至于在这个实际接来咨询的这个当事人当中，甚至于花了上万块钱买的这个保健的什么这个枕头，上万块钱的保健的这个垫子，据说躺上去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成年人正常的思维啊，实际上这个结果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吗？说是
1: 但是当时可能就想到想要，有时候这种购物的冲动好像按不住。但是我突然又想到，也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接的一部热线，
0: 对，
1: 他说他退休了，他交了6000块。

0: 前学摄影的，当时就这个摄影服务，这家机构给他提供的服务是否达到他的这个服务质量和服务承诺问题，我们当时也接了这样一部热线。
1: 嗯，
0: 我还想到了，其实在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现在社区也经常会做这样的培训，
1: 嗯，
0: 免费的。
1: 对
0: 啊，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很多社区提供的服务还是很完善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家门口多问多了解多沟通，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吧。
1: 对，正规渠道的这样一个宣传真的是有意义的哈。
0: 嗯，还有易阳他说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要愤怒的表达啊，他说为这句话来点个赞啊。苗律师，其实可能作为专业律师，我们在面对纠纷的时候，或者是看到这种纠纷的时候，你第一个给自己的暗示，情绪的暗示是什么呢？
1: 就是一定要控制。其实有一些案件我们做职业律师做了这么多年哈，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应该追求什么样一个公平和正义啊，因为律师的眼睛其实他有自己这个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评价标准哈。当发现这件这个案子本身的这个基础有失衡的地方啊，确实比如说被告确实是不对的时候，而作为职业律师就一定要提醒自己静，再静下来，哪怕你觉得这件事已经让你就是我们刚才说已经烧了火了哈，但是一定要可控，一定要可控。这个我觉得我们曾经在给这个学校的孩子啊，就高中段的孩子在讲这个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时候，说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成熟步入社会到底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衡量呢？什么样的标志才能说你长大了哈？我觉得当时那堂课结束之后，我有一段分享哈，就是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分享人嘛哈，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最大的就是情绪的稳定。
0: 情绪稳定，
1: 对，你
0: 是成熟的一个
1: 标志，就是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嘛，是吧？
0: 对，我们常说讲法理更要讲情理啊，所以在节目的进程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做这种分享，同时也和您说一说这中间的法律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来更好的依法维权。也有听友确实提到了说现在呢在维权的时候要收集证据，是这样的，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来维权嘛，
1: 对，
0: 才能够说得清楚。我还看到有听友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父母双方离婚了，但其中男方始终没有给孩子来支付抚养费，曾经申请过，但是这中间又隔了很长时间，他就问现在在要求法院来执行这个抚养费会不会过了一个时效的问题。我们知道申请执行的时间是两年，抚养费他一直没有给付，很多年了，可能有十来年了，现在还能够要吗？还能够申请吗？苗律师，
1: 如果单看最高院的这个执行规定当中，好像就是有一个执行时效的两年规定哈。大家好像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这个生效的这个判决书是不是都在两年内去申请执行，如果过了这两年就过时效，甚至于我们有一些年轻律师基本上是用这一个二这个数字来衡量一个生效判决书执行的这个关键时间点，就记住两年哈。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给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讲两年，但实际上呢我们又要看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因为民法典当中呢是有一些案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0: 有一些案件不适用于诉讼时效，这是哪些案件？
1: 对，比如说我们通常在这个案件当中，刚才这个菊萍所提到的这个话题当中涉及到比如说抚养费、赡养费，还有我们就是辅助的抚养费哈啊，这些费用的这个请求权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那民法典这个法条规定完以后，它得出的结论，从实体权利来讲，这些实体权利本身不适用诉讼时效，但是呢在执行，就最高院这个执行规定啊，咱们这个执行规定，包括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这个两年的执行时效的规定，它在定义上它依然叫时效。就是我这样讲大家可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执行两年的这个执行时效其实它还是时效的规定，所以你上位来讲的话你还是要遵从民法典当中有关时效的规定。你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涉及到赡养费抚养费你不能适用时效，它其实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为什么这样规定呀？因为这些躲在这个权利后面的这个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弱势的，比如说我们说赡养的需要赡养的老人，你让他因为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执行时效的问题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这样一个权益，那结论就是这些老人的这个赡养费怎么办？所以呢民法典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看了一些这个制定这个制度设计的时候，后面躲在后面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啊，其实就是弱势地位的这些弱势群体的保护的问题哈。
0: 还记得吗？我们在上周的时间，当时还说了一件事儿，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了一个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你还记得吗？
1: 对，
0: 这个解释呢是在6月30号，下个月呢将会正式实行。
1: 对，
0: 其中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都开车嘛，都是车友，大家遇到了交通事故当中，可能其中牵扯到的谁来赔，什么时候赔，赔多少，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当中都给了一个答案。但是在这两天我还看到有一位听众的提问，他说以前他记得就是自己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工伤保险已经报了，还可以向肇事方来进行主张，他说现在可以不可以，好像有变化，是吗？苗律师，
1: 其实大的原则不叫大的变化，就是对于这块的这个定义哈啊，不能够重复赔啊，这个基本上其实就是坚持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那个损失填平原则，就是我们好像经常提到说是我这个能不能够主张两遍啊，这保险公司主张一遍，我到这个法院再向对方主张一遍，我们基本上给了一个侵权案件当中的损失填平原则。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不能够通过一个诉讼去获利哈。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医疗费的问题，它已经通过医保包括工伤基金，这个已经有报销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啊。那实际上呢，你向侵权责任人再去主张的时候，就存在一个一个坑啊。我说一个坑，因为我们用填平这角度来讲，你去主张两遍填两遍，它不是凸出来了吗？所以
0: 溢出来了，
1: 对，溢出来了，对吧？那其实就是简单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涉及到了这个侵权责任人不存在这个重复赔偿的这样一个主张的可能性。
0: 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有请了苗水律师做客直播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事吗？需要得到专业的解答吗？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热线当中来进行沟通与交流。949的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快速回到我们说法节目的互动环节，我们来听热线。

0: 了，要听到的这部电话是丁先生的热线。丁先生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请说，丁先生。
1: 我就是最近遇到了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困惑。
0: 嗯。
1: 我和别人的车发生了一个轻微的一个刮擦。
0: 嗯。
1: 轻微的刮擦后嘛，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它是不够保的，就是这个说是交强险不够保。
0: 不够赔啊，
1: 啊，不够赔，不够
0: 啊。
1: 赔完了以后呢，就是轻微的刮擦，但是对方需要把那个刮擦的地方蒙子上面，他全要把那蒙子换掉。这个情况属不属于扩大什么财产这个损失？这个，
0: 我问问您，丁先生，您只有交强险是这样吗？
1: 对，
0: 对方的，您是这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责方吗？
1: 啊，对，我是全责啊。
0: 对方的车是在哪里修？
1: 4S 店，
0: 在 4S 店。4S 店给出的这个维修建议是要换，是这样吧？
1: 对，他不是他建议，是对方非要换，
0: 那
1: 4S 店也没办法，
0: 4S 店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0: 好。
1: 他不是 4S 店同意了，而是他又把那个，他要求他的保险公司来赔。
0: 他要求他的保险公司来赔，您不是全责方吗？
1: 啊，我是全责，他现在不是我的不够赔嘛，他要求
0: 他代位追
1: 他，
0: 偿了，因为您
1: 啊，
0: 不够赔，他代位追偿了，让他的保险公司
1: 对，
0: 启动了，
1: 啊，
0: 是吗？
1: 对，
0: 明
1: 啊，
0: 白
1: 对
0: 了。
1: 的，
2: 两个环节哈，这个代
1: 像
2: 位这，
1: 这种情况，我应该，
0: 您该怎么办？
1: 我的保险我也报了，其实我也愿意赔偿，但是他这个。
0: 总共的维修费用是多少钱？
1: 9000多，
0: 9000多，
1: 对，
0: 这确实这中间的差值是比较大的。所
2: 嗯，
0: 以呢，在您拒赔的情形之下，他启动了自己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是吧？
2: 中间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热线来评价，是丁先生是吗？什么地
1: 啊，是
2: 方
1: 的。
2: 呢？其实就是这个车辆事故的这个损害程度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无法修复或者叫灭失的这样一个损害程度？
1: 没有，
2: 因为，
1: 绝对达不到。
2: 丁
0: 这
2: 先生
0: 是您说的，丁先生啊。
2: 对，这是您说的，就是我们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刚才我们听热线的时候，菊萍在追问的时候就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问这个维修的方案啊，这个丁先生说这个是对方要求，那我们就追了一下说，那这个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家给出的这个维修方案到底是什么？不管是谁要求，我们会发现最终的这个维修方案好像定到了需要更换的这样一个结果。丁先生是这个，所以呢，如果单独按丁先生所讲的，其实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就是对方如果要求全换啊，全换哈，只要就是蹭了一点了，轻微的刮蹭了啊，他当然不一定正确，就是说只是轻微的刮蹭，没有达到更换的这样一个必要啊，对方要求换，这个结论是很容易得出，我不评价，对吧？那么关键他这个主张能不能成立，完全取决于事故车辆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达到了无法
3: 请
2: 修
3: 稍等，
2: 复。
3: 您拨打的用
0: 丁先生电话是掉线了吗？请不要挂机
2: 啊，
3: 您拨打的用。
2: 所以说我们强调的就是最关键的是它是不是达到了无法修复或者是灭失的这样一个法定的这样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需要什么来进行衡量呢？就是提供那个维修方案的 4S 店。
0: 4S 店如果说这个就是得换，比如说门儿或者是车辆的后尾部，它就是要换这个部件，那这时候作为丁先生，您就得来付这个费用吗？
2: 菊萍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在事件当中说是不是只看 4S 店呀？其中我们不要忽略有一个发言权啊，有一个主体能够发言哈。你比如说保险公司的定损环节，
0: 保
2: 就
0: 险
2: 是。
0: 公司也会定损。
2: 对，其实我们说 4S 店提出的这个维修方案，因为最终保险公司要赔啊，对不对？这中间还有一双眼睛呢。你这个如果说是本身只有100，举例子，我举的简单一些例子啊，结果你给我直接定出来了10000，那保险公司是要掏钱去赔这个钱的呀。
0: 因为保险公司它也有理赔员在现场，也可以进行一个定损，是不是认同这个维修方案？
2: 对，
0: 那丁先生，您的保险公司认同吗？这个维修方案？
1: 他多次跟对方沟通，没有认同，但没有办法，他认同了。
2: 然后呢？你看，丁先生，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分析到现在，除了一家维修的这个 4S 店有发言权之外，
0: 你的保险公
2: 保险
0: 司
2: 公
0: 也
2: 司
0: 有发言权，他们也认同了，其实。
2: 对，因为他要对这个事故车辆要进定损呢，对不对？还有一个说，哎，这个损害程度有争议了， 因为我们就聊到这第三个层面了，说这几方都有。

0: 争议了，举例子哈，
1: 嗯。
0: 丁先生就是双方开始扯皮了哈啊，说有争议了，那就可以共同委托第三方去鉴定车辆的损失价值，这个维修方案的可行性评价就有可能有一个居间的这样一个认定。你比如说丁先生说了，说我就不赔，
1: 嗯
0: 我坚决认为你这个要求就是轻微刮擦。
1: 嗯
0: 我确实不排除这个丁先生说的可能是实际情况啊，因为我们
1: 嗯
0: 没有这个确实是没有看到东西，我们不评价，有可能丁先生说的是错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对错是不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问题？我们刚才其实给了两双眼睛哈，
1: 那现
0: 现
1: 在
0: 在，
1: 人家都是说得要赔到这9000块钱，
0: 对，
1: 得要换
0: 所以你
1: 啊。
0: 要看最终这个环节当中停到了第二个环节当中，就是保险公司在定损环节的意见到底怎么说的？因为这是第二双眼睛，
1: 他也同意
0: 他
1: 了，
0: 也同意了，那。最起码停到现在为止，这车辆得换，就是说，
1: 嗯，
0: 丁先生，我们看到讲的这个事实部分是要换的，并不是您讲的，它不需要换，因为该不该换，双方有争议了。
1: 嗯，
0: 而我们最后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就是丁先生说你追偿了，是不是啊？追偿我也不愿意啊，我就不赔。那最后肯定是什么？诉讼了，对不对？一旦进入到诉讼，是不是你放在法官面前也要解决一个争议呀？
1: 那就
0: 就
1: 是
0: 是，
1: 由第三方。
0: 对，就这个损失到底扩大没扩大？说，你看这，我一看就是擦破点伤，有点这个漆哈啊，那到不到换的这个级别，这中间就是我们说第三双眼睛就要出现了，就是第三方的这个鉴定机构对于车辆损失的这个价值和维修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价，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对簿公堂了，要有争议了。如果现在能够达成合议，说来咱们这样行不行？对方丁先生提出来了，你看咱们有争议，咱们能不能委托第三方？就是在这个庭前不诉讼的情况下，第三方根据两个维度，第一个车辆损失的价值，第二个维修方案的可行性。我强调了两遍，这两个环节当中非常重要。然后咱们给一句话，说行不行？如果结论出来之后，这就是修个漆啊，就补个漆就完事儿。那丁先生，您就可以把这颗心放到肚子里了。如果人家的结论出来说这您不对哈，他就是得换。那咱就得尊重这个逻辑了。
1: 那这时候，作为丁先生，不仅仅要补这7000块钱的差价，
0: 对，
1: 那
0: 那
1: 个
0: 个
1: 维
0: 维修，
1: 有关于第三方鉴定的这个费用，可能丁先生也得要买单。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对，丁先生，
2: 好
1: 丁
2: 的，
1: 先
2: 我想
1: 生，
2: 知道的，知道的。所以第三方不是我去做吧？
0: 这个第三方可以共同委托，也可以如果将来到了法院诉讼的时候呢，由法院委托，但是会存在一个谁申请委托谁先垫付
1: 就是作为保险公司，他在代位追偿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还这7000块钱的差价，
0: 对，
1: 那这就有可能到法院了，他可能得诉你，
0: 对，
1: 因为这钱你得掏。
0: 对，
1: 丁先生。
2: 好，知道了。
0: 对。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2: 感谢感谢，
1: 不客气。其实我觉得丁先生的这部热线挺有意义的，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众就提到了，说这个超出了保险的这一块，
0: 对，
1: 该怎么办呢？
0: 对，
1: 如果是其中一方的驾驶人，
0: 对，
1: 他对车辆购置了除交强
0: 险
1: 之外的商业险，
0: 对，
1: 他是可以启动代位追偿的。
0: 对的，
1: 那在刚才丁先生的这个追问当中，他一直觉得。就那么一点事儿，怎么会赔到9000块钱？
0: 对，但是这个一点事儿啊，是您讲的一点事儿，就是我们在接所有的这个热线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假定，假定我们这个热线打进的这个当事人，他所说的这个内容是真实的。同时，其实我们也要估量一下，因为关于这个事实部分，你要考虑一下，他说的是不是一定能够落地的。因为有可能对方的抗辩是对的呀。所以日后我们给了一个方向，就是那个起诉的可能不是你现在的这个两个碰车的对方哈，有可能是保险公司作为原告，他行使的是垫付追偿权。那么他向你追偿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提出来说，你这个追偿这么多钱我不认，那就涉及到我刚才讲到的车辆损失价值的界定和维修方。按可行性的评价问题了。
1: 好，再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留言。手机尾号5151的听友，你好。
3: 上车就听99。东二环由南向北，从这个世界冠军的口上刚上来，在超车道上有一车紧挨着中间的护栏闪着双闪，好像坏到那儿，后面什么标识都没有。车上好像还坐着人，太危险了啊！
1: 对
3: 大家注意听啊，
1: 在快速路上，车辆发生了故障之后，你光打双闪是完全不够的，人得撤离啊，
0: 对，
1: 离开车，同时车的后方150米要放三角警示牌的，这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其实说到了在路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啊，我记得在我们上周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就是有关于开门杀的赔偿问题。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曾经就有网约车和出租车的司机

0: 有提到了该怎么避免这种开门杀，因为它是营运车嘛，它拉载的这个乘客的频次会非常的高，像这种情形真的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那出现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呢，苗律师？
1: 这次司法解释二当中，就是6月30号开始实行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啊，我们就是简单说，就是道交的司法解释二啊，道交纠纷司法解释二，因为前面有一个司法解释一嘛啊，它五大亮点当中呢，其中刚才就提到的这个开门杀的这样一个亮点，因为在它的亮点不是在解决细化这个司机跟乘客之间的这个责任划分问题，我觉得那是第二位的，它最大的亮点是咱别争了。咱险能用，就是交强
0: 保
1: 险，
0: 险能用。
1: 对，交强险能用，这个其实是真的。我觉得是我们看问题，因为它除了最后一个这个实行这个时效的问题啊，其实有最核心的是11个，一共是12个条款嘛啊。这中间当中这个法条当中，我看的是印象最深的，因为它有一个非
0: 就是
1: 常
0: 开
1: 大的，
0: 门杀的赔偿，
1: 对，它
0: 就
1: 相
0: 是
1: 当于啊，
0: 让保险公司先跳出
1: 对，它
0: 来。
1: 一下定分指征了。因为以往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诉讼当中，你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抗辩理由，哎，这个不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呀，车停了呀，对不对？那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险启动前提条件，你得是个事故啊，就是我说的俗一点哈啊。那保险公司可能会都有这样子的抗辩，甚至于对方会有这样子的抗辩哈啊。但是这一次这个司法解释二定分指征这事儿，就是开门杀的这事儿，咱交强险能赔，法
0: 这
1: 条
0: 就
1: 直
0: 是
1: 接。
0: 机动车你的责任，是这样吧？
1: 对，
0: 保险公司呢，交强险先赔，超出交强险的，如果你有三者险，
1: 对，
0: 那这时候三者险赔吗？好像不是，超过交强险的部分是由驾驶人和开门的人来承担。
1: 就是他没有把伤险直接放进来，因为伤险它不固定在哪里呢？伤险是要根据你那个合同约定的，就是商业保险合同一定要看条款，它是可以允许这个投保人和这保险公司进行议定。比如我可以把这个开门杀涉及到的这样一个保险风险的范围当中议定到这个商业保险条款当中。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商业条款当中是非常少把这个约定进来的。所以在这个条款当中，它最起码通过这个交强险的这种启动方式来去划一部分风险。
0: 哦，这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非常实用和
1: 对，
0: 有用的。
1: 对。
0: 就等于说，交强险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兜底的保险，
1: 对，
0: 他先跳出来，他先赔，
1: 对，
0: 剩下的不够的，作为这个开车的和乘车的人，
1: 对，
0: 再来划分责任，
1: 对，这中
0: 然
1: 间，
0: 后再来赔。
1: 对，这中间就隐含了另外一个方向，因为他这个法条原文当中讲到了根据各自的这样一个责任再去划分嘛，这个各自呢就是司机，还有下车的这个乘客，那就意味着这个责任主体就不简简单单。落在了手握方向盘的司机了，这下车的这个乘客呀，他自身其实也有一个注意义务。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思考，或者哎，那这个划分责任的时候，大家关键的那个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类似于安全保障义务，你要贴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标识等等。而这里边就非常重要的，司机有一个提醒的这样一个义务。如果司机已经提醒了，这乘客非常莽撞，你提醒我也不管，我哐这一开门，啊，碰了。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司机的提醒义务一旦到位，他就有可能免责。
0: 手机尾号4661的听友，我看到了你的留言，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了这个代位赔偿的事儿，他说我正在经历，他说现在代位赔偿，定损修车各个环节不用通过我吗？其实不是，是通过你的保险公司了，你的保险公司得认
1: 对，你要签一个单子，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会建这样一个书面资料，就是您的保险公司会给你出一个文件哈，那个有点像授权委托书一样的，就是代位嘛，它这个代这个字就是你委托他去代位去追偿，他保险公司呢履行了一个先行垫付，形成了这样一个代位追偿权的权利来源，或者我们专业上叫全员嘛，就是权利来源啊，三点水那个源，那这个全员就是保险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他的这个全员来自于委托方，是这样子的关系。
0: 他是委托方，就是你
1: 对
0: 的保
1: 保
0: 险
1: 险公
0: 公司
1: 司，
0: 先给你先赔，
1: 对，
0: 然后他再去追偿。
1: 对，
0: 但是刚才在拨通热线的这位听友，这位司机丁先生，他是全责方。
1: 对，
0: 其实他的保险公司也是认同的，他的保险公司说我在交强险范围当中，我给你赔。
1: 啊，交强险，因为他只有交强险嘛，对方关键是啥呢？对方是给了一个委托授权，我来垫完之后呢，我来去代为追。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它的权利来源是来自于对方的委托。
0: 但是在这儿我想问问苗律师啊，就是在事故双方，就比如说无责方和有责方，我们都有保险嘛，最不济我们都有交强险嘛。
1: 对，
0: 在做了这个事故的责任赔偿的时候，在做定损的时候，双方保险公司都要认同吗？
1: 就是如果说是正常的这个定损是围绕着对方受损一方。 就这个定损啊，这个环节当中就是

0: 说的再简单的，大家可以记这样一个原则啊，就是如果是我掏钱，你又
1: 嗯，
0: 不让我发言，那不行。就简单的讲，如果是保险公司掏钱，那保险公司就得对这个掏的这个钱赔的是什么要有发言权。这个逻辑大家要能听明白的话，你就非常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的钱，对不对？那他就有权利干一件事儿，就是对这个定损有发言权。
1: 就像刚才丁先生，他即使只有交强险，但是他的保险
0: 保
1: 公
0: 险。
1: 司也要对这个定损，他要认同。
0: 对，交强险其实这个赔付当中不是简简单单的2000啊，所谓的这个限额的这个责任问题哈，实际上是也要看整个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所以不是说的代为追偿了，各个环节不用通过我，通过的。
0: 通过的
1: 啊，还有呢，杰哥他说，京津高速往昌吉方向，离昌吉出口30米处发生了6车的交通事故啊。京津高速往昌吉方向，离昌吉出口30米处有多车的交通事故。天气挺好的，大家在路上还是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跟车间距。手机尾号6664的听友提到说，想问一件事儿：车上有改装件，比如说大灯或者是大包围，出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理赔改装件。他说是不是有责方，你得自掏腰包来买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0: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样一个法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这样一个规矩哈？实际上就是保险合同当中，有关这个理赔范围是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作为保险公司，作为投保人，它应该是明确固定的。说的简单点，我当时投保的这个车价值，比如说60万啊，就你日后经过各种改装，它变成100万了。很简单的逻辑，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风险，或者是保险标的的风险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对于后期改装，它不在保险合同理赔范围之内，其实这完全是符合保险合同是为了规避日后发生风险的这个预见性的合同的这样一个性质哈。
1: 对，所以呢，您跟保险公司签的这个合同当中，它没有一些改装的这个部件，
0: 对，
1: 作为保险公司，它是就严格按照保险合同执行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作为车主，我就要自掏腰包了
0: 对，
1: 吗？你实际给别人造成了这个损失，就得要掏吗？
0: 我觉得这个逻辑呢还不是绝对的哈。你比如说这个改装，保险公司没有赔，对不对？那你主张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由承担全责一方来进行承担？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是有被支持的，就是我有证据证明，但是保险公司我这块没有啊，我没有做到这个转嫁风险的这样一个目的，对不对？就形成了诉讼。那你只要证明这个损害是由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那主张交强险和保险公司理赔范围之外的合理的损失也是有可能被支持的。
1: 我看到有听友在提问当中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说如果我走了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会算我的出险吗？如果是因为要算你的出险的话，可能第二年的保费会上调。会不会形成一个出险？那一般可能是不是就不会，因为你是无责方，但是如果你是有部分的责任的话，你走了这个代为追偿，可能是不是会形成一次保险？
0: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逻辑哈，这个代位追偿实际上呢，并不代表着你个人的这个车辆出险，因为这是两个概念，所以它其实原则上影响第二年的这个保费的原则是在哪里呢？就是你个人理赔，就是保险公司赔了。但实际上，它从权利的往下去追偿、转嫁风险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最终代位追偿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你比如说，他代位追偿，他都追偿回来了，那追偿回来了，还要影响你第二年保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一般原则上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1: 哦，还有景师傅的路况，你好，你好，他说目前博湖路双向是畅通的。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3。

0: 二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为您的出行来导航，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6度，阿勒泰多云15度到4度，塔城多云16度到4度，伊宁晴19度到6度，伯乐多云转晴17度到7度，克拉玛依多云17度到9度，奎屯晴18度到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8度到10度，昌吉多云转晴18度到9度，哈密小雨转多云19度到9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18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0度到9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5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转中雨，高温27度，低温1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7度到13度，和田多云28度到17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6度，有北风3到4级转3级。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

0: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五 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2: 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该怎么来进行赔偿？赔多少？如何赔？保险公司在赔付过程当中又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状况，该怎么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多位听友的留言提问，包括这位听友，他提到了这个代位追偿的事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高频词儿，他提到了说，我的保险公司给我有这样的回复，如果追偿成功了就不算我出险，如果不成功就算我出险自己修车。
3: 嗯
2: 嗯，保险公司说我可以启动这个代位追偿。
3: 嗯，
2: 您怎么看？
3: 对，我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前面专门给了一个一般的原则性规定哈。
2: 嗯，
3: 就是一般原则上对于代位追偿这种情形下啊，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算出险的，这是非常肯定的。
2: 嗯，
3: 就是严格意义上讲呢，作为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委托保险公司代为追偿了，实际上呢我们给了一个原则规定，不能说你出险。根据他讲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呢保险公司这个回答还是有待商榷的。
2: 嗯，
3: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保险公司相当于这种方式最终啊，咱们这个投保人没有通过保险合同转嫁风险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我刚才在想，就是这个菊萍刚才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如果给了一个原则性的回答是不算，对不对？那保险公司给出了一个他的要求，说
2: 我把这钱追回来了，行，这不算你的这个使用一次保险啊，来年不会给你涨保费。如果我这钱我没要回来，这算是你自己修钱了。
3: 就是简单讲，就是追
2: 修车了啊。
3: 对，追偿不成功视为出险的这种评价，我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通常是不能成立的，这是我的观点哈。
2: 嗯，
3: 那就要看一下双方的这个保险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商保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代位追偿，但是追偿不能视为出险，有这样子的约定那可以。如果没有，因为我们都知道保险合同它是一个制式合同，作为保险公司来讲的话，它对投保人有一个提示说明义务。我们在实践当中是有一些保险合同最终保险公司是败诉的。
2: 嗯，
3: 停在哪里呢？就是这些条款你没有向投保人提示说明，最终完了我通过保险这个合同来转嫁自己风险的目的没有达到。
2: 嗯，
3: 那这个合同对双方不产生这样一个约束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听到了这样一个回复之后呢，你可以问一下说，哎，咱们这保险公司说如果出现了追偿不成功啊，就视为出险的依据是什么？这个依据分两个维度，一个是合同当中的事实依据，怎么约定的能够出现我委托你代为追偿了，最终你追偿不能了还算我一次出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法律依据是什么？
2: 嗯，
3: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他提到的，就是我怎么知道他这个追偿成功或者是不成功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你确实没有办法直接控制或者是非常及时的知晓全部的细节。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当事人天天去查那个法院的裁判文书网，说去跟进，哎，这个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这个诉讼是什么结果呀，我这车辆的这个代位追偿的判决是什么呀，这是很难的，对吧？
2: 对，那我现在还看到有听友留言，刘玉，我同意你的话。他说不能够只买交强险啊，等出了事儿，赔的钱够当时买
3: 商
2: 保了。这是现在有很多驾驶人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它是真的是要有效的来转嫁我们可能会出现到的风险问题。

0: 题啊。
1: 是，
0: 那还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看到有听友问到了有关于借钱还钱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高频词，就是民间借贷。
1: 嗯，
0: 那民间借贷如果在借条当中没有写利息，它是不能够要利息的吗？
1: 嗯。民法典当中其实是明确规定了自然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借贷，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利率的话，视为无息。
0: 嗯，
1: 那就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如果说要打的这张借条哈，如果是自然人之间啊，我们没有说这个商业借贷，因为这个借贷它分很多类啊。
0: 嗯，
1: 大家不要听完这个借贷之后就把所有的借贷都放到一类来进行比较，因为那个讲的是自然人之间的这样一个民间借贷，如果没有在这个书面的这个借条当中去约定利率，那日后的话视为无息。
0: 嗯，
1: 中间非常重要的要区分一个借期内利率和逾期利率，因为这是两个概念。
0: 嗯，这是哪两个概念呢？
1: 你比如说在借条当中呢，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对方如果到期没有还，实际上就有可能对你造成损失，这中间就会存在一个逾期的这样一个利益损失的问题。即便是没有约定借期内利率，可能视为无息，但是你主张之后对方说我就不还了，
0: 嗯，
1: 或者是到了这个还款的这个时间点之后，对方的行为表示他不还，对吧？
0: 嗯，
1: 那实际上就有可能另外一个概念放进来，就是逾期的这样一个利益损失，或者你可以简单的等同于逾期利率。
0: 嗯，
1: 那这中间，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就是我们把它说的更简单，或者是更直白一些。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和我之间，
1: 对啊，
0: 苗律师，你给我借了10000块钱，
1: 对啊，
0: 我也给你打了条，说好了今天5月13号我要给你还钱。
1: 对，
0: 到这时间我没给你还。
1: 对，
0: 这之后就产生利息了。
1: 对，就
0: 之前你不能问我要利息，但之后你可以问我要利息了。
1: 对，就是没有约定的借期内利率，但是呢，
0: 嗯，
1: 对方逾期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逾期利率要产生的。
0: 嗯，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些听众说我没有打这个还款的时间呀，
1: 嗯，
0: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一直不能够主张利息了呢？
1: 嗯，不是的哈，就是当事人可以随时来主张，叫随时主张。
0: 你可以随时向我要。
1: 嗯，对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通过微信的方式，电话的方式，尽管没有约定啊，甚至于有些连条都没打，对吧？
0: 嗯嗯，
1: 那他主张的这天开始来讲的话，对方就有义务，或者是会引起还款的义务，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可能性哈。
0: 嗯，也就是说在这时候，嗯，你随时向我主张我没向你还，
1: 嗯，
0: 那你这之后
1: 对
0: 就可以问我要利息了，
1: 就有可能我们叫逾期的这样一个损失，或者延期付款的这样一个损失，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这让我突然想到前不久的时候我接的一个热线。
1: 嗯，嗯，
0: 当时这位听众是这样问的，他说他给他的朋友借钱了，
1: 嗯，
0: 他觉得他朋友还不上，当时他们约定的比如说是今年年底还，他说我能提前问他要吗？
1: 嗯，
0: 说好了年底还能提前主张吗？
1: 嗯，我们原则上不轻易的去突破这样一个期限利益，就是按期来，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
0: 嗯，
1: 当然你有证据证明对方一些行为，比如说对方本身还是有一些身家的哈，
0: 嗯，
1: 开始低价的出让，恶意的躲避，那他就会行使一个不安抗辩，那就有可能就是提前解除这种期限利益的约定，要求提前还款，但是这属于一个特殊规定了哈。
0: 嗯，那一般好像不太好找到这种特殊的情形。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就得要熬着，你一定要坚持到还款的时间再问他要。
1: 对，期限利益哈。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的赔偿问题，也说到了大家所关心的民间借贷的事儿。在节目最后，苗律师还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这中间当中呢，我们除了讲这个民间借贷刚刚说的这个之外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
0: 嗯，
1: 就是这个就6月30号就要实行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变化非常多。我为什么让大家去搜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呢？因为条款不多，就12个条款。
0: 嗯，
1: 但是呢其中有11个条款直接有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开门杀的问题。
0: 对，还有赔偿的
1: 问题。赔偿的问题，
0: 退休以后再打工。
1: 对，
0: 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你还在务工，在打第二份工的时候有没有误工费的事儿。
1: 对，亮点非常多。
0: 嗯，那我们在今后节目当中再继续为大家解读吧，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1: 嗯，
0: 这关乎我们每个人，
1: 对，
0: 关乎每个参与交通的人。
1: 嗯，
0: 到这会儿呢也感谢苗律师和大家所做的沟通与交流。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咨询和提问的呢，苗律师，
1: 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到这会儿，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稍后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这么多年。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雨过天晴的周三的午间12:0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想想在24小时之前，昨天这会儿哈，雨下的确实挺热闹的哈。而这会儿雨过天晴，阳光明媚了。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和传递一下。你说想看看世界，无论天晴天阴，无论刮风下雨，在每天午间这个时间段呢，就是949会生活的节目时间。949会生活带您来热爱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不然我们去旅行吧，坐船去海的那一边。怎么样能够来热爱生活呢？就是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怎么样让家变得更加美好呢？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选择一家靠谱的公司，让您省心，让您放心，让您安心。今天949会生活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哈，咱们美后王家庄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呢，属于

0: 块钱，
1: 减一万
0: 啊，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呢是七十平方以上，到240平方，我们的平层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1: 明白
0: 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包含哪些呢？里面的主材呀、辅材呀、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售后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1: 嗯，
0: 这里面就是把那个全房倒过来啊，只要掉不下来的，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1: 他都管，
0: 哎，都管了。
1: 嗯，
0: 品牌的话呢，全是大品牌啊。我一会儿讲到品牌，就咱们。第一个呢，第一是捡现金，
1: 捡现金
0: 啊。第二个呢，就是买完这个，咱们装完之后呢，家里面呢没有什么的，没有定制衣柜，
1: 对
0: 啊，我们是包橱柜，我们不包衣柜。但衣柜的话呢，叫定制产品，我们依然有补贴。
1: 嗯，
0: 每户呢，我们也是立减100元，我们最高呢减2000元。
1: 嗯，
0: 就我们在橱衣柜呀，在这个餐边柜呀，酒
1: 柜
0: 上面
1: 酒柜啊
0: 啊，这就是12000元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全屋的软装类的。
1: 嗯，
0: 软装包含哪些呢？就是
1: 沙发呀，
0: 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1: 对，
0: 灯具、窗帘，
1: 嗯，
0: 只要你有几个窗户，我们包几个窗帘，
1: 嗯，
0: 有几个卧室包几个灯具，
1: 嗯，
0: 对不对？这是所有的软装类的。软装类的呢，我们原价呢是30998。
1: 嗯，
0: 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去讲一下啊。您不管家里面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展厅里面应有尽有。
1: 嗯，
0: 您不管是选择我们的像意式呀，像我们的原木呀，像轻奢呀，啊，像奶油呀，都可以任意选择我们的家具
1: 配套的。
0: 配套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直接立减呢11000元，
1: 刚刚是12000，
0: 12000，
1: 又减11000，
0: 啊，
1: 现在是23000，
0: 23000，
1: 嗯，
0: 这真金白银的补贴，
1: 明白？
0: 白银的补贴，
1: 这是软装，
0: 软装。那有了软装以外的话，我们还缺哪些？缺电器、
1: 家电，
0: 家电就是我们的油烟机、煤气灶，包括呢对开门的冰箱、
1: 电视，
0: 哎，电视，哎，
1: 洗衣机。
0: 以上呢，我们直接呢再给您在基础上面再减3000元，
1: 嗯，25000了，
0: 25000
1: 啊。
0: 这个3000元啊，我们很多业主说，如果说我不要家里面有怎么办？
1: 嗯，
0: 有的话呢，我们给您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统筹的价格来去减现金，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折成现金，
0: 也可以折成现金，
1: 明白？
0: 3000元的电器补贴，
1: 25000现在是啊，
0: 第五重没错吧？第五重的话呢，所有的主材类的。我们都很清楚，美宏家装呢一直是咱们949的合作，咱们的这个战略单位。
1: 对，
0: 我们每一年呢都会针对于949听众呢拿出来特殊的，这叫样板间。
1: 嗯，
0: 什么叫样板间呢？不是天天敲门到你家里面去看啊，就是我们要落地于我们的这个升级的主材、升级的辅材。
1: 嗯，
0: 主材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您家里面原有的像80×80的砖，600×1.2米的砖，750×1.5米的砖，我给你免费升级呢，墙砖给你免费使用。600×1.2米的，
1: 嗯，
0: 如果您家的面积大，只要在100亿以上，您都可以用600×1.2米的墙砖，
1: 嗯，
0: 因为我说实话实说，因为怎么算这样的？因为房子的面积越大呢，装这种大板砖越好看，
1: 对，显得你们家里面的空间越大，显得不是那么的拥挤。
0: 包括呢，您的地砖呢，我们给你免费升级、免费使用，750×1.5米，
1: 嗯，
0: 啊，900×1.8米任意使用，
1: 嗯，
0: 啊，不管是咱们的东鹏呀，还是咱们的马可波罗，
1: 嗯，
0: 啊，你随便选，在我们的展厅里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卫生间里头，免费呢给您升级全智能的马桶，
1: 嗯，
0: 啊，我们都很清楚啊，一个普通马桶和全部的马桶大概的造价呢，应该在4000元左右，
1: 是
0: 啊，升级的，
1: 嗯，
0: 我们是全智能带复洗啊。那我们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呢也给你免费升级咱们轻智能，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业主家里面考虑到有些这个客位家里有客人可能用全智能不太方便，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为了咱们节约空间，我们给你轻智能，
1: 嗯，
0: 轻智能和普通智能最大区别哪里？带恒温带加热，
1: 嗯，明白，
0: 也没有水箱，
1: 嗯
0: 啊，咱们又给你个轻智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屋的每份全屋的收胶，
1: 嗯，
0: 普通的咱们的这个橱柜免费升级 H-EN-F 级的，像我们的欧派，像这个莫干山定制，
1: 嗯
0: ，H-EN-F 级呢，在市面上可以去问一下啊，是最高等级的，环保等级最高等级的，
1: 就是最健康、最安全的了。
0: 对，这是我们的橱柜，
1: 嗯，
0: 木门的话呢，给你免费升级呢，咱们的这个榻榻木门，
1: 嗯，
0: 这个欧派木门。这个木门的话呢，和普通木门什么区别呢？它是在静音的。
1: 嗯，
0: 我们做过一个测试啊，就把普通的木门和咱们的这个榻榻木门做了一个剖面的解析，
1: 嗯，
0: 让业主看到里面的填充物，同时的话呢，它的这个降噪度达到了50%以上。
1: 对，就是这个好木门和一般的木门，你用手去推去拉的
0: 时候，重量都不一样，
1: 就能够感觉出来。
0: 对，而且在降噪。带这个隔音
1: 是
0: 第还有呢，家里面的水管呢免费升级日丰25的大口径水管，
1: 嗯嗯，
0: 家里面的这个乳胶漆呢免费升级啊，5公斤小桶的乳胶漆，
1: 嗯嗯，
0: 具有这个蓝天使认证的我们钻石系列浩炫的这个阿尔卑纳乳胶漆，
1: 嗯，
0: 全是进口乳胶漆。以上所有的这个辅材，
1: 这是主材
0: 啊，主材类的升级，
1: 对，
0: 我们粗略算了一下，应该在个9595元。
1: 就算
0: 一万块钱，
1: 就算1万。
0: 对，光砖的话，100平方的房子砖免费升级750×1.5米的话，35块钱的，三十五块钱， 对不对？
1: 算一下，
0: 再加上铺贴费，
1: 对
0: 啊，就4000多块钱，
1: 还有人工的嘛，
0: 还有门儿，还有。

0: 有收胶，还有智能
1: 马桶，还有美缝儿，
0: 美缝儿，
1: 对，
0: 只要家里面要，我们全部免费升级。
1: 明白了，
0: 像所有的主材类的升级，但仅限啊，此时此刻拨打报名热线的业主啊，
1: 嗯嗯，
0: 507-49-507-49，
1: 这是说完了主材，
0: 主材
1: 还有辅材呢，
0: 辅材我刚讲过，像类似于像家里面的开关插座，以及呢像我们的这个抗菌水管，以及呢像我们的超六类的网线，包括呢我们这个宝格雷的主燃的四平方的线，就是我跟大家讲一讲，很多人讲的话，电线有什么要升级的，像类似于乳胶漆什么要升级的，
1: 对，
0: 家里面的电线呢一般都是正常是2.5平方的，我们正常讲的话呢也是完全
1: 够用了，
0: 够用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厨房里面呢，我们的空调呢，家里面的大功率的电器你都不用考虑，我们单独给您升级到4平方的，4平方
1: 就是免去了比如说像什么过载呀，跳闸呀，
0: 因为你家里面做饭的话，厨房里面油烟机，电饭煲，
1: 现在还有
0: 洗碗机啊，甚至消毒
1: 烤箱、
0: 啊，
1: 还有微波炉、
0: 破壁机
1: ，
0: 有很多要同时使用的话呢，它的电压一定会超负荷，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给你直接升级，包括罗明，小到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冰箱的单独回路，我都给你免费升级，单独拉条线。
1: 就是冰箱的那个电路是单独的，
0: 对，
1: 哦，
0: 很多人讲这话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很多业主家里面可能会有这种出差呀，或者说旅游的情况，
1: 是
0: 不小心可能会把有断电的习惯，
1: 没错，
0: 把家里面电一断呢，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根单独回路的话，你家里面冰箱里面的菜呀，这些食品呀，水果呀，容易腐烂，
1: 尤其是真的，而且就是很多朋友出远门的时候哈，把关水关电，你冰箱里面万一有东西，你说你关电你合适吗？
0: 对，你还单独去找一根这个跳闸去弄，你不用担心，我们所有的这些细到我们细微处全是我们要升级的，
1: 明白，
0: 而且呢全部是咱们的主燃电线，全是德国宝格雷的，你家里的网线路名我都给你升成超六类的网线，
1: 确实现在呢很多朋友晚上下班以后回到家以后就喜欢在这个手机端呢，
0: 对，
1: 在电脑端啊去冲会浪，是不是？
0: 对，
1: 这个
0: 尤其是家里面面积比较大，可能130、140的房子，
1: 对，
0: 它就会有这种
1: 隔了好几堵墙，
0: 它就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家里面的路由器确实，你如果说你还是好几根天线，有一些作用，
0: 对，
1: 但是你得从远端，
0: 对，
1: 从网线入户到你们家的那个源头，
0: 罗明比较
1: 去升级，
0: 比较懂啊，
1: 对对对，
0: 也是一个发烧友，
1: 你光升级那个路由器可能不太管用，我跟你说啊，
0: 是的，你家里装两个路由器解决不了它这个引流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就小到我们的这个网线全部升级成超六类的这个网线，所以以上的辅材升级呢也有个4990-5000块钱，
1: 明白了
0: 啊，这以上的就是个有
1: 四万五了，对，
0: 那还有最后一个核心的话呢，既然我作为美皇家装的老板来到直播间里呢，我也拿出满满的诚意，每一次呢能线下感受到咱们949客户的这个认同，我呢单独呢拿出来我们豪宅公益给咱们今天所有报名的业主。
1: 什么叫豪宅公益？
0: 就是我们美皇呢有一个叫大盛奢庄，大盛奢庄的话呢，针对于像我们的别墅，像那个像叠拼夏复式，用的一些豪宅公益，比如说我们的开水，我们的这个改水改电，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吊顶公益，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圆弧开孔呀，包括呢天地对缝，就最简单，家里面您地面和墙面的砖都在一条线上，
1: 哦，
0: 就最简单的，
1: 就是
0: 直白的，
1: 有强迫症的朋友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可能会特别舒服，
0: 因为很多业主不是很了解啊，就是怎么讲呢，尤其是在这种大的宅里面会用到咱们的像天地对缝呀，包括咱们的墙面的一个找平处理呀，包括圆弧开孔，就是家里面的开关插座瓷砖上面我们是要开孔，
1: 对，
0: 开孔的话呢目的呢是第一个呢咱们要搞安咱们的这个面板，
1: 对，
0: 那第二个为啥叫直角和圆弧，直角的话我们更方便开孔，
1: 对，好切嘛，
0: 好切，
1: 对。
0: 但是呢，直角的话呢，咱们不管用上三年两年以后，墙里面呢，它会有这种墙体下沉，会有这种空鼓，会有开裂的情况。
1: 明白。
0: 它直接砖就会开裂。
1: 哦。
0: 在美皇这些所有的家装里面，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 A4 套餐、A6 套餐，我们全部都升级这种圆弧开孔。
1: 圆弧开孔。
0: 对。
1: 就是第一呢，可能看上去更美观。
0: 更美观。
1: 第二，它使用的年限更长一点，
0: 更长一点，
1: 是吧？
0: 所以这都是很细小的，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电线，我们家里面像这个厨房里头，我们叫八爪鱼，我们的八爪鱼工艺，大家都很清楚，什么八爪鱼工艺呢？就是他们八个爪子
1: 散开嘛，
0: 散开的，我们所有的线呢，我们是单管单线，就目的怎么讲呢？家里面难免，比如说厨房里面有跳闸短路或者哪根线有问题，
1: 我能够单独找到这根线，
0: 我们会有咱们专属，第一呢我们改电的过程中会给您留下影像，第二呢我们有单独的检修口，你单独把这根线抽出来， 就可以直接从咱们的中央集线盒，
1: 嗯嗯，
0: 直接换线。
1: 明白了，
0: 你不用去咱们每一个全方杂交这种重新弄。
1: 像那种毛线团给燃到一块以后，
0: 哎、对，
1: 你先得把毛线团解开，
0: 对，
1: 然后再找哪一根有问题，
0: 对，
1: 那就。

0: 工程，
1: 通过中央线中央基线盒把单独线抽出来换掉完事儿。
0: 明白了。
1: 但是换也是我们美黄的，因为我们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
0: 明白。
1: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业主啊，在今年以内啊，不管是乌鲁木齐啊、昌吉、安宁区五家区，您不管是新房、旧房还是期房，都可以呢先报名。报名呢是免费的，咨询呢也是免费的。先报名50749 507 9999，报名以后呢，留下您的小区，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你就不管了。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全程呢从开始的方案定稿，到我们的水电木瓦油每个关键节点呢验收，全程呢就我带着我的视频团队进行拍摄，只管有任何问题呢直接联系我。
0: 就是跳过了和什么销售顾问呀、什么销售经理啊、这个中间的那些过程，
1: 对，
0: 直接和老板能够来面对面的去交流。
1: 对，我的目的呢，第一呢，我刚讲过，既然用咱们的房子当样板间呢，我说不是拿着天天来展示的，我是要把咱所有的工艺服务呢去落地到您家里的。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会安排我们的这个金牌管家，那管家团队呢都是十年的老师傅，包括设计呢也是咱们的叫设计之星啊，都是我们的团队里面这个十年以上的老设计师，
0: 出类拔萃了哈。
1: 对，我们能做到呢一比一落地效果的交付，
0: 嗯，
1: 但全程的话由咱们949媒体的监督啊。报名热线呢是50749 507 9999，先报名，先锁定名额。您不管是今天去、明天去，还是咱们的这个周末去，随时去都可以。
0: 明白了，刚刚马总也说过了哈，咱们这个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在6月底就要正式的收官了，所以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到了5月13号了，到了5月中旬了。如果说近期家里面有房子要装修的，无论是自己装、给爸妈装、身边有朋友要装的，无论是旧房改造、毛坯房、精装房，无论是您的是这个70平方的、80平方的、130的、200多的大平层的，都可以来选择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政企联合一元补贴50799 9999 50799 9999。这有朋友在问说嘛，辉马总，你刚刚说那个样板间哈，样板间是不是那个图片，那个图片在现场看到的和我装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跟那个很多这个社交软件上说图片仅供参考，那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那叫买家秀，卖家秀是不是？
0: 对啊，
1: 我跟大家这样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美皇展厅呢有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呢，我们是根据咱们当下的流行趋势，以及呢我们当下的主流风格。我们都很清楚，现在2026年，慢慢的很多四代宅已经来临了。
0: 对，
1: 它的外阳台怎么来设计？家里面的宽厅怎么来设计？我们展厅有四代宅的这种户型。那还有很多类似于像咱们当下卖的比较好，像秦基，对不对？像咱们的赵龙，有很多这种这个各种户型，
0: 对，
1: 对吧？融创，我们呢会每年会研究我们每一个户型，每一个户型，每一个这个房型，我们来做呢在展示。我们就根据很多家里面可能讲这个卫生间比较狭窄，该怎么来设计？家里面的这个厨房可能面积不是很大，家里想做这种开放式厨房，但是呢，因为咱们的这个燃气公司不允许，怎么样做？通过设计手法做隐藏式、隐蔽式的这种开放厨房推拉门，我们会把样板间呢在展厅里面让展示。第一呢，让业主呢有个参考。第一呢是风格的参考。您不管是这个简约风格呀、原木风格呀，还是法式风格呀，还是意式风格、轻奢风格，我们展厅里面都有咱们的风格落地。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所有的叫生活场景化，每一个风格的背后呢，就不同的人群，我们会把呢按照不同的人群来去量身定制。家里面有老人的，老人房该如何来设计？尤其是像卫生间、像咱们的收纳空间，对不对？同样都是一个7平方、8平方的一个厨房。怎么样通过我们合理的规划，让储物空间更加的合理，
0: 对，
1: 更加的能容纳更多的收纳。那还有呢，就像类似家里面有孩子上学，
0: 小朋友的啊，
1: 对不对？家里面有小朋友的，那哥俩的话，可能家里面有两个双胞胎，家里面有俩孩子，那咱们整个这个孩子空间如何来设计？包括慢慢的上学以后，他的学区房、儿童房怎么来设计？我们还有很多类似像区域客厅化的设计。
0: 明白。
1: 因为很多房子现在这个买个学区房面积不是很大，那要样板，要这个客厅，要这个背景墙是没有意义的。
0: 对。
1: 全部呢区客厅化的，给还原于给孩子的一个学习空间。像这个咱们的学区，咱们的这个叫我们叫学霸风，该如何来设计？那还有类似像罗明，我们买一个改善型，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买一个130、140的改善型住房，那该如何来设计？所以说我们会有专属的样板间，样板间背后呢是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人群。
0: 也就是说去到咱们展厅里面以后，看到的样板间，我喜欢这个风格，我第一，我如果就是要原封不动的搬，
1: 没问题，
0: 可以，
1: 也可以。
0: 我如果说比如说看到了三四个样板间，

0: 我想要把这三次干部家的一些优点和这个特点融到一起、
1: 嗯、也是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我们的目的呢，就让咱们业主呢停留在脑海中的，还原于咱们现实中，
0: 能够见到，能够摸到。
1: 对、哎、我有很多业主啊，罗明看完以后呢，他可能不会去照搬我们的样板间，
0: 对，
1: 他就看到了一个卫生间改成了衣帽间以后呢，有些女士的她这个收纳，她的整个的一个衣帽柜，包括呢她这个化妆台、
0: 嗯、对，
1: 很多都很清楚啊。化妆台的话会有这种这个比较凌乱，
0: 嗯，
1: 通过我们的设计手法，全部隐藏式，通过一个小空间里把他的这些化妆品全部隐藏起来，
0: 藏起来
1: 看不见。
0: 嗯，
1: 在用的时候呢，同时在他这个化妆台就可以很随意的、很方便的拿出来。
0: 明白。
1: 我们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业主，看完之后，哇，这个特别好。
0: 嗯，
1: 他会把这个空间呢，哎，搬到自己家里面去。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够了。
0: 明白了。
1: 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说照搬，你照搬你是这个咱们叫懒人模式，但是呢
0: 是，
1: 我们的这个背后呢，也是通过了走访研发。
0: 嗯，
1: 我们要去这个做了试调。
0: 嗯，
1: 为啥这样说呢？我一定要拿出来叫新制整装和传统家装有什么区别？
0: 因为很多朋友还在纠结。
1: 嗯。
0: 我装修房子，我为什么要选整装？我一块一块装不行吗？一块装是可以。
1: 嗯，
0: 首先你得有充足的时间，
1: 嗯，
0: 充足的精力，你才能够搞这个一块一块来装，
1: 对
0: 吧？
1: 对对。所以我就刚才就讲，咱们现在美猴王呢，一步步的从 1.0 2.0 到咱们现在的 6S 到我们的新制整装、嗯、这为什么我们叫新制整装呢？就是我们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到交付，我们全部围绕到咱们当下就是15.5时代的这个新制生产力的号召。
0: 嗯，
1: 就是全方位呢重新定义就咱们当代人类的居住生活。就是我们呢有一个叫168设计法则。
0: 嗯，
1: 什么叫168设计法则呢？就是我们不是说168项，一呢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叫研发设计团队。
0: 嗯，
1: 我们第一呢会走访咱们乌鲁木齐所有的当下的楼盘、
0: 嗯、
1: 户型、人群。
0: 就是现在在乌鲁木齐市的，就是比如已售的、
1: 嗯、
0: 或者说在建的楼盘，
1: 对，
0: 你那儿都有？
1: 我都有户型以及呢咱们的一些人群，
0: 像效果图啊，
1: 效果图
0: 都有，
1: 都有
0: 啊、
1: 嗯。你比如说咱们天山区，咱们有很多盘，咱们斐丽雅静，
0: 嗯，
1: 对不对？咱们对面的这个中天，
0: 中天，对，
1: 对吧？就是我们在前年，我们服务了就有200多位业主，
0: 嗯嗯。
1: 这个人群的背后呢，有哪些大概的人群？
0: 嗯，
1: 大概的一个年龄，大概的一个喜好，我们要做试调。
0: 嗯。
1: 第二呢，我们要研究它整个户型，从88到138整个的一个人群和户型。
0: 嗯嗯。
1: 它里面每个户型当然都很标准，但是呢，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设计手法，让每位业主呢每个空间合理的利用。我们有一个呢研发团队，就
0: 是
1: 我们的第一个的研究中心。
0: 嗯，
1: 那通过呢6大空间，我们的哪个空间呢？咱们的厨房、卫生间、客厅、餐厅、卧室、衣帽间。
0: 嗯，
1: 通过6大空间，我们来去整个的一个不同的设计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业主感觉到叫关系美学。每一个空间里面，比如说，我不知道罗明喜不喜欢做饭之类的啊。
0: 对。
1: 我知道你喜欢家里面可能会喝点8+1之类的，是不是？
0: 是。
1: 那晚上时候有直播的时候呢？在空间里头的时候，家里面老人、家里面爱人，在整个的不是你一个人戴着耳机对着手机去聊，
0: 是
1: 我们更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设计手法，我们在这个餐导台，我们做一个开放式餐导台，
0: 嗯、
1: 或者做一个这种咱们去客厅化的，或者说咱们把这个客厅、把这个餐厅融入到咱们的整个的这个一起去，
0: 嗯，
1: 就是我们叫关系美学，每一个空间呢。背后都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温存的地方。
0: 对，虽然说感觉这两个区域可能是单独存在的区域，
1: 嗯，
0: 但是它中间还是有一些能够连接起来的一些这个关系。
1: 对，我们就是让咱们的新的整装呢，作为咱们的一个定义，确保效果呢1:1的落地、
0: 嗯。
1: 咱们就是设计啊，
0: 明白。
1: 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的话呢，美猴王呢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
0: 嗯，
1: 我们为啥做展厅呢？就是把当下所有的材料，我们都让业主能看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能做到呢，叫主材，我们全部都是叫 F2C 源头直材，
0: 嗯，
1: 就是你像这个地板砖啦，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地板、
0: 嗯、
1: 门、洁具，包括呢咱们那些大的，咱们像那个推拉门，
0: 嗯，
1: 我们全部都直接和厂家合作，
0: 嗯，
1: 就是在今天我们跟罗明哥讲的，我们前天做了一个答谢宴，
0: 对，
1: 我们请到了咱们所有的这些源头厂家，都做了咱们、
0: 嗯、
1: 跟咱们所有的业主呢做了1:1的一个汇报，
0: 嗯，
1: 就是我们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溯源，
0: 明白，
1: 100%的正品。
0: 就是如果说我个人去这个建材市场里面跑的话，
1: 嗯，
0: 我可能见到的是比如说2级经销商，
1: 嗯，
0: 或者说3级经销商，
1: 对，
0: 它每一级它中间都会有一些有利润的，
1: 对。
0: 然后你选择美猴王的话，你是从中间跳过了所有经销商，
1: 嗯，
0: 让美猴王直接和厂家来联系。
1: 我们可以让业主呢在我们这看咱们同样一块这个750米的地砖，
0: 嗯，
1: 看完以后呢就把型号记下来，到展厅里面再去看一看，
0: 去对比价格去，
1: 对比价格去，我们价格一定会低于他们的价格，
0: 嗯。
1: 你很多人讲你的这个利润哪地方来？
0: 对，
1: 因为我们的量我们有整合。 同时的话呢，我们要完成厂家的量。

0: 那厂家是给我们有返点，
1: 有补贴的，
0: 有补贴的，
1: 嗯，
0: 啊，我说的很直白啊，
1: 明白？
0: 是咱们的主材类的，像辅材类的呢，我们自建大库，
1: 嗯，
0: 我邀请过很多我的这种粉丝，我的这个业主，
1: 嗯，
0: 到我的大库里面去看过，
1: 去参观，
0: 参观过
1: 啊，
0: 就是我所有的像板材呀，像线呀，像我们的这个乳胶漆呀、腻子粉呀、开关插座，
1: 嗯嗯，
0: 我们也不跟咱们当地本地的这个经销商合作，
1: 哦，
0: 我们自建大库。就是我们的目的呢，第一保证咱们的产品溯源，
1: 嗯，
0: 第二呢保证咱们的工期，不会说今天装了一半的之后，哎，我们等一等这个等
1: 我缺这个物件，缺那个零件，
0: 对
1: 啊，哦，
0: 所以说呢，我们有在材料这块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咱们第一呢正品，第二呢直采，
1: 嗯，
0: 第三个呢全部是百分百的大牌，
1: 明白？
0: 在材料板块，
1: 就是美猴王不是有句话吗？无大牌不合作吗，
0: 嗯，哎，非大牌不合作，
1: 是啊，
0: 那可能此时此刻刚刚有打开收音机的业主啊，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
1: 嗯，
0: 以及呢咱们的这个期房业主啊，都可以呢先锁定咱们美皇家装，联合九四九呢做了一个返场活动，
1: 嗯，
0: 这个返场的话呢，针对于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京渠，不管是七十平方还是一百七十平方的房子，咱们只要是家里面有房子装修，
1: 嗯，
0: 不管今年装明年装，都可以呢先锁定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做到呢咱们正企房协媒这五大官媒的一个见证和补贴，
1: 嗯，
0: 最高补贴呢像我们的套餐补贴有10,000元的现金，那第二呢我们的定制补贴呢有2,000元的定制补贴，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软装类的补贴有11,000元软装，
1: 嗯，
0: 沙发茶几餐桌餐椅，还有呢我们的窗帘灯具，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电器类的补贴，
1: 家电
0: 3,000元的补贴，以及呢像我们的这个工艺升级、材料升级以及辅材升级，七重补贴呢我们粗略算一下应该有个30,000起步啊，
1: 嗯嗯，
0: 如果说您不管是身边的朋友呀，还是咱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想装修需求的，锁定今天的节目，在北京时间13点前只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9的业主都可以享受咱们所有的名额啊。
1: 这一位来昌吉的朋友他说，昌吉有没有样板间？昌吉没有样板间，
0: 嗯，
1: 但是你可以从昌吉来乌鲁木齐看样板间，
0: 哎，可以的。我刚刚来之前也是咱们昨天的一位粉丝，
1: 嗯，
0: 是万博名苑吗？还是万博的？
1: 嗯，
0: 我在来之前，已经去咱们展厅看了，昨天报的名，今天就来了。
1: 嗯，明白。
0: 我刚来之前的时候还在我们展厅里头呢，是万博，万博的，
1: 在乌鲁木齐周边哈，啊，刚刚说了，
0: 嗯，
1: 昌吉，五家渠、安宁渠以及咱们乌鲁木齐市的
0: 各个区域
1: 都可以来参与报名。有朋友说，那为什么地州上的朋友就想不到这样的福利呢？
0: 确确实实啊，因为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没有这个精力。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牵头，
1: 嗯，
0: 我们高新区商务局指导的。可能说昌吉为啥有呢？因为我们的承载量呢只能做到昌吉，
1: 嗯，
0: 我们要做到呢，因为美皇一直以家装为我们的主营核心，
1: 嗯嗯，
0: 我们为啥要把这个没有做这么宽呢，我们就想在一个领域里面做深，
1: 嗯，
0: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工期、我们的保障、我们的服务团队呢没有任何的分包情况，
1: 嗯，
0: 我不可能说在咱们的像福康或者说咱们的石河子也不是很远，那我可以把这个活接上以后呢分包给别人
1: 做，
0: 这是咱们美皇不允许的。
1: 那你说可以是给别人做，那万一哎，
0: 出了问题，
1: 那是不是砸的是美猴王的牌子？
0: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我们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伙的口碑，美猴王一路走来，
0: 嗯，
1: 今年是12个年头了。
0: 对，
1: 确实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从一家几十平的一个装修公司，
0: 我认为那时候叫小的作坊和工作室，
1: 工作室吧，那叫工作
0: 室
1: 吧。
0: 对，
1: 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15,000平方展厅的一个整装公司。
0: 嗯，
1: 所以一路走来，它之所以能够走下来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听到广播心动的话，还没有行动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507-9999，赶紧来抢占这个名额，在13点之前打通热线报名成功都能够享受1元补贴的福利。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4: 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

0: 别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1: 2026年的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本周六就将正式开赛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始发的发车点哈，在乌鲁木齐市这个南山天山大峡谷啊。也希望所有的赛手们能够赛出风格，赛出好成绩吧。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让您来热爱生活。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生活的福利好消息要告诉各位。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每天和大家来分享实用居家好物的时间了，就是想帮大家哈、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任何套路，全是实在的福利。其实呢，有很多家庭现在哈都想装净水器，但就怕哈这净水器你买起来也算是一个一次性花销比较大，几千块钱。另外呢，如果用不好的话又害怕浪费。现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您完全不用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安装上门，免费安装到家，给大家30天的试用的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的话，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可以了。要是不满意的话，这30天之内啊，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这是给到我们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呢，今天打热线的朋友福利直接拉满，除了给你装净水器之外哈，首先免费送您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更方便了。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的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呢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用的上这个实用好物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核心的这样一个福利，今天打通热线的朋友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的话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不满意的话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来放心的使用。重点提示哈，今天前15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换新的这样一个福利，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赶紧的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以上的福利拿回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赶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
1: 949会收

0: 到了12:37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如果这会儿您刚刚上车，刚刚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不知道节目内容的话，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的949会生活请到的是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返场福利的节目哈，政企联合一元补贴。刚有朋友说了，这个已经打通热线了，说周末就准备去。这个周末在展厅里面还会有其他的活动吗？
1: 有的，我们这个周末16号、17号呢，我们会有针对于咱们949的业主啊，专设了开场，咱们的一个专场活动。什么专场呢？在这个剧场，所有进店的业主呢，都可以享受一个精美的进店礼。第二呢，在整点，如果说现场是咱们949听众呢，我现在还会有咱们的这个工程保障大礼
0: 哦。
1: 我们工程部呢会带着咱们所有的精准行动会落地咱们家里面去。所以说我也诚挚邀请大家呢，在这个16号、17号来到我们的现场。您不管选不选，您过来最后看一下，看完之后呢，看一下我们的材料，看一下工艺，看看活动的真实性，您再去对比都可以。
0: 其实我觉得装修房这个事儿哈，一定得多跑几趟。
1: 是的，
0: 你只有在前。

0: 前期舍得花时间，才能在后期省时间。
1: 嗯。
0: 如果你在前期省了时间的话，你后期可能花的就不是时间了，时间、精力，包括费用
1: 嗯，
0: 也得多花一点，是不
1: 对
0: 是？
1: 的，对的。
0: 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说刚刚还没有听清楚我们这个一元补贴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朋友，
1: 嗯，
0: 再次请马回马总跟我们来重复一下，今天在我们会生活节目当中，政企联合一元补贴带来的真金白银的福利，
1: 嗯，
0: 从各方面给我们再次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也是呢，应咱们949的邀请啊，来到直播间里呢，做了一个返场活动。那这个呢，也是响应咱们的政策，在2026年呢，是咱们乌鲁木齐楼市的交付大年。同时的话呢，这个补贴呢，我们不是优惠券，也不是小赠品啊，实打实的就是我们现金的补贴，
0: 真金白银，
1: 直接钱，直接升级，直接送福利。这次呢，简单说是咱们政府托底啊，企业让利，在媒体的监督下呢，一个惠民活动，一年呢也就一次。我们针对于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有新房装修、有旧房翻新，以及呢咱们的期房业主啊，都可以享受这个惠民政策。这惠民政策呢，我们会有七大补贴。那到底能省多少钱？我跟大家掰开来算一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套餐补贴。套餐补贴呢，每房有两款套餐，每平米呢是899元和1099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是包含的是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你像品牌的话呢，我们先从厨房开始，因为金厨银卫嘛。厨房里面呢，地面、墙面、顶面、地柜、吊柜、菜盆、龙头，推拉门，我们那个全部都包含在内的。没有哪些呢？没有电器类的厨房里面啊。那我们的卫生间里面呢，从开始水电路改造到我们的雨虹防水，到我们的大板砖、防滑砖、墙砖，以及呢暖风机。我们的这个马桶、花洒、卫浴柜全部都包含在内，
0: 都在里面。
1: 都在里面。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呢，咱们949听众另外一个也免费赠送。全包含在内。那我们的公共区域，像我们的客厅、餐厅、卧室、地面、墙面、顶面、石膏线、吊顶，全部都包含在内。没有呢，没有软装类的。以上呢是所有咱们包含的产品。像品牌的话呢，像我们的顺辉瓷砖、马可波罗瓷砖，以及呢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我们全部是在含内的。像那个这个防水的话呢，用的是东方雨虹的。像我们的吊顶呢，用的法式龙集成吊顶，以及呢像这个洁具呢，用的是星海嘉兰的，包括呢咱们箭牌、惠达门呢，用的是他欧派。那咱们的潜水艇地漏呀、日封的水管呀，包括呢像家里面的入户门、电线、开关、腻子粉、网线，全部包含在内。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平米呢立减100元，听好了啊，最高的话呢是10000元的现金。这个钱的话呢，我们会在咱们建行的官方 APP 上直接领取，
0: 直接领走，
1: 直接领走，直接减免的啊。领多补多少，我们是这个咱们给减多少。
0: 明白。
1: 这第一个啊，现金补贴。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定制，我们包含橱柜，但没有衣柜啊。衣柜的话呢，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像衣柜呀，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0: 餐边
1: 餐
0: 柜
1: 边柜
0: 啊。
1: 啊，我们都可以呢，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这就12000元了。第三个补贴呢，就是全屋的软装类的。您家里面要需要软装，在美皇展厅呢，我们4楼5楼，您家里面不同的风格任意选择，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像窗帘、灯具。我们统称为软装，人家呢是30998，现在立减11000元，立减11000元，这是我们第三重补贴
0: 软
1: 啊，
0: 装，
1: 软装补贴，这样算下来的话，10000加11000加3000就23000了，
0: 对，
1: 对不对？那第四个补贴呢，就是电器类的补贴，像冰箱、像洗衣机、像这个
0: 燃气灶，
1: 燃气灶，原价呢是9999，直接减3000块，您不管在美皇选不选，我们直接给您补贴3000元，就是26000，咱们这个电器类的。还有那些呢？我们刚讲的就是咱们的大规格的瓷砖呀、主材呀、辅材呀这些品牌。那这些品牌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讲讲。第一个呢，像600×1.2米的地砖，600×1.2米的墙砖，我可以让你免费使用。包括呢，像这个750×1.5米的砖，900×1.8米的砖，包括呢，像卫生间的全智能马桶，还有呢美缝儿，以及呢收胶，还有呢他的高端静音木门，HEN F 级的橱柜。以及呢，像我们的这个日封25的水管，所有的这些主材类的升级，我粗略算下在9595，在10000块钱。
0: 明白。
1: 所有的主材类升级，您只要是选择咱们949，咱们的这个今天报名的听众，我们仅限于今天此刻拨打报名热线507-49的听众，咱们的主材升级，辅材类呢也有升级。辅材你好比说咱们的日封的水管、宝格雷的电线、阿尔卑纳的钻石乳胶漆、 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开关插座，
0: 嗯，
1: 所有的辅材类的，我们全部升级，有5000元的升级，
0: 明白。

0: 材，
1: 这是辅材。
0: 对，第七项呢，就是我们核心的豪宅工艺了啊。豪宅工艺里面，我们刚讲过，大盛奢装的工艺用咱们家里头去，工人呢，全部都是我们大盛奢装咱们这个三星的 VIP 工，咱们的这个施工团队，像我们家里面的圆弧开孔呀、天地对缝呀、美缝收胶呀、轻钢龙骨呀，这所有的工艺呢，大概11000多到12000元，以上七重补贴呢，我们粗略算一下啊，就是从套餐到定制到软装家电主材辅材工艺，一套房子算下来的话呢，有个3万到5万区间，
1: 你看看，
0: 所以说。此时此刻您有需求的话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
1: 您刚刚说真金白银省三到五万，
0: 三到五万。
1: 打个比方，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定跟你们签的合同的价格是
0: 15万、14万
1: 、
0: 哎，对，
1: 就能够减掉3到5万，
0: 是真金白银的减。
1: 明白了
0: 啊。
1: 所以大家都知道，装修房子确实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你想，如果说这个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人一辈子最多装个2-3套房子吧。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每一次装修房子过程当中呢，都希望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一点。但是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你们是不是每次把房子装完以后都在，哎呀，这个点我怎么感觉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呢？对不对？
0: 相信
1: 可能还是没有，就是可能还是没有找到专业的人给你去干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美华王家装刚刚也说过了，从公司建立至今到现在12年的时间，在乌鲁木齐已经服务了将近四万户业主了。你想，就家里面就算三口之家的话，也服务了12万人了。
0: 对，
1: 在每个家里面都有每个家里面的生活的习惯和方式不一样，但是就是在美华王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库当中，一定有一款是适合你，一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0: 对的，罗明刚才说这个呢，我其实在跟大家再去做一些旁观侧击的一个提醒啊。从装房子肯定是一个大事儿，你不一定非要说选美猴王，我建议呢，你可以找美猴王来看一看，
1: 对比
0: 对比一下。因为这么多年的话呢，我们一直啊深耕家装这个领域，我们只做家装，我们不做酒店呀，别这个类似于像这个大的一些商超呀，工装类的，为啥不去做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把家装这个领域呢做深，
1: 吃透，
0: 做透。第二个呢，你说这么多12年里啊，我们服务了近4万位业主，每一年的话呢，我们光这个客户的转介绍率啊，达到了30%。就在我们5月10号、5月9号当天晚上呢，我们做了一个客户答谢宴。
1: 对，
0: 我们在会展中心呢，邀请了2000多位业主做了一个答谢。
1: 这个确实，这个现场啊，非常的热闹。
0: 真的，我们请来了咱们周晓鸥呀，像很多一些艺人做了一些这个现场的演绎。
1: 是，
0: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帮叫业主呢，就是选择一家公司的时候呢，一定是有温度的公司。很多业主呢是我们的老客户，我在现场看到了我3年5年前的客户，还认得我，我也能清晰的知道他家是哪里。
1: 哎，我打个比方。今天如果报名成功的朋友，我相信明年美猴王还会有答谢宴，对不对？
0: 有的。
1: 明年如果说答谢宴的时候，别忘了把这些客户也邀请上，
0: 都会有，
1: 对吧？
0: 我们叫到目的呢，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就告知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家装这件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呢，我们就是以家为主。左手呢是我们的客户，右手呢是我们的员工。那客户的话呢，我们第一呢，我们要做口碑，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想着让咱们业主呢能感受到美猴王这么多年来一直呢深耕的这个咱们的产品服务工艺和理念。
1: 明白，
0: 就是我去让业主到我的展厅看一看的时候呢，您看完之后当下的流行风格、流行趋势，以及呢像我们的升级工艺和材料，您去对比。对比完以后呢，再来找美猴王都可以。
1: 明白了，
0: 我们不希望业主呢后期有这个刚才罗明讲拍大腿的情况。
1: 是，
0: 当然了，美猴王也不是说白了做到100%的尽善尽美，过程中也会有瑕疵。
1: 那肯定的，
0: 我们也抱着咱们去积极解决的态度去帮业主去解决。
1: 有问题不可怕，
0: 对，
1: 咱不逃避问题，咱解决问题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呢，我们跟业主呢能做到的承诺呢，像价格的承诺，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业主说，您怎么保证价格？我在咱们直播间里呢也做一个这个
1: 承诺
0: 和声明。美猴王呢，我们给您签订一个叫闭口合同，咱们的这个承诺书，就是签完合同以后呢，你不变，我们不变。你要不改变咱们这个方案，咱们这个套餐的情况下，
1: 哎，我不换材料，
0: 咱们是第一个保障。
1: 是。
0: 第二个保障呢，就是我们的设计服务告知书。刚才我也讲过了，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呢，都是我安排的这个优中选优的啊设计团队。当然了，他们也不敢保证100%不出问题。那这个过程中呢，由我呢会做整个的一个直管。今天呢，我也没有多的名额，我就10个名额。今天报名的这10个名额呢，全程他的服务、他的这个设计到交付，由我来直管。
1: 说白了，你如果今天打通热线选择美猴王家装的话，你的监理叫马辉
0: 啊。是的，咱们服务到满意为止啊。
1: 是
0: 啊，咱们这个第二个叫设计服务告知。

0: 直说。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叫三十项这个特权的杂物设。
1: 嗯，
0: 我们会把装修过程中经常出现问题的一些工艺呀，包括整个的一个标准呀，
1: 嗯嗯，
0: 白纸黑字的给您啊，你去看到。
1: 不是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打个比方啊？
0: 嗯、
1: 我现在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我没有选择美后王、
0: 嗯，
1: 我能不能把这东西拿走？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我觉得能帮到业主也是我的一个荣幸。
1: 就是打个比方哈、
0: 嗯嗯，
1: 你如果说你今天报名了，
0: 嗯嗯、
1: 你周末或者这两天去美猴王了、
0: 嗯嗯，
1: 你可能觉得可能在某一些细节上没有谈妥
0: 啊，
1: 但是你想把这些刚刚说的那个三十项杂物设拿走的话，
0: 对，
1: 你可以拿走，
0: 可以的。
1: 你即便不选择美猴王，你到了另外一家公司，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0: 没有，你就悄悄地问一下
1: 啊，
0: 别人一看你很专业，别人不敢唬你。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哦呦，这来了一个行家，这是啊！
0: 真的，我昨天晚上在直播间里头，我做了个直播，昨晚上，
1: 嗯嗯，
0: 有一个业主啊，他是那个昌吉的业主，170平房子、
1: 嗯，
0: 他讲了很多很多专业的问题，
1: 啊、
0: 我一听就非常专业
1: 啊！
0: 我说你是不是边看豆包边跟我聊天呢？真的，他问到砖的时候，你们的砖是怎么样铺法
1: 啊、
0: 哦？完了之后呢，你们砖是怎么样干挂，还是用他用了很多很多
1: 专业术语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业主，我说你一定要来，咱俩私下里面聊一聊。
1: 对对对，
0: 我说你为啥呢？我觉得咱们不能去骗客户，坑客户的同时，
1: 是
0: 我觉得业主有权利去知道装修过程中隐性的东西。
1: 明白，因为不都说了，
0: 嗯，
1: 在这个咱们的坊间哈，咱们生活当中都流行一句话：装修啊。装修这个水可太深了，
0: 是的，
1: 水到底怎么深？怎么样能够把你这个浑水给你撇开，让你看到本质？去美猴王看一看，给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0: 是的，我把
1: 第三项、啊，
0: 第三项，第四个呢，就是关心的这个环保问题。
1: 嗯，
0: 环保问题的话呢，我们刚才讲过了，所有的品牌呢都是大品牌，那我们给业主呢签订一个绿色环保家装权益书。
1: 嗯，
0: 这个的话呢，就是你装完以后，你不用找我来去做这个甲醛呀，或者这个苯钠呀这些有害气体的检测，
1: 你可以找个第三方来做。
0: 找第三方，
1: 嗯，
0: 你找我的话，我会有这个感觉，是会有这个叫
1: 这个自吹自擂。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呢，你找第三方，如果说检测到咱们的环保不达标，
1: 嗯嗯，
0: 我跟你推倒重来。
1: 明白了，
0: 这是我们第四个保障，
1: 这是很健康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哎，对，第五个保障就是所有的材料，我们给所有的业主呢签订叫正品保真承诺书，我们说啥就拿啥。
1: 就我给你，比如说选的这块砖
0: 啊，
1: 就是这个型号，
0: 嗯，
1: 这个尺寸，就是这款。
0: 对，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拿过来是这款砖呢？
0: 第一呢，我们会扫码溯源，每一个咱们家里面用的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有二维码。
1: 啊，都有啊，身份证
0: 二维码。对，咱们在这个前段时间315的时候见过很多呀，类似于像咱们高新区、新市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交了很多类似于咱们新疆的一些8+1一些这个产品，
1: 嗯嗯，
0: 怎么样验防伪？
1: 对，
0: 我们都很清楚，这么什么一厂的、二厂的，
1: 嗯嗯，
0: 都是一厂的，哪这么多呀？怎么样去验？我要教会你，
1: 明白了。
0: 在我展厅里面，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溯源。
1: 嗯嗯，
0: 如果说你看到有假冒伪劣产品，直接扔下去，啊，不用扔下去，我带人给你砸掉。嗯，
1: 就是
0: 这个你砸掉，
1: 不存在这样情况出现。刚刚也刚说了，
0: 嗯，
1: 美猴王非大牌不合作，
0: 不合作
1: 是。
0: 我们肯定会注意我们的口碑，而且我们的活动呢，全部是由咱们市商务局，
1: 嗯，
0: 咱们的高新区商务局，包括媒体的监督的。
1: 对，
0: 美皇家装这么多年呢，就深耕咱们的家装市场，
1: 嗯，
0: 我们不会有这种
1: 以次充好呀，
0: 哎，对，
1: 以假乱真呢，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对关心的售后问题了。
1: 嗯，
0: 每一年呢，我们都会有竣工两年的上门保养，
1: 嗯，
0: 以及呢咱们的售后承诺书。
1: 嗯，
0: 这个竣工保养的话呢，我在4月15号开始，我带着咱们的团队有个10天的这个上门，
1: 嗯，
0: 我会呢带着我们所有的服务团队，因为咱们每一年暖气停了以后，家里面尤其是首年入住，或多或少会有这种这个开胶，
1: 嗯嗯，
0: 类似于说这个开裂，
1: 对，
0: 啊，因为咱们所有都很清楚啊，就是装修是个手艺活，
1: 是
0: 谁都不能做到100%的像这个砖和咱们的这个台面一样平，
1: 是，
0: 尤其是在每一年住的过程中会有这个，因为它冬天冷夏天热，
1: 嗯，
0: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首年入住以后呢，会有这种家里面开胶呀、开裂的情况，
1: 正常吧？这都，
0: 你看似感觉很细小的，
1: 嗯，
0: 你在明年、后年、2年以后呢，它会容易去脱落。
1: 哦，
0: 我们每年都会做首年的，像类似于开胶呀、咱们的这个开裂呀、打胶呀、门呐、检测呀、家里面的下水呀有没有堵的啊，像这种情况，
1: 嗯嗯，明白？
0: 我们会做上门保养，
1: 嗯，
0: 我们每年都会做。
1: 这个保养是客户需要约还是你们自己会去？
0: 我们的客服会给咱们业主直接联系，
1: 哦，比如说我是新装，比如说我今年2026年装好了，
0: 对，
1: 到了27年，
0: 27年
1: 开春以后，
0: 开春以后
1: 客服会联系，
0: 会联系你。哎，罗先生，你大概你看我们有个上门保养，你看你哪天方便？
1: 哦，
0: 我们约时间。我们会基本上在每个区域，像天沙、新水每个区域，您看到小黄车干嘛呢？
1: 嗯嗯，
0: 都是带着我们的这个保养团队在做上门的保养。
1: 明白了。
0: 目的呢，像业主，你说你装完房子以后，他单纯的你自己去弄，也有人家里人说，哎，我自己弄一下就完了，
1: 能弄好。
0: 但是呢，我们不希望业主呢，这是我们的事儿，
1: 嗯嗯，
0: 我们的事儿。
1: 明白。
0: 所以说呢，我们会有整个的一个上门保养的。
1: 这个也是在合同里面签好的，是吧？
0: 合同里面签好的，所有的业主都可以，
1: 明白了
0: 都可以啊。
1: 好，
0: 在停暖前，还在开暖来暖后。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以上这个。咱们这个六重保障，
1: 嗯，
0: 给你签订的这个买到房子才一个合同，
1: 是
0: 在美皇装修是一加六，一加六的合同，
1: 就是选个装修比买房子还麻烦，跟你说。
0: 所以说您近期啊有这个装修需求，先拨打报名热线，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先报名啊，507-49-5079999，
1: 这个卡卡就在问怎么参与美皇装修，赶紧的拨打0991-507-9999，507-9999。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就一杯就苦辣自己尝，
6: 吃完老孙一棒。
1: 到了12:55了，距离节目的结束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最后的5分钟还没有打通507-49的朋友，赶紧拨通507-9999。那最后的一点时间，还是要请马辉马总给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个政企联合1元补贴最终的福利价格，以及咱们的听众朋友9岁的听众朋友能够拿到手的真金白银的福利。
0: 嗯，那这次呢是由咱们的政策支持、品牌让利、工厂直供，就老百姓能真拿到咱们的真补贴啊。我们会有7大核心的补贴。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套餐补贴，每平米呢899元、1099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立减100元，每家呢最高可获得10000元的咱们的这个补贴。
1: 嗯，
0: 第一种补贴。第二种补贴呢是全屋的定制，全屋的定制呢我们最高呢可以获得2000元啊，我将近100平方的房子，家里面随便都有20平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会有2000元
1: 定制。
0: 第三个呢全屋的软装里面呢就包含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以及呢窗帘和灯具，最高呢我们立减10999，就11000元。
1: 是
0: 啊，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美式风格、法式风格、中古风格都可以在我们展厅里面选，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软装。第四个呢就是电器类的补贴，电器类呢就是我们的冰箱、洗衣机还有呢咱们的烟机灶具，最高补贴呢电器3000元。第五重补贴呢就是所有的主材类的补贴，主材呢我们有免费的升级，免费升级600×1.2米的墙砖，750×1.5米的地砖，以及呢900×1.8米的地砖，包括呢全屋咱们智能马桶，我们给你免费升级高定的卫浴柜，我们这块的话呢有个9595元，所有的主材类升级。辅材类升级呢像日风水管呀、宝格雷的主燃线、阿尔贝纳的钻石乳胶漆，光所有的辅材类呢有个5000元。最核心呢就是咱们9岁9听众专属的豪宅公寓免费使用。
1: 嗯，
0: 这里面像我们的美缝呀、圆弧开孔、天地对缝，以及呢咱们的这个青钢龙骨啊，
1: 嗯，
0: 我们有个11000元。以上呢7重补贴仅限于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不管是今年咱们的装还是明年装的，以及呢旧房业主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呢非常简单，507-49-5079999，先报名，您不需要留下任何，就是要联系方式和小区，全程呢我会带着我们的直管团队给您做1对1的服务。
1: 没错，也是特别感谢马辉马总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发布了这么多关于美好生活的一个福利哈。所以还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507-9999，507-9999，赶紧来报名吧。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李茂带来的美食美课，稍后见。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6: 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啊。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美食签到路况打卡信息都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帽一人说了算。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送给到两位朋友，那也就是8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货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呢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许愿的朋友呢，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口令了，开瓶老瓷贡，或者说来瓶老瓷贡。分享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还有路况信息，当然呢节目当中也会产生两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焦滋黄面单人套餐。

0: 特别的清新，
1: 很舒服。
0: 草木呢，反而是特别的高兴啊，
1: 茁壮成长。
0: 对对，农民有一句谚语是这样的，
1: 嗯，
0: 水浇的是树的根，
1: 嗯，
0: 雨浇的是树的心。
1: 你看这句话都有诗意了。
0: 对对对，
1: 说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啊。
0: 嗯，下雨呢，雨水啊，它中间呢是含有很多的这个氮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对树木的生长非常有好处，有利于咱们的一些果实的膨大啊，
1: 嗯，
0: 这根系的扎深呢，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嗯，受到这一轮这个降水天气的影响啊，乌鲁木齐天山区呢也出现了五处的重要的积水点。
1: 嗯，
0: 另外呢，在其他地方呢也出现了30多处的小的积水点。在11号的夜晚11点开始呢，咱们天山区环卫部门就出动了21辆的西屋车辆和专业的设备啊，连夜作业啊，保证路面的顺畅通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抽水量已经超过了1000立方米，就一个天山区就这么大的量啊。
1: 是的啊，那5月12号呢，乌鲁木齐迎来了大雨天气，气温骤降。
0: 嗯，
1: 那这一天呢，乌鲁木齐的一些街道社区也在积极行动当中。
0: 对，
1: 用一杯热茶，一碗热汤，
0: 嗯，
1: 一场冒雨的护送，为群众们撑起了一把温暖的伞。
0: 是的，有很多的社区工作人员和一些商户呢自发组织成这种送温暖的环节。
1: 是啊，
0: 尤其是给一些假如说正在路上作业的环卫工人呢，
1: 嗯，
0: 交警啊，在雨中工作的一些人员呢，送去热水、热汤等等，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城市的一份温暖。另外呢，在这个降雨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不少的城区的道路啊、小区附近呢、低洼处呢，出现了这种积水的情况。各街道社区都动员起来了，那么用机械设备进行清理，确保咱们居民的顺畅出行。
1: 是的，所以在今天的通行路上啊，各位可以发现路面非常的干燥，也很好走，不像昨天一夜之间焕然一新啊。
0: 是的，我觉得天气预报及时的预报，再加上呢咱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啊积极的配合和提前的预案，这样呢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呢迅速的得到一个缓解。
1: 所以为各位一线工作者啊点赞。
0: 点赞点赞啊。好的，那我们节目呢现在也开始了，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看一看此时此刻啊有哪些朋友正在跟杭志和
1: 田
0: 宇互动着呢啊。
1: 是的，首先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了条路况，
0: 他
1: 说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上层位置啊有位老人在逆行，哎呦有点危险，提示
0: 在上层隧道逆行啊。
1: 对，
0: 真的这个是本身是机动车道，是不让走行人的，你这上来就不对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曲小新说什么。
2: 蜘蛛山隧道上层桥
0: 有人
2: 下庐山街，往庐山街方向由东向西上层桥有一个老太太步行逆行上了桥。
1: 哎呦
0: 天哪，真的啊，家人呢能不能说一说啊，真的不能这样，
1: 有可能
0: 老
1: 人可能走错路了。
0: 嗯，这越往上走啊就下不去了啊。
1: 是的，很多听友都注意到了这条路况信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都在及时做提示啊，收到了。
0: 阿江来了啊，他说呢机场高速双向是畅通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小阿朵说什么。
1: 小阿朵说杭志田宇打卡签到。
0: 哎，
1: 他说哎呀今天不是一般的冷。
0: 对， 对， 对，
1: 冷的我都想穿羽绒服了。
0: 我今天呢实际上穿了一个厚夹克，但是里面呢非常失算的穿了一个短袖 T 恤。
1: 哎呦，
0: 我就觉得啊，两个胳膊筒子啊，好冷好冷。
1: 原来不是你一个人啊，
0: 是吧？
1: 我也是这装扮，
0: 对对对，
1: 就感觉那半截胳膊啊，像裸露在外面，没有穿衣服啊。
0: 所以其实今天特别适合穿长袖的。
1: 是的
0: 啊，
1: 秋裤都可以穿一穿了，朋友们。
0: 哎，我还真穿秋裤了。
1: 你看，还真有。
0: 我觉得穿秋裤挺好的，最起码腿不冷了嘛。是
1: 的，
0: 是
1: 其实昨天下雨的时候，那会儿有雨有风，然后打着雨伞只遮了头顶，出去一趟，我俩裤腿哈。湿透了，
0: 是吧？
1: 那会儿就后悔没穿秋裤啊。
0: 是，而且呢，我昨天下雨的时候还穿的是长袖，今天我就改成短袖了。我看外面
1: 艳阳高照的，
0: 其实你别被这个太阳骗了，
1: 我就是啊，
0: 外头特别冷啊。
1: 是的，所以提示各位啊，可以穿一些贴身的薄绒的衣服啊，
0: 对对对，
1: 增加这个暖和性。
0: 好，
1: 嗯，
0: 大家也是给大家做个提示吧，好不好？
1: 是的啊。
0: 我叫我之武狂呢，景师傅他是在上海路双向的车流量适中，
1: 同时蛇曲的路况。我们也已经收到，刚刚已经跟各位听友说到了。
0: 对对对，好多人都在说呢啊。就是在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哎，向是吧？
1: 对，由东向西的方向。

0: 上。
1: 这老太太呢，她是逆行往上走，她从庐山街那边呢走上来了。
0: 对，所以各位注意避让一下，
1: 哎、真是太危险了啊！
0: 小杜来了，
1: 嗯，
0: 他说：“哎呀，今天可以吃冰淇淋吗，婷婷？”
2: 哎，婷婷，我们两个去吃冰淇淋吧。
3: 刚刚说完，今天虽然大太阳，但是还是挺冷的，冰淇淋就，
2: 哎，我要吃一个脆皮，再吃一个娃哈哈。
3: 我悄悄给你们说，昨天大爷偷偷吃冰淇淋，然后肚子疼。
2: 哎呦，我现在还得去，你们先
3: 上个W6C，
2: 你们先主持着，我走了啊。
0: 看着很着急的样子啊。
1: 天哪，确实啊。这天这么冷啊，这冷饮就不要吃了，
0: 再等两天，
1: 好不好？
0: 天热的时候咱们再安排起来，
1: 就是啊、
0: 嗯、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可以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有实录互动，跟大家呢一起做游戏啊。
0: 是的，实录互动的四道题已经准备好了、
1: 嗯、准备好了，
0: 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一走东泉路、
1: 嗯、东泉路。
0: 是的啊、嗯、那第一道题说，东泉路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呢说几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先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0: 什么事儿呢？
1: 就是从5月14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啊、
0: 嗯、
1: 乌鲁木齐呢将分批对城区的一些公园、荒地、绿化基地啊，还有呢集中连片的人工林的一个区域啊，要进行一个有害生物的飞机防治作业了。
0: 哦，这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到，本次飞防划分为6大作业片区，
1: 嗯、
0: 覆盖了市级以及城郊的公园、荒地绿化基地、成片人工林等重点的绿化区域，作业面积呢约10万亩，作业周期将持续到5月30号。
1: 这次飞防啊，主要是针对的是春池户，
0: 嗯，
1: 还有桑哲赤户、桑哲赤齿户，
0: 嗯，
1: 啊，还有呢，杨梦泥夜蛾啊，这样的一些动物啊，它们在昆虫，
0: 嗯，
1: 它们在幼虫的时候呢，都是那种毛毛虫嘛，
0: 哦，
1: 啊，然后呢，为了它们，而且啃食的就是树叶，
0: 哎呦，
1: 啊，嗯，所以呢，就是要防止它们
0: 对绿化有一定的影响，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工作人员提醒了，这次飞防呢，全部使用的是无公害的一些环保的药剂啊、
0: 嗯。
1: 首先跟大家说，飞防范围内的居民及单位需做好呢饮用水，还有家禽家畜。还有蜂群养殖这样的一些安全防护。作业期间呢，居民需及时关好门窗，禁止在作业区内采摘食用野菜，
0: 嗯
1: 啊、切勿在户外露天晒晾食物和生活用品。
0: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必要要提示各位的。
1: 对，
0: 虽然是无公害的环保药剂啊，但是毕竟它是这个对针对于害虫，所以各位要注意。那6大飞防的作业区域，我们简单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1: 第一个作业区域是哪呢？
0: 1号作业区呢，涵盖了植物园、新城公园、北京路沿线，也就是植物园到科技馆道路的2侧绿化带，以及儿童公园、红光山会展片区的这个绿化带周边的林地。蜘蛛山、红庙子山、平顶山、水塔山、温泉山、清泉山、红山公园、人民公园、鲤鱼山公园、河滩快速路沿线、河马泉区域以及雪莲山周边的荒山绿地区域。
1: 嗯，那么第二个作业区域呢，是焦化山、大绿谷、小绿谷以及呢周边的荒山绿化片区。
0: 那3号作业区呢，有亚马里克山、雁南山、红山公园、人民公园。
1: 那4号作业区是燕耳窝古树林、水上乐园、天山公园，还有呢乌拉坡片林。
0: 那5号作业区达坂城镇人工林片区，柴窝铺绿化带、柴窝铺林场。同时呢6号作业区啊，在乌板污水绿化带片区以及3角地绿化片区，还有103省道。
1: 哎，这些片区啊，它都是要进行这个飞防工作的。
0: 是的，有些片区呢、其实都在城区的一些公园，大家会遛弯散步踏青。有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自己 采摘所谓的野菜食用了啊，提示各位。
1: 它这个分房的时间呢是从。

0: 5月14号开始，一直到5月30号才结束，
1: 没错，
0: 也就整整呢是需要
1: 半个
0: 这
1: 月，
0: 个半个月的时间每一个片区呢飞的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不过现在呢，这个它应该是属于那种低空无人机撒药，
1: 就科技来进行辅助啊。
0: 对，它也不会造成呢对生活区太大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还是稍微注意一点，主要是在假如说到您家附近作业片区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关好门窗。一般小区物业上呢也会做一些相应的通知，
1: 没错啊，会提示大家。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
0: 对，
1: 东泉路南北走向，问到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
0: 最北端是不是？
1: 是的啊。
0: 来，最北端啊，东泉路的最北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回答啊，
1: 很简单。
0: 各位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回答。赵鑫说：“我今天出来溜达一圈，外面不冷啊，艳阳高照。”短袖标配啊。
1: 哦，你还是阳气比较足啊。我今天在路上，我早上去采访去了，
0: 对，
1: 然后呢有位仁兄啊，也一位是男士，他穿了个短袖，然后旁边的人都穿着大厚外套，
0: 对，
1: 他在风中阳光下瑟瑟发抖，然后我们就说，你咋抖成这个样子，说的还是
0: 冷
1: 呢啊，朋友们。
0: 赵鑫，你这就别骗人了啊，你现在抖成这样了，我们都看出来了啊，
1: 到处找羽绒服呢吧。
0: 对，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那个东泉路的最北端是不是水磨沟路呀？
1: 哎呦，的确有水磨沟路，但是
0: 你还真答对了，但是你答的不全，
1: 少啊。
0: 对，他那个路口呢，各条道路啊名字都不一样，
1: 没错。再想想，
0: 好，各位朋友，现在呢，大家继续作答。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合。
0: 哎，我是马大爷。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2: 马上收
0: 听组
2: 合。
0: 哎呦，我差
2: 点，马大爷，你又差点错了。我那天不是让你抄了100遍吗？
0: 哎呦，我这今天昨天吃这个两点。现在脑子还混着呢啊！
2: 你不会一会儿又要去吧？
0: 你再别咒我了，好不好啊？
1: 所以，
0: 我给你买上两个雪糕，让你尝尝，
2: 我
0: 试试你的肠胃。
2: 我今天不吃，我听话，我知道天气变凉了，不能吃凉的。
0: 哎呀，你看啊，这婷婷就知听人劝，是不是啊？
1: 多聪明你小孩啊！
0: 好的，好的，我看一下啊，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答题答的真的是特别的好，还有没有啊？各位朋友，咱们继续的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49交通广播即将由杭志带队的自驾游活动喽。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946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自驾游的活动啊，是不是很感兴趣呢？
1: 让人非常之心动啊。
0: 是的，如果要是想去的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海报跳出来。
1: 对。
0: 然后呢把它打开之后呢，下方有一个
1: 二维码。
0: 二维码，对，你点击一下啊，长按一下，然后扫二维码呢，它就打开是一个路书。
1: 嗯。
0: 那么这个路书呢就介绍了咱们949这次自驾游的整个的行程安排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在下面啊看一下，最下面有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入报名通道来报名了。
1: 是的，欢迎各位发送数字8。那既然聊到这儿了，那这次的自驾游如何安排呢？
0: 我们的自驾游啊，实际上呢给听众朋友啊带来的都是最美好的体验。
1: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亮点吧。
1: 比如说
0: 好好啊，咱们也别按着线路走了，
1: 因为细节太多了，要玩的地儿太多了。
0: 对，第一呢，我们这自驾游呢是由航志啊亲自带队，
1: 一大亮点，
0: 给大家呢把这个情绪价值啊满满的拉足，
1: 还有
0: 而且
1: 甜口咸口的知识啊也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对，就是整个我们行程线路上的一些知识呢，我都会给大家准备，保证各位朋友在出游的过程当中不仅玩了，还懂知识了，还了解到很多的一些故事，
1: 真正感觉什么叫自驾游。
0: 对，这次呢是由这个冰青旅一个有过20多年的旅游资质5A级的这个诚信资质的旅行社，
1: 嗯，
0: 跟我们一起合作，可以说呢，他们也是在国际国内游上啊经验丰富，在对自驾游方面呢，他们跟我们949呢是强强联手，
1: 没错，
0: 我们不论在景区啊、酒店啊、
1: 餐食准备啊，
0: 对，餐食准备，我们都做了最充分的这个安排，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讲解词还有呢，给大家安排吃住行，那都是绝对到位的，所以让大家呢玩的过程当中，你不觉得辛苦，不觉得累，而且不会在出游的过程当中还要自己去啊安排吃住啊这样的问题，
1: 就您不用操心，
0: 完全不用操心，
1: 跟着我们走就行。
0: 对，就是实现了彻底的放松
1: 啊，彻底自由啊。
0: 对，有些人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可能有些人会有，几个好朋友出去玩了，在路上呢，因为吃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呢。吵架了，
1: 因为众口难调，
0: 闹翻了。
1: 对，因为大家其实都是自己在摸索着进行攻略。
0: 是是的，但在我们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会给大家一线的安排都非常的棒。
1: 嗯，
0: 包括我们住的地方啊，我第二呢就说说我们的住啊，我们住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呢就带着大家呢去咱们英格铺乡的月亮地村，在那儿呢住农家民宿。哎，让你感受一下啊，咱们这个东三县木垒英格铺乡农村的那种田园风光。
1: 是，
0: 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啊住的太久了，钢筋水泥的，是不是啊？当你呢住到那个小院房子的时候，晚上安安静静的，早晨起来呢闻着鸟语花香，然后呢在整个的麦田里啊，在长满了这个油菜花的土大道上呢走走一走，散散步，
1: 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绿意盎然，
0: 我觉得是一种灵魂的洗涤。
1: 哎呦，
0: 是不是啊？
1: 太对了
0: 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农家饭，农家人呢给你做上几道啊地地道道的农家饭，
1: 而且这些美食都必须得到这些地方才能吃到。
0: 对，木垒的这个蒸饼呀，烤饼子呀，然后还有野菜拌的凉菜呀，然后再给你拿肉炒上几道小菜呀，晚上呢想吃汤饭，给你做上一顿农家自制的小汤饭呀，
1: 哇
0: 啊，你就感觉很舒服，
1: 是
0: 不是啊？还有呢，我们在木垒，我们在这个木垒县呢住的是酒店，那么在这个鄯善县呢也住的是弱水酒店，这样的一些非常高端的酒店。
1: 酒店的安排呢级别都很高。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除了住跟大家说过之后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吃。因为每次啊到东三县自驾游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提法叫舌尖上的东三县。
1: 所以美食特别的多。
0: 是，你看我们这次第一站呢先去北庭故城的时候呢，在它西侧门有一个土窑烧烤。
1: 哎，我跟你讲，这土窑烧烤还不真不是随处都能体验得到的。
0: 对对对，他们为了让更多的游客体验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有116个土窑，
1: 数量足够多。
0: 对，然后呢每个家庭呢可以包一个窑，然后我们给每个家庭呢分配不一样

0: 的食物，
1: 嗯，
0: 哎，一样的食物啊，然后呢，实际上呢，是我们已经让工作人员烤好了，
1: 嗯，
0: 然后到时候我们把土窑打开以后，大家呢就在那儿呢可以现场有点野炊的那种乐趣，
1: 可以感受一下。
0: 对，这是第一餐。那么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就开始正式感受我们的这个特色宴了，
1: 嗯，
0: 假设到营河部乡的乡村家宴，然后呢再到这个木垒县呢，我们带大家吃的是特色宴席，包括羊肉焖饼子、鲫鱼玉子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特色唐羊玉啊，很多人都知道。然后呢，到了这个鄯善的时候呢，我们也带着大家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吐鲁番也一样的，给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风味儿。这都是呢给各位朋友带来的这个美食福利了。
1: 是的，从住宿到饮食，全线安排，玩出不一样的花色。
0: 是的，而且我们在游上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假如说我们的第一站呢，嗯，前往的是北庭故城，它也是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啊。
1: 是的，这儿有很多可以打卡玩的项目啊。
0: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第二站呢又到世界自然遗产江布拉克景区。
1: 嗯，
0: 而且这次呢走的是从江布拉克的半截沟进，然后从一万泉出的这样一个不回头的线路。
1: 所以这个线路是新线路啊，还没有走过的一条完完全全的好玩的一条路。
0: 对，我们都知道江布拉克有万亩旱田。
1: 是的，
0: 但是呢不同的地方的旱田的感觉不一样。你假如说一万泉的和老江布拉克的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风格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这次出游呢还沿着这个乡村道路啊前往月亮地村，你可以感受到一路的乡间风景。然后呢我们这次呢还要去哪儿呢？木垒的鸣沙山和胡杨岭
1: 两处，去到木垒必打卡的位置。
0: 哎，对。然后我们呢要走木扇公路，穿越天山。这节呢你别看啊，虽然说海拔不是很高，但是呢它也有打板，也有山景，非常的美的。
1: 是的，所以很多的美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点位以外，路上的美景是非常多的啊。
0: 是的，到了鄯善呢还有控塔克沙漠的沙漠游，
1: 另一种风格了。
0: 白天呢我们游沙海，晚上呢可以看这个沙漠之夜的嘉年华，还有灯光秀，还和那个烟花。
1: 就你一定相信沙漠的白天和夜晚它一定是两种风格，两种感受，两种景色。
0: 是，那么我们最后呢还要去吐鲁番的蛟河故城。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行程虽然只有四天三夜，实际上我们感受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天山的南北啊，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呢完全变化。你假如说在木垒奇台这边呢，你看到的是雪山松林，然后呢是流水潺潺，绿地麦田。可是到了吐鲁番这边呢，你就看到的是沙漠，还有呢葡萄架，这样的一种风情了。完全不一样，就让你我们的听友就说啊，你这趟行程可以叫冰火两重天。
1: 你看，所以我们每次的自驾游安排的亮点好评如潮，为啥呢？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的检索能力和路线安排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说让田宇自己来安排这个线路啊，我可能直接就去这个北庭故城景区，然后再去趟江布拉克，我
0: 就
1: 返程了。
0: 熟悉的地方，
1: 对，我就返程了。
0: 你可能不会到一些更细更深的地方。
1: 对，中间的段落我全部都不会自己去安排到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次也特别得到了黑卡饮料的大力支持，每辆车呢要送120元的黑卡饮料一件。大家车友啊，在路上呢备上黑卡，如果累了困了呢，就喝一点儿，因为这里面添加了绿的咖啡和这个瓜拉纳天然的植物精华，口感很清爽，而且呢旅途当中啊能够给我们提供足足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同时呢咱们黑卡，广州黑卡的官方的小红书和公众号啊，对我们的活动呢也是大力支持，还推出了一些互动参与的环节，大家呢也可以加他们的小红书和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另外呢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的是啊，我们这次呢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当中啊有这个活动，这个呢是咱们库姆塔格沙漠景区推出的沙漠之夜嘉年华，一个娱乐的活动。他们白天呢有像西游记啊、楼兰公主、英雄联盟和沙漠侠客等等这样的方阵的精彩表演，而且呢在不同的地方呢轮番登台呢有一些歌舞演绎，像大漠飞天 表演啊，十二姆卡姆演绎啊，唐僧玉兔等

0: 特色的剧情舞蹈等等，那么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些这个项目啊，是属于半价优惠，大家可以感受。在夜间的时候呢，在浩瀚的沙漠上呢，搭起了一个大的舞台，不仅呢有山体的激光的这种灯光秀，同时呢，在晚上啊，还会请专业的 DJ 呢，派对啊，来进行一个专业打碟，大家呢可以一起热舞，还可以在星空下呢一起大合唱，以及呢在晚上啊还有沙漠烟花秀。
1: 你看
0: 这个呢，在古尔邦节期啊，全部都要推出。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一定要积极的关注一下，即使不跟着我们的团队去，你说我到这个库姆塔格去看一下
1: 自
0: 沙
1: 行
0: 漠
1: 体验一
0: 的，
1: 下。
0: 对这个烟花秀和灯光秀。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
1: 是的啊，也推荐给大家吧。
0: 对，
1: 那很多朋友呢都在问如何报名，各位可以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会有一个海报发送给您。点开海报下方二维码，长按扫描进入二维码的路书链接当中，里面都会有线路的安排、优惠的福利，还有大礼包的赠送，详情都在里面。最下方红色按钮点击进入报名，填写个人信息，缴费就成功啦。
0: 对，如果有咨询呢，下面也有杭志和冰厅旅透女士的电话，大家可以咨询。
1: 是的，所以
0: 青宇有问了一个啊，他说带老人去可以吗？可以的，你看老人的年龄是多少？年龄呢，只要适中啊，那么我们大家呢又保证老人健康的情况下呢，家里人照顾好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的。
1: 是的，
0: 我们路上呢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啊，跟我们已经两次了，80多岁。
1: 哎呦。
0: 84岁，然后有女儿带着啊，已经跟着我们跑了两次了，
1: 所以
0: 特别开心。
1: 对，所以路上的安排和行程这块儿，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啊。当然，如果各位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和疑问，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八，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哎，我们的第一道题给大家讲答案了没有？
1: 现在来对对答案。
0: 来对一下，对一下啊。
1: 第一道题，东泉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有3条，除了大家答到的水墨沟路以外，还有青年路和
0: 红山路。对，答对了吗？
1: 各位对对答案。第二题，
0: 来看一下第二道题，东泉路上啊。
1: 第二题说，东泉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丁字路口。
0: 对，
1: 那这儿的有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好，大家呢现在开始积极作答了啊。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那个走在快速路上的老奶奶。说由东向西的方向，蜘蛛山隧道的上层，分界的那个岔路的位置啊，有一个老奶奶穿着红衣服，戴的帽子，正在逆行，从最上面呢逆行往下走。大家呢，路过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呢， 能否问一下老奶奶的基本情况，是否和家是和家人走失了，
1: 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对、
1: 啊、
0: 或者老奶奶呢误打误撞的给走到了这个高速路上来了，
1: 所以也呼吁一下。

0: 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如果碰到了，条件允许，咱问一问，问一嘴，说不定能帮帮人家呢啊！
1: 对对对，哎，我看今天啊，阿江打得太好了啊！
0: 持续在作答当中啊！
1: 是的啊，大家的文字、语音信息呢，都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杭志和田宇啊，继续为大家带来节目，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呢，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好不好？咱们就说这个环塔拉力赛吧。
0: 对，刚刚的宣传也听到了，很多人在持续关注当中啊。
1: 是的，是的。其实环塔呢，咱们每年都在关注。
0: 嗯。
1: 那据我们了解呢，今天是5月13号，对吧？啊，
0: 是的。
1: 对，5月13号呢，它的这个大营呢就正式开始入驻了。环塔拉力赛呢，也将从乌鲁木齐出发呢，带着咱们的赛手们，出圈天山。那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呢，是2026年中国环塔拉力赛的营地建设工作已经陆续完成了。三天以后啊，不是，
0: 其实也
1: 就
0: 是
1: 今天，
0: 5月13号，嗯，
1: 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地的一些车友们，大家呢都汇聚到这里之后呢，就会在咱们乌鲁木齐县的天山大峡谷景区的大营，
0: 嗯，
1: 现在已经开始办理入驻的相关信息了。嗯，
0: 是的，那5月16号发令枪响，那赛车呢将从乌鲁木齐出发，
1: 嗯，
0: 经历16天的赛程，总里程是7500公里，
1: 嗯，
0: 那这个数字呢是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在增加的。
1: 对，
0: 那6月1号阿克苏电影小镇呢将进行闭幕式，
1: 对，
0: 那为今年的赛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哎，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全程呢是有7处大营啊，乌鲁木齐县呢天山大峡谷景区是第一站，然后呢就会到鄯善县的火车北站，再往下到库尔勒的体育公园，第4站呢是在且末的玉石小镇，
0: 嗯，
1: 第5站呢在洛浦县的玉龙湾沙漠景区，第6站呢是麦盖提的 N39 沙漠，
0: 嗯，
1: 然后最后一站啊是在阿克苏的电影小镇，
0: 所以
1: 它其实你发现没有，这几里面好多地方都串联起了一些新的景区，
0: 是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持续关注赛事的举行吧。
1: 好。

0: 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5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胡兰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五月，邂逅美丽的西藏，西藏4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7: 好的，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8: 各位好，我是田鱼，
7: 我们是
8: 把甜蜜品行组合。
7: 我是马大爷。
8: 各位好，我是婷婷。
7: 我们是
8: 马上
7: 听广播。哎，
8: 你不要说话了
7: 啊。我马上收听组合。哎，
8: 大家原谅一下，马大爷这个年纪大了啊，
7: 对，
8: 记性不太好，
7: 昨天吃的不好，又有点
8: 分心。
7: 哎，我们第几题了？
8: 该第二题了。
7: 第二题的答案
8: 现在来
7: 公
8: 布一下啊！
7: 哇，第三题还没出啊，赶快，
8: 节奏快起来。
7: 对对对，
8: 那东泉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丁字路口有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7: 对，
8: 交汇的这条路的名字就叫
7: 新
8: 泉
7: 街。
8: 各位答对了吗？
7: 很正确。好，我们接下来呢出第三道题，我来出啊。
8: 嗯。
7: 这个其实东泉路呢，因为它比较靠东侧嘛，所以说很多道路呢在这里啊都是尽头，包括呢接下来的这条路到这儿呢也是尽头。
8: 嗯。
7: 它是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条路呢，这里呢是有天山区人民检察院啊在这个附近。
8: 嗯。
7: 同时这条路啊一直向西走呢，会到哪儿呢？会到这个有

0: 就是那个简，哎，
1: 你再说答案就出来了，
0: 答案就出来了。
1: 其实我觉得把地标给大家公布了之后，还有一个要提示的点，就是这儿也是一个丁字路口。
0: 对对，
1: 找准这两个信息点，我们来答一答第三道题。
0: 对，答一下啊，就是讲再多答案就讲出来，不能再讲了。好，那这样吧啊，我们了解天气的变化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来看一下949呢在古尔邦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大家带来的这场自驾游活动。我们为什么在古尔邦节呢？第一呢，它是假日，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也有假期，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呢一起来报名。
1: 是的。
0: 第二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线路上安排的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1: 嗯，
0: 我是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
1: 没错啊。
0: 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希望呢在949交通广播呢咱们的听友啊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互动，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和大家见面的机会。
1: 是的啊，出门游玩，一起快快乐乐的。
0: 对对对。好，那首先呢，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14度到6度，风力3级。
1: 所以今天的高温还是比较低，各位增加衣物吧。
0: 嗯。
1: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转晴，18度到9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18到10度。
1: 奎屯晴，18度到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7到9度。
1: 伯乐多云转晴，17度到7度。
0: 伊宁晴，19到6度。
1: 塔城多云，16度到4度。
0: 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15到4度。
1: 再来看到东江哈密小雨转多云，19度到9度。
0: 吐鲁番多云，30到18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0度到9度。
0: 来看一下阿克苏呢是小雨转多云，25到13度。
1: 阿图什多云转中雨，27度到13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
1: 和田多云，28度到17度。
0: 和田呢还是有沙尘暴的黄色预警啊。而且哈密呢也有了这个寒潮的蓝色预警。
1: 是的，提示各位，
0: 因为哈密今天还会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嘛，
1: 降温幅度比较大、啊、
0: 那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14到16度。那未来3天的天气走向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啊，我们刚刚说到了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高温14度，低温6度。那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6度。
0: 但是这次的冷空气和降水天气并没有结束，在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依然会有小雨转多云，气温呢将继续下降，12度到6度啊，这个气温呢又下来了啊。
1: 所以各位这个厚衣服啊，别收得太早，像我一样收得压箱底了，这会儿想穿已经拿不出来了，多套两件吧。
0: 你家的柜子焊死了吗？
1: 烧死我了。
0: 其实我家呢是常备，就是有一个柜子呢，就是那种薄的，假如说长袖呀，
1: 应对变天的时候是吧？
0: 薄秋裤啊，是不是啊？然后都会把它准备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旦变天呢，就拿出来随时就穿了。
1: 这是个好方法。
0: 对对，你得备一些在外边。
1: 就回去我得这个参考一下。
0: 是的，近日呢，这个暴雨天气啊，造成了降温断崖式的这种下降。那有些人呢，冷空气受不了之后呢，就容易感冒。所以说呢，大家要多添加衣物。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说了吗？这个温度啊，并没有说是立即回暖。
1: 是的，
0: 据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持续呢到16号的白天呢，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还有昌吉回族自治州的
1: 东部
0: 以及呢哈密市等地的局地啊，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是有暴雨或雪，北江北部以及昌吉州还有东江都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两场冷空气过后呢，全江气温呢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状态，大家体感呢是比较偏凉的。
1: 没错，前两天热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感觉是一秒入夏。那关于这一说法呢，气象专家也明确的回应了，说前期升温呢其实并未达到气象学的入夏标准。那入夏什么标准呢？入夏需要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超过稳定在22摄氏度。从常年来看呢，北疆大部及哈密盆地都在这个5月中下旬或者是6月初开始入夏。那乌鲁木齐常年入夏的时间呢是在6月5号的前后。
0: 所以前一段时间是属于春天的一波
1: 热空气
0: 小高温。
1: 对啊。那此次冷空气过后呢，

0: 全江的最低气温将跌至7摄氏度到11摄氏度，
1: 对，
0: 那最高气温呢也仅有13摄氏度到23摄氏度、嗯，所以入夏的进程目前来看推迟了啊。
1: 但其实我感觉这个温度特别好，
0: 很舒服呀，
1: 这个温度真的非常舒服啊！它是我们这一年当中呢，不冷不热最合适的季节，
0: 所以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季节吧啊、因为一旦热起来。
1: 对，多享受一下这个季节。
0: 没错，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同时我们来看看各位石炉互动的第三道题答题的如何，我们的第四道题也准备要出题了啊。
1: 是的是的啊。第三道题呢，正确的答案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简泉一街。
0: 没错。那第四道题我们来给大家出一出。
1: 好嘞。
0: 说东泉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
1: 东泉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是哪些？是不是
0: 很简单，别走错方向，一定能答对啊，朋友们。
1: 对对，南端啊，不是北端，你得记住了啊。
0: 是的，很多朋友呢，
1: 我记得南端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小区，
0: 比如说，
1: 我们就说吧，
0: 叫什么？
1: 世界冠军。
0: 哦，你看都提示到这儿了，朋友们。
1: 对，世界冠军。然后呢，其实在这块啊。东二环呢就和咱们这个东泉路就离得很近了，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它的最南端的道路大家想一想应该是什么呢？
0: 是的啊，等待着各位的答案。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发送数字8了解这次的古尔邦节假期由杭志带队的自驾游。
1: 对对，
0: 其实在这儿有些问题想问一问。
1: 对对对，好的。
0: 比如说我们这次环东天山的这场自驾游，我们也会走一些盘山路嘛，风景特别的美，但是没有那么难走，对车辆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基本上呢，只要是咱们的这个正常的机动车啊，都是可以的。就这次呢，最好就是电车呢，纯电车呢，要稍微的考虑一下了，因为我们毕竟在山里走，然后呢到乡村住，我就害怕那边呢。没有这个充电桩，
0: 没有那么方便。
1: 对，有关于充电桩的问题啊，我还得跟月亮地村这边呢交流一下。
0: 嗯，
1: 现在因为有些村庄呢也是安了充电桩的，
0: 很方便。
1: 对，然后呢，我得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但是呢，只要你是正常的机动车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走的路没有这个山石道路，沙石道路，
0: 其实很好走。
1: 我们走的全都是柏油路和铺装道路，所以在这一块呢，大家不用担心啊。
0: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中国石油、中石油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每次自驾游。
1: 对对对，
0: 那这次有没有油补啊？
1: 有啊，我们这次跟工作人员已经沟通好了啊，咱们大家呢，到时候呢，由949中石油呢温暖大礼包，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在手机上安装好中油好客，到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大礼包呢打到大家的这个账户里。我看了里边的东西还挺多的，
0: 很丰富，
1: 对，非常丰富啊，我们的上一期的游客呢用到之后呢都非常开心，
0: 其实都是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在开车过程当中都能用到的一些优惠、
1: 我们这次的这个补助是非常多的，就是你看你交的费用呢实际上呢都是大家吃住游的费用，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集合，然后呢黑卡饮料赠送120的黑卡饮料，山梁米子总酒呢送528元的一箱酒，
0: 哦哟，
1: 这就是两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一品装饰和志邦家居呢还要给我们送一些吃的小零食和水，然后呢还有啊咱们的冰青旅呢要给大家每个人呢送500元的旅游消费券，就你这东西拿起来呢实际上都超过1000元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这次自驾游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高，过程美丽，情绪价值饱满，安排非常贴心舒心，
1: 就现在静等着各位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一些老车友已经报名了，现在报名人数呢至少已经有20人以上了，
0: 所以报名的时间也是有开始和结束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1: 我们的名额是80人，80人满为止啊，
0: 所以
1: 截止。
0: 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报名详情。
1: 哎，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吧。这个大美丽说杭志田雨中好，我来啦，
0: 打了一个晚卡、不过也看到您了。
1: 对，大美丽你这名字太好听了啊。
0: 是的啊。
1: 然后看这个 飞向
0: 天空的枫
1: 叶。他说什么呢？
0: 他说中午好，航至田宇，东进场高架，东向西一路就畅通。我这会儿啊下班了。
1: 对，然后呢再看刘峰说东大梁大湾北路。
0: 他在第四道题答题当中
1: 啊、
0: 东泉路的最南端。
1: 哎呦，你答的不对，我明确的讲你答错了啊。

0: 啊，继续来看一下李国华说什么。
1: 他说北京北路南向北，在城北大道这儿啊，是一路畅通的
0: 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呢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吧。
1: 最后一道题说东泉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两条路啊，一条是翠泉路，
0: 对，
1: 还有一条路啊是东大梁
0: 东
1: 街。各位答对了吗？
0: 对，是东大梁东街，然后呢和翠泉路啊。这个呢大家千万不要答错了啊。
1: 是的啊。
0: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看到又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发数字八，会跳出一个海报，然后长按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路书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期待和杭志呢一起去出游。
1: 那稍后呢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哎，我们今天没有奖品吗？
1: 哦，那就继续呗。
0: 那我来先给大家发个奖吧。
1: 嗯，大爷上线。
0: 哎呀，大爷你要掏钱了啊。
1: 嗯。
0: 哎，不是，我就是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希望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1: 看来这冰淇淋吃的啊，的确是终于懂得了这个道理啊。
0: 太美好的祝福了。
1: 是的。
0: 来，接下来婷婷送个祝福吧。
2: 嗯，今天天气阳光明媚，提示各位多穿衣服吧，然后小朋友们都认真好好学习。
0: 哎呀，这我感觉你像女班长婷婷啊。
2: 嗯，我努力吧。
0: 那你是咱也是学习委员了啊。
2: 还行。
0: 嗯。那我就来一个人生忠告吧。
1: 怎么说？
0: 嗯，业精于勤，荒于嬉。
1: 哦，这句话有点高深，你要不要拆开分解一下？
0: 就是大家啊，平时呢一定要精，这个多锻炼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提高，不要老玩儿。
1: 啊，就提示田宇呢，多读书，以后这句话就听懂了。
0: 爹味儿十足啊！
1: 每天都爹味儿十足啊！
0: 那你给大家送个祝福吧。
1: 嗯，什么祝福呢？其实各位在路上行驶吧，我觉得最真心的祝福就是咱注意安全，平安出行，可以吧？很实在啊。
0: 嗯，我觉得下次我们下来可以商量一下。
1: 哦，我们下写一个发言稿啊。
0: 好的，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一会儿呢是罗明继续带来劲爆体育啊。
1: 各位朋友，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FM 103.。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太阳。在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节目如约而至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想想在昨天中午这会儿哈，雨还在下着，但是今天这会儿哈，阳光明媚，雨过天晴了哈。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感受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午后打盹犯困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这会儿如果说您开车通行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会碰到一小节缓行，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另外在天山区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啊。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人说了，罗明早上上班的时候是你，12点出公司办事儿，收音机里面是你，这会儿刚吃完午饭准备回公司，怎么还是你？这不是舍不得大家吗？怎么了？反了？不管是早高峰还是会生活还是劲爆体育，希望九四的各档节目哈，给不同的受众不同的人群带去不一样的感受啊。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重点内容。 CBA 季后赛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北京男篮捍卫了主场，战胜广东男篮，挺进半决赛，将挑战的是常规赛的冠军球队上海男篮。同时还会关注到再过几天的时间，在本周六哈，江超联赛的揭幕战就将正式开踢了。咱们乌鲁木齐代表队将会在主场奥体中心迎战的是克拉玛依代表队。就在今天，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发布了江超联赛揭幕战的交通出行提示，各位朋友稍后可以来详细关注。除了关注江超之外，还会关注到已经接近尾声的本赛季的欧洲的五大联赛，像意甲呀，像英超呀，像西甲呀，无论是争冠组还是在保级组，都是显得扑朔迷离。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详细关注。您关心哪方面内容？您关心哪方面赛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劲爆体育。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无论您是不是体育迷，都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体育迷可以来了解资讯。如果说您对体育不是特别擅长的话，也别忘了可以来参与到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啊。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体育与健康。有没有朋友这个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哈？人一旦到了下午的4点半左右，会特别想吃点东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经过。

0: 思想中断法，就是给自己叫停，跟自己说一些比较有激励的话，比如说你不能吃，你已经很胖了，你要这个加强运动锻炼，将注意力稍微的分散，可以避免因工作效率下降而出现一些工作的失误。现在是 15:06， 再过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要来到 16:34 了。朋友们，那个点儿你们是不是最犯困最想吃东西的时候？这一下就让我这个明白了哈，为什么说中午要加餐，哦，下午要加餐，要来个下午茶，是不是？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再强不晃会被撞。小特报了一条路况啊，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京新高速上沙河立交桥这个地方哈，是没有办法通行了，各位司机师傅需要绕行一下。是为什么不能通行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京新高速上沙河这个地方啊，可以来跟进一下，是有事故还是怎么着啊？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1: 赛事回顾，
0: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回顾的环节。就在昨天晚上，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四分之一决赛8-4的比赛，进入到了一个金月系列赛的天王山之战，抢三大战，谁赢了谁就能够晋级半决赛，谁输了谁就打包回家。北京男篮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广东男篮。这场比赛呢，双方呢在开局阶段打的都是非常的焦灼，可以用肉搏战来形容，进攻效率都不是特别高。北京男篮凭借内线优势掌控了场上局势，经过四节的争夺，北京男篮在主场88-73拿下了这场关键的胜利，闯入到了四强当中，晋级半决赛。记得昨天中午在赛前分析的时候哈，有球迷问我说觉得哪支球队能够晋级到半决赛，我说我比较看好广东队，但是确实哈，在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北京男篮的这个纸面实力确实是要强于广东男篮的。这个四节比赛足以体现一句话哈，双拳难敌四手。虽然说广东队胡明轩、奎因发挥呢是比较出色，得分都过双了，但是怎奈在北京队那边有四名球员得分超过了15分，周琦18分、8个篮板、2个抢断、4次盖帽，外援杰曼17分、11个篮板、10个助攻，拿下了3双，陈英俊拿下了16分，曾凡博15分、3个篮板、3个助攻，所以真的哈，双拳难敌四手。这个比赛在一开始，尤其是在上半场的阶段的时候，广东男篮曾经一度领先达到了10分。比赛有一个转折哈，就是在场上北京队的球员赵睿在突破的时候被胡明轩膝盖顶膝盖正面撞伤了。有人就说，哎呀，赵睿这个受伤下场以后，北京队当时落后10分哈，说这个比赛是不是要被广东队带走了呀？结果正是赵睿不在场的时候，北京男篮打出了一波18-0的攻击波，反超了比分，在下半场逐步呢在攻防两端压制广东，并在末节扩大到了2位数的领先优势，所以最终呢88-73逆转战胜了广东男篮。这个比赛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看了现场直播，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吧。朋友们，您看完昨晚的金月大战的第3场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已经被淘汰的广东队有什么想说的？对于已经晋级的北京男篮有什么想说的吗？昨晚的比赛相信有很多新疆球迷哈都比较关心两位球员，而这两位球员都曾经身披新疆队战袍征战过 CBA 的联赛。第一位呢就是昨晚比赛发挥非常出色的周琦，可以说周琦昨天晚上的比赛呢贡献了本赛季季后赛个人最强硬的一战。面对他的旧主，因为周琦从新疆队离开以后先是加盟了广东，然后从广东去到了北京，面对旧主广东队，周琦贡献了18分、8个篮板

外加四次盖帽的准两双的数据，可以说周琦啊在攻防两端都是压制了广东队的内线群，成为了率领北京队能够拿下广东的重要功臣之一。尤其是在防守端哈，周琦贡献了四记大帽，其中在末节第四节哈就送出了三记大帽，可以说在整个的北京队的内线这个织写了一张禁飞区哈，禁飞的这个范围，在防守端有效的限制了广东队的发挥和表现，从而呢最终帮助北京总比分2-1淘汰旧主广东，连续两年晋级到了半决赛，晋级四强当中。而北京队晋级之后，他们的对手是在8-4当中已经2-0淘汰了山东队的上海男篮。本赛季上海队可以说兵强马壮，此前呢8-4的比赛当中呢非常轻松的就2-0横扫了山东队，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优势。所以这一组对决京沪大战半决赛，您认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随着比赛到了半决赛，那本赛季的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比赛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那这个半决赛将会采用的是5局3胜制，哪支球队能先赢三场，哪支队伍就将晋级到最终的决赛当中。说到这个京沪大战哈，其实这已经是咱们整个 CBA 联盟当中从开始到现在双方第7次在季后赛当中来交锋了，也是两支球队时隔25年之后再度在半决赛当中相遇。我们来这个回顾一下哈，这个京沪大战在季后赛当中双方在季后赛相遇过七次，按照时间推算来看的话，97-98赛季也是半决赛8-4，当时北京2-1战胜了上海，来到了99-2000年那个赛季也是8-4半决赛，上海2-0淘汰了北京，来到00-01赛季也是这个半决赛，上海3-0淘汰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7-18赛季12-8的附加赛，当时呢北京2-1淘汰了上海，来到18-19赛季同样也是12-8的附加赛，北京2-0淘汰了上海，来到最近的23-24赛季也是12-8的比赛，这个附加赛上海2-1淘汰了北京。所以说哈，双方在季后赛当中这个是胜负都有的，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上海队来说，他们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是非常轻松的就战胜了山东队，可以说拿到了比较长的一个休整的一个时期，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而对于北京队来说，他们同广东的三场比赛可以说强度一直是拉满的，从昨晚的比赛结束到下场比赛开始，北京队就只有2天的休息时间。当昨天赛后有这个记者问到北京队的球员说做好准备打上海了吗，他们说没做好准备也得准备好，即便没休息好也得尽快的去调整，因为赛程已经无法去改变了。而北京队中国我们有优势，我们优势是什么呢？经过了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球员们在场上的默契程度以及状态可能比上海队要更好一些，所以这一组对决上海在半决赛对阵的是北京男篮，哪支球队能够率先挺进总决赛呢？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对于刚刚结束的金月大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即将开始的金沪大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星星提示哈，说现在呢，在下层隧道雅山隧道的雅山隧道由南向北往西外环的方向，在出口刚上桥的地方哈，说有一位老人坐在最右侧的边边的地上，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哈，这个情况我们也会马上反馈给指挥中心，看看快速的民警能不能到现场去看一看哈。西外环由南向北，雅山隧道的下层往西外环的方向哈。有一个老人在路的最右侧，大家注意避让。

看到有一位网友叫宝，他说了没有奇迹，最终呢北京逆转广东，大比分2-1晋级下一轮。而第二节呢是比赛的转折点，广东队的进攻突然断电，让北京队不断的反击转换，导致了被翻盘。这一幕呢本赛季在广东队的身上哈看到了无数次，一旦外线投不开比赛就结束了，打弱队也会被翻盘，更别说打北京这样的强队了哈。他说胡明轩还有奎因真的尽力了，其他人的表现呢不那么尽如人意，尤其是徐杰，他说呢全场比赛上场16分钟拿到了0分，有点失望哈。但是北京队赢球实至名归，综合水平更高，内线优势更大，周琦呢还是挺厉害的，对手根本就无法限制。他说昨晚的比赛呢周琦毫无疑问是 MVP， 数据体现不出他的作用。他说下一组对决这个内线的搏斗将会是一个亮点，北京队有周琦有麦基，上海队有王哲林还有白边怀特塞德啊。确实哈，这一组内线对决有点意思啊。

0: 到了15:19，有朋友说，哎，罗明，今天答案只有一个，怎么还没开始？你看，说来他就来了。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依然会为各位朋友准备四条线索，今天依然要猜的是一个运动项目。各位答题高手们，请做好准备。请听好，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风阻。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上午在办公室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啊，自己把自己都难住了。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过程当中它需要风阻啊。

朋友猜说是帆船，哎，确实这个帆船呢对风力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有人猜跳伞啊，对，跳伞受风力也影响啊。还有什么答案吗？

0: 陈亮猜，他说是羽毛球。羽毛球平时在咱们这个大众运动的时候哈，就是在户外打的时候，确实呢受风阻影响比较大。你如果是顺风的话，这可能劲儿要小一点。当然在室内打也一样啊，即便是国际比赛也会有这样一个顺风和逆风的出现，所以需要球员们去适应这个风阻啊。那答案是会是什么呢？稍后时间我们要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朋友可以来继续竞猜啊。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15:23，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我们目光要聚焦到即将要开赛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天山脚下绿茵追光，这个揭幕战呢将于5月16号本周六晚间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打响了。对阵双方是主队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的是克拉玛依队。那这个比赛呢从5月7号线上开始预约售票，到今天呢已经可以告诉各位，揭幕战的32000张门票已经全部售出了。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已经拿到就是预约成功的朋友，可以晒个票根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同时呢，因为这个疆超联赛的关注度啊是非常的高，所以呢乌鲁木齐交警也是特别推出了，准备了一份超全的疆超联赛观赛的交通出行指南。各位朋友如果说准备计划在本周六前往奥体中心周边，无论是要去逛街啊，去看疆超呀，还是要去周边逛一逛的朋友都要了解一下。因为疆超联赛期间比赛前后人流量车流量巨大，周边的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为确保疆超联赛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和有序，乌鲁木齐交警呼吁球迷朋友们哈，能够做到绿色出行。给大家说一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揭幕战的比赛时间呢是在晚间的21点，周六5月16号的21点揭幕战将会开踢。但是在揭幕战之前呢有一个开幕式，开幕式的时间呢是在20点整。那本场比赛对观众入场的开放时间是从下午的18点整，球迷就可以前往奥体中心来准备入场了。所以记好这三个时间节点，18点球迷可以开始入场，晚间的20点疆超联赛的开幕式将会进行，晚间的21点揭幕战乌鲁木齐队对阵的是克拉玛依队。这是3万多名球迷还有工作人员媒体各种这个像咱们的交警应急啊都会到现场，所以呢现场车多人多。那建议大家选择公共出行。那为了这个疆超联赛，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也是定制了7条市区内的专线线路车。如果说需要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疆超联赛的朋友，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关注完了以后点击智慧交通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疆超的乘车线路，并完成网上乘坐公交的预约。那具体内容呢可以详细阅读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这是可以坐这个线路车7条专线车，从乌鲁木齐市的东南西北各个区域都可以前往咱们的疆超联赛比赛场地奥体中心。另外那有人说了，我如果要真的开车

去的话，因为人比较多哈，带着一家老小要去看比赛的话，咱们的自驾车怎么样前往？如果说要准备开车看这个姜超的比赛的朋友哈，可以根据导航分别选择走东二环、会展大道、东华路、七道湾路、恒泰街、红光山路以上的路段，到达六个近端的摆渡车的乘坐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本届姜超联赛，咱们的社会车辆，你如果开车去的话，你是要把车停在远端，然后把车停下以后，坐近端的摆渡车前往比赛场地。那这六个摆渡点呢，分别位于会展中心、会展吴越广场、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以及明理路。私家车辆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然后乘坐近端的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的比赛场地。然后呢，持票观众可以通过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进入姜超联赛的比赛现场。记好哈，是北一门。那有人说，我车停在哪儿啊？我能坐摆渡车？刚刚也说过了，我们有六个近端的摆渡点，所以您可以把车停在哪儿呢？第一，可以把车停在会展中心的 P1 和 P2 以及中心的广场停车场，这是在会展中心的停车点。第二，可以把车停放在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第三，可以把车辆停在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第四，可以把车停在六馆一新的停车场。第五，可以把车停在绿地的停车场。第六，可以把车停在文化公园停车场。第七，路侧停车区域。给大家说一说哈，在姜超联赛比赛期间，社会车辆可以在东华路、明理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湾路的道路两侧单排顺向临时的停放，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详细的关注一下，无论是要开车的还是要坐车的。当然呢，咱们的出租车也同样只能按照咱们的远端的这个分流点摆渡车的摆渡点来进行拉乘乘客。也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所有的球迷哈，请观看咱们姜超联赛的所有球迷在观赛期间，就是比赛日当天，要携带二代实体身份证，姜超联赛一人一证一票，儿童观赛也需要凭票凭证入场。另外呢，姜超联赛的开始以及结束之后，在这个奥体中心的周边哈，肯定会出现交通流骤增。如果遇到车辆排队，请大家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因为比赛21点开始，一场足球比赛，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45分钟，加上中场休息的15分钟，比赛踢完将近11点了。所以比赛结束以后是一个夜间的时间，夜间驾车，请各位司机师傅们哈要集中注意力，正确使用灯光，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如果说您在姜超的这个比赛的场地附近停车了，建议大家哈下车以后打开微信，给自己停车的地方给自己发一个定位，因为根据以往的大型的赛事以及演唱会的经验来看的话，真的每次都会有朋友把车停好以后，看完比赛了，看完演唱会了，诶，我的车呢？车停哪儿了？所以也期待着哈，这个姜超联赛的揭幕战、开幕式能够更加的精彩，给咱们全姜的各族球迷带来更加精彩的视觉盛宴。

0: 看到陆续有好几位朋友啊说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上沙河立交桥这儿怎么回事哈、啊、不怎么动弹了。之前有朋友说好像是有道路的施工作业所以通行缓慢。这回有没有刚刚行驶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这个地方的路况信息啊。刚刚答案只有一个，公布了第一条线索，就是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猜的这个运动项目哈，它和风阻是有关系的，这个比赛需要风阻。看到很多朋友在猜哈，猜滑翔伞、跨栏、自行车、短跑、帆船、射箭，你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能和风阻有关系的运动项目全猜了一遍？好的，下面的时间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无论是男运动员还是女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他会发出一些呐喊的声音，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来公布一下前两条线索，这个运动在比赛的时候它需要风阻。第二个线索，这个运动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无论是男运动员还是女运动员会发出呐喊，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这个第二条线索出来以后基本上可以把那个帆船就给 pass 了吧。帆船那个男运动员女运动员在那个海上应该没有呐喊吧。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这个第二条线索出来以后哈，有好几位朋友都是异口同声的答举重。举重确实运动员在比赛结束以后可能会发出呐喊，但是举重和风阻有关系吗？举重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好像和自己的自身力量有关系吧，和风阻关系不大吧。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确实哈，这个5月份、6月份对于足球迷来说真的是太过瘾了哈。家门口有自己喜爱的姜超联赛，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的开踢了。而从五月底到6月份哈，在世界杯之前，欧洲的五大联赛也进入到了一个收官的尾声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五大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战况的情况。就在昨天晚间呢，英超结束了第36轮的全部较量，除了争冠之外。

超的保级的形势也已经是逐渐的明朗了。在两场事关保级的对决当中呢，西汉姆联队在主场0-1不敌了阿森纳，而热刺也没有把握住机会哈，在主场1-1战平了利兹联，无缘三连胜，但却已经呢四轮不败了。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西汉姆联队积36分，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已经确定无法赶上积43分的洛丁汉森林和利兹联队的44分的水晶宫，所以这三队的本轮过后已经提前确定成功保级了。再加上狼队和升班马伯恩利队已经早早确定降级，所以本赛季英超最后一个降级名额将会在托特纳姆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之间产生。目前呢，热刺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此外呢，热刺还比西汉姆联队多11个净胜球。那现在看来的话，这个境地哈，热刺比西汉姆联队是要好一点的，但是从这个联赛的这样一个赛程来看的话，热刺的最后两轮对手虽然比西汉姆联队的对手要强得多，所以呢，到底哪支球队会降入到英冠当中，我们也值得期待哈。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随时关注。你们想一想哈，这个托特纳姆热刺队前两个赛季还位列英超的争冠行列，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关注完英超，再来关注一下亚平宁半岛的意甲联赛。昨天晚上，意甲第36轮也是结束了对决，上赛季的冠军那不勒斯补时被绝杀了，主场2-3不敌博洛尼亚。而那不勒斯这场输球哈，也让意甲的欧冠的资格争夺愈发激烈。本场比赛，那不勒斯如果能够取胜，就能让自己领先排名第3的尤文图斯5分之多。但是这次，那不勒斯即便在主场开局0-2落后，尽管呢将比分追成了2-2，但是在补时的第1分钟，乔纳森罗门前凌空的侧勾破门，帮助博洛尼亚完成了绝杀。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那不勒斯领先第5名3分，所以联赛还剩下2轮，因为意甲的前4名才能够拿到欧冠的比赛资格，所以意甲的前几名的争夺也是值得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意甲的积分榜哈，从排名第6的科莫到排名第2的那不勒斯，都有晋级前4的可能性，也都可能无缘前4，所以一切都得等到比赛最终结束以后才会发生。下赛季欧冠，意甲将有4个参赛名额，除了已经确定的冠军国米已经锁定了一个席位之外，那不勒斯、尤文图斯、 AC 米兰、罗马和科莫这5个队将会在最后2轮争夺3个欧冠席位，展开决战。说完了英超，说完了意甲，再来关注一下德甲联赛。本周末德甲联赛将会迎来末轮的收官之战，德甲的榜尾的3队分别是沃尔夫斯堡、这个海登海姆以及圣保利，目前3队同积26分，3个队呢只在净胜球上有略微的差别。目前呢，任何一支球队都可能保级，也都可能降级，所以3个队哈将争夺最后0.5个保级的资格。这也是德甲历史上首次出现在最后一轮之前有3支球队同分的情况，所以这个任何的一个职业联赛哈，争冠组很激烈，保级组也很激烈。德甲前3位的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莱比锡座次已经落定了，斯图加特、霍芬海姆和勒沃库森将争夺最后一张欧冠的晋级名额。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欧洲的五大联赛在尾声阶段能够给所有的足球迷们在世界杯之前先来上一点儿开胃小菜，这最后的对决应该非常的精彩啊。

0: 开直行者只有上车就要报路况。
1: 请讲。
0: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新一路到新发林一路畅通。刚才那个铁塔一下吧，划龙舟。
1: 啊，
0: 划龙舟那个也很的。
1: 划龙舟，哎，龙舟确实和风族有关系。这个确实，龙舟的划的时候哈、啊，确实要喊号子，是不是、啊？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新一路往新华林的方向是畅通的，但是到了上沙河立交桥这个位置哈、啊，由南向北是有一小节是处于缓行的哈。
0: 你现在是滨湖的滨湖，滨湖他们要喊。
1: 滨湖，但是滨湖受风阻影响吗？到了15:44，我们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了，各位答题高手们，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的计分方式和一般的比赛不一样，它这个计分方式呢，和时钟有关系。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前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和风阻，受风阻的影响。第二，这个运动项目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无论是男运动员还有女运动员，都会不时的发出呐喊的声音。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它的这个计分的方式哈、啊，和时钟有关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乌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

0: 诺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3: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今天首府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4度，低温6度，北风3到4级。到了明天，乌鲁木齐依然是晴转多云，高温升到了17度，低温依然在6度，北风3级。但是提示一下各位哈，在后天本周五15号的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会有再次小雨光顾，小雨转多云，高温12度，低温6度哈。这个今明两天准备要洗车的朋友稍微暂缓一下吧啊。来，根据我们的第三条线索哈，很多朋友都在猜是网球，网球啊。涛仔说，我认为是足球。足球能够符合第三条线索吗？我们的第三条线索呢是这个比赛和时钟有关系。他说90分钟的比赛不就是一个半小时吗？和这个时钟有关系。你这么分析起来好像也可以啊。
4: 赛事预告，
3: 那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好看的比赛可以看？如果说您是一个篮球迷的话，今天晚间的19:35，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四分之一决赛最后的一组对决，现在已经有三支球队晋级到了半决赛，上半区是北京和上海，下半区的深圳已经率先晋级半决赛了。那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将会在主场迎战山西汾酒的挑战，所以哪支球队能够搭上半决赛的末班车，今天晚间19:35哈，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

杜松辉说我猜是田径，而且说三个字啊，必须是田径。田径的前两项确实哈，田径比赛的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都会受到风阻的影响。田径比赛进行当中可能运动员不会呐喊吧，但是比赛结束以后球员会这个运动员会呐喊。另外田径运动确实哈，它是以按时间先后来这个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最终的成绩的，所以确实还和这个时钟啊也是有关系的哈。现在的答案就围绕在两个项目之间了哈，一个是田径，一个是网球。究竟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答案会不会统一呢？在公布第三条线索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育小有趣儿哈。在体育运动当中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方面呢是比较有趣儿的。我们都说奥运会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运动项目哈是起源于动物的。众所周知哈，现代竞技跑步当中的一些起跑技术大致可以分为站立式和蹲踞式两种起跑模式。那短跑当中呢，最好的起跑技术呢就是这个蹲式的。那么蹲踞式起跑是如何产生的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要归功于袋鼠的启示。澳大利亚的短跑运动员意外受到了大袋鼠的启发。这种袋鼠看起来虽然说是憨憨的哈，但是它却有快跑如飞的能力。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啊，就是正常跑的时候，袋鼠一跳能够跳1米2到1米9左右，在疾跑的时候哈，袋鼠一跳最远可以跳12米。如果要有必要的话，袋鼠的跑速可以毫不费力的达到每小时70公里左右，尤其是突然。

0: 启动的时候哈，大家如果细心的观察发现，袋鼠的身体在跑跳前总是向下弯曲，腹部靠近地面，然后以弹射的方式开始起跑。所以呢，这名澳大利亚的短跑运动员哈，就放弃了使用多年的站立式起跑的动作，采用了类似于袋鼠的起跑动作。因此呢，他在1896年的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后来呢，许多运动员、教练员也是相继的这个模仿效仿。另一位运动员呢，在起跑线上蹲下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小的浅坑，一只脚放进浅坑，起跑时脚一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取得了100米短跑不到10秒的成绩。所以之后哈，基本上参与这个赛跑的运动员都采用了蹲踞式起跑，助跑器也出现在了一个田径的运动场上。所以说哈，这个运动项目哈，在发展过程当中都是经历了一些演变的。确实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关心，有很多细节也需要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是5月13号了，再过几天除了有咱们的江超联赛之外，在咱们的天山大峡谷，另外一个令这个亚洲瞩目吧，可以说也是令世界瞩目的拉力赛，就像在咱们的天山大峡谷开赛了。
1: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15点的53分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瑞奇说了，现在东二环北向南往东泉路的出口哈，东大梁这个方向，说有两辆白色的车哈，在最左侧车道上停着呢，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摆放警示牌，大家注意一下，东二环由北向南。在世界冠军那个位置哈，有两辆车在左侧停放，是刮擦啦还是什么情况啊？好了，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哈，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了。我相信这个线索出来以后哈，答案应该能够迅速统一。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呢，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猜的是一个运动项目。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的时候需要风阻，受到风阻的影响。第二条线索，这个比赛的时候，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都会发出呐喊的声音。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计分方式和时钟计分哈，和时钟有关系。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比赛场地很多样，它不是在一种的比赛质地当中在比赛。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正确答案。
2: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的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5月11号周一超级大乐透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17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13182832333，后区号码为0211。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2号周二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27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747。中国体育彩

0: 彩票排列五第26127的开奖结果为中奖号码74761。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43321812。
1: 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
0: 看到第四条线索公布之后哈，基本上答案就全部统一了啊。网球，网球，网球，肯定是网球。公布一下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那就是网球。来，我们一这个对照一下正确答案，来对照一下四条线索哈。为什么网球需要封阻呢？因为网球呢使用了羊毛和是尼龙制成的这样一个绒毛布，如果没有它呢，这个网球表面会又滑又硬，当球受到击打之后，球速是非常的快，而这个绒毛呢可以增大风阻，让网球在飞行过程当中呢变慢，大大提高了网球比赛的观赏性。加上这个风阻哈，使得网球在被击出以后，如果势大力沉的话，它还会有一些弧线的这个情况出现啊。这是第一条线索对应上。第二条线索呐喊，那就不用我说了吧，就是在网球领域当中，有很多运动员在击球的时候都会发出那种呐喊的声音，尤其是女子运动员，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去搜一搜莎拉波娃，我那个打球的时候喊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啊。第三条线索时钟，那网球比赛这个计分的方式呢，是比如说先得一分是15，再得一分是30，再得一分是40，因为呢来源于时钟波分的一个计分法，所以网球计分和时钟有关系。最后一条线索，网球的比赛场地非常的多样，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哈，就是在英国的温布尔登是吧，这个草地的比赛。另外呢，现在有这个硬地的比赛是比较这个常见的，现在还有这个红土，像这个法网就是红土的比赛场地。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便携式的比赛，比如说地毯球场，一种便携式可卷起的网球场，所以网球的场地也是非常多样的。今天答案只有一个，你们答对了吗？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的午后时间锁定949劲爆体育，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韩帅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明天中午的15点不见不散。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咱们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儿，有压力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叹气，对吧？但是呢，咱们不能，哎，这样叹气。这样的话，你想哈，叹气呢，气儿是往下走，往下沉的，其实没有办法缓解咱们的心情跟情绪，对吧？咱们呢，尽量的可以让气往上走，因为气往下走啊，整个的气势就显得比较弱了嘛，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气息往上走的话呢，可能会改变。

0: 一期咱们的压力和情绪啊，就是这音调呢扬起来，扬起来的话该怎么去？哎，呼，感觉好像扬起来更费气一些哈、啊。你看，如果是这样的，呼，那就是气息就是往上走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叫做声望之气，哎，很多的一些负能量啊什么的。都被咱们呼出去了嘛？啊，您可以尝试感受一下，这样叹气会给自己一种重整旗鼓的感觉来，哎，这正能量啊，满满当当的啊。呜，感觉怎么回事？哎呀，好吧，这有朋友呢，还给我们给了一些就是向上叹气的应用场景。赵师傅说，今天呢去开了家长会啊，儿子的。语文呢只考了35分。哎呦，小莫说刚跟那个媳妇儿呢吵了架哈，然后呢我就试了一下，他以为我不服，然后呢又把我打了一顿。所以你看这还是有效果的嘛，各位可以试试向上叹气法。好嘞，到了下午的4:03哈，咱们没有更多的负能量，满满的正能量。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哎呀，好嘞，咱们不要忘记啊，在听广播的时候呢，首先得有劲儿嘛，是不是？下午这个点儿呢，咱们一定要需要精神抖擞、专注度很高的去行车在路上。路上的最新的变化，咱可以随时的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有人说刚才向上叹气太费气，就是也对啊，就是感觉那些压力啊啥的那一瞬间就没了，就烟消云散了哈，就九霄云外了哈。来吧，看看目前的路况。现在显示啊，在苏州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在蜘蛛山隧道，这是下层隧道的第一个隧道呢，目前是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哎呦，这一节堵得还挺长。那么如果您知道目前这个蜘蛛山隧道堵车的原因，那么请把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一下目前庐山街在维泰路口的位置呢，显示东西和西东双向有排队，长度大概各自300米。看看现在呢其他环线哈，东外环、西外环和广汇桥目前通行顺畅的，克南高架通行是比较不错。另外呢，看看现在的机场高速，是机场方向呢往市区方向快到木材厂立交的位置有轻微缓行，长度大约500米。继续刷新看看，现在呢是在河滩快速啊，北向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新英路立交之间，北向南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那反方向目前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同时啊，咱们欢迎大家随时来打卡签到。路上的信息您可以分享一下，包括天气的变化呀，以及路上的一些提示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刚又看到目前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上沙河立交再往北边走的这个区间呢，目前呢出现了600米的拥堵情况。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的游戏呢也是正能量啊，有多正呢？就是您需要发4个字来回忆一下，哪4个字会让您听到之后呢就热血沸腾。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题目哈，咱们可以先做一个抛砖引玉。
2: 那姑娘，您说哪4个字听到之后会让你热血沸腾？
3: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人生四大喜之一也算。那您说哪4个字听到之后会让你热血沸腾？再来一瓶，再来一瓶，中奖了。好，来，公子，您说哪4个字听到之后会让你热血沸腾？
4: 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
0: 哦。你看，有美好的祝愿，还有一些自己的目标，是吧？那么如果您觉得哪四个字您听到之后呢，会让您

我就说吧，今天咱们这个四个字呢，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和美好的小愿望，哈哈。LL 说，听到什么四字的词语会热血沸腾呢？他说中彩票了，哈哈。这也是我的小愿望，哈哈。还有呢，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夏天，说这四个字呢，就是很简单，明天放假，不用太着急啊，咱们再过上20天不到吧，哎，再过上14天，再过整整2周，就可以实现这个小愿望了哈。看到杜师傅发信息说足彩中奖啊，体彩也行啊，福彩也可以。八月说哪四个字呢？说不用上班。还有呢是史师傅说的是明天退休。哎呀，退休这件事情吧，我觉得不能说是作为一个热血沸腾吧，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很难热血沸腾啊，这个就是要珍惜把握当下，好吧。还有很多朋友发的信息确实特别的正能量啊，就不一一去念了哈。然后呢，陈师傅说刷我的卡，这个是您热血沸腾还是我们大家热血沸腾啊？我有心愿一个西域之星也说这四个字呢是洞房花烛，哎呦，看来您这也是人生之四大喜事之一呀。听雨张师傅说中大奖了，那得看有算多大哈，不知道，发信息说恭喜发财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胡师傅说发工资了，哦，发工资了，那确实是 令人开心的事情哈，那今晚吃点啥。红尘依旧说满仓涨停，哦呦，飘红了这是吧。还有呢是茉莉说工资到账，嘿嘿。宁静说全球覆盖，这个厉害了啊。小明说数学满分，那语文就不能考高一点吗？也不能太低好吧。匠人说生日快乐，哦，这个确实也可以哈。今天有朋友过生日吗？那就祝大家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这个爱发脾气啊，这发脾气只发财是吧，好，都要发啊，行呢。张师傅说的是带薪休假，这四个字儿不就需要热血沸腾吗？这个你看，所以说每个人对这四个字儿都不太一样哈。然后呢，这个朋友说不要念我的名字，说费用全包，哦，可以呢。你这打算去哪儿旅行，去哪儿自驾还是怎么着呢？如果你想跟着949来自驾的话，你可以发送数字8来关注了解详情，或者可以下载思路试听客户端，有报名的通道。许师傅还说了一下，说晚上喝酒就让您热血沸腾的这个事儿啊。好，还有很多信息啊，咱们今天呢就算是个热身体哈，这四个字让咱们热血沸腾，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注意精神专注，安全行驶，保持车距和车速。今天其实挺凉快的哈，咱们还是可以建议大家市区的时候呢吹吹自然风，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跑长途的话，空调可以开一开啊。行嘞，咱们第一道题目先到这儿，第二道题目呢就出一个常规的字谜吧，好吧。热身结束，开始正式的第一道题目是字谜，谜面是700-1，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700-1，怎么去提示一下呢？那这样吧，先不给任何提示，各位可以天马行空，先考虑一下，到底您从数学层面呢，还是语文层面呢，还是物理化学层面去把这个字谜来解一解。700-1，打一个字，是啥字呢？

青春多美好的名词啊。来，咱们关注到的是大家更多的路上的信息哈。加肥猫他说，目前呢在河滩路南向北，过了长沙河之后呢，大堵车，刚妹看了一下，拥堵长大约1公里了。如果您知道前方的更多的路况变化，也请大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出了一个字谜啊，700-1到底是啥字儿啊？

是啊，这个谜底到底什么字呢？咱可以不放弃，继续考虑一下。700-1，感觉是个数学题，可是它是一个语文题的字谜。如果您有答案，可以继续来更新。我们看一看，目前这是为梦想而努力的张师傅，他说700-1=白，所以呢，答案是白色的白字。包括你看呢，就是马师傅啊，7441尾号呢，马师傅说是不是白颜色的白呢？肖师傅说是不是石头的石？哎，为啥？700-1，减了一，700呀，可不是100呀，好不好？所以说到底是石还是白还是别的什么其他的字呢？我看了一下，目前正确答案已经开始满天飞了啊！哈哈，首先呢是张师傅。赵师傅，哎呦，这个49这四个字儿对我来说那就是热血沸腾，呵呵，还有呢是清新啊，王49这四个字儿对我来说那就是热血沸腾，呵呵，还有呢是清新啊，王师傅，柳师傅 ,HC, 月月几分钟。

义、穆师傅以及安师傅、黑迪、叶未央，这个是张师傅 ZXY Parents of Lemon Tank， 您能不能改个其他名字？他说这个字呢是您发了一串这个字，我似乎感觉这个字呢是慢慢的变斜了，为什么呢？您打的是肥皂的皂这个字，对吧？一个白一个七底下嘛，然后呢就是一眼望过去啊，这个一盒一盒都是歪着的，就感觉好像看着看着这字不认识了，又不认识了，看太多哈。苏师傅、张师傅、猫丫丫、赵师傅、杜师傅等等，不一一念了哈。您的答案都是对的，正确答案就是肥皂的皂这个字。为什么呢？这个皂怎么写呢？上面一个白，底下一个七，谜面是什么呢？七白减一，你看，反正七百倒着放，一个百，一个七，上下摆一下，对吧？然后呢，把那个一减掉，是不是就变成了肥皂的皂这个字呢？对吧？你看，还有呢是人道愁城，焦师傅，还有这是满目星辰，打的是纸，为什么打的是这个字呢？那也不是个七呀、啊。它有点类似，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啊？从像的角度的话，那60分。哎，欢迎才哥马师傅来打卡签到了。焦师傅啊，然后还有呢是这个愁城答的对的哈，是对的。行吧，咱们今天的热身题挺多的哈，一道题接一道热身题，来继续一道热身题吧。这道热身题怎么出法呢？跟大家来互动一道题目呢，是一个谜语题。其实我发现什么啊，就是谜语题呀、数学题呀、字谜题呀，这样的比较传统的题目呢，各位的互动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一旦是难度太大的题目，好像就把大家就难住了，是吧？来，简单题目一道送上。谜语是这样的，谜面：乌州载白米。乌州载白米，想象一下啊，乌州是什么州呢？就是黑色的州，载着白米，然后呢是送入朱门里，就是朱门是红色的那个门啊，红色的意思。白米留下，黑粥回去，请问打一样食品，这个到底是什么食品呢？提示一下，答案可不只是一个，有挺多的方向呢。如果你有线索呀、想法呀、灵感呢，可以现在发信息，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4:2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继续跟大伙来互动参与节目哈。出了一道这个一系列题目，包括什么呢？四个字儿，还有呢是字谜，以及一个常规的谜语谜面。重复一下再啊，是这样的：乌粥在白米，送入朱门里，白米留下，黑粥回去。请问打一样食品，它是什么食品呢？是什么吃的东西呢？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他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0: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好嘞，4:26，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上车就听949，路况关注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过了上沙河立交之后的拥堵排队目前还在，拥堵长度目前是500米。如果前方朋友知道这边的最新通行的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才节目一开始啊提到的，这是蜘蛛山隧道内的拥堵啊，目前已经是

0: 恢复正常了，可以耐心正常通行。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啊，这是在人民路立交桥面由西向东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之间路段呢，目前是拥堵了，长度排队大约500米。另外依旧是在新华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到龙泉街以及龙泉街的双向车流压力偏大，解放南路大巴扎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有轻微的拥堵加排队的。继续刷新，看到目前在新华北路从西大桥到小西门之间的路段呢，显示双向拥堵排队。但是呢，目前西大桥通行是顺畅的，光明路、红山路、新民西街通行都是不错的哈。那么更多前方的最新路况变化，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大环节，音乐游乐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昨天就说呀，很多歌曲呢，前奏听两三秒就知道歌名儿。今天依旧是一首特别经典的，而且呢是有一些年代感的歌曲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咱们就听前奏，听大概5秒时间，试一试您能否听出来歌曲的名字。如果听出来的话呢，可以继续哈，老办法就是用手机参与节目，打开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信息了，文字啊语音都行，发文字可以发歌名，发语音的话就可以直接把歌声给我们演唱一下，因为这歌大家其实都会的都会哈哈。准备好了吗？现在就出发，让他来听歌曲的前奏，能听出歌曲的名字吗？怎么样？可以吧？你看，这又多听了几秒钟呢。所以如果您听刚才那点前奏，其实它是非常的有浪漫的氛围感的，对不对？它没有一些明显的调调，但是呢这个氛围营造的很到位。所以说您刚才听到了这一段美妙的旋律之后，歌曲的前奏能把歌曲名字猜出来吗？可以现在把歌名就直接的用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安师傅好厉害呀，答错了，答的是过把瘾，有难度是不是啊？这个蘑菇啊发的信息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也不是这个歌，要提示一下吗？这个歌它就4个字啊，而且呢是大概又重新的翻红过啊，因为它的一些具体的歌词让大家有一些体会哈。小娟说爱就一个字，拨开天空的乌云，是那个歌吗？不是啊。韩师傅答的是对的，天山美女士答的是懂你，你不懂我，也没有猜对。我笑我吃我胖答的是爱如潮水吗？这歌难度这么的大吗哈？因为这个歌我就不敢再往后放了，它前奏很短，它前奏满共才10秒的时间，如果再放的话它就唱出来了哈。这个是腾达勒贾师傅说的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呀，这个歌把大家给难住了吗？这就一下子就哈，怎么能再给一些提示呢？我们看看哈，这个提示一下，这歌呢是一首带有祝福性质的歌曲，而且跟大家开车的话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啊，我都这么提示了，那不如再听一遍前奏好吧，然后歌曲名字4个字，请把这4个字用文字方式或是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就要唱了哈，你的你的你的啊，你的心情啊，怎么样哈、啊、给了四个字提示，你的心情现在好吗啊，这是歌词儿哈、啊、我都这样提示的话，如果您还没有把歌名猜对的话，就着实不太应该，这歌应该是在哪年过年前后是不是火的，真的是啊，哇塞，那大街小巷啊，那个传唱度高的

0: 大的磁带行音像行都放了呢。来吧，这个歌如果你要是会唱的话，也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看刚才是有前奏还有歌词提示，都这么提示的话，你看正确答案就开始躲起来了哈。刷新一下，单人旁还有呢是穆女士笑看人生，王女士穆白，这是王师傅哈。还有呢是小丽倩儿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这是山河入归入梦以及笑脸，还有呢人生如戏发的是语音啊，我们就听听看。还有呢是谢师傅、王师傅、小娟、蘑菇、马师傅、惨淡医生啊，名起的天山美女士，还有呢是 Nick 小名儿、宋女士自由飞翔。哇，你看厉害了，现在正确答案开始如雪花般的飘了过来。这是郑师傅，你都唱歌了吗？现在
1: 黄河和绿洲，过来以后右侧有路面施工，车流量有点大，
0: 对，
1: 过了那一段就好了
0: 啊，开始逐渐释放了哈。好嘞，感谢郑师傅的路况提醒。还有呢是腾达乐也改对了，为梦想而努力也答对了， Jerry 燕子等等等等等答的都是正确答案，包括这37龙答的也是对的，歌曲名字就叫做祝你平安。而且这歌其实之前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哈，短视频有很多人的翻唱，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老大爷也是翻唱这个歌，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歌词呢，会唱吗？

0: 看看微信哈，孟师傅。
1: 对，三岁，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0: 啊、
1: 谢谢、
0: 哎。祝大家平安，谢谢。哦，你是不是也唱歌了？
1: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
0: 啊，好哎，孟师傅。

0: 祝你平安。
1: 嗯，孙悦的祝你平安。今天他说的这歌应该是叫做同桌的你，那就祝同桌也平安啊，平安幸福。还有呢是穆女士说祝你平安这个歌叫做哦刷屏了嘛，穆女士太厉害了。说快夸夸我哦，怎么夸呢？嗯，答得很漂亮啊。看答对的朋友多呢，涛师傅，然后翼龙，街角回忆，励志明天，米兰李师傅，马到成功等等。

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开始唱歌吧。这歌呢，唱到一句歌词啊，歌词是咱们今天的关键词，扩展的关键词。他说，请你多一些，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那就把开心当做今天的关键词怎么样？所以说现在，如果您想到哪些歌当中带有开心，请把这一句歌，有开心的歌，不管是歌名里有，歌词里有都行，用语音方式把歌就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哪些歌里有开心呢？一首歌曲叫做《祝你开心》啊，祝你生日快乐，不是，就是《祝你开心》这歌，您听过吗？那咱们来抛砖引玉一下，这歌如果你要会唱的话，可以演唱一下了。

嘞，也此刻呢，祝各位听广播的每位朋友们都能够开心、快乐、安全在路上行驶。妈妈丫也说了一下《开心的马骝》，这个歌应该是刘德华的歌哈、啊，怎么唱呢？如果你要是会唱的话，请把歌声带有开心的歌、开心的演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开心的歌，安师傅说有何不可？有何不可？开心在哪里呀？开心在哪里呀？开心在哪里？哎，这个是冰清说我在广州听广播，哇，谢谢来自广州的信息哈、啊。大家也可以来打卡青灯道，看看谁离得最远是吧？如果呢，您在什么地方听广播，您觉得地方很独特，哎，您也可以来打卡签到，把信息呢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哎，我看到开心快乐啊参与节目了，这也是位老朋友，我看他是2014年关注的我们，我关注都12年时间了，这关注发了很多的信息，他说是在广兴西街万利来超市人行道上，有很多车呢把人行道给挡着了，哦，确实不应该哈，这个各行其道，你把这车停到了人行道上，你让人怎么走哈，是吧？那么更多的一些出行提示信息啊，咱们可以随时来反馈一下，提建议也行，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点开之后呢，反馈更多的出行的信息和建议吧。路遇困难需要帮助啊，也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949绿丝带的联系电话呢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包括您的车辆轮胎，比如说没有气儿了呀，需要换备胎，自己不会，需要别人帮助，以及电瓶亏电了，需要别人来勾电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就是0991-2505949，2505949。继续来唱快乐的歌，听开心的节目，演唱歌词里歌名当中带有开心的歌，您还想到哪一些呢？有人发的是文字哈，也行呢，如果您发文字，我们这个歌能找到的话就给您直接播放一下。有朋友说的是说好的幸福呢，说好的幸福呢，找到呢是开心，找不到的话呢可能会多少点沮丧哈、啊。

0: 说好的幸福呢，说好的开心呢，哈，那就听听大家的歌声哈。人生如戏，
1: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你的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0: 也可以哈，有开心就有快乐嘛哈。有快乐开心，那还是这样吧，咱们规定一下，如果您此刻听到广播，知道了一首或两首歌词当中带有开心的歌曲，就歌词里啊有开心，请把歌声现在呢用语音的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有开心的歌，有人说穷开心，新疆

0: 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看一看天气的变化呀，这个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6度，高温16度，西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哈、阿勒泰多云转小雨7到14度，塔城多云转小雨4到17度，伊宁晴8到2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9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10到18度，奎屯晴8到2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8到21度，昌吉晴9到20度，哈密多云转晴8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31度，库尔勒晴9到24度，阿克苏多云13到25度，阿图什暴雨转小雨11到27度，喀什大雨转多云13到26度，和田小雨15到26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低温6度，高温16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来吧，一起关注姜超联赛吧。包括呢更多的一些出行的信息啊，咱们呢跟大伙也提示一下啊，咱们到时候呢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线路哈，为了保证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的定制专线，同时呢投入备用的450辆汽车，实行的是预约乘车的方式。怎么关注呢？您可以啊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之后呢，选择对应的姜超联赛的线路啊，并完成网上的预约就可以来乘坐了。那么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收听节目啊，正在直播的是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尔特。尔特说，韩帅，我想知道我是第几个答对的，您答得快呀。看了一下时间，这个是16:30，那应该是前三名了差不多哈。但是不要骄傲啊，就因为骄傲使人退步。好嘞，咱们继续来唱歌吧，好不好？咱们唱什么歌呢？刚才说了一下，是请大家赶紧想一想，哪些歌曲当中有开心，请把歌声开心的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开心的歌，刚才朋友说穷开心，什么开心的马骝，
6: 像小绿人啊。

0: 天天就爱穷开心啊。
1: 哦，这就是穷开心吗？小小的人儿啊，风筝在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还有呢是37龙，他打的也是那花儿乐队的穷开心。我是谁

0: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啊在心里流动。这人的你看这情绪情感的变化确实哈很温暖。哎又唱了一首啊。
1: 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
0: 这是打了这是。哦喂、哦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印象了。是林志颖的歌吗？因为刚才开始那一句没有听太明白，但是哦嘿呀哦嘿呀那个感觉找见感觉了。青山绿水打的是开心快乐每一天，这歌呢是陈小雨唱的。哎呦这个歌啊你还把简谱给我发过来了。要不您还是亲自演唱一下吧。怎么唱歌呢？请把您现在想到的歌词当中带有开心的歌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呢，点击加号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切换输入法为语音，按住它就开始唱了。
1: 小小的人啊，风生水起啊，天天就爱穷开心呀、
0: 啊、哎，很标准唱的哈，真的是通达考场的楚教练。你看人家开车好还会给别人教车，那唱歌也不错呀啊，是不是跟学员授课的时候也会用一些唱歌的方式去鼓励一下学员呢？天山美女士，
2: 海啸海啸下午好，报个况。
0: 哎，
2: 北京南路在科学院这个过肩天桥100米的地方，一辆车坏了。
0: 哦，
2: 在第六次车道上。
0: 六次车道有车坏了，好嘞，感谢天山美女士。
2: 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让快乐时刻挂在嘴边。
0: 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

0: 天上的小白云，大姐姐你也该快来，小姐姐你也莫躲开，手拉着手唱起了歌，我们的生活多愉快。
1: 哈哈，但是没有"开心"两个字儿，但唱的感觉和情绪呢是很开心的，也可以啊，哈哈，笑看人生来唱歌了。
0: 熙熙攘攘为名利，步步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
1: 哦呦，这个歌啊，开开心心，你看给我们题目都升级了。我们说要一个开心就好，人家直接来了个开开心心，可以呢。那还有没有开开心心的歌曲呢？来演唱一下吧。满腔的光环绕着你，旭日东升，灿烂无比。啦啦啦啦，这啥歌这是？这歌。哎，是不是365个祝福？是这歌吗？这么一唱，就从中间一唱的话，就突然一下找不见北的感觉，有一种啊。邓师傅说的是听949的节目很开心啊。哎，不是都可以拿 AI 做歌吗？下次咱们可以让大家来出歌词、出旋律、出一些关键词儿，之后呢，让 AI 来生产一些大家创作的歌曲，怎么样？名字就叫。听949很开心，哈哈。

0: 用拼音代替一下 H I N， 听九四九，挺开心啊，可以可以。王师傅说，就是要开心的活。这个歌是怎么唱的？完全没有印象哈，还是请各位来自己唱两句，对不对？回忆说，主持人刘德华，开心的马骝。这歌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说不太会唱，没想起来旋律。如果谁会唱，把歌声可以演唱一下吗？他还说，我车上有乘客，不能语音唱歌。为啥不能语音唱歌？说不定乘客这会儿也是蠢蠢欲动，哈哈，也想唱呢，都不好意思哈。就是这层窗户纸啊，就总得有人要先捅破哈。之后呢，就可以来一个二重唱哈，就很精彩了哈。来，这是张女士，波司腾提香集。
1: 每天你都有好心情
0: 哦，好心情，
1: 我用暖身就会开心
0: 哦，好心情。哎，这个歌可以有开心的，好心情和开心都有了。叶未央也说开心的马骝，但这歌怎么唱呢？有朋友会唱吗？开心的马骝。 Eric 说的是天空是绵绵的糖哦，你看我一看字儿就直接就知道怎么唱了。就算塌下来又怎样，雨下再大又怎样，干脆开心的另一场。歌名叫做爱你，天空是这个啥歌，这个是，但是没问题，有开心两个字呢，干脆开心淋一场雨，就让那大雨落下，是吧？单人旁他说的，我是第几个答对的，还有奖吗？没有奖啊，咱们节目的就是特点就是绝对没有奖品，是吧？但也不一定啊，偶尔呢会有些小惊喜啊，各位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和期待一下。阳光青年来了。

0: 思念，你在远方是否有感应？
1: 哦，很深情啊，唱
0: 谢
1: 的，
0: 谢。
1: 而且跟之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了哈。今天的嗓子好像变得通透了一些哈。好嘞，有开心的歌，别人还推荐说那首那个左右为难，左右为难还能开心起来吗？

0: 你幸福我开心。真的是左右为难哈，还有人说快乐崇拜。开心的不开心的都跟我来，都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青山绿水队的是幸福拍手歌，如果你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哦，可以。慕白说的是什么呢？说彩虹的微笑，刚那个是天空是绵绵的糖，那个是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哦，好嘞，感谢感谢啊。几分钟意，他说不管今天明天晴天雨天，请你开心一点。这个是哪一首歌呢？反正我好像看了歌词儿，没有想到具体的歌名哈。如果您知道这歌怎么唱，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哎，这个孙师傅的歌刚才播了没有啊？
1: 生活的快乐，日子的开心果。
0: 哦，开心果。哦，可以，真的是咱们的开心果哈，笑看人生。
2: 夫妻浪漫为名利，
0: 嗯，
2: 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
0: 是啊，开开心心交朋友，交个朋友。都欢迎各位啊，能够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好嘞，那么此刻呢是到了4点57分了。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是有朋友在说哈，说想听听咱们主持人演唱的歌曲，什么歌曲呢？就是听了很多遍的949的光，您能看到吗？如果您看到的话，请

扣个一，让我们也看到您的那个声音哈。这歌我们很多主持人都演唱了。节目最后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那么稍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么也希望各位啊，咱们行车在路上，把更多的路上的新鲜事儿用文字或语音方式随时的跟咱们节目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互动。来听歌吧，来自于咱们949主持人的949的光，你也可以学一学啊。

0: 加一程更长。
1: 下午五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6: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5: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7: 谢谢，
5: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6: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5: 说出你的故事，
6: 传递一份谢意。
3: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今天的乌鲁木齐气温不算高，微凉的风拂过城市，也吹过车水马龙的街头。或许走在路上，我们会感受到一丝丝浅浅的凉意，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儿能在不经意间化作一股暖流直抵心底。就在前几天， G30 连霍高速上，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命速递悄然上演。没有迟疑，没有犹豫，一位普通的救援人在看到突发心梗车主求救的那一刻，毅然伸出援手，用最快的速度，最果断的行动，为生命抢出了一条绿色通道。他扎根伯乐近10年，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守在塞里木湖畔，守在每一条需要救援的道路上，用无数次无偿相助温暖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也诠释着新疆人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他就是新疆卓冠卓上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先林。今天呀，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把最真挚的感谢说给他听。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路况信息、心情以及想要感谢的人和事儿啊，通过热线、通过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其实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呀，我一遍遍回看刘先生的这个救援故事，越是了解越是心生敬意。微凉的天气里，总有人用热血驱散寒意，平凡的岗位上，总有人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不是超人，却在危急时刻化身生命守护者。他做着本职工作，却把公益初心融进每一次救援。3年半赛里木湖义务保障，近10年公益救援路，不收一分报酬，不图一句夸赞，只因为心中那份对这片热土的热爱，对陌生人的善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电波正式连线这位暖心的救援人刘先林。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伯乐的新疆夺冠灼伤汽车救援服务贡献公司有限那个公司那个法人刘先林。
0: 嗯，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哈，在730连霍高速上的救援，那就在5月8号的下午遇到这位车主突发心梗求救的时候，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什么？
1: 啊，我当时其实啥也没想，就是一个念头，就是人命关天嘛，快一秒就多一份希望。完加上他这个心梗的话也拖不起，我就是想的是第一时间必须送往医院嘛。完了以后，我印象最深就是说这个一路上这个警车开的啊，沿途的车辆主动给避让，那所有人都为一条生命使劲儿，那一刻特别的暖，也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就是真的很值。
0: 嗯，他当时是应该是打的报警电话110，然后怎么样联系到你们呢？
1: 啊，没有的，当时因为我们在这个 G30 连霍高速这个4108这个休息区，我们有一辆救援车在这边在做勤务，就是执勤保障。我呢在那个刚好给我的一个工人在送那个午餐的时候，我坐那就是和工人闲聊的时候，刚好这位车主他也就是不是嘛，就到那个车跟前，他也到

0: 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到了以后第一时间嘛，就那个啥，能接受治疗那样。
1: 嗯，您这一系列操作感觉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啊，因为我就是做救援的嘛，再加上咱们平常看新闻呀，有的人啊，就是说车上拉的有重者呀，什么那种，我们这样视频啊，我们也看了，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看到过。加上我这本来身就是这个救援，算是也算是行业的，算是也算是行家吧。所以说我就这样子直接毫无犹豫就拨打110求助了。这样子的话会更快更准的这样子介入那样。
1: 嗯，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救助时间。您扎根道路救援行业也将近10年了，其实也经历过不少的突发情况。这次的心梗救援和以往的救援有什么区别？
0: 哦，这一次的话，我这一次确实我也觉得很那啥，但是我也就是第一时间的话，我就是想着救人啊，也然后当时也很慌，因为这样事情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事情啊，也就毫不犹豫的就是赶快。就是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第一想的就是救人。
1: 我看到这个相关介绍当中说您是不是伯乐人啊？
0: 对，我是咱们重庆的。
1: 重庆的，来伯乐多久了？
0: 我来伯乐有30年了。
1: 三十年了？
0: 对，我是96年来的咱们那个咱们伯乐嘛。
1: 嗯，其实30年已经把伯乐当成第二故乡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的、
1: 嗯。那是什么样的情怀让你选择扎根在这里，把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当成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要这么选择呢？
0: 啊，我来伯乐这么多年，就这里的乡亲朋友还有各级部门领导呀，都给了我们太多的帮助和温暖，就早就把这里当成了家。其实人嘛，走到哪就是扎根，心就在哪。我觉得守护好自己的家乡的平安，守护好每一位路过的人，也是我这个新伯乐人的最该扛、最该做的事儿。
1: 嗯，您在赛里木湖景区坚持了3年半的义务保障救援，也是推出了各类免费应急服务。面对景区复杂的路况和各类突发问题，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0: 这个没有啊，虽然说这是很累啊，但是这个极端天气啊，突发情况也很多，但我从来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每次看到游客就是被困时着急的样子呀，帮完忙以后一句真心的谢谢。再看到大家平平安安看风景，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也不算啥，也是值得的。就是靠这一份踏实一直守到现在，我们团队呢也会一如既往的一直的走下去，啊，为新疆的文旅做贡献。
1: 嗯。咱们团队有多少人呢？
0: 我们团队的话，现在目前是有八人。
1: 八人哈，每天就这样轮流值班，是不是？
0: 哎，对，是。对。
1: 景区里面。很多游客其实来自于全国各地啊，包括国外的游客也有，大家对您的免费救援都赞不绝口。听到游客们的夸赞，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啊，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没做什么大事，都是举手之劳。听到大家认可，就是心里面最直接感受的就是踏实欣慰。也希望通过我们做这点小事，让全国的朋友记住新疆的好，爱上新疆的这片土地和美景。
1: 听说您不仅做日常道路救援，还专门为现役及退役军人、警察、消防员提供终身的公益救援服务，对吧？
0: 啊，对的。
1: 嗯，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推出这项专属的公益服务呢？
0: 嗯，你看，就是说咱们我现在推出的是这个中国现役或退役的军人、警察、消防员的私家爱车，在咱们伯乐市区，就是说道路故障，我们提供终身免费救援，因为他们一直守护我们的平安。守护咱们滨江的稳定，他们冲在最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做企业的，也想出一份心，完了以后他们守护万家，我们来守护他们，我能为他们做一点实事儿，也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一种责任担当。
1: 嗯，说的真好，您常说这些都是您应该做的，那在您心里面这份应该做的事儿。承载着怎样的初心和对新疆这片土地的情感呢？
0: 啊，其实也很简单，这个应该做3个字就是我的初心。我在这里扎根，靠的就是这片土地的滋养，靠的也是身边人的信任。做人要懂得感恩，做事要守良心。我愿意用自己的一点力量守护好这里的平安，回报这深爱的这片土地。
1: 嗯，那您在未来和自己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期许？

0: 哎，我觉得还是就是一如既往的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就是你坚持到底。
1: 嗯，很多游客说新疆最美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人心。所以说咱们通过自己的救援行动，向全国各地的游客传递怎样的新疆温度呢？
0: 哎，我觉得这心里面的就是责任很简单，就是说，群众有求嘛，我必应；路上有险的话，我必到。我们不只是救援人员，也是新疆的一张名片，要让每一个来新疆、生活在新疆的人能感受到安全感，感受到温暖，这也就是我最该扛的这一种使命。
1: 嗯，我们一起跟刘先林大哥聊，一起来回顾这些年的救援之路，无数次的无偿出手相助，最让您觉得值得和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给大家来讲个故事。
0: 我觉得这个欣慰的事情也很多啊，这个，就是看着一个个被困的人平安脱险，一个个家庭平平安安，看着越来越的人认可新疆，喜欢新疆。我做的都是小事儿，我有责任，我觉得更有义务守护好这片土地。这10年的经手的话，完全是值得的。
1: 嗯，其实你要说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没有，但是就是日常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帮忙换个轮胎呀、勾勾
0: 对，
1: 电呀，是不是啊？拖拖车呀，其实就是咱们最常遇到的一些事情问
0: 对，
1: 题。
0: 其实也是一种平常，就是一种微不足道。比如说，有的游客他在赛里木湖，他要是赶回异地去机场去还车，完了再坐飞机。但是如果说他要是从博乐或者是从异地要来找一个修理工，就是为了简单的一颗小钉子要补一下轮胎，而且那是先不说费用。完了，这个时间它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我们的出现，它就在5分钟、10分钟就能急需的把它目前的问题给它解决掉。完了，它的行程所有都不会再耽搁啊！这其实也是微做了一，我们也只是做了一种该做的，而且做了一种微不足道的一点事情吧。
1: 嗯，但恰恰就是这种所谓的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一刻他们其实是没有找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啊，修理厂或者说是这个司机师傅，那一刻
0: 啊，
1: 只有你们在
0: 对，
1: 那边守护着，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我的电话就是在咱们赛里木湖那个赛里木湖景区公安分局的话，咱们请指中心110这个派警中心的话，他们游客有求助的话，就是说就是这方面的需求都需要求助的，都会就是说，转接到我这个地方来，我来为每一位那个游客就是排忧解难，包括种种啊，有的游客哎，我觉得我的车没油了，担心出不来了，我都会给他引导呀，包括那个道路迷失道路的方向的呀，哎，各种都会有，包括咱们赛里木湖景区的官方400的求助热线的话，这个救援电话也是我的，就是我来为他们就是说，在这做这些无偿的，包括协调呀那样子，配钥匙呀干嘛的这些种种，只要所有的求助啊，都会就说都会派到我这个地方来。
1: 嗯，这么多年其实下来，感觉不管是景区也好，游客也好，都把您当成了自己的人了。其实，
0: 对对对，是
1: 嗯，
0: 的，
1: 大事儿小事儿，跟您聊完
0: 是。
1: 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心里面特别的暖。嗯，相信大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建军的感觉是一样的，特别受触动。咱们都知道，其实刚才一开始说到心梗突发的那一刻，那是要命的事儿，分分钟都耽误不得。在高速公路上碰到这种紧急情况，刘大哥想都没有想冲上去，扶人上车，找警车开道，一路往医院赶。而且就为了抢时间救人，这份果断的热心啊，真的太难得。更况且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干道路救援快10年，早就把帮助别人当成了家常便饭。赛里木湖景区，他一守就是3年半。不管是车胎没气、电瓶亏电，还是游客迷路、车子抛锚，只要有人找他，他随叫随到，所有应急帮忙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不光是游客哈，还专门为军人、警察、消防员做终身的免费救援。就因为他已经把伯乐当成了第二故乡，打心底里想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他总说：“这都是我该做的。”没有啥大话空话，就是实打实的行。

动，一次又一次伸手帮人。很多游客来新疆，不光记住了咱们的雪山湖泊大美风光，更记住了像刘大哥这样的热心人，记住了新疆人的实在与热忱。其实这份打动人心的温暖，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就是危难时刻的伸手相助，就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就是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善良与担当。真的特别感谢刘先林大哥，也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他一样扎根边疆、热心肠、肯付出的普通人，才让我们出门在外多了一份安心，让远方的客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份平凡的善意是最动人的，这份新疆的温度永远暖心。也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这位刘先林大哥，送给这位暖心的救援人，也为每一个心怀善意默默发光的普通人点赞致敬。

0: 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3: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4: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5: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4: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看到了微信平台完美人生来了，他说建军老弟下午好。这会儿走哪儿了？军情天下说在棉花街上课，长江路口掉头南向北，在七台路右转上黄河路到中医院，七台路口到中医院路段车流量有点大。自治区中医院那一圈圈流量都挺大的。欢迎今天你好啊，左军你好。
1: 请这个路段算是段河南路，从河南的立交桥到华林立交桥这些是有点像一路畅通。
0: 好嘞，我们也帮大家看一下啊，目前河南快速路在苏州路桥底下南向北的方向啊，就是宾建石油加油站。这个石油加油站为啥基本上每天在这个时间段都有这个拥堵缓行呢？有谁知道原因呢？来给我说一下。

现在西虹西路从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上来之后右拐，在沙区法院啊，这个路段流量有点大，有拥堵缓行，

兰兰也来了，她说从农大走阿勒泰高架再到福友巷是一路畅通的，路况不错，就是有点冷，是不是今天小风嗖嗖嗖嗖的。郭姐看到了看到了，您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一下，我们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反馈，也感谢您的参与。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想去采一朵冰山的雪莲花，坐在那草地。
1: 2025年7月，何义璇作为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来到新疆，现服务于温宿县第二小学，任3年级语文教师及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为什么要来新疆？何义璇的回答要追溯到12年前，彼时他还是浙江的一名小学生，通过书信手拉手活动收到一封来自新疆小朋友的信，信里那个从未谋面的孩子讲述了民族团结的故事，沙漠与绿洲的模样让他这个南方姑娘对新疆充满了向往。一封跨越千里的书信像一颗种子种进了他的童年。何义璇说，那时候就觉得新疆是个很远又很特别的地方，我从来没想过多年后自己会真的来到这里。得知学校研支团开始招募，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初登讲台，何义璇怀揣用温柔浇灌成长的初心，课堂上面带微笑，语气柔和，却很快碰了壁。学生们随意说话，做小动作，敷衍作业，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课后他被学生一对一辅导，耐心鼓励，你一点都不笨，老师陪着你一起学。有孩子情绪低落，他轻轻坐在身旁，递上纸巾。在作文观察日记课上，他指导孩子们亲手种下豆子。学生纳迪热斯迪克在作文中写道，生命需要耐心等待，就像春天要等冬天过去。短短10个月的时光里，孩子们的变化清晰可见。调皮的孩子学会遵守纪律，内向的孩子敢举手发言，曾经对远方迷茫的孩子心里种下了去看看外面世界的种子。更让他动容的是学生们纯真的爱。自行车坏了，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喊着，交给我吧，交给我吧，齐心协力将自行车扛到了修理店。疲惫时，有学生送来润喉糖或一个红彤彤的冰糖心苹果。失落时，办公桌上总放着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的小纸条。原来在付出的同时，他也在被看见，被理解。此刻他终于领悟了那句话，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0: 五十九度挂，现在西二环南向北啊，一路畅通。
1: 想推开一扇窗，遇见陌生的暖意。当平凡的都收集眼里。
2: 感谢左军的路况，看到了蚩尤，你好，好久不见啊。

0: 5月8日15点40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金银川垦区公安局新井子派出所接到了报警，一辆大型货车掉入649省道边的胜利渠内，派出所民警辅警与二团交管中队火速赶到现场。人还在驾驶室啊！新井子派出所所长带队冲到了岸边，一眼看到变形的货车驾驶室有人，
1: 赶紧先救人。
0: 通过模糊的车窗，只见里面一只手正在无力地拍打着玻璃。
1: 我水性好，我下去。车门它明显打不开了。
0: 辅警援兵迅速套上救生圈，系好绳索，纵身跳入取水。援兵趟着没过胸的水，以最快速度靠近货车。他抓住车门，把手使劲拉，但是车门打滑，纹丝不动。援兵看到里面的司机脸色发白，动作也不利索，显然是受伤脱力了。好在人还清醒，交流顺畅。
1: 别怕，我们拉你出来，你配合我就行。
0: 援兵稳住身体，从缺口把手伸出去，摸到了司机的肩膀，均匀发力，把他一点一点往外带。变形的部件夹伤了司机的身体，他每挪一寸都咬着牙。援兵一边轻声鼓励，一边发力，终于帮司机脱离了驾驶室。援兵将受伤司机揽住，利落地套上救生圈，系好绳子，岸上同事几双手同时发力，顺着渠坡将人稳稳拉上岸。名辅警迅速搀起了司机叶某某，送往了医院。援兵则浑身湿透，站在渠边喘气，手臂上不知什么时候划出了几道深深浅浅的口子，正往外渗血。
1: 赶紧处理一下。
0: 新井子派出所领导上前关心。援兵低头抹了一把伤口说，
1: 哎，我就一点点皮外伤，不用理会，只要救的人没事就行。
0: 当日下午，经送医检查确认，司机叶某某无生命危险，无严重损伤。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竞技，一场风行20余年的职工技能赛事。耳畔是雷鸣般的掌声，胸前挂上闪亮的奖牌，手中举起金灿灿的奖杯。2024年9月13号，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陕西西安圆满落幕。6个工种的冠军选手登上领奖台，领取了属于自己的荣誉。2024年9月11号至13号，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陕西西安、宝鸡、渭南同时举行。本届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在保留往届大赛焊工、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3个工种的基础上，增加人

0: 工智能训练师、汽车维修工、网约配送员三个工种，体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方向。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546名选手，在六个工种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各工种冠军。切磋技艺，比拼较量，互学互鉴，开拓视野。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覆盖范围最广、职工参与最多的国家级一类职工技能大赛。自2003年以来，全国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连续举办了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每三年一届，并带动各地技能竞赛蓬勃开展。广大职工获得了学技术、练本领、长才干的广阔舞台。在参赛选手看来，这项专属于技能人才的大赛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竞相参与。当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选手汇聚一堂，收获的不只是证书、奖杯和奖牌，还有心中愈发浓郁的职业自豪感。根据大赛奖励办法，大赛组委会对获得决赛前三名并符合推荐条件的优胜选手，将按程序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各工种决赛的优胜选手按有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进入决赛的所有选手纳入全国总工会技术工人疗休养。全总近五年来，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举办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30余项，吸引9500多万人次参加，举办了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首届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首届全国红旗杯班组长大赛、全国青教赛等。其中全国青教赛已基本建成，横跨涵盖大中小学，纵向涵盖全国省市县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体系，不计其数的青年教师从这个大舞台上腾飞。各级工会组织1.09亿人次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帮助297.2万名职工通过比赛晋升技能等级。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筑梦者的征程。工会通过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有力地带动和激发了广大职工学技术、练技能、强本领的热情，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讲述

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如何呢？是多云，高温16度，低温6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温度还是相对有点低啊，大家一定要穿一件相对厚点的外套啊。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4到7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4度，伊宁晴，21到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19到9度，克拉玛依小雨，18到10度，奎屯晴，21到8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8度，昌吉晴天，20到9度，哈密多云转晴，24到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到18度，库尔勒晴天，24到9度，阿克苏多云，25到13度，阿图什暴雨转小雨，27到11度，喀什大雨转多云，26到13度，和田小雨，26到15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天气，高温16度，低温6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5月12日，乌鲁木齐迎来大雨天气，气温骤降。这一天，乌鲁木齐一些街道社区

0: 需积极行动，用一杯热茶，一碗热汤，一趟冒雨护送，为群众撑起了一把把温暖的伞。5月12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友好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友好后巷，这里车流人流密集，餐饮店面较多，是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常来的地方。友好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熊晨手持保温壶，为正准备出发送餐的外卖员阿卜杜瓦斯提·艾拜提江倒上一杯热茶。今天突然降温，您喝口茶暖暖身子，路上呀注意安全。阿卜杜瓦斯提双手接过，连声道谢：
1: 哎，今天雨下得真大，气温又低，这杯水啊让我感觉身上一下子暖和了。
0: 与此同时，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西北路北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49丸子汤餐饮店开展慰问活动，店内专门划出了临时休息区，环卫工人们正吃着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店长何春江一边添汤一边说：
1: 你们把城市打扫得这么干净，这么冷的天先吃口热乎饭再干。
0: 环卫工托尔红雅甫接过汤，眼眶微红：
1: 社区和店家这么照顾我们，心里感激，身体暖和了，心更暖。
0: 而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榆树沟街道学府社区，一场紧急护送也在雨中展开。辖区老年居民石瑞身体不适需就医，但行动不便，雨天难行。社区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立即上门，小心翼翼搀扶老人，撑伞遮雨，全程陪护，开车将老人送至医院就医，挂号、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所有手续全程代办，直至老人诊疗完毕，病情平稳，再安全送回家中。石瑞激动地说：
1: 这么大的雨，多亏社区工作人员及时赶来，跑前跑后帮我们解决难题，一直贴心照顾，心里边呀特别暖和。

0: 是这个路况已经过南向北从铁路局往普陀新天运这边，就是一路畅通了。
1: 好嘞，收到，谢谢啊。阿江说，解放路大巴扎门口南向北车流量有点大啊。嗯，大巴扎门口基本上每天的流量都挺大的哈。倩儿姐姐来了，我们听一下。
2: 天津，天津，下午好。
1: 哎，
2: 天津路北向南一直到苏州路桥下，基本畅通。然后苏州路桥下东向西左转往昆明路方向的车道，现在排队时间，排队比较长，车流量大。
1: 谢谢。我们今天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这位叫张军佐的师傅吧。嗯，节目一开始、中间快结束的时候，都连续的给我们报了好几条路况。嗯，谢谢您的坚持。这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你，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感谢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就刚才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把我的内心戳中了，说的是一个男的在车里坐着呢，哭的是梨花带雨的，那眼泪哗哗的。
7: 哦，这什么伤心事儿啊？
6: 他标题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我以为换了新车会很开心，但是呢，开着老车给他加了个油，洗了车以后呢，路上放了一首第一次开他时候的歌曲。
7: 哦，
6: 之后呢，他就共情共鸣了呀，然后
7: 对，
6: 然后在坐进车里的时候呢，给他拍照的时候，一下子就控制不住失控了，眼泪就是。大豆般的眼泪就是流下来啊！
7: 这是把汽车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了啊！
6: 所以马老师，您看您从业这么多年了，您在看大家就是车主啊换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夸张的情况？
7: 有，
6: 真的有。
7: 我见过要求我帮他给车辆合影，
6: 对，
7: 见过亲吻自己的爱车，
6: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7: 把车再洗一遍交付，很有仪式感。还有甚至于哭的人，我也见过，
6: 真的见过，
7: 真的。
6: 那您会去劝他吗？
7: 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让他尽情的去宣泄这种情感吧，因为我们劝他，就是一种不共情的这种体现嘛，那说明就是不认可他的这个做法，
6: 就认他在那儿。
7: 对，但是心理这个东西它就是万千变化的，他有这种情绪，我觉得也正常。
6: 但是马老师，
7: 没有也正常。
6: 马老师，您会认为您自己如果换车，一个车陪您10年时间，你要把它换掉卖给别人的话，你会有这样的共情吗？就心里会难受难过，甚至会落泪？
7: 没有，我们家可能这20年也换了20几个车，有对车完全就是不想开了就换，
6: 就是换惯不惯，
7: 对
6: 啊，
7: 就是
6: 行。所以说，你看这车啊是个工具，但是呢，很多男生对车的情感好像会跟女生还不太一样，就是一个陪伴的、精神寄托的，有更多的就是一些不同的一些价值层面的体现。其实，
7: 对，这个有一个词汇叫做执着嘛，
6: 执着
7: 就是我们可能适应了，
6: 嗯，
7: 就很难再改变，可能这就是一种执着吧。
6: 啊，行呢，那咱们今儿节目呢就要走这个共情的这个内容了哈。如果您想来换车，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爱车的残值价格问题，或者说你想发布信息，对吧？想问问说谁要您的车呀？找到有缘人，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3部电话，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就帮各位来进行一些车辆的价格评估问题哈。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你看咱这节目还真的是不错哈，包括你看喝的也有，假装也有，
7: 没错，
6: 假装好了以后，那不得开一瓶儿？咱们今儿节目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来发上几瓶这个伊利健香酒？
7: 没错，这是咱们节目的一个一个
6: 福利
7: 啊，
6: 是，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哈。怎么获得呢？您听广播参与节目，说不定惊喜就属于您。那咱们继续呀，跟咱们德宝一手车的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来跟大伙来评车，好吧？你看这会儿电话都已经都打通了，咱们提示大家吧，除了打电话之外，如果打不通，您发微信也行，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把您车辆的基本信息，包括购买的时间，
7: 对，年
6: 月
7: 配置、车型里程这些细节说一下就可以了。
6: 对，把您知道的信息都可以编好发过来，帮您来进行广播快速评估车价。郭先生你好。
7: 您好，郭先生。
0: 你好，
7: 说说您的。
0: 我有一台2021年七月份的红旗 HS 七，2.0版的高配。
7: 2.0的高配啊。
0: 全程在 4S 店保养的，现在跑了43,500公里。
6: 红旗的这个车型，它的这个型号 HS 指的是 SUV 吗
7: ？SUV 对。
0: 不是 HS 七，就是
6: SUV。
7: 对，这个车是一个城市 SUV， 属于中大型的车辆。
0: 对，
7: 它的车型的这个思路来源、架构来源是奥迪的 Q7。对，这个 2.0T 的车呢，当时也30多万呢，
0: 38万。
7: 现在这个车可能出手赔的会很多，非常多。
6: 您有做了解吗？对价格这个车型？
0: 没有，我就是。现在用车也少了，一年用不上个3-5次。
6: 哎呦，那是得出掉。
0: 在车库放的。所以说想把它处理的。
6: 行。
0: 现在不到5年嘛，还。
6: 是快5年时间了。哎，公里数您刚刚说了吗？
0: 43,500。
6: 那不多，那不算多。
7: 您这个车，郭先生，现在可能15万都卖不到。可能在14万左右，对，14万左右，14.5万可以试一试。
6: 但这车你看公里数少啊，还有车库啊，
7: 里程少，但这个车最后降价也非常厉害。现在的新 H5，新 HS7，这个车型有混动的版本嘛？
6: 是，
7: 也有纯油的版本。车辆的尺寸增加，空间增加，但是车比您当年买的时候要便宜的多。
6: 行。价格您考虑一下，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吗？这个车14万多，
0: 14万多，不到15万是吧？
7: 对，可能14万左右，14.5万以内，大概
6: 得看具体车况。
0: 那你给我公布一下吧。
6: 行，
7: 好的。
6: 需要这个车的话，跟您联系啊。郭先生的车型是一台2021年7月份的红旗 HS7。

0: 我买了一个是红旗的 HS 五，
1: 嗯，
0: 那个车当时新车好像20买的，
1: 对，20多点，19万多，23万多最贵的，大概就是这样。
0: 对，
1: 那个车也是，
0: 对，
1: 价格会非常便宜。我们卖13年的车，大概顶配的可能也就卖到二三年的车，也就卖到11-12万。
0: 哦，差不多都得快折半。
1: 对。
0: 好嘞，咱们继续来这个评车哈，更多的车型咱们是需要一步一步来评的。如果您需要继续的评估车价发布信息，三部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李女士想评估20年的别克英朗。
1: 您好，李女士。
2: 你好，你好。
1: 您说说。
2: 我是有一辆20年的4月份上牌的别克英朗，1.0T 的三缸的，然后现在的公里数是11万公里，然后我想问一下能多少钱？
1: 这个车大概的情况可能能到个三万五左右吧，3.5万以内，大概可能。
2: 行，那您帮我发布一下吧。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李女士，这个车1.0T 三缸，大家都会怀疑说三缸是不是怠速会比较不稳呢？开了3-5年之后会出现一些不太稳定的或声音大的情况，您这车表现如何呀？
2: 我觉得还好吧，
0: 还可以，正常，跟之前差不多。
2: 对。
0: 那还不错，看来您养护养的也还挺好哈，开了11万公里了。
2: 还行。
0: 那您公布电话，有需要和您联系吧。
2: 谢谢。15562564134。
0: 电话您再重复一下，因为您报的号跟您的打的电话不是一个号啊。
2: 对的
0: 啊，
2: 1556256134。
0: 好嘞，那有需要的话和您联系。别克英朗2020年的车。再见啊。
2: 对，
1: 再见李女士。不客气啊。
0: 马老师，就是车辆的颜色对车辆的价格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比方说这个英朗吧，它就属于一个 A 级的小车嘛，红色、蓝色跟白色、黑色，会有就是明显的人群的喜好吗？
1: 可能会有吧，但不多啊。你比方说，像女士买车喜欢浅色，小车嘛，白色呀、香槟色呀。这些颜色可能招喜欢一些，相对来说蓝色呀或者黑色呀可能喜欢的人就少，红色是一个特殊色红色的车说不太准，
0: 对，看车型，
1: 就一般小车家用车红色的倒不是特别被排斥但是你说这个贵车大型车这个红色
0: 太扎眼，感觉
1: 可能很少有被人喜欢吧就有一些特殊的运动型车可能好一
0: 些。路虎极光当时有红色还不错，其实
1: 那个颜色是比较招人喜欢的运动型车
0: 个性，
1: 红色本身是一个它的特定色
0: 是主打色算是行，咱们来继续看看大家不同的车型。刚才评了一个是别克英朗，再来评一个下面一部车型是什么车呢？是别克的GL6，就是 GL8的弟弟。
1: 弟弟，对，也是一个小的休旅
0: 来，你看，这是，你好，邵先生。
1: 你好，邵先生。
3: 你好，两位老师。
1: 说说您这个 GL6 的情况。
3: 这个是2020年4月底的，刚审完车，跑了10万公里。
1: 这个车当时是个什么配置的？多少万的？
3: 这个配置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车是抵账刚抵过来的，我看他发票开的是11万，当时。
1: 那就是配置比较低的版本。这个车现在的话，20年，我觉得可能能在个4万多块钱，4.5万以内。
3: 4.5万以内。
1: 还
3: 有一个车，老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丰田雷凌，跟这个年限是一模一样，也是刚审完车的。
0: 雷凌
3: 这个发票开的是也是11万，10.89万，好像是将近11万。
1: 雷凌这个跑了多少？
3: 这个是8万公里。
1: 8万公里啊。
3: 哦。
1: 那雷凌可能和它价格差别不大，可能也在4万块钱上下。
3: 但是这个车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车前面我看到写的，好像那个使用性质写的是租赁。
1: 租赁的是吧？
3: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给它变更过来了，变更成个那个非营营运了，
1: 营转非了
3: 啊。
1: 租赁像这个小车租赁，我记得是15年的期限，是不是？
3: 对，它后面就是写的到36年报废嘛。

0: 那就
1: 得再低一点。
0: 嗯，会少一点，但少的也不会太多，可能3万块钱啊，或者是27-283万以内，应该可以，差不多。
1: 哦，
0: 本来可能可以在个4万多点，4万5以内啊，
1: 对，也少了不少呢哈，20%多，这一下少了。
2: 那么多吗？
1: 对，行，您再考虑一下，好吧？给您给的是一个理论参考价格嘛。
2: 哦，好，
1: 您要公布电话吗？需要这俩车？
2: 先不公布了，好，
1: 好嘞，有需要再联系啊，
0: 再
1: 见，再
0: 见啊。
1: 嗯，张师傅说，北京南路北向南到新一路这边，往西红路方向呢，上阿勒泰高架畅通无阻，那好路况哈。那么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的变化信息、路况的出行提示，也可以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还继续看看有朋友打电话在线想评估的是什么呢？是一台，二手奔驰 C260 的信息。你好，安女士。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哦，安女士，你想评估的是一台要买的车呢，还
3: 是？
1: 是
3: 我要买车，我要买这个车，不是我要卖车。
0: 哦，
3: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这个二手的，然后年限可以是在19-22之间，然后我想问一下，大概基本上现在多少钱可以买到这款车？
0: 奔驰的 C260。
3: 对。
0: C260L 啊。配置好一点的车基本上22年应该也超不过20万了。
3: 22年的是超过20万了，
0: 也超不过20万，也超不过20万、
3: 20万。
0: 最好的我们就说这个22年的车吧，因为款当时还是老款。
3: 没有，我想要咨询的是，能便宜点的，因为预算没有那么多。
0: 那就买19年的嘛。你像这个19年的车，现在好一点的它也不会超过15万。
3: 不超过15万，
0: 对，可能甚至于12-13万都可以买到。
3: 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
1: 目标方向，
3: 目标和方向，然后我知道今，
1: 那我问一下，您的预算本来是计划多少钱？
3: 我就计划就不要超过15万，13万，
1: 那可以，
3: 12万是最好的，
0: 可以买
3: 到。
1: 19年可以，
0: 可以买到。
3: 22年的话，就20万的话，我就觉得得加钱就可以买新车了。
1: 对，就是你目前只是有一个理论的一个需求，还没有看到实车，对吧？
3: 对，我没有实车，但我一直想买，然后我计划今年要买，然后
1: 行，
3: 我就想的还是买二手车比较划算一点，我感觉。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花无百日红，没有哪个车会在人们的心目中长驻一生的。就是它就是一个这几年火爆，这几年关注度高，过几年肯定会被别人取代。所以说汽车买二手的可能相对来讲你在换车的时候的损失会小，
1: 对，
0: 而且成本花的少嘛，你换车的决心也就更大，
1: 就常换常新了，这就叫哈。
0: 车其实开开不同的车，这种人生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1: 所以马老师，您那儿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车型？22年的奔驰？
0: 最近没有奔驰 C260 啊，最近有这个奥迪 A4 和这个宝马的三系倒是有。
1: 就竞品是有的，所以安女士只考虑奔驰 C260 吗？
3: 对，因为一直都想买这辆车。
0: 您可以公布电话，咱们节目之外的有这个车型的人可以和您联系。
1: 对，说不定这会儿正好有一个人的车主就是2022年的车，他就想2019年，
0: 2019年或2020年的啊，
1: 对，然后
0: 好的，
1: 大概需要
0: 15万以内的，
1: 跟您联系，好吧？
3: 最好就12-13万那样子。
1: 行，那跟您打
3: 电
1: 话，
0: 可
1: 以，您说吧。
0: 您说。
3: 189。
1: 9989。
3: 7660。
1: 好嘞，电话是189-9989-7660，需要一台1920年的奔驰 C260。
3: 对，
1: 15万之内的，跟您联系，好吧？
3: 车况一定要好一点，是吧？
1: 行。
0: 这个车况不要听别人说
1: 啊，
0: 就人家说自己车况多好，你不能把这个话当真。
1: 对，都说好，
0: 因为车是一个实物，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车做检测的啊。现在做一个检测，这是最保险、最安全的。
1: 对，第三方啊，
0: 好不
3: 好？
1: 对，有需要节目之外也可以跟那个马老师打电话联系一下。
0: 对，我们可以帮到你。
3: 马老师电话是多少？能方便给我讲一下吗？
0: 13999-420。
3: 再等一下，13999-420。
0: 4210134。
3: 134。好的，马老师，那我到时候您这边要是有合适的也可以。

0: 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啊。
1: 好的，
2: 好
1: 的，
2: 行，
1: 再见，安女士。
2: 嗯，再见啊。对，就说人都是会变的，
1: 对，
2: 但这个安女士还挺厉害的哈，一直从19年20年开始就看中了这个 C260 到现在决心买一个二手车型，
1: 稳步的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对嘛。
2: 嗯，但是如果安女士到了您店里去看了一下，那么上200多台车，她有没有可能会看到更好的适合她的车况呀、颜值，包括年限更近更好的车型？
1: 这个会有可能
2: 会改变主意，
1: 因为人哦，他会被新的东西冲击到，也就转念了，
2: 喜新厌旧，
1: 转念是肯定会有的
2: 啊。行，那行，那安女士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可以到德宝展厅里面去看一看，选选，好吧？也可以与时俱进一下。0113他说，19年10月份的奇瑞瑞虎3X，就是一个小型的紧凑 SUV 啊，
1: 对，家用很小的一个4米多点小 SUV。
2: 对，说的一手车80000公里。自动挡，想公布一下电话，有需要的话呢跟他联系哈，电话是19263570113，重复一下，电话是19263570113。上车就听949，您需要评车也可以随时跟咱们节目进行互动联系哈，您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991255149256194949以及257194949。微信参与方式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进行车辆的价格残值的评估，也可以发布消息。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有朋友依旧在线要等着评车，是郑先生，想评估的是一台21年的吉普大指挥官。你好。
1: 你好郑先生。
3: 啊你好。
1: 说说您这个大指挥官的情况。
3: 哦，是就是一手车，21年的2.0T。然后是次顶配。
1: 次顶配。
3: 然后目前的行驶公里数是95000，一直就是家用。
1: 明白了。
3: 然后就是没有出过事故，就是有小的就是喷过漆一点，其他的都是好的。然后今年才换的电瓶跟4条轮胎。
1: 大概可能在个14万左右吧。
3: 14万左右啊。
1: 哦，
3: 那我就是现在准备做置换的话，我想问一下那个捷途那山海的7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子性能。
1: 山海 L7 它是一个混动车我记得是吧。
3: 啊，对，我就是想买一个混动车，一个因为经常跑长途嘛，这个指挥官的油耗比较高。
1: 跑长途的话，山海 L7 CDM 好像是单档 DHT 的，是不是？
3: 啊，好，大概是。
1: 你买多大电池的，就是能续航多少？
3: 220，它标的是220，就是它顶配版的。
1: 这个车跑长途多吗？
3: 就是从这个乌鲁木齐经常往返科勒玛叶，然后有时候就是周末呀放假出去玩，它得有电嘛，想的方便一点。
1: 其实这样的话，这个车是不是你？我觉得就是你选的，它省了一点，但是没有省太多。像你那个大指挥官长途也不费油呀，基本上6毛多钱可能也就够了。
3: 哦，可能得8毛多，95的油嘛。95的油。
1: 那你
3: 开油耗在89。
1: 89个油啊。95的油贵一点，7毛钱，差不多7毛钱能当住。你这个没省多少，因为你跑长途全部用电可以，但它200多公里续航，你克拉玛依来回差得太远了。你有时间在中间补电倒是可以。
3: 啊，这个时间是有的，正好休息一下。
1: 对，你补电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车型补电不太适合，因为你经常跑啊。我不建议大家买电池太小的这种车型，就你可以考虑15-16万这个价位之间找更大电池的车，最好是有5C 啊、4C 充电的，也就是600伏、800伏平台的快充的。
3: 哦，您能不能给介绍一款就是20万左右这种？电车 SUV 插混的，
1: 20万左右，我建议就是方程豹可以看一看，方程豹的泰7，现在马上2代电池就普及了。这个车可能你再等大概1-2个月，或者是到年底买，肯定就是2代电池。2代电池它 基本上是。

0: 闪充电池，就更好的能适应你这个长途补电的这个需求了。因为我们说大功率充电的设备对电池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因为电池是怕热的嘛，你特别快的充电而且补电的时候，往往你最多也就是在20%-30%，你往70%-80%充电的过程，这个过程它的电压会很大，电流量也会很大，所以电池就会过热，过热对锂电来说是致命的伤害。
1: 明白明白。这个您说这个电池很快更新了，我前面就是准备买那个坦克500的，就是害怕它电池更新嘛。
0: 对，你不太适合，因为你长途多，人家家用无所谓，自己家的小充电桩那对电池是最友好的，但你是在外头充这个大的，高倍率充电，所以最好买，就是宁德现在新出的那个也很好，但是我估计可能要更晚装车，因为毕竟这种电池会贵嘛。比亚迪因为它是自研电池，它可能快一些，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像您这个需要，一定要考虑电池的这个高倍率充电这个问题。
2: 耐用性啊，
0: 对。
1: 好的，
2: 所以您再考虑一下，不着急，再关注观望一下，好吧？
0: 对，
2: 这车也是大物件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对比对比，没事，
0: 好
2: 客气，
0: 再
2: 见
0: 啊。
2: 哎，就是这闪充电池，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很快，
0: 对，
2: 五分钟
0: 充电放电都非常的快。
2: 嗯，
0: 电池现在有很多，你别看它400C、600C 啊，不，这个400伏平台、600伏、800伏平台，它可能充电快。放电并不一定就那么厉害
2: 哦，
0: 因为这个是要求电池电芯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它的
2: 系统的融合，
0: 应该是这个我们讲就是它的这个介质吧，啊，就是电解介质，就是离子搬运的过程要非常的快
2: 哦。
0: 这个电解介质恰恰就是这个高倍率电池的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吧，这个老电池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2: 对，像在那个五一车展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下比亚迪的那个闪充，就是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在新疆这边，特别友好。
0: 对啊，
2: 就是冬天
0: 零下30度，人家都试过了嘛。
2: 对，
0: 这个而且是连续500次可以做这样测试，
2: 就心里很踏实，不会担心因为天气太温度太低而导致续航的这个焦虑问题。
0: 这个是我们往往冬天大家都可以
2: 都很担心的
0: 问题，跑长途的时候。
2: 对，就是这个核心痛点被解决以后的话，大家可能对买这样的纯电车型就更放心了。
0: 对，没错。现在其实你看嘛，我们说这个都在盼固态电池，但固态电池只是方向，方向明确了
2: 啊，
0: 可是这个东西的成本没办法控制。但你看像宁德比亚迪，他们是中国电池或者说世界电池的
2: 领先
0: 最厉害的头部的这两家嘛，
2: 是
0: 他们更多的考虑就是在实用层面，更多的能让大家所接受的东西。
2: 对，
0: 那你看现在的钠电池马上就要上马，这是宁德和比亚迪都有的技术。
2: 对，
0: 然后这个高倍率电池啊，快充、闪充，你看，
2: 对，
0: 他们都已经发布了。
2: 对，
0: 其实这个技术不是说达到那个终极的有多好，好的东西你买不起怎么办？那还不是好？
2: 对，成本太高了。
0: 对，
2: 啊，
0: 那得把先能广泛的应用到的东西做成才行。
2: 对，就是目前比较现实的可以等待的就是
0: 对
2: 闪充，
0: 就是闪充和这个高倍率充电电池，这个是可以等到的。
2: 好嘞，行，咱们需要来评车的话不用等待哈，现在您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跟马老师来一起聊一聊车辆的残值价格评估的问题。直播间三部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49会买车，帮你一起来看看车辆的价格、残值评估的问题。你看哈。

0: 这个是消毒碗筷配送，说的是请问一下马老师，我的车是本田皓影轻混 2.0 版本，21年的车，开了有五年时间了，公里数8万，现在能值什么价格？当时这车20了吧得？
1: 对，这个车当时不便宜 啊，但现在也挺便宜了，入门的车好像也就不到14万了啊。如果是配置好一点的车，我觉得这个车现在还有可能卖到个11万5
0: 哦，
1: 啊，11万5左右，
0: 那还挺高，这个车。
1: 对，要是一般的配置，说不好，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卖个大概9万块钱可能到头了。
0: 对，这还看具体的车的这个配置的问题啊。好嘞，价格参考一下哈。阿里浦江说，20年的230进取版的探戈。大众的车，开了15万公里了，也没少跑，一年5万公里，一年3万公里，没有大事故，置换多少钱合适？他想置换，换一个深蓝的 S07。
1: 对 ，S07现在卖的也不错啊，
0: 样子好看啊。
1: 对，深蓝的 S 系列，包括这个，吉利的长安的起，还有这个起源系列
0: 啊，还有银河，
1: 起源的 A07 啊这些。还有包括银河系列车都是正正的要对着比亚迪
0: 啊，硬刚的，
1: 硬刚的，所以这些车就让老百姓都占了便宜，大家都买到实惠了，
0: 对，性价比还都是体现出来了，其实哈，
1: 所以要换这个车，其实探戈和这个车相比，升级还是蛮大的啊，因为探戈是一个小小的小车嘛，
0: 对，
1: 4米4都不到的车，我建议就是出手这个车，如果你去置换的话，我估摸着15万公里真的不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超过五万的概率不大，如果他们收购的话
0: 行，看看哈，这个呢还有朋友在问说啊，这个灌饼高手说，请问一下马老师啊，比亚迪的唐跟方程豹的泰七怎么选？两个的颜值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1: 对，你要说家用图个实惠，咱们肯定是买唐，因为唐毕竟有七座设置，这个七座设置它，我们这专业的把它叫做一车半的功能，有时候你就差那么两个人一个人，你出门你就得再开个车，
0: 对，
1: 它有这个座位就够，
0: 是
1: 吧？所以这是个挺好的功能体现。而这个泰七主打的是五座车型嘛，它只是车更大了，它真的比这个唐要大，它的尺寸快赶上唐 L 了，但是它作为方盒子设计和五座设计的车，它可能更适用于一些就是
0: 玩车，
1: 就是我们说对车有更多的一些，比方说颜值要求呀，
0: 个性
1: 时尚要求呀，现在大家都喜欢方盒子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0: 马老师对方盒子车有兴趣吗？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我对方的车除了路虎车，就没有一个喜欢的车了，可以说是。
0: 对方盒的车，对我来说，好像它就是风阻系数会比较大，而且看得比较。
1: 对，我觉得这个无非就是致敬那些经典，像路虎最贵的车，或者说路虎最经典的卫士，
0: 还有那个什么奔驰大 G，
1: 奔驰的大 G， 但是大家可能对这种就觉得它像个越野车，
0: 有态度
1: 而且还有好多人，他真的就把吉普车叫做一种越野车，他心目中就吉普车就代表了越野，
0: 是种符号，
1: 对，是一种符号，就是这样可能。
0: 好嘞，行吧，咱们这个车呢可以再去看看您的用途吧，还实际哈。钢蛋说，五一放假去了一趟北屯，然后富蕴跟清河，从清河回来，中间呢143公里没有服务区，我要开电车的话，我都不知道心里面得多焦虑啊，会有里程焦虑。
1: 哎呦，钢蛋哥，你这个话说的，你让我们都怎么办？我是真正开着我的理想去过阿勒泰，包括然后再去到。
0: 但您的理想是增程吧？
1: 对，增程车嘛，
0: 啊、
1: 去到这个和睦啊，和睦是没有充电，整个路上是没有充电设施的。就来回，我在阿勒泰充满了电，加满了油，来回你看电也剩一半多，油也剩一半多。因为你那个山路啊，它走不快。这种电车它是很友好的，走不快的情况下它就不费电。然后咱们说实话啊，如果有担忧的话，其实是对纯电的一种担忧嘛，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你根本没必要担忧，它的续航里程只会比你油车更长，也根本不用在意。
0: 它是两套系统互相的去补，
1: 啊、它是在辅助嘛？
0: 啊，
1: 你看我那个增程车都是，
0: 嗯，
1: 啊，我就用混动这个模式在走，结果回到阿勒泰，这个来回和睦也500多公里吧，
0: 嗯，
1: 整个走下来，最后油剩了一大半儿，电剩了一半儿，
0: 哦，
1: 啊，就是这样，
0: 就还是没有什么焦虑跟、
1: 嗯。大家可能想多了，就也有这样的人，我见过，
0: 嗯、
1: 在这个像这个很厉害的山区、
0: 嗯，
1: 把电快用完了，
0: 嗯，
1: 然后发现车没劲了，像这样增程的车，
0: 嗯，
1: 其实这个车就不是这样开的，
0: 哦、
1: 包括油混的车也是，你最好把强制宝电打开插混车，
0: 嗯，
1: 这样在长途里你就不会失速，也不会有这种电能过低的情况下，油来补它补起来很吃力的这样的状态，
0: 嗯、
1: 会很费的状态。
0: 是有人说。那个增程式的车呀、
1: 嗯、
0: 如果你要不用电用纯油跑的话会比油车更费油
1: 那个说法也不对、
0: 嗯、
1: 因为它根本就不能当油车开、
0: 嗯、
1: 你有电的时候它就用电你用混动的时候它也是先用电、
0: 嗯、
1: 用到一部分电它才开始用油、
0: 嗯、它油
1: 是它看你的车在路况的整个的一个行驶状态吃不吃力、
0: 嗯、
1: 吃力的话它会更多的用油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哦，好嘞，行，咱们更多的车型您需要做了解，想选车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跟马老师来继续聊车。
1: 嗯，
0: 三部电话0991255149492561949257149。那咱们此刻呢要介绍一下的是，目前咱们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公路情况，那么以及重要的天气提示哈。来连线一下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3条，普通国省道有4条。高速公路受阻的路段有 G3012 线新河匝道至玉儿滚，玉儿滚匝道收费站至红旗坡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大风沙成天气，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20时。G3012线的紫泥泉收费站至塔什店收费站路段，因工作需要，对此路段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20时。普通国省道受阻的路段有 G580 线阿拉尔至台买西利停车区。台买西利停车区至阿热勒服务区路段，因沙尘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4日的30。S249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大雾天气影响夜间降雨，目前道路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4日的18时。G219线托斯特乡草原石城至河布克塞尔县县界路段，因配合河布克塞尔县辖区道路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3日的16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清水河至大河沿此段，阿尔堡至星星峡段， G314 线乌什塔拉至温苏段，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 G3014 线富海至河布克塞尔段， G218 线拱流至扎拉木图段，玉离至若羌段， G315 线切莫至瓦什峡段，红流沟至芒崖段，G335线五家区至伊乌段，G7线巴利坤至伊乌段，G0711线乌玉高速，G216线后峡至民丰段，G217线黑山头至河什托勒盖段，独山子至天铺段，玉溪莫勒盖达板至巴音布鲁克段，铁里买替达板至阿拉尔市段，沙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9线温苏至阿合齐段，科克亚至河岔口段，G577线、G578线、S101线、S237线宜昭公路，其中 G7 线巴利坤至伊乌段南部山区， G218线玉离至阿拉尔干段， G219线阿喀孜至康熙瓦特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 受11到12级西北风正风13级到14级影响的路段有J30、J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分区七克台至辽敦段百里分区，J314线托克逊至库米时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好嘞，到了下午的6:4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咱们继续啊，跟来自于德宝的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继续聊聊车辆的选择问题哈。
3: 好的，
0: 你看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是小戏，说的是想问马老师，23年买的吉利博越 L， 公里数开了26,000，想置换一辆吉利的银河 E8，想听听看您的意见，开了3年，26,000公里，
3: 跑的不多。如果你还是这种一年的行驶状态的话，我建议就不要换了。因为银河 E8 作为一款这个有混动有这个纯电的这样的新能源车啊，更好的体现就是我们跑的里程大，能够省更多的钱。
0: 是，
3: 当然 E8 也不贵啊，和您这个车当年买博越比，可能还稍稍便宜一些。这个就看您怎么样去算这个经济账
0: 啊？就是不知道您换车的目的和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3: 对，
0: 就是为了省钱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了。
3: 你现在是在浪费钱。
0: 对，
3: 因为你看嘛，3年你才跑了26,000公里，合到一年也就是8,500-9,000公里。
0: 对啊，
3: 都9,000都不到。
0: 嗯，
3: 那您用这个E8的话，你省不出来这个特别显著
0: 的，
3: 对，特别显著的这个节省。
0: 对，
3: 除非你现在一年可以到20,000公里以上了。
0: 嗯，
3: 而且家里咱们也有地库能装。上充电桩，那你这个换车很快能把你吉利博越的损失补回来
0: 啊。是的，行。然后呢，如果您真的是想体验一下纯电车的或者是新能源车的这种驾驶感受的话，你要想换，哎，那如果从吉利博越 L 然后呢升到 E8，它算是有这个级别上的升级吗？还是
3: 其实它是从一个紧凑型 SUV 到了一个 B 级轿车的定位嘛？
0: 差不多
3: 、就像你看思域的平台其实才是 CRV 的平台嘛。你看思域和 CRV 比价格差一截呢。
0: 对对，是，
3: 所以说它等于说这个从一个 SUV 的紧凑级换到了一个级别呢更大一点的轿车
0: 、
3: 算是价位等同。
0: 就底盘偏低一些，但是呢后排空间乘坐舒适度
3: 稍微可能大一点点。
0: 好嘞，这行呢是超级英雄想问一下马老师，一汽丰田 BZ5 那个纯电车怎么样？车展看了一下，说最低聊到了13万1，这个价格怎么样？值得不值得呀？
3: 这个价格你今天真的问对人了，我呢还有只卖11.8万的。
0: 11万8，
3: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款，也是0公里的新车。
0: 那这样吧，那这个朋友超级英雄，您就直接去节目吃饭，
3: 你可以到我们懂车帝汽车商城的德宝二手车展厅看一看我们那个全新的这个车型啊。BZ 系列的车的特点就是从 BZ3 BZ5 到这个 BZ7，现在的这些车啊， BZ5 是一个 GT 型的轿车，
0: 有点跨界的感觉，
3: 对，它有跨界车的这个风格。就不像 BZ3 是完全的家用轿
0: 车
3: 的定位，看起来就更加的运动，空间也还不错。
0: 对
3: 啊，丰田的这个系列你不用担心，只要能造好燃油车的车企，

0: 他只要现在不固守不墨守成规，不固化思维的话，他转头来做这个新能源车型，首先品控和它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它会控制得很好，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1: 对，说都很成熟其实啊。行，咱们需要评估车价，想换车，想发布信息，之后呢咱们三部电话您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 以及257194。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6: 游览江布拉克，
7: 品穆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6: 打卡穆磊鸣沙山胡杨林，
7: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6: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6: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7: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赶紧接部电话，这是想评他这台，宝马320的王先生是不是呀？
8: 对对对。
1: 哎，您好，久等哈。这个，
0: 您说说您的320是哪一款配置呢？
8: 1919年的，长轴，然后应该算是个顶配吧，带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哈麦卡顿音响。83000公里。
1: 哦，也不多，其实
9: 不多。
8: 不多。颜色它是。因为我这个也是买了二手的，是个啊，说是金，它也不是特别金的那种，说灰它也
1: 就那种沙滩金，当时挺流行的啊，
0: 有这开什米银，宝马叫开什米银这个颜色，
8: 对对对，就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0: 车8万公里也不算太多，我觉得可能卖个10万块钱，10万出头，
8: 哦，
0: 大概是这样，
8: 那您这收吗？我想直接出手。
0: 直接出手可能会便宜个1万把块，12000的，啊。
8: 哦，那也行，那你帮我发布一下吧。
0: 可以，
1: 行，
0: 说吧。
1: 如果需要的话，跟您联系。19年的宝马320 Li， 长轴的嘛，公里数89万是吧？
8: 8万3000公里。
1: 如果需要的话，跟您联系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8: 150。260。68288。
1: 150-260-68288。
8: 对，
1: 好嘞，有需要和你联系啊，
0: 再见啊，
8: 谢谢，
1: 哎，不客气， 这个习惯说早安，想问一下马老师，16年17款的白色逍客2.0自吸7万公里，车身有划痕，这个不算事儿哈、
0: 嗯，
1: 一般的划痕很正常。说请评估价格，公里数也少。
0: 嗯
1: 嗯，
0: 这个车一般配置的话，大概就试一下35000左右吧，
1: 35000上下。嗯嗯，好，价格参考。需要评车的话呢，继续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电话重复一下哈，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谢先生想哎、想买车是吧？你好，谢先生。
9: 啊，是的。
1: 啊，您想买什么车型？目标车型是？
9: 我去看上那个长安起源酷05，现在那个车销量特别好，我咨询一下这个车咋样？
1: 哦，是谁跟您讲的特别好这个销量？
9: 他们那个四 S 店的说是，
1: 哦，
9: 四月份销量冠军说是。
1: 哦，那是我是哪个牌子销售，我也这么说。
0: 对，
9: 啊、
0: 这个你在懂车帝软件呀、啊
1: 嗯、
0: 上头一看就可以看，它都有销售排名的，
1: 嗯、车
0: 你自己可以查询
1: 的。车不错啊，但是第一道可能
0: 这个小 SUV 其实特点就是价廉物美嘛。
1: 嗯。
0: 车不大，但是满足一家人的乘用空间是够的。
1: 嗯。
0: 作为一个紧凑型 SUV 啊。你想买续航里程多大的？
9: 我是506，我是看了一下，因为我每天在乌鲁木齐超级来回上班，每天100公里路、
1: 哦
0: 嗯，
9: 油车现在跑不起了。
0: 嗯，哦，你是买纯电的那个是吧？
9: 啊，对啊、
1: 嗯，
0: 啊，纯电的你自己有没有充电条件？地库充电桩？
9: 我有充电桩。
0: 哦，那就可以。
9: 地下车库。
0: 啊，那就不用想了，买就行了。
1: 啊、
0: 长安它属于这个很厉害的燃油车企，就中国国内的自主企业里很厉害的燃油车企，
1: 嗯，
0: 所以他们现在做这种电车就可以放心的买，
1: 对，
0: 就像我刚刚说丰田一样，只要他们自己脑子转过弯来了，回过头来了，
1: 嗯、
0: 这种车他造的都不错，啊，
9: 你看我现在开了一个别克英朗2011年手动挡的车，
1: 嗯，
9: 现在这个估计得多少钱？几千块钱能卖掉？
0: 那个车，你现在买的是506公里的车，多少钱？
9: 是89,900。
0: 嗯，那你这个车、哦，你那个车可能卖个3-4千块钱了不起了、哦。嗯，可能这个价格都不一定能卖到。如果卖不到3-4千、
1: 嗯，
0: 我建议你就，如果他给你给个1-2千块，你就去报废。
9: 行，报废我咨询了下也。3000多块钱
0: 对呀、
1: 啊
0: 哦，你可以拿回来3000块钱废铁钱，
1: 嗯，
0: 对吧？
9: 对，
0: 然后你这个置换补贴12%，
1: 嗯，
0: 是吧？不，报废补贴12%，你乘一乘还10000来块钱又拿到手、
1: 哦，
0: 对，
1: 那这么划算，这样还是
0: 对，嗯，
9: 行了
0: ，所以他给不到3-4千块钱，你就直接报废吧，好不好？
9: 行，
1: 好嘞，那先这样，谢先生，
9: 好，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啊。
1: 这个还有是无望生欢哈、啊，王师傅他说，以前的时候呢开的是油车，说一箱油啊，不管300、400都是一句话，加满。那现在呢换的是插混，
0: 嗯，
1: 两个充电站电价比这差2分钱，还得要去对比一下哪个便宜去加哪个电。
0: 嗯，这个属于人性啊，咱们不剖析了。
1: 嗯，
0: 这个你肯定会有这个想法的。
1: 嗯，
0: 你看嘛，原来你开油车加满，你好很豪横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现在用电车了，你跑的比以前多了
1: 啊、
0: 哦！你自己去想，
1: 就去哪儿都要开个车、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行，咱们今儿还有个任务哈，马老师，我们今天不是说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发奖、
0: 啊，对，
1: 要给两位听众发每人2瓶的46度的伊利兼香酒，
0: 嗯，
1: 就是两瓶，正好是一个提兜礼盒，
0: 对，一提兜、
1: 啊、
0: 两小瓶儿、
1: 嗯、
0: 啊，这个价值还不菲啊，
1: 是一瓶78块钱，
0: 对，两瓶加起来150多块，
1: 乘一下啊，156块钱、
0: 嗯，
1: 怎么发呢？很简单，我们把这个两个机会呢留给今天最后两位拨打电话评车的朋友、
0: 哦、
1: 嗯，
0: 好的，
1: 好，所以说这会儿呢有人就说，那我不需要评怎么办呢？那就试着评一评吧、
0: 嗯、
1: 说不定评了以后
0: 对，说不定
1: 更好的车、
0: 嗯嗯、
1: 对、就还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车型啊，都是机会哈、啊、这就是跟缘分相遇了哈。行，您想尝一下这个伊利兼香酒，顺带想评车的话，现在继续赶紧可以抢线了哈！咱们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来进行车辆的残值评估，或者是发布信息哈。然后呢，就是接下来的两位听众，评车的朋友，给您直接送出每人2瓶46度伊利兼香酒的奖品一份，好吧？还有朋友在问啊，周师傅说想问一下。 马老师，就是新款奥迪 C9 怎么样？准备入手？C9 是啥车？奥迪 C9？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款车啊。
1: 是26款。

0: 的
1: 哦，你说他
0: A6
1: 指的是奥迪的平
0: A6C
1: 台
0: 啊，
1: 啊？这个我曾经在我的直播间说过，我不承认它是 C9，
0: 啊
1: 为啥呢？因为
0: 啊，
1: 这属于这个 C 级轿车的一个新平台升级嘛，比
0: 嗯。
1: C8 的升级。但是奥迪这一代车型没有做尺寸升级，
0: 嗯，
1: 所以平台也就没有加大了。所以这样的叫法说白了也就是混淆视听。说实话，
0: 对，他说
1: 就
0: 的
1: 燃
0: 是，
1: 油车现在已经没有5、6年或者7、8年换代。既增大尺寸、扩大平台，同时还去换代的样子呀、内饰呀都换啊，甚至于发动机也升级。现在这种升级已经
0: 很微
1: 变得
0: 弱啊。
1: 很弱了，
0: 对，只是为了刷新存在感。
1: 对，刷存在感，所以意义
0: 哦，
1: 不太大，我觉得。
0: 行，咱们来看看哈，今天要给这位朋友先发一份奖品，他是谁呢？咱们来看看哈，是打通电话想评估这台奇骏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1: 你好，
2: 哎，
1: 白
2: 你
1: 先
2: 好，
1: 生。
2: 你好，你好。
0: 嗯，您平时喝什么酒啊？
2: 新
0: 你
2: 疆酒，
0: 喝过伊利坚香酒吗？
1: 新疆酒，那看样子也是喝我们
2: 反
1: 伊利酒
2: 正是会喝酒，以后就喝的是咱们
0: 的。
2: 新疆酒嘛。
0: 那行，那就先给您送上这样的一份奖品啊，然
2: 好，
0: 后
2: 谢
0: 呢，您可以来评车了。您是真心要评车吗？
2: 谢。是，
0: 行，那您评的车是2014年的奇骏啊，哦，也该换了，十
2: 对
0: 二
2: 对，
0: 年
2: 一
0: 了。
2: 四年的奇骏，人家
0: 嗯，
2: 开了也十几年了，也
0: 对，
2: 修过，也没
0: 啊哈，
2: 动过这个车吧。你说想换吧，他就
0: 也能
2: 什
0: 开，
2: 么地方啊？对，也没问题。你说不换吧，现在油价又那么高，新车出来的款式又那么多，
0: 也
2: 现
0: 心
2: 在
0: 痒
2: 一直
0: 痒
2: 在
0: 了，
2: 迷茫当中，知道吧？所以说到底
0: 啊，
2: 怎么弄，怎么办？就
0: 这
2: 想
0: 样，
2: 请教一下两位主持人。
0: 先帮您评车，之后呢再帮您选车，好吧？我们快速进行啊，
2: 好，谢谢。
1: 您这个奇骏是已经换代的新款是吧？当时
2: 老款，
1: 啊，是方盒子设计的奇骏
2: 哎，
1: 啊。
0: 哦，
1: 对，这个奇骏是2.5的还是2.0的？
2: 2.5的，
1: 2.5的四驱啊。
2: 对，
1: 对，那个时候的奇骏2.0、2.5全是四驱，比较实在。
2: 对，二点五的，
1: 2.5的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2: 17万了，
1: 17万啊，
2: 对，
1: 17万，我看咱们这个车的话，现在能在个，可能3万块钱，我觉得就很好了，但是不一定能到这个价位。
2: 对，是明白这个价格，现在车价都小的，现在就想着卖吧，又卖不上什么钱。你说他又没什么大的问题，你说也一直开了这十几年了，也没怎么修过，所以现在你看这换的政策也蛮多，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能给推荐一下什么好的政策，咱们做个置换或者是怎么的？
1: 对，您现在对
2: 那，
1: 新能源也有兴趣是吧？
2: 对呀，你现在这个油价跑这么高，刚才加个油还那个小丫头还不知道给我加了95，可把我心疼坏了。
1: 对，又多了5毛钱一升油
2: 啊！本来是要加92的吧，过去
0: 行，
2: 他不知道就给我加了95的，就加满。
0: 对，
1: 那白先生，您这个车目前在用状态也比较好，是吧？
2: 对，
1: 家
2: 没
1: 里
2: 问
1: 有没有
2: 题。
1: 地下车库能装上充电桩这个条件？
2: 充电桩倒是小区里面可以装，
1: 小区里可以装啊。
2: 对，可以装。
1: 那如果可以装的话，你可以考虑现在的一些，像比亚迪的混动，很便宜，就
2: 我
1: 十几万块钱就差不多了。
2: 是吧？咱们现在做置换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1: 做置换可能没这么高的价，我估计他给你给个2万块都不错了。可是有一些补贴政策又可以把你这个钱补回来，所以呢，也差
2: 我
1: 不
2: 一
1: 多。
2: 直想打电话想问一件事，就是说这个车呢一直在我公司名下，在公司名下的话也可以做置换是吧？
1: 也可以啊，你继续落你的公司嘛。
2: 哦，
1: 哦，落公司的车好像不享受补贴。
0: 哦，对，
1: 落公司的车
0: 是
1: 应该
0: 个
1: 是不
0: 人，
1: 享受补贴的，只有个人的享受补贴。
2: 你看现在还扯了这么个事情，
1: 对，
2: 咱们。
0: 是，
1: 你要是想换，明年换，你把它今年过到自己名下，明年换也可以。
0: 好吧，
2: 我就对这个事情一直有疑惑，所以今天特地想打个电话问一下两位老师。
1: 好呢，白先生，
0: 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好吧？
1: 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啊，
2: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别忘了您这样子，您把您的电话跟姓名，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然后给您送
1: 对，
0: 酒
1: 就方
0: 啊，
1: 便领奖
0: 您的
1: 嘛。
0: 姓名和电话。
2: 发到哪里啊？
0: 99微信平台，您关注了吗？
2: 好，我有关注
0: 啊，您发一下现在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啊。
0: 杨先生说求助啊，车辆爆胎了。

0: 刚过米东北收费站往乌鲁木齐方向，有备胎，但是缺一个千斤顶，白色的马自达昂克赛拉，车牌呢是星 B A3A21 啊，希望好心人能去帮一下他。电话是13009606670，电话是13009606670。时间关系，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蒋先生，你好，蒋先生。
1: 你好，蒋先生。
2: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1: 说说您的福克斯。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帮您评车了，就直接您把您的电话跟姓名一会儿发到我们的微信上面，然后明天给您评，好不好？然后给您再送上两瓶酒，
1: 对，车评不了可以拿一份奖品，
0: 就当做给您的补偿，好吧？时间关系，
2: 好好
0: 啊，行，那您关注我们的那个微信了吗？现在？
2: 关注了，
0: 关注了哈。那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好吧？现在发啊，好嘞，再见，
1: 再见啊，
2: 好，谢谢啊。
0: 你看这电话打的真是时候，行吧？咱们需要继续评车，需要来发布信息啊，需要去看车的话，可以跟德宝的马老师来进一步的沟通，
1: 对，
0: 去店里看看车也行，打电话评车也可以，
1: 可以。欢迎大家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

0: 定期啊，需要去看车的话，可以跟德宝的马老师来进一步的沟通，
1: 对，
0: 去店里看看车也行，打电话评车也可以，
1: 可以，欢迎大家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财富增值，稳健当先。
4: 乌鲁木齐银行资产提升活动重磅来袭，
3: 资产提升达标，尊享出行、医疗、教育、文体、旅游、生活、财富管理七大权益，
4: 为您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详询乌鲁木齐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7: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6: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7: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
1: 新第一天
0: 团。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分享路况，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我们还继续送奖是吧？
1: 是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啊。当然了，在说奖品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今天是翻山的日子。那各个山到底能不能翻得过去？先请指挥中心的明月帮大家来看一下。
0: 明月，
2: 王晨、于婷，晚上好。确实这会儿的路况表现还不错，因为这几天前两天是因为下雨嘛，整体好多朋友都没有开车，所以晚高峰都比较平顺一些，而且大家行驶也比较谨慎一些。今天天气转晴了，路上的车渐渐多起来了。这会儿呢，整体晚高峰车流量在缓慢的增加过程当中，但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慢一些，车流量比较大。关注到克南高架，也是在市公安局桥面往南葫芦下桥口西向东的位置，目前行驶速度缓慢一些。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有排队，另外到了肿瘤医院桥面行驶速度缓慢，到了百商桥面和美居桥面缓解了许多。东向西的方向苏州路高架一路畅通，基本上到百商桥面还有南葫芦下桥口，不是，还有北京路下桥口和这个长春路下桥口都是比较畅通的。另外关注到东外环整体表现还不错，就是从东南外环转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南向北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在这里有车辆的交织。目前广汇桥桥面双向车流量都是适中的状态，是有序通行的，但是在广汇桥桥下的位置，尤其是和它南向北快到广汇桥的这个主道和辅道交汇位置，民警在这里有一个分车道放行的这个举措，所以各位朋友们路过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地面道路呢，关注到团结路的西向东车流量稍大一些，还有关注到地面道路涉及到的是新华路的南向北、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二位
1: 好嘞，感谢明月，
0: 谢谢。
1: 大家都走到哪儿了？继续来跟我们说说最新路况。我们再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5分钟。
0: 还有河滩北路的辅路，从华林桥往河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整体现在车辆都是。

0: 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啊。
1: 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目前都有拥堵，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那么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大概是要走15分钟。
0: 嗯，还有北外环的西向东，刚才也盘点了，就在这个像肿瘤医院的这个桥上面呀，小西沟这儿呀，反正一路过来吧，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8分钟。
0: 嗯，大家走到哪儿了？你走的路段要花几分钟？告诉我们啊，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昨天你不在啊，
1: 听说
0: 路况都直接就是减半。
1: 哦，
0: 你信不信？
1: 看来大家还是
0: 挺想念我的，我这么说你就相信了吧啊。
1: 我相信了，所以今天不是又把我招回来了吗？
0: 又招回来了
1: 啊！
0: 返场
1: 招回来说，嗯，还是你多上上节目吧。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把我忐忑的呀，
0: 没事，
1: 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我说你今天眼神有点迷离呢啊。
1: 是的，声音都有点沙哑，
0: 有点
1: 紧张过度呀。
0: 没事，我多说。
1: 差点就拍在沙滩上了。
0: 我多说一点，我照顾一下你啊。
1: 啊，谢谢谢谢，还是暖男啊。
0: 没事没事，
1: 谢谢关心，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节目当中，除了王晨比较温暖，提供一些温暖的这个温馨提示吧。
0: 哎呦，
1: 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传递温暖。
0: 嗯，
1: 节目当中大家如果看到了感动的瞬间，那949交通广播和中石油呢是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数字。就是要发送，
0: 你说发送
1: 身边的这些美好，
0: 你说发送几我就发几，好不好？
1: 哎呀，我们节目当中自驾游啊，
0: 太多了啊，
1: 太多了，各种数字，大家要不然试一下吧，哪个数字可能活动都不太一样。
0: 发数字6去西藏啊，数字8跟着杭志去环洞天山啊，
1: 嗯，看看你想去哪儿。当然了，如果说这些美好的瞬间你想要传递下去，那么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
0: 照片也可以，
1: 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是的啊，
0: 嗯，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派放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网酒天青网，我们选出两位朋友，一人一盒啊，一人一盒，都有啊。
1: 嗯，看看还有朋友说，请问一下，
0: 你问
1: 杭志属不属于，算不算暖男？算不算暖男？大家可以发送数字几啊？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他算了啊、哦！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
1: 了。不要点错
0: 了，
1: 像于婷经常打开收付款那不太好、
0: 哎呀，
1: 点错了就错了啊，返回一下，搜索公众号949就可以搜到。
0: 对对对，千万不要点成收付款、
1: 啊、对对对，弄得人怪
0: 尴
1: 尬，挺尴
0: 尬的。
1: 就是仓房沟路南向北十二中这个位置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0: 还有 M 说到了头屯河公路往八钢的方向，就是南渠路的这个红绿灯的路口，有一辆大车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坏了，现在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大家提前变道。
1: 大家把这个语音的消息啊，也抓紧时间来传递一下啊，走到哪儿了，发条语音，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啊。
0: 咖啡说到了新地天团，晚上好呀。
1: 你好，
0: 就是单纯的来打个卡、
1: 啊。你好啊。
0: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各位好，我是王晨。
0: 我们是949
1: 新
0: 地
1: 天
0: 团。
1: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的。
0: 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你这咋还那个什么跳着说什么？
0: 没事儿。你说还有
1: 还有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啊，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是在这儿六个圈，哎呦六个圈，你这个名字厉害啊，说是在这儿暴露框吗，就是在这儿啊，发送六条路况过来啊。
0: 还有干饭小王说到了，是在这里互动吗，
1: 就是在这儿小王啊，
0: 是的是的，干饭小王，
1: 行啊，晚上准备吃什么饭也可以来说一下啊。
0: 王启说打卡签到了，前两天获得了天青王的朋友啊，
1: 恭喜你啊，拿到手没有。
0: 心态说打卡打卡，下班下班了。
1: 还有朋友说科西街的西向东车辆是比较大的这会儿啊。大家的语音都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稍微等一下语音消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互动一下啊。
0: 小糊涂先说是在这里互动吗，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这小糊涂仙儿感觉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
1: 动画片有一个啊叫
0: 小糊涂，
1: 小糊涂神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哎呦我基本没有这个印象，那时候岁数太小了。
0: 你没看过这个动画片是吧，
1: 基本上算是尾声了吧。
0: 你不会是看着熊大熊二长大的吧？
1: 差不多，因为你看小糊涂仙儿那会儿，你应该是正当时是吧？啊，十几岁。
0: 小糊涂仙儿
1: 十几岁的样子是吧？我那时候太小了，
0: 没有十几岁吧？
1: 没有啥印象啊。
0: 主要我记忆力比较好。
1: 记忆力好啊、行了。
0: 就是那种两三岁的事儿，我也都记
1: 得。都记得啊。
0: 我不光记忆力好，我还记仇。
1: 还记仇？哎呀，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啊。
0: 所以说就提个醒儿啊。
1: 你刚说你昨天晚上熬夜，你这会儿记忆力应该一般啊。
0: 关键的事儿还都得记得住，
1: 抓紧时间啊。有朋友说就是赛伯特这个位置啊，往河滩下河滩走，说超级堵车啊。我从这儿呢刚吃完，就是小王说我刚吃完饭啊，吃了个自助从这儿出来的啊，超级堵。超级喜欢于婷的性格和声音，
0: 谢谢。
1: 都能听出他的性格来啊，太深刻了啊。
0: 那当然了，这么温柔哦。哎呀
1: 行，
0: 我注意点啊，
1: 就是
0: 今天才返场嘛，
1: 就是爱熬夜的很啊。暴富说这个益民大厦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堵堵堵啊。
0: 随缘说到的是新华南路北向南广汇桥前行20米处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
1: 慢一点慢一点啊。
0: 还有朋友说大姐今天晚上做啥好吃的，
1: 大姐还没来呢啊，大姐这会儿
0: 大姐还用问吗，
1: 下个小时大姐就过来了啊，
0: 拉条子呀。
1: 行的啊，
0: 天天说呢，
1: 还炒什么菜啊。
2: 上车6.79的时候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2: 十三路上下车流幅特别大，正常通行，
1: 淡淡的幸福啊。
0: 还有杨德亮也说了今天是啥组合呀，
1: 新地天团啊，因淡淡的幸福啊。
0: 还有杨德亮也说了今天是啥组合呀，
1: 新地天团啊。
0: 李威也说是在这里互动吗，
1: 就是在这，不用怀疑自己啊。
0: 江丽说到了说哎呀下班打卡了，于婷你终于回来了。是呢是呢，忐忑坏了，
1: 大家把你这个已经想念的啊，
0: 你看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0: 音了，
1: 也就一天啊。
0: 哎呀，
1: 兰兰说王晨你是看猫和老鼠长大的，哎哎，这个我还真有印象，猫和老鼠，对 对，
0: 猫和老鼠，
1: 对，
0: 哪个年龄段都看，
1: 都看吗？
0: 爸爸妈妈都看过，
1: 哦、我以为只有我们零零后看的啊。
0: 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
0: 你零零后，
1: 我零零后，零零后啊、哦。灌篮高手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2: 九十九，南街路西向东，
1: 堵。
2: 这个高级住宅这个门口这个红绿灯这儿，人行道上就来回掉头车辆。
1: 哎呦，哎，哎呀。人行道上能掉头吗？那不是越掉越堵是吧？啊，
0: 嗯。钢蛋来了。
3: 上车的啤酒行，于天王晨，兄弟天团，晚上好。
1: 兄弟。
3: 河山路由北上南，从上沙河地交桥一上来以后，准备往东京城高架的出口，在这中间路段右侧车道有一大巴车有故障，后方摆着三角牌，北上南车来，北上南过来车辆注意。
1: 收到，谢谢谢谢钢蛋啊。还有来
0: 金凤
4: 于心姐姐小燕哥哥，我放学了，我和弟弟是耀武扬威组合。
0: 哇哦，
1: 耀威。
4: 红山，
5: 红山路，
4: 红山路一路畅通，
5: 东向西，
4: 红山路东向西一路畅通。
0: 太棒了，
1: 太棒了，红山路是畅通了、
0: 嗯、
1: 哥哥心里堵得慌呀啊！
0: 这个耀武扬威特别到位，真的耀武扬威组合你们厉害了、啊、
1: 你好，我叫王晨啊，我不是小叶啊，我叫王晨啊，
0: 一下扬威了，
1: 叫王晨哥哥啊。
0: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呀，抱得太好了，而且我也听到了妈妈的引导，是不是啊？我们也呼吁路上更多的好朋友带着宝宝一起来抱路况、
1: 嗯，伯乐现在是晴空万里，温度适中啊，说舒服的很呐、啊
0: 嗯。
1: 欢迎伯乐的朋友啊。
0: 说到天气啊，今天有没有觉得今天和昨天都是满30减15的节奏？
1: 哎呀，今天
0: 乌鲁木齐有点冷啊，
1: 有点冷。
0: 好多朋友说又再次的把秋裤找出来穿上了。
1: 嗯嗯嗯。
0: 今天早晨估计有点凌乱，因为不知道穿什么，刚刚把这个春秋的衣服都收起来了。
1: 嗯。
0: 找到了衣服，找不到裤子。
1: 但是你今天穿棉衣是有点夸张了啊！你们坐在这挤得很，你知道吧？你往那边坐一点。
0: 我那个薄棉衣都收起来了。
1: 你找一点。
0: 这是最大的一件衣服。
1: 哎、太厚了，这个棉衣。
0: 直接穿上，我热的。
1: 49天穿的，哎呀。
0: 我就穿了一件 T 恤，然后穿了个厚羽绒服、
1: 哦，
0: 但我出去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吧？
0: 没有很奇怪，哦、因为也见到了跟我穿同款的小伙伴。
1: 我就说你不能熬夜啊！你看看这个状态啊！
0: 你意思熬夜也让人发冷是吧？
1: 你现在已经产生幻觉了，你知道吧？
0: 我没感冒吧？
1: 没有没有。
0: 大家今天上车是不是也准备开暖风呢？
1: 昨天很多朋友开着暖风啊，
0: 今天估计也有啊、
1: 嗯、
0: 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低温只有6度，
1: 嗯，
0: 高温也只有16度呀。
1: 未来3天其实最低温度都是6度到8度这样啊。
0: 嗯，明天晚上啊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
1: 嗯，
0: 多云转小雨，8度到15度，还有雨，
1: 还有雨，还有个小雨啊。
0: 嗯，要洗车呀，什么也可以再等一等。
1: 来，再来看看大家路况，大家说什么？融合南路双向一路畅通，新第一天团晚上好，你好啊。
0: 嗯，这位朋友说到说乌鲁木齐南站对着的这个高架往雅山隧道的方向。你说的是火车南站的那个盘桥的位置是吗？往雅山的方向有一辆公交车行驶在这里，是故障了吗还是什么？他说有点缓慢，感觉走不动啊，
1: 所以后面都堵上了啊。
0: 嗯，
1: 来再来看一看或者听一听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说王晨，你刚说你是看
1: 猫和老鼠，猫和老鼠，
0: 猫和老鼠啊，
1: 猫和老鼠。嗯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还有说这个红绿灯这个位置堵卫星路这儿什么情况？卫星路这个位置啊，
0: 嗯，猫和老鼠那个老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 Jerry， 猫叫 Tom，、
0: 哦、
1: Tom and Jerry。
0: 哎呀，
1: 那
0: 个主人叫什么？
1: 主人谁？主人叫谁？看，哎，猫和老鼠，猫和老鼠看的是猫和老鼠，看啥主人呢？真是
0: 你。你不知道他那个主人叫什么、嗯、
1: 关注点不一样了，你少熬夜啊。新第一天团晚上好，报个路况啊。虹桥彩门往青年路方向刚过这个位置红绿灯好像出了问题，但是呢有交警在现场。

0: 然后指挥呢，大家注意通行啊。
1: 马安平说：“大个子、帅帅的、
0: 哎，
1: 经常感冒的小姐姐，谁经常感冒？”
0: 这人物关系很明确了啊。
1: 我没感冒啊。
0: 你经常感冒吗？也没有。
1: 你昨天是不是说我感冒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昨天说你那个出差了。
1: 哦，
0: 你就出差了，
1: 那还行，
0: 没赶回来吗？
1: 是是是是，没多说别的啊。
0: 没有没有，你去京二路出差了吗？我知道。
1: 哦、
0: 说王晨的意思就是说和于婷不是一个年代的呀。当然了，说什么呢？真是，昨天有几十个听友在问于婷去哪儿了，哪天回来呀？赶紧出来打卡一下啊！
1: 哦，谢谢大家的关心。
0: 我就说大家都想
1: 念一天我就回来了，哎呀，这快马加鞭的，
0: 嗯
1: 嗯。也很着急，也很想念大家，也很忐忑。
0: 主要他那个车开不快，你知道吧？他很着急，车不走有啥用？
1: 哎、我吓得我就害怕，
0: 都往油箱里踩，
1: 就害怕今天赶不回来，
0: 哎、是不是？
1: 这赶不回来3天，我估计就没岗了，你知道吗？
0: 昨天早上就出发了，从京二路，你知道吧？
1: 啊、
0: 刚才6:40到团结路，你想吧？
1: 哎呀，又冷又饿的，
0: 赶紧把车换掉去！哎呀，哎，
1: 这不等11呢吗？
0: 哦，行的，有优惠啊，11有优惠、
1: 嗯嗯、肯定有，
0: 再等上5个月啊。
1: 嗯，
0: 这熟悉的声音是于婷吗？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河滩南向北新华林门口开始堵车了啊。
1: 我谢谢大家呀、
0: 嗯、
1: 安说到了，说广汇桥上西外环，西外环今天车流量怎么这么大呀？好奇怪呀。
0: 其实昨天的这会儿啊，
1: 嗯，
0: 说实话不算特别堵车，但是今天的这会儿就非常堵。
1: 怎么回事呢？
0: 不知道吗？
1: 再来看一下润，他说到了金迪天团晚上好，暴露矿了，虹桥彩门往青年路的方向，
0: 嗯，就是那儿啊。
1: 哦，
0: 交警在指挥呢，大家注意啊。
1: 嗯，
2: 金迪天团组合在我好，
0: 你好。
2: 虹桥的几个方向车流量不大，从虹桥往坟墓沟走的这个彩门是，
0: 嗯，
2: 那个红灯绿灯坏了，
0: 嗯，对，
2: 有交警在指挥，
0: 现场指挥，
2: 请大家慢点通行。
0: 对，是这样的啊，慢一点吧。7:21啊，今年的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平安生活从日常准备开始，家庭可适量储备饮用水、方便食品、灭火器具、常用药品、手电筒、充电宝以及保暖物品。车辆呢随车配备简易工具和应急包，关键时刻更安心啊。
1: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了，此时此刻在仓房沟路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嗯，大家走到哪儿了啊？把这个路况赶紧分享一下啊，文字、语音或者什么，反正都可以了啊，抓紧时间等着各位啊。
3: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4: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5: 大家好，我是于婷。
4: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5: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4: 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啊。来，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的消息啊。
5: 周勇说，爱王晨，
4: 嗯，
5: 从金二路到团结路很近的好吧？
4: 特别近。
5: 你就是赶毛驴也不可能那么久吧？
4: 对呀、啊，所以你想他那个车的那个车辆的状态，你想一想啊，他得换了，等不到十年。
5: 你能不能给我给点面子？
4: 行了行了行了，
5: 我那个飞度虽然九手，
4: 行了行了，最起码挡雨，对不对？昨天不是下雨了吗？于婷身上
5: 我那是不想走，
4: 没有被淋湿，是不是啊？
5: 我那是不想出差，
4: 冒汗呢，
5: 不想动弹
4: 啊，不想动弹啊。行，反正他今天。重点是他赶到了，对不对？6:40他到直播间
5: 了，回来
4: 了，对，7点准时上节目了，别的都不重要啊。
5: 我就在纠结到底是走路呢还是开车呢，
4: 真是就在算这个账呢，你知道吗？
5: 我没
4: 算
5: 账，没算账，
4: 开车比走路时间还长，哎，算了，走路吧啊，就是这样啊。
5: 走路锻炼身体，
4: 锻炼身体啊，
5: 嗯，还不堵车。
4: 行，但是你不能上高架啊。
5: 我也没碍事儿。
4: 雅山隧道出来以后在排队啊，说原来啊是一个小车在右侧车道，说坏在这儿了啊，是哪个方向啊？
5: 鱼儿说机场高速真的很堵啊、
4: 嗯、
5: 现在就是大型的停车场啊，
4: 不容易啊。
5: 来听一下全哥。
4: 你好全哥。
6: 今天晚上下午好。
4: 你好
5: 你好。
6: 会展大道与会展中间路口站场排队排队。
5: 嗯，
4: 排队啊。
5: 继续来听。
7: 949949，刚才在红山桥下有两辆运营车辆发生了碰撞。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后方造成了一定拥堵，还在处理。
5: 嗯，果果说到了，昨天交通情况好一些呢，是因为小学放学比较早，今天呢正常放学啦。
4: 好吧，今天路况确实这个跟昨天比不太一样啊。说福海路有一辆摩托车和出租车发生了刮擦的事故啊，说我今天看到好几起事故了，怎么回事？
5: 王启说，喀什东路东向西长春路路口到北京路双向畅通的。
4: 嗯，我要从此向南走河滩路上柯南高架，走东外环去东风路，路上情况怎么样？从此这个此是
5: 在此是哪里？
4: 此为何处呀？啊，这位朋友，
5: 目前的河滩路，
4: 我以为他说我从此就走 就走向南走了啊！你不要管去哪。
5: 你这个向南是往哪边啊？
4: 往南走，我从此就往南走了啊。
5: 然后上柯南高架，走东外环东风路。
4: 我的天哪，嗯，你快说说你在哪儿吧啊？
5: 嗯。
4: 龙泉街的西向东，这会儿呢行驶缓慢啊。
5: 石火山隧道北向南往西泉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比较拥堵。
4: 嗯，
5: 他说猫和老鼠的那个主人呢叫 Mary。
4: Mary， 哦，好，谢谢谢谢啊，大家看的真细啊。嗯，
7: 河滩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对左侧车道，路名099VL 的车主，他是不是瞌睡了？我感觉他一直在左摇右晃，但是有点危险。
5: 嗯。什么情况啊？不能疲劳驾驶啊！
4: 七点半就困了，也不至于啊！来醒一醒啊！
5: 我都没有困呢。
4: 真是他熬了一晚上了，你开玩笑？
5: 醒一醒！
4: 醒一醒啊！
5: 嗯，格格咪说：“于婷你好呀，说听到你们的声音，心情都会变好哇！谢谢。”他说：“目前的中亚路北向南车流量不大，红绿灯有小排队。”
4: 嗯。我一直在这位朋友说，那要看王晨是在什么时候看的《猫和老鼠》啊？最开始他就看的应该是一九几几年看的，如果在他这个再过一段时间，那可能是八九十年代看的啊。具体是看他是看的哪一版，什么时候看的？
5: 哦，结果还有朋友在问说，那《猫和老鼠》动画片当中还有一只那个大狗，它叫什么名字？
4: 哎，我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5: 但我知道那个狗啊，
4: 啊，
5: 嗯，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忘记了。这位朋友说，他是不是想写从此打成了
4: 从北？
5: 啊，不对，他想说从北
4: 啊，
5: 嗯，结果打成了从此
4: 啊，哦，从北向南是吧？啊，
5: 从
4: 行，从哪儿？从北。
8: 94VL现在昆明路西向东畅通的，
4: 畅通的呢啊，
8: 六道湾这个西外环桥底下北向南也是畅通，
5: 行的行的，
8: 到美食家这个
4: 大哥你这个，
5: 大哥你累了，
4: 大哥你这个断句真是啊，有自己的节奏啊，有自己节奏，
5: 可能今天也累了，
4: 也累了，
5: 也熬夜了是吧，
4: 堵车了啊。
5: 永峰说到的是骑马山隧道西向东车流量大呀。
4: 永峰说我在摸鱼听啊，声音我调的非常小啊，我现在就在用思路试听在听你们的节目，谢谢啊。
5: 嗯，再来看一下 Miss 说到的是苏州东路桥底下东向西过了柏商路路口之后呢，中间的车道有施工，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全哥又来了，
4: 来吧。
5: 嗯，他说会展大道和恒泰西街的交汇处车流量比较大，在排队。
4: 嗯，收到，谢谢啊。刚才摸鱼听那位朋友，其实你可以好好工作，因为思路视听可以回听。
5: 人家是摸鱼听广播。
4: 嗯，他说他八点下班吗？
5: 嗯，对。
4: 可以用思路视听回听啊，谢谢你的支持。
5: 德兰说，强烈建议一下。建国路东风路至五星南路这个路段高峰期的南向东的方西向东的方向
4: 堵啊，
5: 他说能不能改成单行道。
4: 哎呦，这个得
5: 太堵了，
4: 这个改单行道这个事儿，那得是需要这个充分的考察研究调研的啊。
5: 嗯，
4: 你可以填到我们帮您问的按钮当中，会有专门的记者帮您去问啊。
5: 安说到了说雅山隧道出来以后呢也在排队呢，他说原来啊是因为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坏了，交警在现场清障车已经背上了。
4: 嗯，北外环的西向东下北京路的出口这个位置车非常多，缓慢通行啊。石火山隧道北向南往西泉街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5: 奔跑的烤腰子也来打卡签到了，
4: 嗯，欢迎你啊。
5: 还有朋友说那只大狗的名字，
4: 嗯，叫啥？
5: 哦，他说
4: Snake， 那，不是 Spike， 斯派克，他说叫啊，
5: 是个斗牛犬吗？
4: 哦，是，就是他啊，
5: 叫斯派克。
4: 我不知道吗？那是他说的吗？
5: 我下午吃我胖说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往新华林的方向堵堵堵。
4: 说机场高速这会儿啊，有点给人像

0: 停车场的感觉了啊，车是非常多的，很堵。
1: 还有荣女士说到的是，王晨宇挺晚上好，正在一边加班一边听你们的节目呢。如果能来上一瓶天青王酒，那加班肯定是嘎嘎有劲儿。哦哟，他说我争取报一下路况吧。
0: 嗯，行。还有很多朋友说喀什东路啊，这个位置呢车也是比较多的啊。
1: 还有朋友说，那个大狗呢叫斯派克，
0: 嗯，
1: 小狗呢他儿子叫，还有小狗吗？
0: 嗯，有呢，你看你就看得不仔细啊。小
1: 哦，
0: 狗
1: 我没
0: 叫什
1: 注
0: 么呀？
1: 意
0: 叫
1: 啊。
0: 泰克是吧？啊，
1: 你们也看得太仔细
0: 太
1: 了
0: 细
1: 吧？
0: 了啊！你这些都像一个冷知识一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啊。
1: 随缘说到了解放南路大巴扎的门口，行驶缓慢缓慢。
0: 骑马山隧道的西向东，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啊！大家呢，放慢速度，放平心态，端直了往前走就行了啊。
1: 嗯，还有林夕说到的是四平路的北向，南向北一路畅通，来听听。
2: 瑞金路从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要大一些。
0: 车辆大一点啊。
1: 嗯。
0: 有朋友说这个石首山隧道堵车啊，然后呢，有辆车新 AA，5861学，哦，这还是一个驾校的车的意思是吧？啊，说在隧道里啊，有那个溜车的状态，把后面的车吓得说喇叭一直在按着呢。
1: 嗯，这位尾号九的朋友说了：“王晨，你真懂我呀，不能报我的名字啊，
0: 对吧？
1: 因为我们单位都知道我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好好上
1: 啊。
0: 班啊，思路试听可以回听啊。有朋友说猫和老鼠那个狗叫哈佛大狗，
1: ”你好好说。
0: 哎，太有才了啊。解放南路在这个大巴扎门口啊，现在车辆也很大，行驶非常的缓慢啊。
1: 嗯，继续来听。
3: 9409报个路况，舟山隧道由东向西不堵车，一路畅通。还有他猫和老鼠里面那只狗，它名字叫斯派克，还有他那个儿子小狗叫派克。
0: 泰克，哎呀，你看大家真是带进组了啊！谢谢各位啊！此时此刻路况怎么样？我们还是先听一听明月来盘点一下啊。
4: 首先来说一下，在西外环出了雅山隧道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西山高架的这个转弯处最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刚刚一直停在这里。好在拖车来的比较及时，所以刚刚移开，各位车辆后方加的会多一些，所以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段路整体呢，最右侧车道行驶的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就是南外环现在西向东，整体从七家园桥面到广汇桥桥面下河滩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就是一直延伸到大巴扎桥面往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行驶速度慢一些。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的距离比较长。另外呢，这会儿车流量也已经开始增加了，到了肿瘤医院桥面、美军桥面，车辆的行驶速度都很慢。另外就是关注到东外环，整体今天表现还不错。新大地加气站的位置行驶速度慢一些，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华林桥往新路立交桥，车多缓行。二位。
0: 好嘞，收到，谢谢明月啊！大家把路况啊继续来分享啊，除了这个说猫和老鼠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把路况说一下啊。
1: 大家现在全部都在
0: 全
1: 说
0: 在
1: 大
0: 说
1: 狗
0: 大
1: 和
0: 狗和
1: 小狗
0: 小
1: 的
0: 狗
1: 名
0: 啊，
1: 字，
0: 行。
1: 哎呀，江说了，
0: 嗯，
1: 哎呀，想知道小狗的名字啊，
0: 姜
1: 感
0: 说
1: 谢豆包。
0: 姜说还是老的辣。从
1: 行，
0: 酒泉街到米东一路畅通，走的水磨公路和东二环啊。
1: 来看看安之若曦说第一天团，
0: 新地天团啊，
1: 对。他说：“晚上好呀，
0: 你好。
1: 从喀什路下二环到化儿沟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哎呦，这会儿你看这个奔跑的烤腰子啊，这位朋友啊，他拍了一张图片，你看，这是路过这个咱们新疆大剧院啊，拍了一张图片，好看。夕阳西下，落日余晖的状态啊。

0: 新 AF 578330啊，一辆坦克400的车主啊，说在卡子湾，北向南，说抱着孩子开车，说宝妈不容易啊，但是提示你不能这样开车，一定要配一个儿童安全座椅，安全第一呀。
1: 鱼儿说，机场高速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阿勒泰高架北向南一路畅通。现在呢，西红路下桥口左转，红绿灯这儿也在排队呢。
0: 有朋友说，我小时候看那个《猫和老鼠》里边啊，跟你们咋不一样说的？一个叫贾老练，一个叫风车车。我小时候看的这个版本，那条狗呢叫闷墩儿啊。
1: 你确定你看的是《猫和老鼠》
0: 你
1: 啊？
0: 看的应该是方言版《猫和老鼠》啊。
1: 还风车车，
0: 风车车啊，贾老脸啊，应该是看的是那个啊。
1: 你这个是方言版是？
0: 他看的绝对是个四川版的。四川版《猫和老鼠》，小时候你没看过吗？
1: 我没看过，
0: 啊，行啊，
1: 我没看过四川版的，
0: 啊，
1: 还有哪个版本
0: 你妹妹看过四川版
1: 没有。
0: 的？啊，你没看过四川版的？我听你妹妹看过四川版，
1: 你在四川长
0: 吓
1: 大
0: 我一
1: 的是
0: 跳
1: 吧？
0: 啊！没有，小的时候看过啊。点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
1: 你
0: 点，
1: 姥姥四川人。
0: 不是点播台，你听过没有？啊，你见过没有？点播台，拨打一个电话，你可以点节目，然后里边
1: 拨
0: 就有。
1: 打一个电话
0: 可以
1: 点
0: 点
1: 节
0: 节目，
1: 目，
0: 对，
1: 你
0: 然后
1: 确定你是00后
0: 真的，真的，
1: 吗？
0: 真的，真的，小时候
1: 你说的这个拨打一个电话
0: 没有，
1: 点节目就已经出卖你了，
0: 没有，小时候看我
1: 你
0: 于，
1: 差点就说发短信了，
0: 小
1: 是
0: 时候看我于姐姐是这么操作的，我现在回忆起来了，打个电
1: 吧？哎
0: 话点
1: 呀，
0: 节
1: 你别
0: 目，
1: 说了，
0: 点《猫和
1: 穿
0: 老
1: 帮
0: 鼠
1: 了，你
0: 》
1: 这
0: 方
1: 个
0: 言版
1: 真的。
0: 啊。西山高架西向东是畅通，已经到家了啊。
1: 刘大锤说：“天津版的我看过。
0: 天津版的啊，行。
1: 他还不光暴露年龄
0: 你
1: 啊！
0: 看，我说对了吧？有朋友说，风车车就是四川方言版的《猫和老鼠》，可以去
1: 哦，
0: 看一下啊，四川版的。
1: 暴露年龄了，
0: 我
1: 也
0: 记得
1: 暴
0: 呢，
1: 露
0: 我
1: 了
0: 记
1: 自己
0: 得，
1: 长大的、成长的家乡。
0: 我记得呢啊。
1: 成说到了，从酒泉街到米东，一路畅通，走的是水磨沟路和东二环。
0: 还有朋友说天津版的你们看过没有？
1: 刘大锤看 过。
0: 我感觉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机场高速北向南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田瑟瑟
0: 咋
1: 说，
0: 了？
1: 他看的那个是《猫打老鼠》吧？
0: 还有这个动画片呢，
1: 我真没看过
0: 还叫《
1: 吗？
0: 猫和老鼠》啊。横泰西街和米东南路交汇处排队啊，西向东太阳特别的刺眼，说提示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墨镜啊，把它用起来戴起来啊。
1: 遮阳板可以放下来了。
0: 对，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0: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0: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0: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0: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心底天
1: 团。看看加菲猫说到了，说王晨你还看过点播台？
0: 没有没有见过。
1: 那你至少是90后，
0: 没有没
1: 有，再不要装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00后啊，今年26岁。
1: 刘星说了，我们看的那个都是米老鼠和唐老鸭。
0: 嗯，
1: 哦，
0: 说看猫和老鼠那年纪就小了，说的啊。
1: 嗯，鸿运说到的是芝山隧道的南向北比较拥堵哦。
0: 嗯，还有西北路桥下西向东车辆也很大。
1: 来听一下烟火。
2: 报路况，报路况。
0: 嗯。
2: 西外环南向北，在离亚三四隧道100米处，有一辆车坏在最右面了。
1: 嗯，
2: 请过往的驾车朋友们减速慢行。
0: 减速慢行啊。河滩的北向南，过了华林往西红路拐的辅道的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啊，提示大家。
1: 天天向上说到的是上沙河往东进场高架的方向有点，他说是有一个事故，右侧车道有一辆大巴车占据了，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英阿瓦提路双向车辆这会儿都是比较大啊。
1: 乌奎高速北向南快到经开区的这个口子有三车相撞的事故，是占据了第一和第二车道。
0: 嗯，北向南啊。有朋友说，哎，我想问一下，我看的猫和老鼠它不是个默剧吗？你们是咋看出来它还在说话的说呢？版本不一样。
1: 那可能是你们家那个电视。
0: 版本不一样，声音坏了是吧？
1: 哦，
0: 版本不一样。
1: 托尔红江说到的是西环高架走到了德惠万达这里，南向北有辆车坏了，注意一下。
0: 还有朋友说，刚才呢，我是从河滩下西八家户路。右转啊，第三条车道，我已经转这个右转的这个灯了啊，但是呢，有一个女孩啊，居然啊还在这个闯红灯跑步前行，她走了一半啊，她说我在中间车道就看到这个女孩在跑，我就。

0: 我按了几声喇叭，就提示一下旁边拐的车啊。结果你看，右转的车直接就出来了，还好一脚刹住了啊。听到我的这个喇叭提示了，很危险呀，很危险呀，亲爱的朋友们啊。所以大家这个不管是走路、跑步，还是你要先看信号灯，再观察路况，再出发，好吧？
1: 锦瑟说："电台门口正常行驶，
0: 好
1: 不
0: 的，
1: 堵车。"
0: 哎呦，太好了！这对一个即将下班的人来说，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啊。
1: 徐说到了："中亚路双向一路畅通。"哎呀，今天
0: 咋了？
1: 有一张罚单，想要喝天青王来安慰一下受伤的心。
0: 是工作上的罚单还是车上的罚单啊？你说清楚啊。
1: 真的，咋
0: 哪个
1: 回
0: 地
1: 事
0: 方的
1: 儿？
0: 罚单啊？
2: 昌吉乌金路一路畅通。
0: 昌吉的朋友，欢迎你啊。说主持人00后的打了三个大问号啊。哎呀，哎，这有啥可质疑的啊？新 AVM856 华林桥上西向东往外扔烟头啊！曝光你。
1: 李阳说到今天路上挺畅通的，他说7点半从德惠万达接媳妇儿，现在已经到大湾了。
0: 我发现大家啊太坏了啊！子神就说："哦，你还知道点播台呢？那你肯定是00后啊，1900后。哦，笑得开心的雨婷，1900后不至于啊，不至于，2000后啊。"
1: 听得懂，大家知道就行了。
0: 不要这样说，
1: 哎呀，没事，你继续解释吧。
0: 然后80后雨婷
1: 都没说话了。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
0: 好好的，
1: 没事。
3: 九四九路况，谢斯盖光明路。西向东与新民路交汇处的交汇口接的排队，
0: 排队呢啊。有朋友说，于婷你会不会唱《小李历险记》里面有一个什么摇篮曲？绝对都忘了啊，都忘了。
1: 我好像不知道，
0: 肯定忘了吧？《小李历险记》那都哪一年的了，是吧？
1: 没看过，
0: 对吧？那肯定是因为那会儿你都工作了，你哪有时间看这些动画片？
1: 那你咋不说我现在快退休了？
0: 确实，你看过吗？这个
1: 我没看过，
0: 对
1: 呀，
0: 是吧？看过也想不起来了。
1: 看过的朋友可能是80后还是70后啊？
0: 也不至于，我看过，
1: 还是60后。
0: 实话实说，我看过《小李历险记》，哪那么早啊？
1: 行，
0: 打卡。现在温度很舒服啊，
1: 哪里呀？
0: 适宜啊，不能那个，还是得穿上外套啊。
1: 宇航说到了，他说我看的是家有儿女长大的，然后呢还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那个大风车，
0: 我们也是看这些长大的啊，同龄人，同龄人啊。我转身，我们还有2瓶酒没有送呢啊，
1: 还有3分钟，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者啊，你先选一选。
0: 你看看，
1: 萧毅说，两位下午好，暴露矿了，无常快速路北向南到即其京青高速西向东米东区一路畅通，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的。
0: 此时此刻呢，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有这么两段路啊，现在是红到发紫的状态。第一个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我看了一下，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其实银川路还行，就是拐出来在这个桥下辅道车非常多啊。就是包括一路过来，在这个肿瘤院的门口，然后一直在这个小西沟桥下，再拐到北京南路上，车都比较多啊。
1: 我笑我吃我胖，他说好家伙呀，田雨一句话直接把我年龄推大40岁。
0: 田雨在哪儿呢？
1: 田雨啥时候来了？大家好，我是于婷。
0: 大家好，我是王晨。
1: 我们是949
0: 心底
1: 天团
0: 啊，没有田雨的事儿啊。王晨、于婷，你们好啊！体育馆苦，苦是啥意思？体育馆苦走，苦走经营路，上西外环到万达一路畅通啊！
1: 体育馆路啊，打错字儿。再来看一下，前途无量说啊，他就在体育馆路上呢。这位
0: 不让于婷唱，你们能不能放一个这个歌让大家听一下就知道？我们找一下一会儿啊。
1: 这位叫新装饰的朋友说到了机场高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这儿呢中间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事故。
0: 提示一下各位啊。
1: 来听一下陈英。
4: 感觉到乌鲁木齐
2: 在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这儿。

0: 有点堵车。
1: 有点堵车是吧？
2: 哎呀，灌饼高手说，你们谁看过小驴驴找妈妈？我只知道小蝌蚪找妈妈。
1: 你好好说，
2: 小驴驴
1: 找妈妈是个啥呀？你好好说啊，灌饼高手。是哪一年的动画片啊？是不是动画片？
2: 你确定小驴驴找妈妈呢？
1: 还是个电影啊？你说清楚啊，哪有这样子的？说还有朋友说，二位你们好，武昌快速现在也是正常通行啊。
2: 玉山江说到了盘丝洞，现在西向东，走下层好还是走上层好呢？
1: 哎呦，上层一般啊，真是真心哦。西向东是吧？啊，刚说的是东向西啊，西向东还没有朋友说，东向西一般，咋了又？
2: 变道就打转向灯，
1: 就打转灯啊。
2: 他说，柯南高架下河滩往北走，缓慢通行。你们要是再说岁数呀，王晨，我估计。你就是1800后，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或者是再往前，
1: 没没就是
2: 那不可能，
1: 00后啊，生日9月份的，9月份就是26岁了，哎呦，时间过太快了。子晨说《小雨滴历险记》，大家有没有看过？小雨滴还有历险呢？哎呀，
2: 这位说看过168点播的人，现在估计都抱孙子了。
1: 谁把他给我点出来？谁？哎呀，
2: 不好意思，
1: 哎，
2: 当爷爷了呗？
1: 谁说的？哎呀，哎，本来想给你发个酒呢，真是啊，太伤心了，真是。我现在感觉我自己需要一瓶天青王啊。二位好，阿克苏的听友来报道了啊！阿克苏解放南路堵堵堵，今天阿克苏呢是沙尘天气啊。收到，谢谢阿克苏的朋友。
2: 素颜说卫星路桥洞这里往北京路的方向车流量大大大。
1: 六道湾啊，西向东堵车，新地天团下班我来打卡了啊。
2: 江丽说我也看过小蝌蚪找妈妈，还有乌鸦喝水等等，
1: 那个，
2: 就是没有看
1: 过
2: 小
1: 驴
2: 驴
1: 找
2: 妈
1: 妈。你是不是编的啊？你是编的啊？
2: 你好好的，
1: 你是编的啊，
2: 哎呀，
1: 你是编的。
2: 想要说自己年轻也没必要编嘛，对吧？
1: 是啊。
2: 行了，19:56了，一人选一位，看看是哪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今天的伊利王酒天青王。
1: 是的啊，这样你先选。
2: 我先选，
1: 你先选啊！我再把冠名说一遍：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产生二位啊，这个幸运的听众是哪两个人呢？啊，来，你来说一个，我说一个，这二位就获得了。你们看过《海底小精灵》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啊。
2: 哦哟。
1: 还有朋友说，你们看过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哎，跑哪啊？《企鹅历险记》有没有看过？没看过啊？
2: 没有。来看看我选择今天获奖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土耳红江。
1: 他说啥？
2: 他报路况，并且参与今天的互动很多。我们恭喜土耳红江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
1: 我准备找到呢，谁是第一个回答出来？就是那个《猫和老鼠》里边，我们今天说那个叫什么派克是吧？哎，叫斯派克，我看是哪位朋友啊？
2: 那你抓紧时间，已经19:58了。
1: 行行行啊。
2: 小凡同学说到了，今天还是王晨和于婷儿啊。
1: 是的啊，
2: 他说下班回家了，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1: 我找到了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醉英啊，就是他啊。大狗叫斯派克，小狗是他儿子叫泰克，就是你啊，送给你这位朋友啊。
2: 醉英，
1: 抓紧时间发送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恭喜你。给你送奖的主持人叫王晨啊，00后，26岁。
2: 马宇航说，哎呀，这个酱香酒没有喝过呀，啥味儿啊？他说我
1: 就是酱香味，
2: 骑自行车都要听你们的广播。
1: 酱香味儿，酱香味儿，
2: 没关系，我们下个时间段还有，
1: 我们天天都在发。
2: 对，明天的节目当中
1: 还是我们两个人发，好不好啊？所以没人看过山林小猎人啊？没有啊。

0: 天月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北向南喀什路立交桥这里堵堵堵
1: 来吧啊！舟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隧道在堵车呢 刚才有问的朋友啊，这有回答了，西向东上层堵车。
0: 北京北路右转城北大道的西向东一路畅通。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打卡打卡啊！好的好的，
0: 凯子哥说了、
1: 嗯、
0: 说王晨
1: 嗯
0: 距离你退休还有34年，
1: 没事，我年轻着呢啊。
0: 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1: 一会儿接着来听啊，我估计他都不知道我们在说啥，说你刚才那都是啥呀？
0: 没见过，
1: 没看过呀，什么
0: 听都没听过，
1: 什么猫和老鼠点播台啊？好吧，稍后的时间大家接着来互动啊，
0: 拜拜。
2: 晚上8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6: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5: 到了周三翻山的日子了啊，大家翻山快乐，我是丹阳。
7: 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有一份好心情哦。
5: 那必须的呀、嗯、因为下班了嘛，
7: 下班了
5: 是不是，今天忙碌了一天的工作生活，
7: 对，
5: 工作
7: 结
5: 束
7: 了
5: 生活开始了。
7: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啊，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及时的传递来路况信息，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那么此时此刻呢，在交警指挥中心啊，明月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看到的大屏上的情况怎么样。
5: 来，明月。
7: 嗯，
8: 对，丹阳晚上好。目前关注到，其实今天天气比较晴朗，路上的车也比前两天多起来了。目前呢，在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尤其是特南高架，现在在市公安局桥面，一个是西向东南葫芦下桥口，还有一个是东向西美食家酒店桥面的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关注到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有排队，到了肿瘤医院桥面整体的速度会更慢一些，一直延伸到美居桥面和百商桥面，以及到了河滩下桥口是右侧两车道行驶速度更慢。现在呢，在河滩的南向北广汇桥快到广汇桥桥下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民警也在现场处理的过程当中，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通过左侧的一条小道有序的通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这起事故后方车辆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7: 嗯，
8: 另外呢，关注到河滩路的南向北是从人民路立交桥桥下开始一直往华林桥，行驶速度比较慢，到了华林桥下继续往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车多缓行，另外广汇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尤其是往东外环下月经街的路段行驶速度会更慢一些。二位
7: 嗯，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啊。
5: 毫无疑问啊，这是本周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晚高峰了。
7: 对，
5: 比起前两天周一周二的晚高峰都厉害。
7: 是的是的是的，
5: 有点像正常晚高峰的样子了、
7: 啊、
5: 你看现在看到的整个的南外环高架啊，从、就是支洲山隧道过来以后、
7: 嗯、
5: 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下河滩往月经街的方向啊、整个西向东都非常的堵车。
7: 是的，而且现在
5: 12中、嗯、
7: 12中仓房沟路和雅山路的 X 型路口、这里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5: 我以为杭老师一定会说河滩路呢。河滩路今天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从人民路立交开始，这个往那个 CC 茂时代广场的那个西大桥

0: 大桥方向、华林方向、克南高架方向啊，以及河滩路、苏州路立交，整个的这个立交桥上下盘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啊，都很堵车啊。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河滩路立交桥的方向，其实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反方向，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北向南的方向。
1: 从上沙河立交，
0: 对，上沙河立交
1: 一直由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喀什路
0: 立
1: 交，这
0: 家
1: 呢是排队的，
0: 在
1: 过了以后呢会好一些。
0: 哦，对哦，
1: 对，今天呢北向南的方向呢，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畅通的，
0: 那还可以。
1: 但是今天在沙区啊，有一个范围呢特别的堵，那就是仓房沟路，以珠江路为线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两个方向呢，仓房沟南路、仓房沟北路啊，基本上呢堵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我看呢一直延伸到黄河路，包括黄河路还有中医院门前等等这些路段，以及五一路等等七台路都是满满当当的啊，堵得特别的厉害。
0: 今天的东二环是可以发一朵小红花的啊。
1: 对对对，
0: 整体的南北方向流量都非常好。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堵点啊，就是往那个华光街的方向出口那个方向啊，就那么一截。
1: 这是东外环，
0: 南向北的方向就一段。 对
1: 西外环呢，今天的车辆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从广汇桥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0: 过
1: 来之后，对，然后一直到雅山隧道嘛。
0: 哦，对对对，
1: 对
0: 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对，雅山隧道到西外环，然后呢到骑马山出口的位置啊，
0: 对，
1: 车辆呢都是非常的大。那么一直从骑马山出口出来之后呢，到了西山高架呢，也是有轻微的排队啊，基本上到156队那个地方呢就结束了堵车啊。好，那
0: 克南高架的东西方向啊，依然是以南湖路的出口为那个这个界限，
1: 对，
0: 为节点。南向北的方向啊，经过河滩路的上下盘桥，还有继续往南湖路的方向啊，这个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从温泉路高架一路往那个南湖路下桥口这儿啊，整个的由东由西。由东向
1: 西
0: 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一下北外环高架啊，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是以下北京路的出口
1: 为
0: 节点，
1: 对，
0: 流量都比较大。
1: 是的，两边啊，包括呢现在这个芝山隧道里头呢，是西向东也是比较堵的，是吧？
0: 哎，机场高速今天这个往市区的方向流量也很大。对，西向东的方向。
1: 就是昨天为什么不堵，今天怎么这么堵啊？
0: 今天就是天气晴好了吗？
1: 然后大家
0: 晚高峰正常了吗？
1: 正常的出门了，
0: 再加上对大家那个8点钟之后下班的流量，所以流量就碰到了一起。
1: 哎呀，那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呀。
0: 高峰时间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表演要开始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丹阳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0: 我不用表演节目，我给大家送天津王就可以了。
1: 啊、
0: 对，我来、我带着天津王来的。
1: 啊，你用讲，然后
0: 够了呀。对，因为节目由你来表演啊，你带着行家班底来，天天在后台。
1: 那讲就你来发，我来表演节目。
0: 哎，对，要不你先翻个100个跟头。
1: 一个提供物质价值，一个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好不好？
0: 太棒了，我觉得。
1: 好的，现在呢，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开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报路况吧。
0: 什么奖品？我们来说一下吧。本栏目的奖品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
1: 天青
0: 王，天青王，我带了两盒来的。
1: 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丹阳喝了以后说沉香显著，回味悠长。
0: 那你带的情绪价值是？全是忠告和鼓励，是吧？
1: 我带来的情绪价值那就多了，大家要边听节目才能够知道啊。我待会儿呢给大家呢讲几个幽默笑话，都是有关于丹阳的。
0: 郝老师，请你大声的念出他的名字来。
1: 香槟，
0: 恭喜你
1: 念
0: 对
1: 了啊！
0: 来，
1: 不会念成冰箱了啦啊！
0: 那可不一定。
1: 他说啊，会展大道呢，一直到北外环。再到百商这段路程的车辆比较通行速度缓慢通行中，说阳光明媚的下午啊，现在有点刺眼啊，但是我的下班的心情是棒棒的。
0: 因为你看它的方向正好是东向西的方向嘛，
1: 嗯，
0: 迎着夕阳西下的方向。
1: 对
0: 今天而且天气又特别的好。郝老师，你还有一点的功能今天发挥不了了
1: 啊？什么功能？
0: 就是高音
1: 啊，那请开大灯。
0: 今天没有你的发挥空间了，
1: 今天刘瑞一个人上节目。
0: 今天天气太好，不是 今天天气太好了，含不了开大灯了。
1: 对，我明白。
0: 嗯嗯。

0: 家呢可能会一直要再这样亮亮堂堂的，是吧？啊，
1: 让刘瑞喊一下，是吧？
0: 对，来看一下石子儿来了啊，他说：“主持人，报一个路况信息，东外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1: 你是怎么定位那样无缝衔接口音变化的？
0: 车流量超级不大，
1: 超级不大。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换了一个人。

0: 说呢，
1: 发一朵小红花。
0: 东风路转转桥，哎，这个地方转不动了。
1: 嗯，
0: 还有呢，桥下到建国路的路口啊，情况不容乐观，
1: 不容乐观。
0: 嗯，路况呢比较大啊，
1: 路况比较大。
0: 今天啊，好长的呀。难道四五他应该拉四
1: 五
0: 米吗？那是不可以的呀，那就离得太近了。
1: 就是时速在超过5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他跟前方车辆拉个
0: 四五十米是完全正常的。
1: 我觉得他可能判断他应该更长。
0: 那
1: 可能超过百米以上。
0: 就是说这些车辆是不是走得特别慢？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排队的过程当中，然后他拉开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四五十米那是有点远，但是呢这个拉开的这个距离啊，它跟车辆的时速有关系。
1: 他说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判断一下。
0: 那就拉开10米左右。
1: 嗯
0: 啊，10米到20米。
1: 最重要的是、有车辆在左侧快车道压速，中间的那个车道速度呢它也不快，两辆车又是并排行驶，大家没有车可错车通行。
0: 我想在这个时候给你说一声，稳定情绪，稍微的等待一下。如果有了一个合适的，
1: 哎，我会生气的。
0: 对对对，
1: 我遇到这种情况
0: 穿插的话，我
1: 有机会的话，嗯，
0: 对不对？但是我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先走啊，然后看
1: 怎么走、
0: 哎、合适的位置了，然后呢我再变道，然后嘛，
1: 他们俩就压在你前面并排走
0: 啊，
1: 就是不走，咋办？
0: 啊、
1: 你说，
0: 嗯嗯，
1: 你生不生气？
0: 嗯，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按一下喇叭。
1: 哎，不行，姐，你出来把那个左侧那条车道的那个车辆那个批评一下，我要听一下姐的批评。
2: 哎，你再走的话，我过去去勾肩，快点！
1: 你有本事站到左侧车道上，你还这样行驶？
0: 哦，
1: 好。
0: 丹阳，你刚才好奶凶奶凶啊！
1: 哎，那是我最凶的时候，真的。啊、最凶的时候，真的是。
0: 来看一下，
1: 江江说了说不是你过去，然后你就看他低头玩手机。
0: 啊、哦，嗯，
1: 哦，
0: 那更不行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是不是啊？啊，
1: 真的要骂呢，我告诉你啊，
0: 哦、
1: 大家碰到这样的车，拍他的照片给我，我骂他，不是。
0: 哎呀，你骂那个就跟简直就跟那个什么样，
1: 所以姐是我的嘴替呀，
0: 劝说嘛，
1: 不是我要把姐带上呀，嗯，姐不只是嘴替，
0: 哎，
1: 姐还是我的手替，
0: 哎，你能不能快点儿？
1: 不行，
0: 你不能这样，
1: 姐，
0: 哎，
1: 姐，这不是你的风格，你吃那么多辣条子，力量在哪呢？
0: 丹阳就这样骂的，我跟大家讲。
1: 对对对，
0: 啊，来看一下，
1: 大家还是要平和一下心态哈。嗯，
0: 中国太平来了啊，他
1: 说杭州老师，你以后不要开车上河南路
0: 啊，
1: 他怕你是那个最左侧车道的、那个、
0: 啊，不，我是可以的啊，
1: 杭老师不是。
0: 一般呢，我在路上看到如果有这种车呢，是要稍微的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看是不是他前面也是有很多的车。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就要适时的要超越了、嗯，是吧？啊，不能在后面等着啊。
1: 但是现在河滩路上生生的被这些啊慢速车辆压着左侧车道走、
0: 嗯，
1: 然后生生把最右侧的慢车道变成了快车道，这样也不行。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来看一下番茄不炒蛋说了啊，嗯、扬子江路呢，红十月这里呢是车流量失踪。
1: 好嘞，小阿朵呢说，
0: 嗯、
1: 杭志丹阳晚上好，打卡喽。
0: 那再看一下今天暴露况多的 SKY 说了啊，现在呢在西外环由南向北辅道高铁站出口这里啊，往前有两辆车呢，可能是说刮擦了，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
1: 最右侧车道
0: 啊，最右侧的车道啊。春天雅居这个门口这里呢，现在已经有堵车的情况了。
1: 好的好的，嗯，自江说杭志你好可怜，
0: 嗯。
1: 都没有晚饭吃，说、嗯、来来来，我请你吃晚饭正餐，但你得带酒来。
0: 哎呀，嗯，这不是问题啊，你不要就是一句嘴子啊。好，
1: 你去那个吃正餐，你带酒，他请饭请客，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哎呀，
1: 分工明确嘛。
0: 好。嗯，来看一下安心来了啊，他说呢，今天呢我家邻居带着娃娃呢乘坐的车号为新 AT3007 的一辆出租车，将一个小天才手表给落在车上了，付费的邻居啊给他发信息，他说在车上，已经下班在米东区了，然后就没有信息了，嗯、那就联系上了，是不是、啊？
1: 对，其实是联系上了。
0: 啊、对，
1: 嗯，他说，能不能再请他抓紧时间接一下那个电话手表的电话，
0: 嗯，
1: 或者再跟他主动联系一

0: 下，
1: 对对对，
0: 他应该是人已经回到米东区，
1: 对 对, 对，
0: 可能在休整或者休息过程当中了啊。
1: 嗯，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0: 对，因为他已经回复你了嘛，
1: 对，
0: 说确定手表在他的车上。
1: 是的，是的啊。但是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新 AT3007，
0: 嗯，
1: 咱不管怎么着，既然捡到了，而且也知道，那么还是跟失主呢
0: 约一下，
1: 保持一个联系，
0: 对，约一下怎么返还哈？
1: 对，最起码说一声，哎，你看我今天有点忙，咱们明天呢约个地方还给你。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呢，就让别人也没那么担心了。
0: 嗯，
1: 咱们要有这种
0: 都说一句嘛，
1: 对，为别人担心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你别一下子石沉大海，感觉跟没人了似的。
0: 嗯，
1: 你说我说对不对？
0: 你说的对，
1: 对
0: 啊，嗯，这句话说的有理。
1: 好，
0: 嗯，
1: 来看一下啊，这个骑着蜗牛闯世界说什么呢？
0: 嗯，他说北京中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右转进江苏路，现在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另外呢，北向南的方向啊，到铁路局这个位置啊，红绿灯流量也比较大。
1: 嗯，
0: 北京路啊，北京中路现在流量，它走的其实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
1: 对，来看一下啊，新华北路双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你为啥把周勇专门错过去啊？
1: 周勇这句话。我觉得没必要念吧。
0: 哦，行啊，那好啊，哦，不念了啊。
1: 嗯，
0: 可以啊。梦说晚上好呀，说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走柯南高架方向啊，车流量特别的大。
1: 嗯，
0: 特别的大。
1: 来看一下刘涛说呢，是老华林的门口啊，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基本上是不动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现在车辆非常的大啊，本身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葫芦口，多个车道的车流啊汇聚到一起，而且呢有三车道变两车道，所以就会很堵。
0: 对，
1: 好在呢过了这个堵点之后啊，马上呢车辆就分流了，就在华林桥上呢，东向西，它每天都是这样啊，大家耐心通行，
0: 那倒是啊。
1: 慢慢
0: 老李，老李的文字路况来了啊，他说的是苏州路桥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流量非常大，走走停停，东向西的方向啊，是一路畅通的。
1: 哦，真棒。
0: 就是北外环高架，嗯，
1: 对对对，
0: 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啊，嗯，往北京路的方向，可能流量会比较大啊。
1: 嗯，那我像我痴我狂说呢，安居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收一站的自建房这里呢，车辆通行速度缓慢，嗯，加油就加中石油。
0: 嗯，
1: 他想得那个大礼包，可惜我们这个节目呢没有。
0: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工作人员没有安排。
0: 为什么不给我们安排呢？
1: 不知道。
0: 因为是。啊，对
1: 啊，因为啥？你想怪到我头上吗？
0: 对，因为郝老师不配，连晚饭都不配吃，
1: 别往头上怪。
0: 行，海燕说了说喜欢你俩的组合，他说但是我可惜马上到家，
1: 啊，
0: 这个转折真的是啊，
1: 得带娃。
0: 我很喜欢你俩的组合，嗯，但是。可惜马上到家了。
1: 不，你到家以后啊，嗯，你用思路试听听，打开手机下载一个思路试听，思路就是丝绸之路的思路，然后呢试呢是电视的试，听是听广播的听，
0: 还有
1: 你把这几个字呢在咱们的那个应用市场啊，
0: 嗯，
1: 一搜索就出来了，然后你把它下载下来，在家呢你就点开，直接可以听广播，好不好？
0: 对，
1: 你听的时候呢你可以教育孩子，你说好好写作业啊，不要三心二意的。
0: 然后呢，嗯，后半句话是啥？
1: 然后就认真听广播。
0: 咋了？不好。
1: 然后
0: 哦，确实
1: 这两个松讲太可笑了。
0: 笑了，我也是不好好学习，就跟这两个人一样。我们俩可不是反面教材。
1: 然后小孩说：“妈妈，他们讲的啥？你别听，赶紧写作业。”
0: 那还放那么大的广播的声音，
1: 哦，啊，所以这样也不对啊，就是你声音小一点，戴耳机啊。
0: 戴耳机。但是我们挺快乐的啊，希望能够感染到你。
1: 不过其实据测算啊，就是说听着广播写作业呢效率特别高，而且呢有些学霸就是专门听我的节目。有一种能量的传递，我跟你讲。
0: 有没有一种前提啊，就是自制能力比较强的同学可以，对，但有些孩子分神就是一心不能二用的，容易分神的小同学啊，大家还是不要试着，
1: 其实是一种训练，你知道吧，是一种训练，
0: 尤其不要听杭叔叔的节目，好不好？
1: 可以听，可以听啊，
0: 对对，
1: 真的啊，
0: 除非你一心可以三用啊，
1: 来，时光来了，
2: 叔叔阿姨好，
1: 叫哥哥姐姐，
0: 停，你不要吓我们，
2: 一路这里有新向东， 这里有一个越野车撞了一个三轮摩托车，后面摆了一个
1: 三角警告标志，
2: 三角警示牌。
0: 哎，
2: 请过路的叔叔阿姨司机们减速慢行。
1: 他说的是哪个地方？
0: 不知道，就第一条路，
1: 唯独路没说清楚啊。路没说清楚，
0: 听一下呀，不是。
2: 叔叔阿姨好，就是乌鲁木齐西路。
1: 你看乌鲁木
0: 齐
1: 西路。
0: 西路。
1: 对，所以说呢，家长是不是能够给孩子再重新教一遍，让他重新说一下？
0: 他的后半段不是他自己那样表达的，说的那么清楚吗？
1: 对，前面就是
0: 越野车撞了一个。对，其实除了那个路的关键的名字。
1: 对，大家再补充一下吧，帮着小朋友补充一下。
0: 好，
1: 来看一下这一位听众朋友说，
0: 华林桥怎么回事？说堵得不动了。
1: 刚刚不是解释过了这个原因了吗？
0: 对对对，葫芦口，你听到了吗？对，韩老师形容路啊，全都是跟吃的有关系，红辣皮子啊，
1: 葫芦。
0: 对，
1: 葫芦你看肚子大嘴小嘛，是不是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个，马安平呢说，哦吼，哎，丹阳，你生气是哦，真正的，
0: 就是我这个暴脾气，
1: 生奶气的，
0: 我说暴脾气来了，说真的是太不吓人了。来，左军的第二条消息，
3: 这个路况现在毛子东路和毛子北路是路口的，也是。几个方向的都是堵，我是准备上可能高架。排队车的太多了。
1: 南湖北路。
0: 南湖西路。
1: 啊，
0: 就是往那个柯南高架的那个。
1: 柯南高架走的那个位置。
0: 哎，左军咋了？你也饿了吗？你这嘟囔嘟囔，话都在嘴里，感觉。
1: 哎，左军，你一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不要。听清楚啊，
0: 韩老师说了一个我们主持人特别那个，就是基本的要求，就是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每个字儿都说清楚。
1: 我们叫什么呢？叫做
0: 蹦豆子一样。
1: 不，我们叫大珠小珠落玉盘。
0: 哎，
1: 就这个意思啊，一定要发音呢，要做到字正腔圆。
0: 对，一个字儿一个钉儿，对，
1: 逐字逐句的。认真的啊，说出来。
0: 对，
1: 啊，
0: 大家跟我们一起做，你会发现，哎，自己的声音会越来越清楚，
1: 对，
0: 越来越好听了。
1: 是的是的，
0: 你试试看。
1: 江江来了啊，他说呢，这个，他说
0: 还说河滩路的刚才那个压车的问题，
1: 哎，还是他是不是？
0: 还是他？
1: 哦，再不要江江了，哎呦，哎，赶快看新路况吧，哎呀，
0: 怪不得你叫江江。
1: 对，不是，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河滩路上特别的堵，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大家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呢，你说落出个50米的这个距离啊，也不算是太长，还行。你如果说我落出200米的距离，我觉得有点长了。你说我说对不对？50米，他一脚油就跟上去了。对吧？
0: 行，
1: 也不要太在乎。我估计可能是堵的有点着急了。是吧？
0: 他刚才提到了，其实在平峰期的时候，非高峰期，他也会遇到这种就是分神超慢压速度的车，这样的车是真的不可以啊。
1: 超慢的车，你速度如果太慢，你就站到行车道或者站到最边上车道，
0: 对嘛，
1: 不要往这个超车道上站。这是一个原则，确实是这样啊。但是有的时候
0: 必须是这样，
1: 有的时候堵车啊，它就堵在超车道上。也有这种可能。
0: 你在堵车过程当中啊，那你没有办法来判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是不是有意压速哈。
1: 哎，是的，
0: 这是两件事儿哈。
1: 好，那这个
0: 番茄不炒蛋，
1: 番茄不炒蛋是在友好路的太白附近啊，这里车流量呢稍微有点大。对面车道呢还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
0: 好，
1: 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面特别好吃，
0: 我都到那儿去逛商场，你咋到那儿还找吃的？
1: 好吧，来看一下，
0: 你眼里只有吃的是吧？
4: 949949曝光一辆车辆，
0: 你说
4: 哈佛 H6 CEIMP70 在华光街由西往东方向从车窗扔擦手纸，乱扔垃圾。
1: 是擦手纸，
0: 不是
1: 擦手纸。我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叉子啊，叉在手上。
0: 真正确的是叉手指，对，
1: 吓我一跳，叉的手。

0: 指啊，擦手指啊，来，
1: 不要插郝老师的手好了。
0: CH 来了啊
1: 啊，他说帅气的杭志，美丽的丹阳。他上一条说美丽的俊卿，我差一点儿。对，他说我想问一下那个乌苏的
0: 乌苏和奎屯的
1: 调频是
0: 多少？
1: 他说我用网络收听
0: 啊。
1: 你发下落地那两个字，你可以收到我们各地的那个落地频率的那个
0: 播出
1: 频
0: 段啊。CH 你可以发
1: 落地
0: 两个
1: 字
0: 啊，你就可以获取了，好不好？
1: 但是有一些地方的落地频率的接收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最稳当啊，你可以通过丝路试听，
0: 对，
1: 网络收听。
0: 你没发现
1: 我们
0: 现在已经很少播落地频率了？
1: 说落地的事儿，
0: 对，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呢用网络收听，
1: 网络时代了嘛。
0: 对，有的朋友说，哎，为什么我听着它就自动断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有可能你的版本呢有点老了，你必须要下载最新的版本，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你看你这真温柔啊。所以王琦就说了，说郝老师绝对是一个大暖男
0: 啊，
1: 不管是对那个压车的问题
0: 啊，
1: 还是受呛时的那个呵呵一笑
0: 啊，
1: 我判断郝老师绝对是一个好脾气的好男人。
0: 你不用判断，这是事实。
1: 他就是啊。
0: 对，
1: 你判断咋呀？
0: 这是真相。好，来，朋友们，我们走点宣传。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九四九有好脾气大暖男的杭志带队自驾游的情况了。
1: 声音都大。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杭志。
1: 我应该是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叫什么什么云，
0: 是云卷云舒。
1: 云卷云舒是第二句，第一句是啥？
0: 嗯，笑看人生。
1: 我怎么了呢？我就一切都看淡了是吧？
0: 灿烂晚霞。哦，朝气蓬勃，云卷云舒，好不好啊？
1: 朝气蓬勃，云卷云舒，怎么还现挂呢啊？
0: 单气，
1: 单里单气，300公里的选手也都在路上了，说怎么个事儿？
0: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1: 对，大家也得出门得练练车呀，你不能看人家一年跑200-300公里的，也得多跑呀。对，
0: 得练一练，
1: 里程数也得
0: 练。跟着我自驾游去，一趟让你成为高手。
1: 就是，让郝老师把你放在那个道路的，他放在最前面，他带着。
0: 对对。
1: 亲自，手把手。
0: 我们带出来过好多车友了，
1: 就是新手上路的。
0: 对对对，腾达乐来了啊，他说呢，这个苏州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呢，在百万庄这里掉头的车辆啊比较堵，其他道路呢都是畅通的，然后呢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说，是二月雪飞啊。他说，西山路与西山路啥意思呀？
1: 有一个西山路什么南北四巷
0: 啊，
1: 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他说死机
0: 了
1: ，对，卡住了。
0: 对对对，
1: 东西向左转向都是长绿的，其他方向都是红灯。
0: 西山路
1: 应该是有故障啊。
0: 对，这个叫王琦，听了我们的节目说什么？
1: 他说看了你昨天的录书了
0: 啊，
1: 他想问一下，两个大人带6岁的孩子，孩子的费用该怎么算？你再可以问一下。
0: 是这样的，两个大人带6岁的孩子呢，你先让孩子交全费，然后呢，如果孩子不占床的话呢，回来会退孩子的单床费
1: 啊，
0: 明白了吧？因为6岁以后的孩子呢，他的吃啊各方面呢都和大人是差不多了，如果有一些6岁孩子减免的费用
1: 呢，对，如果是有那种
0: 有减免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
1: 比如说孩子的身高可能没有达到交那个全额门票费用的那个其他的费用，好像是他们会算的，他们专门有会计算账，
0: 是
1: 算的可好了，扒拉那个算盘珠子

0: 扒拉的可响了。
1: 幸亏这方面没让我操心，
0: 对，
1: 要不然完了，就
0: 对，因为
1: 亏本了都。
0: 对，因为郝老师最近不吃饭，所以算不了账啊。但是能上节目呀，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能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就
0: 快乐呀，是吧？我带来的可是物质价值啊，我带了两瓶酒呢，今天两瓶酒都我送。
1: 暴露矿啊，今天还有两瓶酒送给大家呢啊。逐梦来了，
2: 上车这瓶酒是只有竹圈。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我现在行驶在S215大高速前往台湾的路上，一路上听到您的欢声笑语，非常感谢，
1: 谢谢
2: 有您陪伴。
1: 太棒了啊！他车肯定是用那个网络收听的，是吧？
0: 五大高速从五彩湾到大黄山，
1: 对对对，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很多车辆呢有那个自己车辆的这个 WiFi 嘛，是吧？啊，完了以后呢，就直接啊在里面的收音机系统打开以后呢，搜索949，直接听。所以现在真的到哪都能听到我们节目了，
0: 真的
1: 非常方便。
0: 对，听我们节目比听那个纯音乐热闹多了。
1: 是的，
0: 对，您听歌的赶紧。
1: 你这么说的人家也听不到呀、啊、下次他偶尔听的时候你给他讲啊、
0: 哦、我给他讲、
1: 刘思江人家说了，说到云卷云舒，人家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0: 太长了，背不下来。
1: 所以你这个我不是，我是什么，我是叫什么
0: 忘了，
1: 哎，
0: 花见花开，
1: 花见花开，
0: 唐老师，你真
1: 是我是花见花开，你是花开花落，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杭志，你是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
0: 你走，你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花见花开，我花开花落，
1: 哎，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在夸
1: 我
0: 吗？你
1: 搭上以后不太合适啊，
0: 这脑回路，你走。
1: 你是花开不落，常开塑料花。
0: 你才跟人家是塑料姐妹花呢，我跟姐、我们是真姐妹，好吗？哼，
3: 对，我们是真花。
0: 姐真花也是假花。
3: 啊，真的？
0: 嗯，在你家全是开的真花是吧？
1: 贾玲来了啊，她说呢，河南路往苏州路方向啊，现在
0: 违停车
1: 辆有点
0: 太多了，说占据了右转的车道。哦，
1: 哎呦，这个不应该吧？
0: 琼琼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好脾气大暖男的杭志，云卷云舒，
1: 单
0: 里
1: 单
0: 气
1: 的丹阳，我到家
0: 了。我觉得单里单气可以呢，但是这词儿是得夸人哈。
1: 来听周勇说什么？
0: 周勇，
4: 起终高架四道岔，东向西，通通。”
1: 畅通，
0: 四道岔啊，畅通，郝老师。
1: 徐国江说啥？应该颠倒过来，他说人见人爱，
0: 花
1: 见花
0: 开的丹阳。
1: 车见车爆胎。
0: 那也不行，
1: 那个后面我都不能念啊。
0: 对的，晚高峰的时候啊，我们要说有情绪价值的话。
1: 对，你这个真是的，我们的要车辆不能爆胎，安全第一位，你这怎么能说这个呢，是吧？所以交通台的主持人我第一个不同意。是不是啊？
0: 对，我们要说那样平安祝福的好话。
1: 对对对对。
0: 玉杰说，玉杰你咋听出来的呢？
1: 说丹阳你来念。
0: 他说我刚才说那个杭志大暖男的时候，说咋那么牵强啊？你咋有点挑事儿呢？对，我一点都不牵强。对，因为郝老师是我们办公室的热心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年轻人
1: 他念的一点都不牵强，我在这儿作证。
0: 是吧？
1: 对对对，非常好。
0: 嗯嗯。
1: 其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这句话我顿了。就沉默了，是为什么呢？
1: 最后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不是你牵强，是因为我太过于自信了。
0: 我又沉默了，
1: 所以就显得你好像有点牵强，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啊，我应该表现的谦虚一点。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0: 此处的沉默，感觉声音大家都听到了。好的，
1: 飘香说，赛伯特走河滩一直到米东区，路上呢确实是，部分车辆啊占据了这个快车道，跑得有点慢，是吧？
0: 别人没法超车啊。除此之外啊，整个道路还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对对对。
0: 行，来我们刷新一下最新消息吧，郝老师。
1: 郝
0: 老师，
1: 信息太多了。
0: 对，
1: 这样我们还是放点宣传，了解一下天气吧。
0: 好的。

0: 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5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4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4: 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3: 我们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4: 咋咽回去了？我们是那三个字。
3: 我们是
4: 杨之玉组合。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
4: 好的。
3: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首府乌鲁木齐多云，6度到16度，西北风3到4级。
4: 对，温度回升呢，可没有像外面的阳光一样那么好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穿一些。昌吉呢是晴天，9度到20度。
3: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8到21度。
4: 魁屯呢是晴好，8度到21度。
3: 克拉玛依小雨，10到18度。
4: 伯乐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
3: 那伊宁呢是晴天。8到21度，
4: 塔城多云转小雨，4度到17度。
3: 阿勒泰呢是多云转小雨，7到14度。
4: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多云转晴天，8度到24度。
3: 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31度。
4: 南疆库尔勒晴，9度到24度。
3: 来看一下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13到25度。
4: 阿图什暴雨转小雨，11度到27度。
3: 喀什大雨转多云，13到26度。
4: 和田呢是小雨天气，15度到26度。
3: 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
4: 还打着旋呢，这个风哈。
3: 对对对。
4: 另外呢，明天晚上到后天，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说了什么呀？就是周四的晚上，到周五的白天啊，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又有一段小雨天气了。
3: 是的，气温呢还不会太高，
4: 还有点降温呢。
3: 对，8到15度嘛。那么15号到16号之间呢，也是6到15度之间啊，
4: 你这哆哆嗦嗦的干嘛？
3: 这温度有点低呀，是吧？啊，
4: 好嘞，你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已经给够了，我要给大家的物质价值了啊。
3: 好的，来吧。
4: 我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啊，我要送惊喜，我要送给艾特这位朋友。
3: 哦，
4: 艾特啊，从上周到本周，他无时无刻不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一直在暴露，
4: 一直都在暴露况。对，他说虽然我刚在路上那个听节目。然后熬到了停车场之后呢，听到了你们说整个道路都双向不堵车了，虽然说没有今天报多少条

0: 路况、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把今天的第一份惊喜送给艾特，先送一份
1: 送给他。
0: 韩老师，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吧？
1: 没有。那第二份送给谁呢？
0: 第二份你有没有更加心仪的？你要是有我
1: 没有，
0: 我就不说了。
1: 我没有。
0: 那我就送给二四德巴。
1: 哦，二四德巴，
0: 二四德巴，
1: 我也看到他了。
0: 对、
1: 嗯，
0: 二四德巴今天的那个路况也报的很多，
1: 是吧？
0: 嗯，
1: 好的好的，二四德巴和这个艾特你们两个赶紧的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啊、哦！
0: 明天晚上你送，
1: 好，
0: 明天晚上我给情绪价值，你给物质价值，
1: 行行的，全来了啊！他说我家臭小子也喜欢听九四九写作业。
0: 哎呀，
1: 哦，
0: 你们家都是，你们两家都是臭小子，
1: 对，然后学习还好，嗯，哎、来看一下钢蛋儿，钢蛋儿有语音啊。
0: 在我这儿，你这样点我怎么能找到呢，郝老师、啊、你要求太高了、
1: 嗯、你的钢蛋就在你的面前。
0: 我的钢蛋
2: 张哲学听九四九，三光方志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八十公路由东向西，在金站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大，排队畅行驶缓慢、
1: 嗯、东站、
0: 嗯、你的前面几条消息我们都收到了啊。
1: 他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好吧，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虽然有些信息我们没有播出啊，是因为路况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是感谢各位朋友呢继续播报。明天是星期
0: 四
1: 了，是吧？啊，
0: 你以为呢？
1: 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
0: 太慢了吧？因为郝老师，距离你吃饭的日子近了，好吧？你坚持，你加油。
1: 这
0: 郝老师
1: 这几天，
0: 你现在不是最胖的了，你现在是最棒的，好不好？
1: 啊、
0: 我给你的情绪价值满不满？
1: 满满满。好了，我现在希望
0: 累了。
1: 你给我的是一个馒头。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好吗？
0: 没有，明天晚上八点钟再见。稍后
1: 一会儿是天上掉下来刘妹妹啊，一路畅通啊。
3: 晚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8: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7: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8: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7: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8: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9: 一路畅通。
1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周三了，周三了，朋友们，一周又过半了啊！周三晚间21: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和明月啊带给大家的晚间一路畅通。哎、明月没反应过来啊，哈，来盘点一下路况信息啊。哎、
1: 看一下，今天周三确实路上情况很不错呀，而且天气也好转了。现在呢，东西南北外环的交通压力都有所释放，但是。整体客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关注到河南快速路北向南，从河南陆力交桥到苏州陆力交桥现在有缓行的状况，南向北呢是从新陆力交桥到苏州陆力交桥有这个缓行，但是整体速度都在加快了，路上的情况也好转了许多。有地面道路西向东的方向是在团结路，整体在高级中学门前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大湾路南向北和中南街交汇路口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和整体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现在排队距离会长一些，各位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整体交通压力稍大一些，今天苍茫沟路表现还不错，苍茫沟路12中和水泥厂路段整体晚高峰没有严重的拥堵，确实还很不错。另外就是关注到龙泉街的双向，在吉台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还有和田一街交汇路口，整体交通压力要大一些。刘瑞，
0: 好嘞，感谢明月。朋友们在路上的通行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2: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晚上好呀，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刘瑞，我在团结路，您在哪里呢？看到小凡同学啊，这会儿在家里，他说东外环观察员来啦。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收到收到啊。司机说呢，开场曲意味着天博不在。是的，天博去出差了，下周一跟大家见面啊。豆豆也来了，说想提示新 A898YR 这位朋友在隧道里超速变速啊，隧道里是不允许变更车道的，朋友啊，点名批评您了。我不会说话也说了，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天博肯定不在啊。行，那你最聪明了啊。景夜来了啊，晚上好，说杭志说我是天上掉下个刘妹妹组合。哎呀，没事儿，我们暂且原谅他。然后小一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收到了，提示各位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及时的这个观察路上的通行状况啊，不要那样子盲目的变道起步啊，保障自己的安全的同时呢，也保障他人的安全啊。乐悠悠说了，刘瑞一直在等你，这周你辛苦了，一个人主持昂吗？哎呀，领导。没事，下周就是俩人了。期许也来了，说我在米东区振兴中路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哎嘿，您的这个信息啊发的不是很全，您想要这个曝光的是什么车啊，车牌号是多少，可以来说一下啊。Mr. D 也来了，说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今天有没有新鲜的瓜，你像那个瓜地里等待吃瓜的茶。哪有那么多瓜呢，我们都是是吧啊，普通人。我说我是女明星，你真把我当女明星了。小松也在，哎呦这。

会儿确实路上的这个落日啊有点耀眼过头了，都有点看不清红绿灯了啊，注意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啊。前途无量刚睡醒是吧，说刘瑞早上好，阿勒泰路一路畅通啊，行呢。今晚打老虎也来了啊，说单枪匹马，我是宁边路小马哦，好，昌吉宁边路是吧，说这个昌吉宁边路呢由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但是还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温柔也来了啊，凤起街由东向西一路畅通，收到。乐悠流说团结路西向东大巴扎这儿呢车流量大，堵堵堵。我笑我痴狂打卡签到师大西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冷战说呢刘瑞一个人上节目不能挖坑了，咋的，怕我的智商应对不过来是吧。啊，说报个路况，西泉街红绿灯由东向西有点堵车，收到啊。仅说呢我家的小朋友每天晚上嚷嚷着要听949一路畅通呢，好家伙，我们现在的这个粉丝啊这年龄段哈跨度也是挺大的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一路畅通。
1: 好的，昌吉大剧院一路畅通啊！张师傅你好。
2: 沈思乔，
1: 嗯，
2: 刘瑞，晚上好，
1: 你
2: 像
1: 好。
2: 这样。但是呢，开源路呢，向北
1: 嗯，
2: 畅通。
1: 好的，
2: 我现在往阳朔那边走。
1: 收到，畅通啊，棚子老朋友晚上好。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3: 刘瑞，晚上
1: 你
3: 好。
1: 好。
3: 下班了，打个卡。
1: 嗯，
3: 查了太路，高架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好的。香儿姐姐来了，说：“刘瑞晚上好，你的节目开始了，必须得互动一下来打卡，好快呀！今天周三了啊，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周过得好慢吗？天伯不在的日子，我是度日如年啊。九月的首作也来了啊，说今天好高兴，老房子要原址重建了，有个好消息分享。哦哟，那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然后这个头像是小猫咪的朋友说：“你的声音好好听，谢谢你。如果你听下去，你就会发现我不仅声音好听，我还很幽默哦，我还很好笑。一路向东说：“刘瑞你好，刚到停车位，报条路况啊。从机场高速到西外环，再到南外环，到跃进街出口，一路畅通。今天是周三，下班的时候路况真不是一般的好啊！一路向东，听着一路畅通的节目，一路不孤单呐、感谢陪伴。”乐悠悠说：“新华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正常啊，收到了。”丁女士说了。报路况是这里吗？是在这里啊，我已经看到您的信息啦。王琦也来了，晚上好，晚上好。还有更多朋友的语音信息、互动信息啊，都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来吧，朋友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我刚才刷新到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这会儿呢，相比10分钟以前已经好一些了。但是目前呢，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啊，这个路段呢，南北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提示各位朋友们，苏州路立交桥下北向南的方向不，南向北的方向哈，这会儿呢依然是飘红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北向南啊，河南路到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车流量也有点大，但是还没有堵到飘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提示大家。另外，杭州东街目前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很大，团结路呢是从进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苏州东街的辅路老堵点了，百商道小西沟由东向西的方向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啊，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哎呀，一路向东啊！感谢您的支持啊，感谢您的喜爱。Mr. D 说了，刘瑞啊，昨天晚上下播之后有没有找领导汇报，打开打赏通道？你的歌迷影迷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哎呀，人红是非多呀，朋友们，已经到如此地步了吗？不行啊，这是不允许的啊！朋友们可以持续在电波那端蹲守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啊？鹏子说：“刘瑞啊，知道你一个人上节目比较孤独，专门等9点下班陪你上节目。领导，你看他们呀，什么早开晚开的，不去了就焊死在9点啊。”

0: 来关注一下飞云，你好。
1: 刘瑞，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嗯，东二环南向北一路畅通。
0: 嗯，好嘞，收到。这个朋友说我在库尔勒听你的节目，哎呦，又是一位离城的粉丝啊，感谢您的支持。逐梦你好。
2: 上车就听949，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2: 时间过得快的人都是在放假，在放假，上班的人总觉得时间过得慢呀。
0: 哎呀，是，倒也不完全是啊。九月的首座说了，天博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提起你，那你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提起天博，看来这个一路畅通节目二位主持人是缺一不可，确实我都感觉到有点这个，就是节目效果好像没有我们俩一起那么欢乐啊。但是朋友们的支持是一如既往的，所以说还是感谢大家。丁女士说了，喀什东路植物园过后呢，由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阿迪利一鸣说了，团结路东向西这会儿正常堵车啊。其他朋友们的语音信息啊，路况信息我们稍后持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周师傅来了，晚上好。
3: 西山九鼎，
0: 嗯，
3: 九鼎出在嘉上，走西山街，走西安高架，西向东，到湖滩，下湖滩，上西门高架，下南湖，一路畅通。
0: 好嘞。司机说了，5月11号下午，这个喀拉峻草原甚至飘起了大雪。是的。我们昨天也发布了相关的短视频，确实今天这个盼了一天的阳光啊，总算是稳稳上岗了。但是呢，受昨天的雨水影响，风里还是要带着一些这个没有散尽的凉意啊。未来两天呢，最低气温依旧在个位数来徘徊，所以说朋友们，厚外套可别着急收啊。而且呢，这个周五又有雨水要来串门了，所以说出门前一定要记得揣把伞，这个很重要啊。就像刚才这个司机说的，确实这个昨天前天下午，这个新疆喀拉峻草原呢飘起了大雪。预报显示呢，其实5月13号也就是今天，北疆及哈密北部的降水陆续结束，南疆东疆的风沙也会在今天夜间来收尾。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到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朋友们还是要提前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出门要带好雨具，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啊，要穿厚一些，换季的时候感冒很难受哦。我们来关注一下夜行者，你好。
4: 上车就是九上陕西高速快，吴川路南北双向，吉林路口，黑江路口，喀什的路口，目前车上十多畅通，科技园路东西双线，吴川路口，中亚路口，目前车里上十多畅通。中亚路南北双向，宁滨路口，科技园路口，喀什四路口，厦门路口，目前车里上十多畅通。
0: 收到。盲猜啊，夜行者这位朋友啊，应该不是张掖的，就是武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和你是老乡啊，朋友，来给我答疑解惑一下哈。红流也来了，晚上好，晚上好。腾达乐说了，银川路在世界名著门口双向车流量大，哎呦，这随手一拍的图片还挺好看呢啊。另外呢，离城的粉丝儿给我们带来了库尔勒的日落，哎呦，库尔勒今天天气真好啊。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关注姜超呢？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我们为大家来提

0: 供一条这个出行服务啊，为了保障广大球迷的安全，便捷快速的抵达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备用450辆车啊，实行预约乘车。如果要去这个江超现场的朋友们，注意注意啊，这个在市区呢是设置了7条定制公交专线，按照集中乘车、快速直达的原则，覆盖全市主要城区及人员密集区。区域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实行预约乘车的方式，球迷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对应江超联赛这个线路，并且呢完成网上预约。专线的票价呢是每人5块钱，不支持各类的优惠卡。本次保障当中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共投入了约400辆的专线车，并且配备了50辆的应急车辆。那么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固定发车时间呢是下午的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并且会视客流情况增发车次啊，提示大家。7条线路啊，朋友们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就可以看到了。那么除了定制专线之外呢，还将会在会展吴越广场、会展中心停车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理路等点位呢设置近端摆渡线路啊，配备了35辆摆渡车，赛前呢是不间断发车，散场后球迷呢可以在指定点位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的停车区域或者是接驳点。那么这个摆渡车价呢是每人2块钱，提示大家啊。景说了，说瑞瑞小姐姐，你也是甘肃的吗？我是甘肃张掖的，巧了吗？这不是，我也是张掖的啊，正儿八经的老乡啊。奋斗吧年轻人也来打卡签到了，哈哈，老乡你好。陈师傅发来了一张也是落日的照片，哎呦，这是在哪里？怪好看的嘞。我们来关注一下罗师傅，你好。
1: 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报道，几天没来和你互动啊。
0: 嗯。
1: 晚上好。友好路。
0: 嗯。
1: 南向北，一路畅通。
0: 收到，谢谢。哦，在金开万达附近啊，确实很漂亮啊，感谢您的提示分享。哦，这位库尔勒的朋友说，上周三早上从库尔勒出发到乌鲁木齐，上午办了点事儿，中午在人民电影院吃了个火锅，下午就回库尔勒了。好家伙，你这正儿八经的特种兵式旅行啊，一天的时间啊，太棒了。来关注一下筑梦人，你好。
2: 99晚上好。
0: 你好
2: 刘瑞老乡，晚上好。
0: 嗯，
2: 今天正常下班。
0: 嗯，
2: 从红光山出发，走四平路。
0: 嗯，
2: 然后走那个河滩南向北。
0: 嗯，
2: 再走中心省快速，一路畅通。
0: 好嘞。
2: 到昌吉以后呢，接下来在那个文心路。
0: 嗯，
2: 西向东向西，太阳是有点刺眼，马上到家了，到家打卡。
0: 收到，注意安全啊。司机说呢，甘肃人对岸号风起云涌，咱就是吃这口饭的，你还能把我难到啊。Mr. D 这位朋友是这个藏头诗爱好者哈，感谢您的分享啊。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点24分，对比刚节目刚开始的这个高德地图数据显示的排名情况，目前呢市区道路的这个交通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如果说路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拥堵节点，而朋友们又碰巧刚从这个拥堵节点经过，知道为什么堵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跟进一波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5: 游览江布拉克，
6: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5: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6: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6: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7: 报告，一路畅通。
8: 报告，一路畅通。
9: 报告，一路畅通。
10: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1: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2: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3: 这是这路况，喀什路至长风路。一路畅通。
0: 收到。常师傅也来了，晚上好。说从火车站北广场出发，走北外环，下河滩，上河北路到创新广场，非常畅通啊，太好了。不言相思也是刚睡醒是吧，跟我打招呼早上好啊，朋友，晚上9:30了啊。说北京路北向南铁路局到小西沟，这里车流量适中啊。收到。荣潘你好。
14: 949949
0: 上车就要报路况，冰心路到庐山街一路畅通。我刚滑完轮滑，腿酸酸的。腿酸酸的，回家让妈妈给你捏一捏，要不然明天腿就要疼疼的了啊，小朋友啊，记得要记得拉伸啊，拉伸很重要。娟子说：“老乡，我也是甘肃人啊，老乡好。”你说了说儿童，西城街儿童医院门口 这个车要左拐进，旁边的车要右转出来，来回把两个车道都已经堵得这会儿走不动了啊，提

各位朋友们，目前儿童医院附近车流量很大。子健骑行也带着小核桃来了啊，说河马全新区这里各条道路基本上没啥车，畅通的不行不行的。臭马田说科学一街经北京路上蜘蛛山隧道，庐山街喀纳斯湖北路到一中绿谷校区特别畅通。好的，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就先消化到这儿。朋友们如果还有持续的这个路况信息，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示大家，这会儿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的东向西，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一直到这个是在我看看啊汽改厂小区，以及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当然，团结路从进入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了。因为

0: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

四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晚间呢20:36了，再次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三快乐，我是刘瑞。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看到棚子说再报条路况吧，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到家咯。好嘞，顾真也说了，刘瑞晚上好，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北京路从新一路开始，由南向北都是一路畅通的。这会儿路上的拥堵节点应该变少了啊，朋友们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那么也不妨把一路畅通的路况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虽然说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但是新疆的旅游热潮却热度不减。随着新疆旅游日益火热呢，多家航空公司在新疆也是新开了航线。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5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桂林航空开通了奇台至济南航线，每周1、3、5、7直飞。5月16号呢，将开通奇台至太原航线，每周2、4、6直飞。5月27号将开通这个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航线，每周1、3、5、7直飞。5月15号，吉祥航空将开通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每天一班。5月17号，南航将新开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航线，每周三和周日直飞。相比此前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这个武汉的库车的出行，这个线路呢，缩短了经停乌鲁木齐啊，显著的减少了旅客中转时间的等待啊，来提升出行体验。那么5月20号呢，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航线，每周1、3、5、7直飞，是填补了若羌至成都天府无直飞航线的空白。瑞丽航空呢，从5月20号开通昆明至吐鲁番直飞旅游包机航线，每周1、3、5直飞，全程约3.5小时，可以大幅的节省出行时间。我们查询发现呢，上述的部分航线在开通初期的票价呀比较优惠，比如说奇台至济南最低的票价300元起，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呢是400元起，奇台至太原是550元起。当然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出行需求，这个航班的班期时刻有临时调整的情况，所以说具体的航班信息呢，最终以官网的购票渠道实时查询为准啊，提示大家。乐悠悠持续跟进了阿勒泰路北向南一路畅通，阿迪利一名说清风路双向畅通，彭子说等到9点下班也挺好，不堵车还能陪我上节目哦，好暖心的嘞。别慌张，石头也来了啊，说河滩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千玉千寻也是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注意避让一下快递小哥啊。

0: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加速这位朋友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 Mr. D 说了这个点儿全程陪伴啊，感谢支持。鹏子问了说这首歌叫啥呢？好听啊，叫你别啊，就是哎，你别啊，就那个你别。然后演唱者叫聒噪的王海颖哈，您可以搜索一下啊。再次来刷新，这位朋友乐悠悠说了，新一路西向东，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马上到家，主打一个陪伴啊，感谢您的陪伴。Mr. D 说，天博也真是的，就这么把你一个人撂下了，一定要惩罚他，等他回来，让他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算了吧，天博那小胸脯，你说让杭志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我还不带心疼的。你要让如今的天博来 表演啊，算了吧，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搭档。天博减肥快把自己给减没了，都现在就瘦瘦的一点点啊，我看着我都不敢大声说话，我怕吓着他。娟子说，老乡二环路从金沙滩路到七道湾路是一路畅通啊，收到。钢蛋说，花哥晚上好，听着一路畅通的节目，道路也是一路畅通，攒劲儿的很啊，那就把路况攒攒劲劲儿的再报上几条啊，朋友们。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2号。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5: 是的，回到晚间一路畅通，大家周三快乐，我是刘瑞啊，感谢大家持续陪伴和支持。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彭子说了，惩罚啥？这个胸口碎大石呀，惩罚天博唱歌就行了啊。怒怒的路上他三首哈、啊，让他好好唱一唱，是不是？迎着阳光问我一个问题，说原来的天博很胖吗？怎么说呢，朋友们，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减肥呢，可以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很高啊，但是呢，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他原来很胖。哈哈。你们觉得呢，朋友们，因为毕竟我也在减肥啊。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他可能对他当下的之前的这个身材不是很满意啊，想要是吧再苗条一点啊。这样他哭哭啼啼的跑到领导办公室告状的时候，领导就会觉得他是那个弱势群体啊。觉得是我欺负了他，是不是啊？乐悠流说了，刘瑞古尔邦节有什么主持活动吗？您说的是线下活动吗？还是我们的节目排班啊？现在目前这两个都还没有具体的安排啊。我笑我痴狂说了，刘瑞报个路况，恒顺街双向车流量适中，收到。尼克说了，天博的身高啊本来就没那么富裕啊，还要减肥吗？但是他不会再偷偷听节目吧？天博已经含泪把你拉黑了。我们天博也高着呢，好不好啊？真是1.7米的大个儿呢啊！

那么21:49，再次来观察一下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车流量整体偏大，苏州东街辅路从百商往小西沟东向西车流量偏大，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北向南也是车流量较大，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啊。溜溜说了，刘瑞塞外江南大酒店是不是有你们老家的美食啊？我不知道哎，我没有去过。彭子说，天博看上去就是弱不禁风是吧？他都已然弱不禁风了，还在那苦苦减肥呢，朋友们，多卷，多卷。然后王琦也来了啊，分享了和家里面小朋友哟吃串串呢啊，真不错真不错。然后这位朋友说，如果惩罚天博的话，就惩罚他跳个黑走马吧。黑走马团结路舞王不是小叶吗？天博的特长有且仅有唱歌啊，没有别的，老朋友们哈、啊。

0: 天博现在瘦的我都害怕他跳两下黑走马，甩两下肩膀头子，把肩膀头子给甩折了。太夸张了，他真的现在太瘦了。哦，王启这会儿在吃的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种的盲盒，是不是？哎呀，好嘞啊。那么21:50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呢，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说，未来两天其实最低气温依旧在个位数徘徊，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的夜间起，下一场冷空气是接踵而至，要持续到16号白天。那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的东部，还有哈密市等地里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的局地有暴雨或雪，提示大家。那么北江北部昌吉州东江伴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级至9级，两场冷空气过后呢，全江大部气温维持较低，体感偏凉一些。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说了已经立夏了呀，那么到底入夏了吗？很多朋友觉得哎，立夏就相当于入夏。其实呢，针对入夏一说，气象播报员呢也是明确的回应了一下，前期的升温呢并没有达到气象学所说的入夏标准。这个入夏呢，需要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呢稳定超过22摄氏度。从常年来看，北江大部及哈密盆地在5月中下旬到6月初才能入夏，那么乌鲁木齐呢常年入夏是在6月5号前后。仅此这段时间其实还没有入夏。那么此次的冷空气过后呢，全江最低的气温将跌到7到11摄氏度，最高气温呢也就是13到23摄氏度，入夏进程明显推迟了。所以说新疆啊，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尚有时日啊，提示大家。那么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气温呢是6到16摄氏度，各区多云见晴，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城区大部多云转小雨，山区局地中雨。达坂城区呢多云伴8到9级的偏西阵风，气温也是略降啊，提示大家。迎着阳光盛大逃亡说了，一个人主持节目的好处呢是可以疯狂的吐槽搭档，他也没法回嘴。听众朋友们，你看他，我什么时候吐槽天博了？真是的，没有吐槽啊，我是在心疼他不能再减肥了，现在已经弱不禁风，柔弱不能自理了啊。安之若曦说了，刘瑞晚上好，来打卡签到，来晚了，没事儿，来了就行。说，从东外环到南外环，一直到西外环，都是一路畅通。你是绕着乌鲁木齐转着的吗，朋友啊？我不会说话说了，真快又要下班了，快了快了啊。 Mr. D 说晚上吃点啥呢？不吃啊，减肥。我要跟天博一起卷起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会儿 你就走了，没事我明天还来呢。彭子说小叶都扛不住黑走马，你还让天博跳，就是啊。兰兰说珊珊晚上好，你好，我是刘瑞哈。说天博就用小巧玲珑来形容吧。我现在大脑在疯狂检索有没有一个人形容一个人高大且瘦溜呢。小巧玲珑有点不太贴切啊。紫剑骑行家这是什么花啊，还挺好看的。来关注一下小蒋，你好。
1: 刘瑞姐姐
0: 你好。
1: 我来报个路
2: 程。衡山路，
1: 衡山路
2: 由西向东，
1: 西向东，
0: 一路畅通。今天小朋友的情绪不高啊，小朋友怎么啦？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了吗？听你的声音应该还没有到这个完成家庭作业的年纪啊，怎么感觉小朋友今天不太开心啊？如果要是开心，这会儿早就一首古诗给我发过来了，是不是？洛洛说，塞外江

0: 南有你家的特色饭，吃过几次，还有很多包厢，味道还不错哦。感谢推荐啊，抓紧时间忙你的啊。洛洛说晚上是不是有礼貌哥？是的，接下来就是礼貌哥了啊。钢蛋儿说花哥晚上好，河南路东向西，东西双向在北京路铁路局路口，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收到收到啊。哦，小蒋说呢，被跆拳道教练收拾了，小朋友今天有点难过了。没事儿，你好好练，等到你很厉害的时候，你就能收拾你的教练了。
1: 你别笑。
0: 小朋友，姐姐相信你。长路漫听过我刚才说形容一个人又高大又瘦溜啊，他用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解释，说枯瘦的骆驼，已经有画面感了啊。好，腮帮子深陷，然后呢，个子呢非常的高啊，且瘦，行呢啊，也行啊，我估计天猫应该会挺喜欢的吧。时间来到了21:56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可以在稍后持续分享在《礼貌的晚间一》那个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啊。寸草说刘瑞高大瘦还可以用电线杆来形容，我觉得现在天博就像一根电线杆。好的，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啊，再次感谢大家持续分享路况和互动信息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期待礼貌进入直播间了啊，稍后继续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吧。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

0: 晚上的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心情哪里呢？路况表现如何呢？文字语音的信息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喽。
1: 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
0: 今天晚上节目一开篇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耳朵。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坐地铁呀、挤公交呢，甚至走路的时候呢，喜欢戴个耳机，打开这个耳机独有的降噪模式，一下就把自己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呢？就在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就出现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有的网友就会说自己因为经常在地铁里边开这个降噪模式听歌啊，结果听力呢真的就下降了。也有人说呢，这锅不应该是降噪耳机背，关键你得看要听多久，音量有多大。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们的医生呢也给出了一些提醒，那就是降噪耳机啊本身呢没毛病，它能帮我们过滤掉一些环境噪音，但真正打引号的危险就在于，因为环境安静了，我们往往呢就不注意控制时长和音量。如果说一戴就是几个小时，音量还超过60%，再加上熬夜劳累，听力损伤的风险呢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医生就教给大家一个60到60的一个原则，特别好记，分享给各位啊，就是每次戴耳机呢别超过60分钟，音量也别超过最大音量的60%，给我们的耳朵呢一个休息的时间，它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开始出现耳鸣啊，听不清别人说话，或者总觉得哎呦手机或者说电视的这个音量它不够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耳朵在喊救命了。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呢，就是全球有1/5的人的听力呢已经受损了，而且很多呢就是在慢慢发生的，自己呢都感觉不到。听力小自测，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几点，大家不妨在心里默默打个分，只要是超过3个啊，可能满足了这个事儿，那就是是，那就真的得去医院去看一看了。比如说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听不清楚呀，2个人以上一起讲话您就觉得沟通困难，是不是总有人抱怨你电视开的声音太大了，或者说是不是要常常有人需要别人说再说一遍啊，如果说超过3个，那就是耳朵在发出求救信号了。美好的夜晚，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拥有健康，去聆听这个世界的美好，守护住合适的音量，才能够听见啊更长久的温柔。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子健骑行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我就不用耳机听歌和收音机，都是放开声音听。看到了艾尼瓦尔师傅说了，说帽啊，你再说一遍，我刚才没听清。咱俩呀，是一个缺少一心字底儿，一个呢是耳朵不太灵光啊，注意保护保护吧啊。洛洛就说到了，说这个已经回家了，没有路况了，我不喜欢坐地铁，我嫌耳朵吵。

看到了阿慧女士也在，晚上好，周三快乐，我来打卡聆听你的节目咯。思路也说到了，刚才播放那首歌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超级女声蝴蝶泉边黄雅莉，对吧？没错。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你好，你好，晚上
1: 晚
0: 好，
1: 上
0: 我
1: 好。
0: 叫陆胖，刚刚走四环公路桥下，然后上万盛大街，东向西一直到维泰路，车流量适中，红绿灯下是常规的排队等灯。
1: 收到。同时也看到了事缓则圆，杨师傅说到了，能不能来一首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呢？谢谢，安排。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其实啊，我们节目一开篇提到的这个听力这件事儿呢，不只和我们怎么样戴耳机听多久有关系，其实还跟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您叠加熬夜呀，过度劳累呢，听力损伤的一个风险呢其实就会增加。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疲惫啊，内耳的这个微循环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听觉神经呢也会跟着罢工，也就是说保护听力除了少戴耳机调低音量，其实还容易有一个特别被忽略到的一个开关呢，就是给身体呢补足一些根本的气血和能量。其实说到内在的一些调理呢，在新疆呢就长着不少药食同源的一些珍品，比如说肉苁蓉。那么今天的直播间呢就特别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1: 林茂老师你好，咱们九四九的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孙总，首先节目一开篇，我觉得好久不见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整个。
0: 确实想念。
1: 那是的，我觉得是带着我们的一些介绍是要来到直播间里。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吧。
0: 好，那再一次的向我们九四九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华盛源药业。我们呢是一家从事新疆草本、木本植物研究开发以及成果转换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新疆这种医药级的企业是背负着积极的响应国家健康2030这样的一个规划。在这种号召下，我们大力的去发展新疆药食同源的一个产业。目的就是希望咱们新疆啊有这么多的物华天宝能被看到，能被用到，同时呢也走进全国的千家万户。那肉苁蓉就是我们近些年全力打造的一个新疆又一个闪亮的名片。
1: 所以说孙总这次来呢，今天不光是带来了一些自己的这个产品来到直播间哈，
0: 是，
1: 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比如说肉苁蓉刚才仅介绍啊，其实也作为新疆的珍宝嘛，
0: 对，
1: 了解的朋友呢其实不算太多，只知道这其实是对身体呢还不错的一个植物，是不是？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呗。
0: 肉苁蓉呢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特性，它是生长在沙漠里的，而且它没有这个自己生长的能力，它是属于一种寄生的植物，它必须要依托梭梭树的根部去生长才可以，那从它跟梭梭树的根部去寄生成功，再到生长，包括到最后的一个采收利用，差不多就需要一个5到7年的一个时间。那咱们沙漠里啊，尤其咱们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白天非常的晒，那晚上又很冷，缺少水分，缺少养分，那肉苁蓉还得扛得住风沙。那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能生存下来，它自己就必须去孕育出更多的一些能量，维持它的生存。维持它的生长，那我们人体再去摄取肉苁蓉的时候，这些强大的能量就会被我们人体所利用，所以它带给我们身体的帮助呢是非常大的。而且肉苁蓉啊，你看，其实野生肉苁蓉我们现在是不可以食用的。野生的肉苁蓉呢，已经被1984年的时候，也就是在42年前吧，就已经被我国列入了二级濒危保护这样的一个植物，它是不让去私自采挖的。
1: 明白。
0: 但是我们说的肉苁蓉它是寄生在梭梭树的根部的，梭梭树呢是咱们沙漠的一个防风固沙的一个工程。
1: 没错。
0: 那经过这些年的大力的防风固沙，大力的去种梭梭树，所以肉苁蓉呢才有了更多的一个生长机会。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技术用这种仿野生种植的这种能力，大力的去种植梭梭树，大力的去这个生长肉苁蓉。所以现在我们呢肉苁蓉才慢慢的又回归到了我们的一个视野。但是即便是这样，在2021至2024年吧，两年前，全国呀这种荒漠肉苁的产量才不到10000吨。而且肉苁蓉它是一个辖域分布极少种群的植物，什么意思？就是它是在少部分的特定的少部分地区它才能生长的。它不可以北药南移，也不可以南移北，
1: 还挺挑环境。
0: 对，所以目前呢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极少部分的地区才能生长出这种高品质的肉苁蓉，
1: 很稀缺。
0: 非常，
1: 所以说它很珍贵。
0: 这种珍贵呢不仅是我们现在体现的珍贵，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这种几千年的文化下，也印证出来了肉苁蓉的一种珍贵性。你像这种神农本草经呀，就把肉苁蓉列为上品。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对这种神农本草经，对我国的这种强中医药文化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神农本草经把它能列为上品的这种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包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也去夸它，叫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名。
1: 哎呦，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从从容容 的,
1: 是的，
0: 我们希望我们的健康从从容容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节奏从从容容的，靠的是什么？就靠的是我们从容时代肉苁蓉精粹液，用肉苁蓉的营养去帮助我们的身体，帮助我们的整个人的状态能够从从容容。
1: 是的，从容二字啊，说来简单，但是谈何容易。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从容呢？
0: 你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0: 朋友们有没有我们已进去拿这种干制的肉从整根的肉从容去泡八加一的，
1: 有，
0: 或者我们比较养生的这种朋友已经去拿肉从容去做这种煲汤啊泡水啊这样的朋友有没有？
1: 可多了。
0: 嗯，其实呢市面上啊通过因为我们这次做节目已经做了几期了，也有些朋友反映我们，哎，我们在市面上也看见类似于这种肉从容的这种液体的，
1: 对
0: 啊，这种原浆的去喝它，
1: 嗯，
0: 那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先给大家去可以讲一下，
1: 嗯，
0: 肉从容只有新鲜的肉从容，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是最高的。那我们再去做切片的时候，或者整个去泡的时候，首先，要把肉从容的水分要提走，才能变成干制的。因为肉从容里面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肉从容里有80%，新鲜的肉从容有80%都是水分。
1: 那我们提炼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还挺复杂的，是不是？
0: 对，所以呢，我们是攻克了这种技术的难题。摆脱了这种传统的肉从容的制作的这种方法的这种固性的思维，去用新鲜的肉从容去提取，而且我们用的这种负压真空锁鲜的技术。在低温的状态下把肉从容的营养物质呢全部给它置换出来，才出来了我们现在能见到这种从容时代肉从容精粹液。我们一袋呢是30毫升，一袋30毫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有10袋。
1: 其实孙总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啊，虽然说很简单的介绍，很易懂啊，这个技术整个的一个流程，它的一个环节，但其实我听说我们的这个技术还是申请了专利的，是吗？
0: 啊，对。你看啊，我手里的就是一份我们的专利，在专利中呢明确的写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1: 不着急，
0: 林宝老师来给大家啊，帮大家把把关，
1: 您来介绍一下啊，
0: 你看专利里面明确写到了，本发明肉从容新鲜的提取液中的毛蕊化糖苷和松果菊苷，这两个物质呢是新鲜肉从容里的一个核心的物质，它是肉从容干制提取物的10倍以上，营养物质是干制的肉从容10倍以上，总黄酮的含量呢超过了8倍，
1: 所以说它被很完整的
0: 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
1: 最大化的保留下来，是这意思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这项的发明专利呢，是全国唯一一个用新鲜肉从容去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申请的专利。那在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啊，我们了解的全国范围内，也只有我们是用新鲜肉从容去提取，去做这种原浆的。那市面上您很多见到原浆，有些人觉得口感不太好，
1: 对，
0: 或者说药味大、苦味大，那是什么的原因？有些呢是就像新鲜肉从它拿来像榨汁儿一样，放到榨汁机里面榨，把它的汁儿榨出来，然后冻起来。它在生产的时候把它再冻好了拿出来，再兑水，还原成汁，
1: 稀释了。
0: 对，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拿干制的肉从容去打粉，打完粉了之后再去熬它。
1: 那这种其实是不是也还不错呀？
0: 这种实际上它营养物质呢保留还不足干的肉从容。
1: 就是等于说它其实这样做呢也是最大化的去流失了。
0: 对，最大化的破坏了，
1: 最大化
0: 我们是最大化的保留，但是所以这样大家喝起来口感觉得很一般，同时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营养物质的给予和我们身体状态的改善，并不佳。
1: 所以说我们这种从技术上层面还是从它的保留层面来讲，其实也是最大化的保留住了，
0: 是的，
1: 锁住了那整个
0: 成分
1: 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再来聊回肉从容本身吧，好不好？
0: 好。
1: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益处呢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大家伙儿如果说您不太懂，或者说孙姐这个孙总啊，比如说刚介绍到的您没听着，我们可以拿起手机问问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智能体工具，其实要是在这儿详说，我觉得得说好几个小时
0: 啊。对，
1: 今天晚上一晚上是不够的，大家其实也要针对于自己的情况呢去详细的了解。咱们有一个电话是吧？
0: 是的，
1: 可以拨打400-1860-619，400-1860-619啊。
0: 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您是不是和。吃肉从容，
1: 对，
0: 哎，肉从容，我什么样一个状态下，怎么让我才能有更好的一些体感的变化的发生？
1: 从容一点，
0: 对，我们可以随时去拨打这个电话，400-1860-619。
1: 是的，
0: 那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再去分享一下，肉从容是在2023年11月份的时候，被我国的 正式纳入了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

0: 名录。
1: 哦。
0: 嗯，它既具有这种药物，我们说传统这种药物对我们身体的这种补养作用、调养作用，
1: 嗯。
0: 有《神农本草经》里说到的这种上品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把持加持的作用，
1: 嗯。
0: 同时它还具有食品的安全性。
1: 哦。
0: 那这个放开了药食同源之后，我们呢也是全国第一家
1: 嗯，
0: 去做肉苁蓉精粹液的。
1: 明白了，
0: 嗯。
1: 其实也像您刚说到的那样哈，总在说这个它的安全性、它的营养，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吗？
0: 哦，对，嗯，
1: 对吧？即
0: 您
1: 使
0: 这个
1: 说
0: 问
1: 它这么
0: 题，
1: 好了，但是我
0: 嗯，
1: 觉得它不适用于所有人。其实也就是说，您打电话来问，也就是要了解这个情况。
0: 对，
1: 比如说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态，那您打电话一定要问问清楚。孙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它更适用于哪一类的朋友呢？
0: 像我们这种经常新疆人重油重盐的，
1: 哦，
0: 嗯，到了11、12点还在夜市上享受着烧烤美食8+1的。
1: 凭什么不能
0: 啊，
1: 啊？
0: 对，可以，非常
1: 可
0: 可
1: 以，
0: 以，这是我们生活的
1: 对
0: 一
1: 对
0: 部
1: 对
0: 分。
1: 啊，
0: 嗯，我们
1: 我
0: 去享受它的同
1: 这
0: 时，
1: 句句都在点我啊，
0: 享受它的同时，那我
1: 是的，
0: 们是再要给身体，你欠了一些账，我们得补回来嘛，
1: 嗯，
0: 拿什么去补？那
1: 对，
0: 肉苁蓉就非常的合适了。包括
1: 哦，
0: 这种熬夜的啊，经常我们有这种应酬的这种朋友，
1: 嗯，
0: 嗯，还有到了人家是充电8小时，嗯，待机一整天
1: 啊，对，
0: 啊，这个很多朋友们没有特指啊，很多朋
1: 嗯嗯嗯。
0: 友们是充电12小时，可能待机2、3个小时，
1: 啊，
0: 就又觉得累了。这种朋
1: 是，
0: 友就非常适合用肉
1: 嗯，
0: 苁蓉，而且呢，你看，像在我们国家就提倡我们日行要差不多达到一个6000步到8000步，
1: 哦，
0: 对
1: 要
0: 不
1: 这
0: 对？
1: 么多
0: 是
1: 吗？
0: 的，嗯。但是很多的朋友日行100步就已经觉得腿累脚累的，
1: 对，
0: 这样的朋友肉苁蓉呢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包括到了夏季依然手脚冰凉的，
1: 嗯，
0: 嗯，还有这种过了30多岁40+以后的朋友走下坡路会比较快的，都是
1: 哦。
0: 非常适合用肉苁蓉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特别的好。
1: 嗯，
0: 肉苁蓉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品。我们反复讲，它是一个食品，它不能替代任何的药物，但是它会像食品一样有安全性的帮助我们身体去慢慢的变化，像如沐春风一样，给我们身体呢，慢慢的这种滋养，慢慢的调养。那不适合的人群，其实我们说有2类人，第一个
1: 哦，
0: 呢是小朋友。
1: 小朋友不太
0: 哦，
1: 行啊。
0: 16岁左右这样的以下的16岁以下的这种小朋友
1: 你也
0: 会，
1: 不用补
0: 不用，
1: 啊，
0: 本身你这个电量就很足啊，
1: 嗯，
0: 你这
1: 你跑
0: 个
1: 不完
0: 很
1: 啊，
0: 精力很旺盛，这
1: 对，
0: 种人不需要。还
1: 嗯，
0: 有就是，我们是这种孕妈妈，孕妈妈啊，
1: 哦，
0: 孕妈妈不适合，这
1: 嗯，
0: 个时期呢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啊，那任何事情都要十分的注意。
1: 明白，
0: 那我们就说卸了货以后，我们经常说，生完宝宝了之后啊，
1: 嗯。
0: 您可以大概过个3个月左右，您可以把肉苁蓉补起
1: 啊，
0: 来，
1: 这个时候是
0: 因
1: 可
0: 为
1: 以的
0: 生产
1: 啊，
0: 完了之后对我们气的耗损是非常大的，
1: 明
0: 去
1: 白，
0: 拿肉苁蓉去补就
1: 嗯，
0: 可以了。
1: 好，感谢孙总的一个介绍啊，你大概其了解了什么样的朋友呢，适合去尝试一下，什么样的朋友呢，他是不可以碰啊，是的啊，这介绍非常的详细，那我觉得还要聊到我们比较一个关键的问题了，那我们也拨打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然后打进电话来之后，那我们可能要问一问价格了，包括我们
0: 对，
1: 怎么样去这个购买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呗。
0: 今天呢，我们肉苁蓉精粹液1袋是30毫升，
1: 嗯，
0: 一盒呢里面是10袋，这样子的，原价是198元，
1: 嗯，
0: 在我们所有的专卖店，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多家的专卖店了，
1: 一袋儿里
0: 一盒。
1: 啊，一盒，一
0: 一
1: 盒里大概
0: 盒里
1: 是
0: 面有
1: 多
0: 十
1: 少？
0: 袋儿，
1: 10袋儿。
0: 十袋儿，
1: 啊，
0: 这样的一盒呢就是198元，
1: 嗯，
0: 六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2个组合，
1: 嗯，
0: 一个呢是6盒装的组合，
1: 嗯，
0: 六盒装原价是1188元，
1: 那就是60袋儿，
0: 对，60袋一
1: 嗯，
0: 千一百八十八元。今天呢我们立减690元，
1: 嗯，嗯，
0: 您只需要498元，不到500块钱
1: 哦，
0: 就可以把6盒的肉苁蓉精粹液带回家去。
1: 六盒那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是吧？
0: 对，相当于是每一袋儿才不到，也就是8块钱
1: 八
0: 吧，
1: 块钱，嗯，
0: 每一袋儿也就是一个8块钱。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组合呢，是
1: 嗯，
0: 我们给这种您已经了解肉苁蓉，知道肉苁蓉很好，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样的肉苁蓉才能真正达到我理想中肉苁蓉对我这种加持的作用的
1: 对，
0: 这种朋友，我们建议您啊，今天去 这个购买一个20盒装的。
1: 嗯嗯嗯，
0: 为什么20盒装它更加的便宜？
1: 哦，
0: 原价198元一�盒，20盒装需要3960元，
1: 这是原价啊。
0: 原价，哦，这是原价。那我们既然走到了这个949，肯定不能这个价钱，我们一定要拿出满满的诚意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998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哦，相当于立省了小3000块钱。
1: 是的。
0: 嗯，合下来每一盒原价需要198元，今天您不到5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1: 嗯，
0: 每一天呢才5块钱左右，
1: 合下来是吧。
0: 嗯，合下来每一天才5块钱左右，这个价钱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1: 是的，5.5块啊。嗯，您想想看。嗯，就是天天比如说你买瓶水喝啊，
0: 对，
1: 你买瓶饮料，咱莫不如说喝点这个
0: 啊。对身体的，对于身体的这种补充的效果。嗯，您去看，如果说哎，比如说我们现在还确实也挺年轻的，我们年轻人啊比较贪恋这个夜晚美好夜晚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比较
1: 我愿意熬点啊。
0: 对，愿意熬点，那我们去拿补充一下。但是我们年轻人的这个体力啊这些方面都很好。
1: 嗯，
0: 所以您一天喝一袋。
1: 哦，
0: 嗯，
1: 这就差不多可以了。
0: 对，一天喝一袋就可以。那我们到这种30+40+走下坡路已经比较快。
1: 嗯，
0: 或者您已经出现了这种疲惫感比较强。
1: 嗯，
0: 我们说的这种腿脚比较累，还有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说到了这种耳朵已经有点
1: 是的是的。
0: 嗯，你看我们这个经常在说的肉苁蓉是对我们哪里特别好。
1: 嗯，
0: 我们是先天之本，身上带的2块电池
1: 是
0: 比较好。
1: 嗯，
0: 嗯，那它的作用在哪里？作用在我们耳朵上。
1: 嗯，
0: 它会很好的对于我们耳朵这种
1: 恢
0: 复的这种作用。 嗯， 嗯，所以我们说它其华在发，开窍于耳。
1: 哎呦，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行，那就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其实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是的，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稍等一段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孙总给我们介绍啊。
0: 好的。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而且呢我是一个从容的李茂。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特别请到了肉从容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元孙总。孙总你好。
1: 大家好。
0: 是的，为什么一开篇我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介绍自己呢？是因为这个感受过了我们的从容时代啊，这样的一些肉从容的一个补
1: 液，
0: 哎，是的，精粹液感受呢，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在外边跟孙总聊的时候还说，我说不知道是心理原因哈，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感觉最近很不一样啊。
1: 对，觉得我们在聊，刚才在聊这种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发现了您说的这种心理状态，我还好好剖析了一下。
0: 哎呦，还剖析了一下。
1: 对，这个其实它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是这种慢慢的潜移默化的给您变得一种身体状态。因为李茂老师还很年轻啊，我们这个精气神也很十足，所以可能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觉得累。因为确实每天做节目做到这个点儿
0: 就疲惫，
1: 对，
0: 你说今天一天都干了什么，我好像也没太干什么，就疲惫啊。
1: 但是喝了这几天确实感觉很好。
0: 是的。
1: 那可能一些肉从容对于别的，比如说他对于这种手冷脚冷改善，您现在没有手冷脚冷，所以您感受不到。那像您这样的这个朋友听众朋友们啊，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只是觉得可能疲乏这样的一个状态，哎，我想睡一觉就好了。
0: 对，
1: 睡一觉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缓解。
0: 是的。
1: 但是工作压力又很大，生活节奏也很快，我也没有大块的时间去拿出来睡觉。这种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一天来一袋肉从容精粹液，您早上空腹去喝它，一天一袋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要把肉从容这种抛弃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产品思维，去把它用新鲜肉从容去提取这种方便一喝一携带的肉从容，
0: 其实确实是很方便的。
1: 你撕开袋是不是早上起来撕开袋空腹，哎，一喝就好了。
0: 我都形成习惯了，其实现在一旦说这个找不着了还有点着急呢，有些时候
1: 心里觉得有点慌，
0: 所以说就这样，
1: 哎，压力这么大，
0: 就是，
1: 就没他我怎么办，
0: 啊，有些时候你就比如说这个稍着急一点了，有些时候出门是吧，
1: 对，
0: 可能忘了，就每次就包里可能也会放这么一小袋，他这个其实还挺适手的，就是那小你这手就基本上一个手就拿过来了，完了这边一撕一挤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把肉从所有的营养物质提取出来，然后同时呢方便携带方便饮用，好，同时方便吸收，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一个根本一个初心。
0: 是的。有朋友说了，这个杨师傅就说了，帽啊，你那不是辛苦的啊，你那是摸鱼摸累的，我就是摸鱼摸累了，我累不累？我也挺累的啊，
1: 怎么样的累都是累，所以已经感觉的确实是很疲惫的这种情况下啊，朋友们，那今天一定要趁我们独特的这样一个价钱，而且这个价钱真的是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能给大家这样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节目结束了，然后很多朋友比如说好奇想试试看，打来电话问
1: 就没有了，
0: 就不是这价格了，
1: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在打我们这个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打进来电话啊，400-1860-619，您打完这个电话您就简单说，哎，我想要6盒，我想要20盒，
0: 哎，
1: 把您的地址一报，这个就算报名成功了，您就算把名额占上了。明天呢我们会有回访电话告诉您，哎，您在详细了解了之后我们送货上门，送货上门您看了开袋验货 OK 没问题，哎，确实它是我想要的，包装也很好看，也把我们沙漠人参的肉从容带到新鲜肉从带到您的身边，
0: 四个大字啊，从容时代，
1: 对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相当于购买完成了，拿回家早上空腹一袋去喝它。
0: 您刚说到的这20盒是怎么一个价钱来着？20盒是半年的量，
1: 20盒是一个半年的量，
0: 我觉得20盒其实是比较
1: 最划
0: 算
1: 的，
0: 是的，
1: 最划算的，因为肉从容它是一个长期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它具有食品的安全性，
0: 是的，
1: 就跟我们经常说吃一些，很多人现在养生的观念都很强，各种各样的小保养品这个柜子上也都不少，
0: 有
1: 已经是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了，
0: 可不，
1: 那实际上现在很提倡就是肉从容这种这样的一个好的物质，沙漠人参的物质，它即将会成为一个新的 可以长期食用，大家这种观念是要去改变的。嗯，
0: 明白了啊。那除了这个20盒的这个版本，也就是半年的量，
1: 嗯，
0: 如果说您确实不需要那么多，当然这很客观啊，
1: 对，
0: 我们都说其实也有的朋友可能这个需求他不在那儿啊，不到这么多，那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一个月的这个版本，
1: 对，
0: 是吧？
1: 嗯，其实啊，我们因为今天20盒装的确实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嗯，
1: 我们可以把20盒的拿回家，哎，您自己留上几盒，
0: 对，
1: 给父母一些，
0: 哦，
1: 啊，或者给我们的家人一些，让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那家里只有您从容了，别人还急急躁躁的，
0: 就是啊，
1: 那不是还不是一个平衡的环境吗？
0: 哎，孙总，你这么一说，我这个我小了，我格局小了。
1: 嗯，拍一个20盒的量，那谁挣钱？这个都不容易，是不是啊？
0: 嗯，
1: 那钱我们一定要花在刀刃上，所以我们今天去买一个20盒装的，它是更便宜，
0: 嗯，
1: 原价是3960元，
0: 嗯，
1: 今天呢只需要998元就可以带回家，
0: 只要998，哦，
1: 对，998带回家。你知道前两天很有意思，
0: 嗯，
1: 我们在做节目第一期的时候，我们的经销商听见了我们的价格，
0: 哦，
1: 非常的不满意，
0: 为什么？
1: 哦，他来找我们，因为我们的

0: 所有的线下门店卖的是198元一盒啊。
1: 哦。
0: 嗯，那我们只有在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才会给大家去立减小3000元的。那我们经销商就不愿意了，然后来找我们。那我们也告诉他，我们呢现在肉丛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
1: 明白。
0: 新疆好的产品，新疆自己的人没有体验得到。
1: 哦。
0: 更多的是流向了全国各地。那很多外省的人知道了我们新疆的宝贝，他们去率先体用。享用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新疆自己的家人们，我们新疆自己的人能把我们新疆的宝贝能利用起来，所以只是在节目中给这个大家这个价钱，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这个电话啊。
1: 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4分钟，这会儿要想了解一下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519，赶紧把这名额啊咱先占上，因为节目结束之后啊，这可能就恢复线下价格了。
0: 对，恢复线下价格了，您拿不到这个价钱了，确实是非常的可惜的。
1: 那可不吗？
0: 您先拨打电话把名额占上，然后呢您慢慢的去了解。哎，您说我明天白天有时间了，我再拨打这个电话去了解一下，
1: 那不管用了，
0: 没问题。了解是可以
1: 的，了解可以，
0: 您先把名额占上，了解是可以的，但您现在没拨打再进来电话，您明天再拨打的时候，唯一我想买了，那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对呀，你看那不还是一样的问题吗？这孙总又不
0: 是
1: 天天都在啊。我昨儿就特别思念您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在问，都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出了这个肉从容的三个字，没错，就是这个东西啊。
0: 是肉从容，肉从容是我们新疆的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片。
1: 是的，
0: 千百年来呢，它就已经就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一个健康了。包括你像现在新疆的三大名片是最厉害的，是不是？雪莲、驼奶、肉从容。
1: 是，
0: 但是肉从容的就是反馈，我们就说体感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它本身它有强大的一些作用。其次呢，我们在强大的作用这个之下，又把它加持了，让把新鲜肉从容所有的营养物质呢都带到了您的身边。
1: 没错，
0: 我们从选料，用的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年限用的肉从新鲜肉从容年限呢也是用的它的黄金期，同时我们用的也是没有破损的肉从容为原料，这样去保证它的一个原料的完整性和原料的一个高含量，
1: 是
0: 同时用我们的全国唯一的专利技术把所有的含量能提取出来，然后也用了小分子的液态小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让您喝下去这个体感更好一些，
1: 确实是不错的。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这其实也给孙总留下一个小问题啊，我觉得是可以沟通的。问呢说可不可以94.9一盒啊，因为对949这个数字呀、有一些情有独钟。
0: 念是吗？
1: 哎呀，94.9一盒，但是其实您看啊，您要是这么算的话，其实我刚才说到孙总刚介绍那20盒啊，就是998的这个，
0: 对，
1: 您每天只需要5.5块。那个我觉得比94.9还便宜呢。
0: 同样是，你看949，同样是这个数字。
1: 对啊。
0: 我们用最便宜的组合方式给到您，我们今天给您给的是4打头的49.9，
1: 是
0: 您那便宜。
1: 对啊。
0: 数字咱不换啊，顺序换一下，让您的钱包呢这个更加节约一些。
1: 也一样有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还给您省了呢，我觉得这个。
0: 这提议很好，但是我们也是帮您想着。
1: 是啊。
0: 您去拍一个20盒装的啊，到手。是相当于是一盒呢才是
1: 49.9嘛、对吧，这个若曦这怎么还往高打。
0: 因为对949的喜爱啊、希望您
1: 把价格打上去啊，不要打下来。
0: 希望您这份对949的喜爱呢收到了我们的产品之后，您每天空腹早上空腹去喝一袋，
1: 是，
0: 然后慢慢也对我们肉从容时代肉从精粹液有同样的喜爱。
1: 是的啊。那孙总，其实我们最后的时间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总体来介绍一下吧，打进电话之后怎么样去购买，或者说占一个好的名额呗。
0: 好，我们打进来电话400-1860-619，您在节目正中间打进来这个电话，只要打通了电话，就算这个名额您已经在手了啊、就算这3000块钱您已经省到了。明天呢我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去给您回访。
1: 好，
0: 我们的厂子就在咱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所以我们送货很快，基本上第二天就会送货。那如果货单量大，您也别着急，我们也会给您致电，让您稍等。基本上最慢，第3天都会给您送到家。
1: 行啊，感谢孙总的介绍，感谢孙总带来的肉从容的一些故事和他的比较不错的一些产品啊。那美好的一晚，这就是全部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不见不散。
0: 好，再见。
2: 晚上十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6: 正说到女娲娘娘怒祭招妖幡呢，把这葫芦打开，第一次把这招妖幡放出来了。女娲心说话呀，我要看一看这老君的招妖幡他灵不灵，能招来多少妖怪。结果呢，一展开招妖幡了不得了，刹那之间呢，阴云密布啊，阴风滚滚呢，腥臭无比。怎么你想想，那妖怪那有什么好味吗？一会儿天南海北的，中国的，外国的，反正是只要是世界上的妖怪吧，全都来到了女娲娘娘宫啊。哎呦，把碧霞童子、彩云童子都给吓得呀，哆哆嗦嗦跑到娘娘背后啊。娘娘，我害怕。害怕什么呀？你看那怎么长3个脑袋呀？你看那6条腿呀，那怎么没有眼呢？哎，这都是一些妖怪，长得自然有些古怪呀。哎呦，女娲再仔细一看，那坏了，怎么妖怪来太多了呀？一会儿功夫，这女娲宫啊都挤满了，梁上、柱子上，大的小的，蹲的到处都是啊！参见娘娘，参见娘娘，参见娘娘，参见娘娘！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女娲娘娘是烦呐，怎么的？这咋咋呼呼的？怎么那么多妖怪呀？啊，这还没来完呢，外面还排了好几千里地呢，全在朝歌上空排着队呢。那边都有黄牛了都啊。女娲娘娘一听，怎么还有黄牛啊？啊，黄牛怪。黄牛怪说了，谁想提前见到女娲娘娘，从她手里买票，她往外倒票，买一张票100两纹银，你就能往前插个队呀。嘿，女娲娘娘一听，好嘛，我感情给这黄牛创造了盈利条件了呀。哎呀，这些黄牛实在可恨，真是无孔不入，众妖魔全部给我退下。哎，这妖怪一听，这娘娘你抽风呢你？这我们在洞府当中待得好好的，就觉得一股子强大力量引着我们来到你女娲宫。我们知道啊，招妖幡起作用了，我们得听招妖幡的呀。你把我们招过来，我们还以为啊，传给我们的圣水呀，给的金丹呢，让我们早成正果。哎，没想到啊，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一句话我们就来了，一句话我们就走啊。那你这神仙当的太不仗义了吧？那简直是神仙动动嘴，我们妖怪跑断腿呀！你谁呀你？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我是长嘴怪，让你们回去，还不赶紧回去？惹怒娘娘我，一会儿小心把你们打入九幽之地，万劫不复。哎，啪！

0: 一眨眼功夫跑没了。哎，女娲娘娘一看，怎么跑那么快呀，多新鲜呢。彩云童子说了，娘娘啊，您要把人家打入那九幽之地，万劫不复，谁还敢在这待着呢？全跑了，那不行啊，我得找几个妖怪去搅乱那阴兽江山呢。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没问题，我再次聚妖。
1: 还没嘛得出米。
0: 那女娲娘娘啊，再次聚妖啊，那招妖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放万道光芒，把那妖怪又招过来了。这妖怪呀，一个个的全把舌头吐出来了，怎么累的呀？哎，我说娘娘，您今天玩够了吗？啊，让我们都走了，怎么又把我们招回来了？你不让我们走好不好啊？哎呀，我们家离得远呢，刚到家又被你招回来了，休得多言。女娲娘娘啊，闪神目，一看这群妖怪，哎呀，什么样式都有啊，那何止成千上万呢，多少亿个妖怪也有啊。哎呀，我派哪个妖怪去搅乱阴兽江山呢？这真是犯愁了，这哎呀，太多挑花眼了。这玩意能不能输入一些条件给我筛选筛选呢？啊，一说这话，那招妖幡讲话了。招妖幡还能讲话啊？招妖幡是宝贝呀，如意宝贝，如意如意，随人心意呀。那宝贝啊，能跟人对话，按现在话来讲，那就叫神工智能 AI。那位说那叫人工智能，对，人家神仙呢，哎，神工智能。招妖幡说了，启禀娘娘，招妖幡可选用距离、性别、功能等多种筛查关键词。嘿，女娲娘娘说，你不早说，你没早问，还怨我了还。那好，以距离作为筛查吧。啊，我呀就找这朝歌周边的妖怪，离得近也好方便古刀纣王，请输入朝歌赋。女娲娘娘话音未落，唰，白光一闪，在女娲娘娘话音未落，唰，白光一闪，再看呢，那好几亿妖怪都没有了，也就是剩到女娲娘娘宫。哎，有那么一宫的妖怪。女娲一看，哦，这就是朝歌城周边20里地的妖怪呀，哎，也不少啊。好家伙，有狼妖，有狗怪，你是什么东西啊？我是蛤蟆精。蛤蟆精啊，哎呀，蛤蟆精怪恶心人的，你去勾引那纣王肯定不行啊。你呢？我是鳖精。鳖精那是吃的。这女娲一看，怎么长得这奇形怪状的呀？啊，再次筛查。那怎么筛呀？把这男性全给我剔除，公的、二椅子的全不要，就给我留下雌性的。哎，是啪，这一下子半宫的妖怪又没了，剩下的妖怪呀，全是雌性的。雌性的，哎呦。你是什么妖啊？
2: 我呀，我是狗尾巴花妖。
0: 狗尾巴花妖啊？狗尾巴花妖那玩意能迷人吗？你滚一边去。
2: 哎哎，
0: 你呢？
2: 我是坛子怪。
0: 坛子怪？我看你长得就是坛子。
2: 对，我就是坛子。坛子成了精了，我可有200年道行。
0: 200年道行你就想搅乱纣王江山呢？你也把这商朝看得太容易点了吗？你也滚一边去。哎哎哎，哎呀，这女娲娘娘心说话不行，我还得呀输入关键字，给我把1000年以上的妖精留下来，其余的全滚。是，噗，白光一闪，再看呢，就留下来10来位了。哎，女娲娘娘一看，这就好挑了啊。哎呦，

年以上的妖怪，这朝歌城外头也不少啊，一二三，哎呦，十七个，你们十七个都什么妖怪呀？启禀娘娘，我是馒头精，我是大饼怪啊！走走走走走，厨房的不要，这馒头大饼的纣王能喜欢吗？有个饺子也行啊，那是娘娘我发明的，真是的呀！你们走，厨房不要，你呢？启禀娘娘。我不是厨房的啊，你不是厨房的，那靠近点啊！你是哪的呀？哎呦，不对，你离远点吧。怎么呢？怎么一股子臭味啊？哎，启禀娘娘，我是马桶精，走！把这老娘娘气坏了，马桶也成精了。哎，娘娘，天下万物皆可成精也，别野了啊！厕所更不要，臭烘烘的，那纣王能喜欢你们吗？说马桶精、尿盆精、夜壶精，一律给我滚！哎，是，走，揉揉揉揉，厨房赶走了，厕所赶走了，地沟的里面的精赶走了，左赶一波，右赶一波，最后就剩下三个妖精了。女娲娘娘闪会目这么一瞧，哎呦，

0: 太小了，脖子太长了，肚子太大了。我说你们三个是何方的妖孽呀？报上名来。
1: 是，
0: 启禀老娘娘，我们三个乃是朝歌城外轩辕坟三妖也。哦，轩辕坟三妖。
1: 哎呀，
0: 这娘娘心说，我今天呢刚跟轩辕皇帝吃过饭呢。这轩辕皇帝当年为华夏族立过大功啊，打败了白帝蚩尤啊，成为天下共主。等轩辕皇帝死之后，就埋在朝歌城外建了一处轩辕坟呢。但轩辕皇帝呀，人家羽化升仙了，跟我哥哥伏羲大帝他们都是好哥们儿。但轩辕坟久而久之荒弃，哦，闹了半天呢，这里面住了仨妖怪呀。嗨，老娘娘，我们仨呢在轩辕坟中潜心修炼呢，已有千年道行
1: 哟。
0: 那你们这三个妖孽都是什么精啊？有尿盆精吗？没有，我们不是尿盆精。有那马桶精吗？更没有了。那你们是什么妖精啊？启禀老娘娘，在下我乃千年狐狸精
1: 哟。
0: 哎呀，一听狐狸精，女娲觉得这个行，狐狸精啊，狐媚善能惑主啊。好，千年狐狸精，你几个尾巴呀？我一个尾巴。我怎么老听说九尾妖狐的呢？啊，九尾妖狐是说别人，我呢只有一个尾巴，要那么多尾巴干嘛呀？最重要的要靠智慧的头脑。说得好，你呢，老娘娘，我的智慧头脑更多呀，我有九个。你瞧，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哎呦！女娲说：“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九个脑袋呀？”启禀老娘娘，在下九头智己精，九个脑袋。你看这多漂亮，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哎呀，行行了，别不愣了，一个脑袋就够烦的了，你九个脑袋一般待得下。你呢？哎，老娘娘，在下乃是玉石琵琶精。
1: 哟，
0: 玉石琵琶，他们两个，一个狐狸，一个雉鸡，那都是有情之物啊。有情之物修炼成妖，本尊可以理解。你这无情之物，一个玉石琵琶，如何成妖的呢？老娘娘，您有所不知啊，我这个琵琶呀，那不是一般的琵琶。我这琵琶呀，乃是当年轩辕皇帝他生前所用啊。轩辕皇帝驾崩之后，就把我这心爱的琵琶留在了他的轩辕坟当中啊，给他一起陪葬了。他生前最喜欢我这琵琶了，天天拨动我琵琶上的弦呐，一边拨动一边唱歌呀。哦，轩辕皇帝当年都唱什么歌呀？哎呦，专门为我写了一首。哪一首啊？弹起我心爱的玉琵琶呀。这首歌怎么唱的呀？唱得好听。弹起我心爱的玉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哎嗨嗨哟。行了，轩辕皇帝什么时候成山东人了啊？你这玉石琵琶能成精也着实不易呀。好，你们三人都是轩辕坟的妖怪。
1: 对，
0: 我们是好室友好闺蜜。既然如此啊，本尊就降你们一项重任。
1: 哎呦，
0: 这仨妖怪一听啊，赶紧跪倒在地，谨遵老娘娘法旨。你们三人呐，给我听明白了啊，只要完成了本尊交代你们的这个任务，本尊呐可以赐你们成就正果，你们就能成神能成仙了。否则的话，你们再修炼，修炼个几千年之后还得遭受三劫呀，什么雷劫火劫风劫，三劫你们挺过去才能够成就正果。但只要是 完成了

本尊这项任务，三劫免掉，我以特殊妖才召你们上天，成就金身正果。哎呀，我的天哪！仨妖怪一听可高兴了，这可是进阶之路啊！赶紧跪倒磕头，谨遵娘娘法旨。娘娘，您就布置任务吧，我们呢一定圆满的完成。好，三妖听无密旨，三妖在此聆听。成汤气运黯然，当失天下，凤鸣岐山，西周已生圣主，天意已定，气数使然，尔等三妖可引其妖形，脱身宫怨，祸乱军心，是武王伐纣以助成功。听好了，让你们祸乱纣王，祸乱着商汤江山，但是可不许你们残害众生，明白不明白？啊，明白。嗯，事成之后，使你们结成正果，谨遵娘娘法旨，叩谢娘娘大恩。去吧。哎，这，哎，娘娘，召我们过来，不管顿饭呢。嗯。你们还想吃什么呀？我们也不想吃别的，有个盒饭就行了。快快离去，再要与本尊要什么盒饭，我让你们仨立即领盒饭。哎呀，赶紧走。仨妖啊一转身，三股清风跑了。那这才叫啊，三月中旬驾进乡，吟诗一首起飞扬，只知把笔施才学，不晓金幡社稷亡啊。狐狸听旨施妖术，断送600年成汤啊。这一下子呀，女娲娘娘这口气才出了一半啊，把这招妖幡重新的塞回葫芦，拿着葫芦嘴往上一堵，命令彩云童子给我放到后宫。哎呀，可算是出了这半口气呀。阴寿阴寿，你等着，我就看着这成汤江山怎么被你糟蹋了。你太无道了，真是个无道的昏君。天，怎么呢？女娲娘娘在这边一骂商纣王，商纣王在宫里头呢连打了6-7个喷嚏呀。哎，怎么回事啊？商纣王心说话，这是春季里开花，大概其我这过敏性鼻炎犯了吧？啊，要不然怎么连打喷嚏呀？哎，真是晦气，晦气！纣王挺不高兴的，刚才俩儿子过来参拜自己了，拜完就走了。纣王呢，往那龙书案上一趴，一看大殿之上，文武大臣基本上都走了，就有2名大臣仍然在那里侍候。哪2名啊？中见大夫费仲，中大夫游魂呐。这俩人呐，可以说是纣王面前的2位弄臣。那太师文仲在朝的时候，把这俩人呢给打压的了不得。怎么呢？太师文仲烦他们，就觉得他们呢天天的翻嘴挑舌头，无事生非，在王上面前竟溜须拍马，竟说跟他们关系不好的人的坏话，竟说跟他们关系好的人的好言，所以文仲恶心他们，一直打压他们俩。但现在文仲奉旨平北海去了，大兵远征，戍外立功，没有时间管着费仲游魂了。他一走，这纣王啊就把费仲游魂给提拔起来了。怎么了？纣王觉得这俩人不错，向着自己呀。啊，你看其他的文武大臣天天的在自己耳根台一张口先王，一闭口成汤，哎呀，把我当小孩子了。唯有这俩人是年轻的后起之秀啊，跟自己说得上话，而且呢侍奉自己兢兢业业，忠忠恳恳呢。纣王对他们俩特别器重，

0: 所以文仲一走，纣王啊，步步提拔他们，现在都把他们提拔成了中大夫啊，平常陪王伴驾。纣王将相归来，其他大臣都走了，就剩下这二人留在身边。依照天子的命令去做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您呐，心怀这些臣子，心里您有您的想法，但是您呢又不愿往外开口，故此在女娲宫借女娲题诗一首，是点众位臣工的。可是呢，那些人呢，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的假装不知道，反倒以此来斥责陛下，实在是不应该呀。依我们二人认为呀，陛下您既然想纳美女，您就干脆正大光明的纳就得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费仲游魂批评纣王啊，当然这个批评啊得挂着引号，说陛下您是天子啊，不是那些臣子们是天子。天子是什么呀？除了老天，那就是您最大呀，乾纲独断呢。您想干什么，那就能干什么，您管其他人怎么想干嘛呀？就拿今天来说吧，我们俩知道啊，您在女娲宫提的那首诗，您是为了赞美女娲吗？不是，您是为了点这些臣工啊。您的心我们两个人明白，您呐是看皇宫中太冷清了，您登基已然7载呀，皇宫当中7年没有进一个美女呀，这换成普通的人家，哪怕是今年多打几斗米，那也得往家纳个妾呀，何况是天子乎？所以陛下您想那些美女充实后宫，这是应当应分的呀。当然陛下您心怀仁慈啊，您不乐意自己开口，您这是想借着赞美女娲娘娘的诗，提醒提醒那些臣工们，让那些臣工们开口，陛下顺理成章接纳奏言不就完了吗？哎，没想到啊，现在那些臣工啊，哪有半点臣子的职分呢？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不但不能够领会圣意，还给陛下呀在那添堵啊。所以呢，我们两个替陛下你鸣不平啊，您贵为天子，九五之尊，怎么要个美女还得听他们的呀？所以我们二人这才说呀，陛下您就不该在女娲宫提那诗，您既然想招美女，您直接就下旨，您就招，看他哪个敢反对，您就乾纲独断一把，他们还能奈您如何呀？哎，这纣王啊被这费仲游魂这么一番话说的是又明白又糊涂。糊涂什么呀？我没想着招什么美女呀、啊、我没这个意思呀，怎么费仲游魂把我提着诗跟要招美女挂上钩了呢？那明白什么呢？费仲游魂说到点上去了，我当天子已然当了7年了，这7年间呢，我老觉

觉得干点什么事儿，都伸不开手脚啊！就这帮子老臣呐，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这要注意呀，那要小心呐，注意道德呀，注意品质啊！哎呀，弄得我实在是心烦呐。费仲尤浑说的对呀，是你们是天子，还是我是天子呢？哎。我怎么还得跟着你们走啊？还得看你们眼色呀。那我就钳钢独断一回，行不行？对，这费仲尤浑他们俩呀，虽然理解错了，虽然呢把我提着诗给招美女联系起来了，但俩人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你让谁看到我提一首赞美美女的诗？那不得猜猜我心里头是不是在惦记美女呀、啊？人家费仲尤浑怎么能够往天子要那美女那好事上想？而那商荣、那比干这一群人就非得往那淫事上想，而借此把我训斥一顿吗？同样是寡人的臣子，这想法怎么那么不对呢？啊？为何他们？不像这费仲尤浑似的为寡人分忧呢？既然费仲尤浑他们能想到我写这首诗有可能是我呀，想要招纳美女入宫，那么其他臣子我料想啊也会想到这一点。那么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我写这首诗啊，它的本意就被遮掩过去了。我也乐得你们往这想，我也是今天的脑袋一迷糊，给这女娲娘娘写了这首诗，我也觉得不妥，但是被这臣工们一说不妥呀，我就是不改，我是天子，还那句话。但是如果说现在按照费仲尤浑他这个方向走，那就等于朕写这首诗就是为了暗示臣工们。朕想纳美女，那就把那本意掩盖了，我也就好说话了。另外呢，我也可以借这个理由试探试探陈宫。我作为天子，往宫里招点美女，这不过分吧？7年了，我那宫中的宫女儿都老了都，我替换替换，这不人之常情吗？啊？我看看这群老臣，他们还反对不反对？我借此机会，我看一看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我能不能钳纲独断？两位爱卿说得不错呀。今天朕女娲宫进香，确实啊，偶见女娲其容貌丽，绝世无双。再想一想，朕这3宫6院，没有哪位美女能够称朕心意呀。那么，两位爱卿有何策略以慰朕怀呀？我听听你们的意见。哎呦，费仲尤浑一听，俩人呢对视一眼，看来呀，我们俩刚才那一番话说到天子心里去了。费仲赶紧说：“陛下。”您乃万圣之尊呐，富有四海，德配尧舜，天下之所有，皆陛下之所有，何患不得？这有何难呢？啊，对不对呀？可不是吗？尤浑呐，赶紧接过话茬，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呐。天下有一个算一个，那都是陛下的臣子。陛下想在哪里选个本人，那都是应当应分的，这有何难呢？陛下呀，依臣等看来，您可以明天传下一道圣旨，颁行4路大诸侯，让每一镇选美女100名，以充王庭啊。陛下，您想啊，这每一镇美女100名啊，江南的，
西域的。

乃至沿海的各地各式各样的美女，各种风情各种味道的都能够冲进王庭，那何忧天下绝色不入王选乎？那还不紧着陛下您挑吗？纣王一听点点头啊，言之有理，爱卿所奏甚合朕意啊。这样吧，明日早朝朕就发旨，卿且暂回，明日早朝希望两位爱卿辅议呀。陛下您就放心吧，微臣告退，微臣告退。这俩家伙回去了。纣王啊用手敲敲龙书案，行了，就这个主意，我就用选美女来试探试探，看看这群老臣他们还怎么地，明天早上再说吧。就这么着，纣王回内宫休息了，一夜无书啊。等到第二天天光不亮，武经上朝啊，当天子不容易着呢，说我想睡个懒觉吧，想一觉睡到天光见亮吧，没那可能，早早的就得把你由打被窝里给薅出来，上朝去，梳洗打扮呢，穿上朝服啊，戴上冲天冠，就这一身装束，那就重达几十斤呢，那容易吗？最后让人陪着，是升坐九龙口啊，往下一看，两班文武已然排列整齐了，靖鞭三响，啪啪啪，升朝喽！有人高喊一声升朝啊，这时有宦官过来，苍蝇刷这么一摆，有事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喽，等着。哎呀，谁说话呢？一听这声音出自龙书案后啊，哎呦，这宦官吓一跳，怎么的？这平常都是这文武大臣们说话啊，陛下，臣有本上奏，都得他们开口，怎么今天陛下开口了呢？大家呢全把眼光落到纣王身上了，大家也不明白呀。哎呀，七年了，头一次这纣王往这一坐，他先开口，听听吧，陛下有什么旨意呀？就见纣王啊眯着眼睛，当驾官何在啊？臣在。传旨。哟，当驾官一听，好嘛，一上朝就颁旨啊。赶紧的拿笔记录，陛下请讲。即传朕的旨意，颁行四镇诸侯，与朕每一镇地方挑选良家美女100名，不论富贵贫贱，只以容貌端庄、性情和婉、礼度贤淑、举止大方，以充后宫，以使臣尊。刚想说遵旨，陛下，老臣有本上奏。得，纣王一听引出来一个，纣王一条眼皮往下一看，我知道就是你。谁呀？就见呢左班当中有一人应声出奏啊，趴伏在地，老臣商容起奏陛下。老首相商容，商容一听，什么？一大早颁旨，每镇选100名美女。商纣王，你用得过来吗？你疯了吧你？100名女子啊，那天底下800镇诸侯啊，那800镇诸侯每一镇100名，那反正不老少的。好家伙，全冲到你内宫，咱就甭说你，哎，信得过来嘛，咱就说这内宫，

0: 装得了这么多人吗？啊，别的不说，光盖厕所那得盖多少啊？这么多美女吃喝拉撒每日用度那得多少啊？你一拍脑门那就是每镇100名啊，你这太天真了。我上本给你堵住，给你拦住，不能让你这小子得逞，这真是取乱之道啊。我身为老臣，我有资格管着你。来，倚老卖老吗？当然了，他觉得自己啊是忠心耿耿。纣王一看又是你老商容，就这老头子你不让他说还不行，纯属是把个话筒不下台的那种老干部，得罪不起呀。商老首相，你有何本奏啊？讲吧。陛下，君有道，职责万民乐业，不令而从。况陛下后宫美女不斥千人，嫔园上又有后妃，今披空欲选美女，恐民之失望也。臣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此时水旱贫仍，乃是女色，是为陛下不取也。故尧舜与民偕乐。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以仁德化天下，不是干戈，不行杀伐，景星耀天。甘露下降，凤凰植于庭，芝草生于野，民风物富，行人让路，全无废声，夜雨骤晴，道声双碎，此乃有道兴隆之象也。今陛下若取见识之乐，则目眩邪色，耳听音声，沉溺酒色，连于园域，列于山林，此乃无道败亡之相也。老臣戴罪首相，位列朝纲，弑君三世，不得不起陛下。愿陛下尽贤能，退不孝，修行仁义，通达道德，则和气贯于天下，自然民富财丰，天下太平，四海雍息，与民共享无穷之福。况今北海干戈未息，正宜修其德，爱其民，惜其财费，重其政令。虽尧舜不过如是，又何必区区选士，然后为乐哉？臣愚不识忌讳，望其容纳。 商容啊，说完就准备听着商纣王发话呢。结果就听到打呼噜声音，这商容挑眼皮往上一看，嘿，把这老头子给气的呀，就见

商纣王脑袋往后仰，仰在龙椅上，鼻涕泡冒出多大来，在那睡着了。哎呀，商容心说，我刚才汤汤汤汤汤汤说半天，我白说了我啊。哎呀呀呀，陛下陛下，纣王这才被惊醒。哎，商老属下，你接着说啊，说完没有？这商容说，我说了半天，陛下，刚才老臣之善言，不知陛下可听闻否？您要是没听见，老臣再给陛下说一遍呢。乐民之乐者，民也。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商纣王心说：“我都睡着了，都没有堵上你的嘴呀！啊，可见你们这一群大臣呐，仗着自己三朝元老，给我天天倚老卖老啊！不必多说了。朕虽然没有听到你刚才所说是什么，但朕也明白。”你呀，一定不会同意的。好，轻言甚善，你说的都对，好不好？朕即免刑，我收回我的圣旨。刚才那话呀，算朕没说。来啊，退朝吧。纣王说完呢，把大袖一摆，起身一转身，退朝了。陛下圣明，你圣明，你们都比我圣明啊！就这一点选美的事儿，都给我否了，一堆大道理啊！什么乐民之乐，民以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以忧其忧啊！这挨得上吗？什么水旱贫仍，哎，不得侍女色哦，下点雨儿，哎，干个旱，那就不能生孩子了？那照这意思，那天下早就绝种了。别跟我说什么尧啊舜哪的，哎呀，尧帝当时多好啊，你听听你们说的啊，什么芝草生于野，野地里全长的灵芝草，你们瞅见了？凤凰止于庭，凤凰你们看到了？这是最可气的，犬无吠声，那叫哑巴狗，狗都不叫唤了啊，这就是好世界了啊！依我看，这恰恰是异象，对不对呀？违背自然规律的呀！给我得不得，得不得？哎呀，也是我呀，自找没趣儿啊！啊，我非得选什么美呀？我弄我一肚子气。纣王气的呀，回到后宫去了。这一天呢，饭都没吃，叮当叮当。竟在后宫摔碗了，气呀、啊！把费仲幽魂再给寡人召来。是，有人赶紧的把费仲幽魂又给召到纣王身边呐。臣费仲幽魂拜见陛下。我说你们俩能干事不能干事啊？昨天咱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早上朕颁旨，你们俩复议，你们俩跑哪去了？我怎么没听见你们俩吭声啊？陛下呀，没等我们俩吭声呢，这首相老大人他先说话，您还不知道他吗？只要他一开口，没半个时辰，那说不完呢，那典故一个接一个往外扔啊。我们准备他说完了一一反驳呢，没想到陛下您呢就答应他所奏请了。您一甩袖子，您退朝了，那我们再想说什么，那不也晚了不是？这个商容太可恶了。那你们俩说这事该怎么办？难道说寡人连选个美女这样的权利都没有吗？是啊，我们也替陛下您鸣不平啊。您贵为天子，召几个美女进宫，这不是应该的吗？这首相啊，真是多此一举啊。陛下，这么着，我们呢还有个主意。好、哦，有什么主意呀、啊，陛下？您今天说了，美朕
选100名美女。

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一镇一百名，那就反正不老少的。那就算是大镇吧，四大镇诸侯，那一镇选一百名，那也得四百名啊。估摸着呀，这商容他觉得太多了。那陛下，咱把数量减一减，咱再试试他，咱呢不选那么多了。咱就选一名，你看他还反对吗？对不对？咱一个一个来呀，今天选一个，明天选一个，慢慢的充实后宫，只要打开个缺口，那以后啊，陛下您就可以得寸进尺了。这什么词啊？就这意思吧。言之有理，但是没有那么多名的基础，如何选一名啊？啊？天下女人多了，哪一位能够称朕的心意呀？嘿嘿，陛下，这个不劳陛下心忧啊，我等推举一人，此人呢，绝对比那女娲还漂亮。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1: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岳中琪站起身来说，张先生也累了，老高，明天你严严实实弄成轿送张先生走，给他带一百两盘缠。慢着，张希不知哪儿来的劲，一撑身子竟坐了起来，说道，既是诚意，你们可愿与我结为生死兄弟？有何不可？高应天愣着没有回过神来，岳中琪已然慨然答应，来来来，就这里搓土为香，我们三个人结为金兰之好。于是二人搀着张希下炕，在一盏忽明忽灭的瓦台油灯下，拟好誓词，南面而跪，齐声念诵，今有岳中琪、高应天、张希三人面对昊天上帝，禀告祖宗神明，我三人心志同一，为天下苍生，为光复汉家伟业，奋起共讨满清朝鲁，生同此志，死同此心，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如有违此志，叛兄卖弟者死于刀剑之下，永世不得轮回。一阵惊风掠翻而过，沙石打的屋瓦一片声响。张希低声说道，二位兄长，我的老师是岳中琪。和高应天回到了前雅房，二人在灯下相视一笑。高应天说，既然已经知道了曾经大帅，怎么还和他幽里周旋？岳中琪道，从现在起我不再见他，由你和他打交道，直到拿住曾静。

万一他再弄假，我这一整治再想唱戏比登天还难呢。哎，千古艰难为一死，张希要走正道不失为一条好汉呢。高应天提起了笔，皇上那头怎么交代呀？共同盟誓的事要不要写呀？岳钟琪略于思索，断然说道：写，原原本本的写，要把我们万般无奈只好祭出下策的情形写足，不必再提誓词里繁满富汉的话，只说几位同生共死的兄弟也就可以了。天色黎明时，岳钟琪的800里加急奏折已拜发出去，直成长春园。4天之后，由军机处发出的800里加紧停御，由北京直发湖南永兴。载月5日，永兴县衙倾巢出动，快马提骑，直奔曾家营。曾静、张希一案骤出，震动京华。一个小小的秀才，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远数千里直奔野战军营，劝说主帅倒置造反，这是亘古没有见过的异事。本来已经传说的老皮的谣言再度乘风而起，又说曾静在湖南聚兵10万，专派张希去西宁联络，和岳钟琪互为犄角之势，约同起兵两路进攻中原的。说岳钟琪的奏折是试探朝廷，如果朝廷敢信任，那么就押送张希进京，如果不信任，依旧造反。更有说的玄乎的，朱三太子已经从吕宋国启程回国，主持讨清复明大计，如此种种，像瘟疫一样在94茶楼秦阁楚馆中散布着。连六部的小吏们也一改往日的懒散习惯，天天一早就到班，从主管司员的脸色到部院大吏只言片语，探查朝廷有没有打的行兵的动向。整个北京都睁大了眼睛，但是接着出来的旨意却是人所意料不到。刚过正月15，红石便带人亲自到刑部传旨。李福、谢济世、蔡廷等人结党营私，攻劫证人，李福着即革职，所拿进京交部问罪。刑部员外郎陈学海通连其中，诋毁坑陷国家大臣田文镜，其罪亦不可换，以及就地革职。与犯着大理寺严居翘时，一律定罪，钦辞。旨意宣过，刑部大堂死一般的寂静。李福、田文镜互结10日已久，现在做结论尚在意料之中。陈学海不过口风不严，生就一张臭嘴，传言了些田文镜任上的笑话，他竟也不可换。还有对蔡廷的罪名也定得奇怪，蔡廷是康熙平定3番时就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了，40多年镇守西南，人们所知道的也就是他曾经举荐过黄振国当河南布政使。和李福过从的近一点，是有诗文惆怅。那谢济世是出了名的壮于人，跟李福只是点头的交情，怎么也卷了进去？因此众人一起怔住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许久，刑部尚书柯英才领衔叩头说道：臣领旨。红石换了笑脸儿：众位大臣也都起来吧，我是夜猫子进宅，来了没带好事啊。见陈学海兀自跪着没有动，便走过去笑道：陈学海，你可知罪吗？陈学海看了眼红石，重重叩头道：奴才知罪。

挺起腰来，拍蚊子似的，啪，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奴才嘴臭。红石性格阴微，被他逗得一笑，便发不起火来，问道：你嘴臭，都说过田文静些什么？跟谁说的？陈学海道：奴才说过，田文静是顶尖的好人，却跟好人过不去，真是莫名其妙。其实去河南的官，在原任各省也都是些了不起的能人，偏一去河南，一个个就都成了窝囊废。田文静在河南就相信亲近过一个张球，偏偏张球是个茉莉，这也就太不给田大人长脸了。王爷别笑，我说的真心话，就是有点想不通，说他这个人连家眷也不带，当巡抚当总督，总没有一个亲眷跟着发财，他只做事不发财，和李卫一样，凭谁论他也不是个昏蛋，但既是好人，又和所有的好人都弄不到一处，这不怪吗？

又问：“谢济世把你的话转述皇上，写了奏折，预先和你商议过没有？”“没有。”陈学海越发觉得轻松，装了一脸可怜相：“好三爷你了，谢济世是浙江道，我是刑部员外郎，离着大千里地呢，我们两个没有通过信，就是兔子也没有那么长的耳朵呀。近段时间他来京，没有见过面。三爷，奴才不知道他来京，这几日部里上下都忙，瞪着眼睛竖着耳朵等着湖南的消息。他果真十分饶舌，要是永兴县审问曾静是个串联造反的人，那招一个是要拿一个的，又怕他们不安事，拿着良民顶功邀赏，又怕他们怕事走了要紧的从犯，我们都急得了不得，等着他们的信儿。三爷，我忙得真是连家都没空回呀。”“好了好了。”洪氏是又好气又好笑，掰着手道：“不是就没见面吗？”想起纸里还有革职的话，应又道：“来，革去陈学海的顶戴。”陈学海止住了走上前来的官员，自己摘起了大帽子，边悬着纽子取那红缨，边笑道：“这个顶子没花钱挣来，又没花钱去了，如今世事真有意思。像田志台花钱买赠挣的红顶子，到底戴得牢靠结实，和买东西仿佛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交了顶子，叩头谢恩，见洪氏要走，兀自追及不笑问：“三爷，您还欠着我一回东道呢，几时回请啊？”“您走好喽。”洪氏打轿回畅春园，一时耐不住肚里发笑，刚在双闸口落轿，便见小太监李来苏迎上来道：“哟，奴才等了有一阵子了，万岁在丹宁居等着召见您，请爷这就过去。”洪氏点点头，加快了步子。进了丹宁居，洪氏立刻觉得气氛不对。雍正没有在东暖阁，迎门坐在正殿的须弥座上，主事方苞、张廷玉、鄂尔泰、允祉、允禄、允礼都侧身侍立旁边。一个身穿露资补服的六品官撤去顶子放在地上，正在激烈陈词：“汉武帝立太子之时，乃千古帝王阴鉴，不但阿哥即是太子也不宜干预外事。皇子春华玉德，修身养性，万岁万年之后，期望他们辅佐垂治，才是至公之礼。”洪石不禁一怔，不言声，向雍正行了个礼，挨着红历站定，悄悄问道：“这是谁呀？”红历悄声说：“工部主事陆生南，已经和皇上顶了一回子了。”洪石看时，果见雍正脸色铁青，死盯着陆生南说道：“你说这话罪不可赦，不立太子是圣祖定的，今日朕为天下之主，也不立太子，天下如今有什么不安之处？你说的是圣祖不该废太子，还是朕不该不立太子？”陆生南抬起头来，正视着雍正的目光：“圣祖不立太子，所以有皇上兄弟骨肉之变。以圣祖之天纵英锐，尚且不宜善后，后世子孙，皇上能使他们都似您一样吗？”洪石这才看清，陆生南是个30岁上下的青年，五官也还匀称，只眉心倒剃，一双斗鸡眼好像总在盯着上前方，脖子梗得有点歪，随时随地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相。别说跟皇帝说话，就是这种神态能在工部衙门混到主事，也令人呐喊。再看雍正，果然已经脑袋额上青筋长起，口气也变得阴寒异常：“

连圣祖也不放眼里，你还算个人臣？朕与左右臣工追随圣祖数十年，竟不知道圣祖有不亦善后的事。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才学，倒要请教一下。陆生男侧耳听着，他脸上天生的那副倨傲相越发令人瞧着不受用，碰一头便直起了身子说道：圣祖晚年不立太子确实遗憾，阿奇娜塞斯黑所以敢于觊觎皇位，落了身死凌辱的下场，就是因为没有太子。设如先帝早定储位，君臣相信，兄弟相安，焉有西墙之祸？又哪儿来的流言蜚语充斥朝野？雍正的身子向前一探，冷笑一声说道：啊，原来你是在替阿奇娜叫撞天屈呀。朕倒想起来了，当初阿奇娜闹八王议政，有几十个京官连折上奏，跟着呼应起哄，联名，其中就有你吧。陆生男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昂声说道：有的。皇上下诏求直言，难道是摆样子的？这么大的天下，用封建制兄弟分而治之，皇上垂拱九重，统御万方，不比现在这样早起五更，夜半明灯，宵干劳作好些？自周以来，国祚没有超过500年的，就因为秦始皇为他的一己贪念行使郡县制，人主威仪越重，为祸愈烈，就因为他可以随意赏罚，生杀予夺，人虽怒而不敢言，虽报复而不敢举，蓄之于身，其发必毒，难道不应警惕吗？说罢口头碰地有声。殿中诸人此时个个面如土色，召见陆生男是张廷玉的建议，原本是为借意岳钟琪制造6000辆战车的事想听听司官的建议，谁知陆生男劈头说讲了一番民间流传岳钟琪的那些闲话，请雍正先息谣言，以不疑之心用兵，惹翻了皇帝，撤去了东暖阁的会议，升御座正规接见。陆生男如果叩头认错也就罢了，但他生性倔强傲慢，至死不变，又进而以谣言扯到运四等人的死，越说越僵。没等几个军机大臣想出转还的办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红历眼见他的脾性不好，再加上一副天生不讨人喜欢的尊容，要说话连个插嘴的余地也没有，心里愧人一叹，此人休矣啊。此时连张廷玉、方苞也面面相觑，束手无策。雍正目光闪烁，脸上带着刻薄的笑容，好一篇历词啊。自秦始皇以来200余帝，你是一个也瞧不起呀、啊。圣祖也不在你的眼里，何况朕这样的寻常皇帝，你既有如此通天彻地前无古人的大才，怪道的与谢济世同乡，又受李福的重用，过去有个八爷弄了个大党，害君祸国，如今又是一个李福连通一个彩亭，拉上黄振国、谢济世，又成了一个小党。朕预制的朋党论你们瞧不到眼里，不读也还罢了，连圣人的四书五经你们也是个灭儒。我就是翻过诸子几篇格言评注，会抄几篇高头的奖章嘛，就好把自己扮成了诸葛亮，把朕公看成是恶斗。你们似乎忘了，朕为45年皇阿哥，并不是甘霖。

0: 那份愤怒一言一动听之于饱腹饱腹的阔歌，真是水里进火里走，六部里半拆，外省民间闯荡出来的铁汉子硬骨头。身在滔天黄河中视察河工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你既无忠君之意，朕又何来的爱臣之情？来，再将他的官服剥掉。雍正凶狠的一笑，对拥进来的侍卫道：送到养蜂家到御神庙，我谢济是黄振国一处关押，待李福和蔡廷押解来京，刑部大理寺实验审后，自有应得之罪。陆生南不等人来驾，即叩头道：万岁，臣愿进言而死。雍正不屑地摆手道：刑部大堂上说去。几个侍卫不容分说，扑上来搓起陆生南，脚不点地便往外走。陆生南身子一纵说道：死的死耳，这么侮辱斯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欢迎继续收听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人。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0: 陆生南不等人来驾，即叩头道：万岁，臣愿进言而死。雍正不屑地摆手道：刑部大堂上说去。几个侍卫不容分说，扑上来搓起陆生南，脚不点地便往外走。陆生南身子一纵说道：
2: 死的死耳，这么侮辱斯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仰天哈哈大笑，渐渐远去。老远还在听他喊：杀英雄头，剥英雄皮，千古一块，哈哈哈哈哈！叫的殿中人无不失色。雍正额上的青筋火火地跳动着。端起杯来喝，茶水已经震齿间凉。哐声，哗啷一声，将杯灌得粉碎，恶狠狠笑道：“
4: 有时候。”刀子比四书管用，传旨吏部尚书、侍郎、考公司主事，各罚俸一年，记过一次。
0: 说着静下玉座，向东暖阁走着问道：
4: 红石，刑部传旨过了？
0: 红石跟着进来，回奏了传旨的经过。也亏得他好记性，滴水不漏将陈学海的话复述了一遍，说的雍正一肚子气全泄了，笑道：呵呵，这天下大了，什么样的人全有啊。范世杰当顺天府尹，拿了我雍王府的人，朕那个时候还是掌管布务的皇阿哥，和他好说叫放人，死死顶着一定要审。老十三拧着他的耳朵臭骂了一顿，笑嘻嘻的把人就放了。
5: 红利 见雍正的气消了，陪笑道：“皇阿玛说的是，君子小人也只在人主调配得宜，各得其所而已。就如陆生南，按情罪而言，实在也是诸不胜众，不过一个妄人就是了。主子，别生他的气。”
4: 雍正叹了一声：“你们不晓得呀，还有一个阳明石，昨天整整在这儿谈了一个时辰。他当然不像陆生南，陆生南不单是个狂妄人，他后头是另外图谋的，所以不一样。朕也不一律相待。像阳明石、阿奇那的政见和他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分，但阳明石全人是一片忠爱心，想照他那套办法辅佐朕治好事情。他说的话又都是下来私底和朕商榷，朕就喜欢分出好歹人，不同料理。阳明石朕和他谈了，他学问好，人品也好，也是做实事不说空话的，但天下十七省号县归公，发养廉银子，没出什么乱子，苦银也加增了，可见朕的制度不错。他说已经想通了，朕说既然想通了，还回去当你的云贵总督。君子不结党，结党非君子。杨明是孙家干是君子啊，李福这个人朕原看和杨孙是一样的，想不到背地里的行为如此的龌龊。
5: 他长篇大论地说着，众人这才明白，雍正其实心里是把这群人按允祀的余党来处置的，
4: 都不免觉得雍正这样睚眦必报，搜剔无疑，未免过分了。
5: 但雍正此刻正在气头上，又说得振振有词，谁肯在这个时候去触他的眉头呢？
4: 张廷玉思量着军机处还有许多的公务，不能再为李福一案耽误时辰，便道：“李福、谢济世他们已是笼中之囚鸟，处分等不宜过后再参酌也可。现在两件大事是不能够轻心的。岳钟琪集兵西宁十万人，甘肃大雪，粮草都是从四川运上去的，运一斤粮要耗十七斤粮。四川的库底儿都叫于洪图给腾净了。于洪图这个人还是能办事的，但这一来得赶紧给四川调拨春荒用粮和种粮。陆生南是专管给岳钟琪造战车的，他坏了事，车还得造，这些事情奴才们料理的。但曾静一案是极要紧的，得赶紧把人押来北京交刑部审理。在湖南省京师里谣言太多，六部里都无心办差了，竟是到奴才那里去探问消息的，可否请皇上下诏限期押来，底报一登，人心自安。”“ 很好。”
5: 一说到政务，雍正便忘掉了烦恼。昨天他接到了湖南初审曾静的奏折，今天召集这些臣子来，本就是为了商量这事，却被陆生南中间插了一曲。
4: 当下吕沉吟说道：“就以廷玉的意见，立刻出京报，曾静张希一案已经破获，不过这个案子不能交给刑部，也不能给大理寺，刑部他们清理李福一案就是了。”
5: 弘历说道：“曾张一案该刑部照理，放在湖南审讯有许多的不便，刑部如果人手少，可以临时从别的部抽调人去。”
4: 雍正道：“湖南只是初审，为的怕案犯人数众多，闻风逃逸。现在既然已经查清只是两个人，当然要调京。不过我这次真要亲自审理，由军机处调度。

胶布，在审结之后，将案由胶布议处颁布天下。众人听了，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历来皇帝亲自过问刑案，都只是在戏上见过，是一般拜官野史小说家吃饱了撑的捏弄出来个新奇招来读者。孰料最不爱看戏的雍正皇帝居然要坐明堂亲审御案，而且案犯是两个微不足道的百姓。弘历越想越是不妥，但他是个十分持重的人，想听清楚雍正的真意之后再说。允禄却觉得新鲜，笑道：这真是千古奇案呐、啊！皇上亲审再好不过了，臣弟也得读天子坐堂的风采。曾经既说是读吕留良的《春秋大义》，萌生反叛之心，臣弟建议吕留良一并也应拿问。《春秋大义》《知己录》《知心录》都应立即查禁回版。雍正一笑说道：笑你现在说岂不迟了，吕留良一家早已拘禁，你叔已查到了原版。这个吕留良埋得好深呢、啊、他是前明一少，说他忠于前朝，明亡他却没有跟着殉节，却来考了我朝的秀才。既已失节，就该苟延残喘，沐浴我朝圣化，却又不安分，早做逆书诋毁我朝，还造就出一批刁恶的文徒。这边他的信徒曾静鼓动岳钟琪造反，你们没见刚到的急报，山东还有个严鸿奎也是他的学生，在日记中对我大清四口辱骂。朕以为曾静、张熙只是愚妄无知，受人蒙蔽，真正的元凶首恶是浙江那个东海夫子吕留良，还有那个严鸿奎也是吕留良的得意门生。日记说海拉尔地震毁伤满族人4000，场面壮观，热河泛滥，淹死满洲人20000余。写诗：洪水一知解人意，天岂不知天当知。哼，一片心的幸灾乐祸，实属独立民心之词。雍正翻看着湖南、青海、浙江和山东的飞奏密折，越看越气，啪的一击案，丧心病狂，至于此极。曾经乃是吕留良教唆，论心犹有可恕，吕留良、严鸿奎好乱乐祸，蛊惑人心，虽然你死，其罪难饶。这浙江巡抚立即拘押吕氏全族，听候旨意处置。因为这几份奏折都是特级飞递进来的，除了雍正，别人还都没有过目。鄂尔泰、方苞、张廷玉觉得曾静、张熙毕竟是正犯，现在都被雍正撇开了，甚至隐隐有回护的意思，却把枪头调转，冲着已经死了的吕留良、严鸿奎，都是大惑不解。朱氏听见严鸿奎这个名字好生耳熟，此时才想起来自己在康熙年间曾经推荐过严鸿奎进国史馆修纂明史，历史轰的一阵慌乱，吸动了一下嘴唇，正要说话，弘历说道：曾静、张熙是造逆的主凶，一律应该凌迟处死。儿臣尚未看过奏章，但听阿玛方才训诲，吕严似乎应该另案处置，这样就更清楚了。弘史也忙道：儿臣以为老四说的是，

0: 允直、允禄，李时也都对雍正这番左坦增进的话不佩服。允禄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只不言语。允直笑道：“增进张熙通同造谋，又劝国家大臣造逆作乱，臣以为断无可恕之理。至于吕留良、严鸿逵已经死了多年，他们是前明结义，说一些诋毁本朝的话不算奇怪，把他们的书征集销毁也就是了。”
1: 老三，你见的不是啊。
0: 雍正近来越不喜欢允直，觉得他这个三哥本来保有才学，大可在自己和允祥等人身体欠安时多为国事操点心，但他却仍旧高卧筵席，悠游自在，大有看笑话的光景，因此一口就堵上了他。
1: 你是读饱了书的，邵正卯几曾唆使人叛鲁来着？孔子为相，七天就诛了他。他的罪有五条：心大而险，行群而奸，言为而辩，记仇而薄，顺非而责。孔子说，这五罪只要犯一条，不得免于君子之诛。吕留良的罪大过于邵正卯，而且他的门生有的著书立说，煽惑民心，有的密谋策划造逆作乱，几个回板禁书草率了事。曾经张熙固有应得之罪，但他们是受人蛊惑而不自知，造下这弥天之罪。渔夫草民也不无可悯。
0: 他偏转头问朱氏道：“
1: 朱师傅，您说呢？方才朕见你仿佛有话要说。”
0: 朱氏轻轻地咳了一声，镇定了一下说道：“
2: 若依律法，曾经张熙都应该寸割了，此事已经天下皆知，臣以为还是应该张明教助公审。至于法外施恩是人主专权，但无论如何，他们身犯施恶罪，不应以受人蛊惑免其一死。臣极力赞同皇上追究吕留良之罪，他的罪确实在增进张熙之上。如果制造异端邪说的轻纵了，还会有人再学增进张熙，再出一个张三李四蛊惑造逆，而且也还会再出一些吕留良这样的人物私作著述，坏乱世风。臣方才要说的不为这个，是臣想起当年臣曾见严鸿逵去修明史，严鸿逵虽然坚决没有应召，但臣世人不明，见人失当，也有应得之罪。现在严鸿逵已经查明是逆党，臣自当请罪，请皇上发落。说着便跪了下来。
1: 雍正忙道：“红绿，臣朱师傅起来。这是多少年的事了，你不说谁也不知道，可见你的心地光明。朕不但不罪你，还想叫左右臣公子侄们学习你呢。你以吕留良的罪也很允当，是老臣谋国之见，这才是读书君子的心性呢。朕不主张严惩增进，除了方才说的之外，还有一条：张熙被逮之初苦行用辩，仅不认供，岳钟琪为套出口供，和张熙一结金兰，指天盟誓不相负。朕杀一无用的增进张熙，使岳钟琪被负义之名去打仗，后世人看朕是个什么主子呢？
0: 他这个话更是儿戏了。 岳钟琪套口供的誓词本就是假话，皇帝都要替他的假话负责吗？几个人听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雍正相信江湖切口也淤得这么个样子。但此刻说话立时就要千金岳钟琪，他在外出兵放马，不宜说忌讳话扫雍正的兴，于是众人呆立不语，来了个充耳不闻。雍正将几份抄腾了的信件副本递给了弘时，分发众人：你们看一下曾经给岳钟琪的信吧。哼，朕共被列了十大罪状，京师朝野传闻的谣言，哼，这是个集大成的本子。张廷玉接过看，目光一滑，便骇了一跳，罪名共是十条：谋父、逼母、弑兄、徒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认命。他心里一阵阵的起立，如此恶毒的诽谤，雍正为什么还一存宽恕呢？想表明自己是仁德宽厚的君王吗？这念一闪，张廷玉立即就否定了。雍正自己也说过自己刻薄的。思量着，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皇帝是想显示自己的光明正大，无事不可对天下，也想借机抒发一下对那些无垠谣言的憎恨，借审询曾静痛快淋漓地加以反驳，昭示国人。张廷玉毕竟是机敏过人，揣透了皇帝的心思，当时就有了主意，却不言声，等着众人开口。弘时脸色苍白，略微口吃地说道：这样的人还能宽恕吗？儿臣愚昧，实在不能懂得。他和允嗣的不同就在这里，他并不赞同否定雍正继统的合法。雍正是篡位，他和弘历的交锋就没有半点意思了。边说边看弘历时，弘历也是满面通红，拿着信咬着牙，只是发呆。雍正知道众人很难和自己一致，思考良久，笑道：如若单就事论罪，曾静二人剁成肉酱也抵不了。说句实话，朕开初见这封信时惊讶堕泪，睡时梦里也想不到天下有人如此议论朕。但朕的秉性阻然灵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朕是做得到的。且不说朕的勤政爱民，夙夜兴作，百代皇帝没有及得上朕的。就算朕是平常皇帝，这也是断断不受的。所以朕不把这封信看作是诽谤，只看它是猪叫狗吠。比如你们听到猪狗嚎叫，肯生他们的气，值得和他们计较吗？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声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金凤增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6: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0: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3: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4: 金凤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脊柱脊髓学组副组长，亚太颈椎学会执行委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脊柱专委会国际委员。颈椎病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病，我们医生来了专栏啊，也多次请到相关研究的医生专家来讲解啊。不过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什么才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呢？它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请到兼医生来讲讲。
11: 我们神经根型颈椎病呢，包含两个概念，第一个是颈椎病，第二是神经根。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颈椎的这些解剖的结构啊。我们颈椎呢，它呢有七节所构成的。第一颈椎我们也叫环椎，这第二颈椎我们也叫枢椎，那么下边呢就第三颈椎、第四颈椎、第五、第六、第七颈椎。所以颈椎呢，骨性结构是由七节所构成的。那我们从前方的结构来看，它每一节之间呢是椎间盘，这椎间盘的结构呢将每一节呢连接在一起。把它拿出来以后，我们从这个横断面上来看，中间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腔，每一节之间这个空腔相连在一起，相互连起来，纵向的这么连起来以后呢，就形成了椎管啊。那这个管里边是什么？是什么结构呢？这里边走行的就是脊髓，以及脊髓所发出的各条神经根。那实际上呢，在英文里边比较非常准确的描述是颈椎引起的神经根的病变。那我们中文呢，习惯性的翻译成神经根型颈椎病。那其实这里边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对于颈椎病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0: 只有引起神经病变的时候，我们才叫颈椎病。那么多数情况下，当你看做一个 X 线，你看到它报告的时候怎么写的？多数情况叫颈椎退行性的改变，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写颈椎病。那么什么叫退行性的改变？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它就是一种老化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从 X 线上看到的这些改变，有一点骨质增生啊，有点颈椎变质，这些呢，都叫退行性的改变，是由于年龄增长以后逐渐老化的这种表现，就像人长白头发一样的。所以说是你不用太多的担心，但是，一旦出现了神经的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重视了。只有出现神经的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称它为颈椎病。如果没有神经的病变，单纯骨性的改变，我们不叫颈椎病，就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是一种老化的改变。那么从这个我们的分类来说呢，应该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颈型的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那么这些呢，都有一些客观的证据的支持。至于其他的一些类型，也许我们在中文里边经常看得到，比如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这些呢，实际上还缺乏一些特别科学的依据，还存在很大很大的争议。
1: 所以神经根型颈椎病其实是颈椎的发生一个退行性的改变，从而引起的神经根的一个病变。
0: 没错，非常的正确。既然我们叫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时候，第一要有颈椎本身的改变，你比如说是椎间盘突出、骨质的增生，然后它引起来的神经根的一个病变。那实际上我们真正说是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神经根本身的一个病变。因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颈椎里边是不是有椎间盘突出，是不是有这个骨质增生，通过肉眼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我们能表现出来的、感觉得到的，那就是一个神经根本身的一个表现。那这些表现里边最为常见的，假如说一个神经根型颈椎病最为常见的是什么？是疼痛。有人报告过，大概99.4%的病人都有疼痛，那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表现为其他的一些类型。你比如说是只有0.几%的病人表现为直接是肌肉萎缩、肌肉力量的下降，这是一个最为常见的一个指征，所以是表现一个疼痛。当然疼痛呢有它本身的这一个表现的特征。第二个比较常见的表现就是感觉的缺失、感觉的障碍。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是我们用小的针尖轻轻的触一下皮肤，那可能这时候感觉不敏感，我们叫痛觉不敏感。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这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主要的临床表现。
1: 那神经根型颈椎病会导致胳膊或者说是手指疼痛和麻木吗？
0: 既然我们叫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时候，第一要有颈椎本身的改变，你比如说是椎间盘突出、骨质的增生，然后它引起来的神经根的一个病变。我们知道神经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走行，有严格的这个排列的规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它疼痛的类型、疼痛的部位，我们就能够大概确认是哪一个神经。你比如说是在这个比较常见的颈5-6这个阶段之间，假如说是发生了神经根型颈椎病，或者说是这个神经根的病变吧，那这个时候呢，它表现是前臂前外侧可能会疼痛，甚至到大拇指，这是一个疼痛的一个表现，甚至有感觉的障碍。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医生呢经常会在用针尖扎一扎，看一看，比较一下这个区域。虽然看这两个区域之间有区别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就颈6的神经根受到了损害。这我们呢就能从临床上初步的确认是哪一个神经根有问题。比如说这是颈6，那还有颈5啊，比如说在我们叫上臂的外侧，这是颈6啊，还有颈7，比如说是我们中指这个位置，那还有颈8啊胸1，这些呢对应的是疼痛的区域、感觉障碍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区域呢，医生可以大概判断是哪一个阶段。但这些阶段之间呢，它会有一些交叉，比如说拇指这一片前面的一定就是颈6，因为其他的神经也可能会支配过来。那这个时候

0: 我们还要借助其他的一些检查，进一步的判断到底哪一个阶段。你比如说通过力量的判断，啊，非常简单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这弯一下这一个关节，弯一下就是弯一下这个肘关节，如果这个力量减退了，这是我们叫颈骨神经根可能有问题。那如果说是抬手腕，你抬手腕力量不够，这是颈六的神经根有问题。那手腕往下压的时候是颈七的神经根，伸开手指头，我们叫颈八的神经根。如果这样张开的时候，那胸一的神经根，我们的医生要结合着这些病人的表现，综合判断是不是一个神经根的病变。
1: 所以说啊，虽然有时候患者的症状是表现在手上和胳膊上，但其实啊，也是有可能是因为颈椎神经而引起的病变。
0: 对，是这样，是这样，应该说是多数的这种病变都是由这一个颈椎的神经所引起来的。那么我们经常还听到一个，尤其中年的女性比较多见的，我们叫什么？有一个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里边呢，也是一个神经的受压迫。那叫正中神经，那这种情况呢，它不是神经根了，就是神经根呢是从颈椎从椎管发出来以后，然后再进行重新的分配，重新分布，那么到了这个手掌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叫它正中神经。那么神经根呢，我们是颈一、颈二、颈三、颈四、颈五，按照阶段这么分布的。它重新组合以后啊，这个地方比较粗的一条神经呢，就正中神经啊，它也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有的时候和颈椎病引起来的神经根的病变非常的相似，就是很难鉴别。那当然这里边呢也有它的特征，这是临床的医生呢需要根据它的临床的表现再进行鉴别。你比如说是这种颈椎病引起来的神经根的表现，在休息以后往往会好转，也躺下以后可能会好转，它应该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或者劳累以后的一个表现。那么休息以后它会好转，躺下以后它慢慢的好转。那么相反，这个腕管的综合征，这个往往表现为夜间的疼痛，往往表现睡不着觉了，一下子疼醒了，并且疼的位置呢，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位置，比如说这前面三个手指头，或前面三个或三个半，如果是夜间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再考虑是神经根的病变，而是考虑叫周围神经的病变，就是那具体来说就是正中神经的一个表现，再是进一步讲呢，就是腕管综合征。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方式，比如说，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经从这走，那么扣一下以后，哎，这个疼痛很快的放射到这几个手指头上，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鉴别的疾病。
1: 放射到手指上啊，其实有点像咱们中医说的一些穴位所对应的一些疾病。如果这个穴位有问题、有痛的的话，那么你这个身体一些对应的部位也多半会有一些病变。那么还想请问您哈，您说的这个退行性病变和肩周炎引起的肩部不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比如说是50岁左右的人有一个什么比较常见的病，我们叫五十肩，或者是具体来就叫肩周炎。那这个时候呢，它需要和比如说颈骨神经根的病变进行鉴别。颈骨神经根呢，它是支配的范围呢，不是单纯的肩关节本身这些肌肉，它还至于其他的，主要是这么一个动作的时候做这个曲肘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肩关节它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另外呢，这个像肩周炎的时候，这么活动的时候，肩关节活动是受限的，颈椎病它不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肩周炎一定疼痛特别严重，一活动的时候疼痛的非常非常严重。那么神经根的病变的活动的时候不会说是引起疼痛来，就是说至少是不会引起比较剧烈的疼痛来。
1: 所以一般来说应该怎么去诊断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呢？
0: 我们要针对性的做一些检查。那么最常用的检查是什么？颈椎的核磁。那核磁本身呢，主要看的是神经的病变，那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看得就非常清楚了。第一是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有没有脊髓压迫，有没有神经根的压迫，就看得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当你诊断一个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表现，比如说前臂外侧有疼痛，我们检查有麻木，力量有减退，还有一种叫腱反射。我们神经科的医生，当时也有些骨科的医生，做脊柱的骨科医生，就是拿一个小锤儿，这是干什么呢？ 我们就看看一下它的反射到底有没有改变。

0: 综合着这些病人的表现，我们检查的表现，那再结合着核磁共振，那必须得这几样完全对应的上。你比如说是一个前臂外侧大拇指的感觉的障碍力量的改变，像抬手腕的改变，必须要对应到颈五六这个阶段上边，我们才能确诊啊，这是一个颈五六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所以这里边呢，涉及到两个主要的问题，我们一个呢是定位的问题，比如说第五节、第或者颈六的神经根，这都是一个说明一个位置的问题。那下边呢，还是说的一个性质的问题。那我说刚才说磁共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仅仅能看出来是不是颈椎病，因为我们还可以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这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最常见的我们需要排除的是什么？比如说合并的脊椎的肿瘤，有的时候呢，或者说许多的肿瘤的表现和颈椎病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它就是长在这个颈六神经根上，它的表现甚至说比颈椎病表现的还典型。当然我说是指的是疼痛的范围，分布的范围还典型，就一看啊，这就是100%颈六神经根的一个病变，我们只能是颈六神经根的一个病变，那这叫是位置，确定它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要结合核磁看。因为这有些肿瘤的病变呀，那可能引起来的危害可能更大，我们治疗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临床医生呢，本身可能通过许多的这个病人的表现，我们检查会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那最根本的还是一定是核磁共振。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脊髓型的颈椎病，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0: 脊髓型颈椎病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脊髓是一个什么东西。脊髓呢是应该说是更高级的一个神经的结构，我们讲脊髓和颅脑一样，它属于中枢神经，比如说这个输电线路里边，它好像是一个发电站一样，它是一个发电站。那我们整个神经呢，就好像整个这个线路上的一根一根电线，那脊柱相当于什么？就像输电线路的电线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一根电线如果出问题了，也许一个小区或者一栋楼哎灯不亮了就。那假如说是我们一个发电站本身，或者说叫一个变电站吧，一个变电站一旦损伤，就相当于脊髓受损伤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一片都会受到影响，整个居民的供电都会。

0: 到底是颈椎引起来的还是腰椎引起来的？比如说颈椎引起来的反射是增高的，这个反射是明显的增加。另外呢，还有可能出现一些病理性的反射，也就是说是，你除去你的这些临床表现以外，医生一定要结合这些检查。那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检查不到位，就非常非常容易误诊。
1: 是不是说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有可能会发展成脊髓型颈椎病的？
0: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有我们叫混合型颈椎病，这个呢主要是根据病变压迫的脊髓或者神经不同的位置所引起来的。还拿刚才的比方，我们讲脊髓就是一个变电站。那假如说我们只是影响到变电站的时候，对神经根呢，它影响就比较小，可能会有表现，但是呢，它就不典型了，就更多的表现是什么？在脊髓型颈椎病说的就是影响到下肢。但如果是单纯一个电线线路的改变，它也不会影响到变电站，也就是你这一栋楼的供电受影响，其他楼是不会受影响的。但是有一些呢，比如说刚好在这个病变的位置呢，既靠近脊髓又靠近神经根，那这个时候两个症状有可能同时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叫混合性颈椎病。那么它的治疗的指征啊，和这个单纯神经根型颈椎病它也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单纯一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的这一个预后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不需要进行手术，它本身呢，慢慢的缓解。那么有一些有研究就指出来，大概是70%到90%的病人，在2年甚至5年、10年以后，症状呢都会慢慢的缓解。但是你脊髓性颈椎病，它就不一样了。一旦出现以后，脊髓的损害以后，往往我们需要尽快的手术。尽管都是颈椎病，但是它引起的神经改变的位置不一样，那我们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好的，感谢金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
1: 全
2: 康
1: 民
2: 节目。
1: 健康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兼凤增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兼凤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脊柱脊髓学组副组长，亚太颈椎学会执行委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脊柱专委会国际委员。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颈椎病是一个老年朋友的常见病，但是在近几年的报告当中啊，骨类疾病的发病率在年轻群体当中也不容小觑。那神经根型颈椎病具体好发于哪些年龄段呢？一起来问道兼医生。
0: 原来我们讲的都是40岁以后，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逐渐的改变，尤其我们长时间坐在电脑前边，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我们讲低头一族，所以现在的发病的年龄是大大的提前，30几岁已经非常非常常见，甚至20几岁都有。那我们最小的病人还见过9岁的一个小患者。那么就是是是这个小患者是为什么说能够这么早我们讲的颈椎病？他就是因为家里小的时候呢，可能家里人没有时间照看他，还好给你个 iPad 玩吧。那小孩天天就玩这个 iPad，每天就玩，结果在9岁的时候开始出现脖子疼，胳膊不好用了。那么我们在做核磁的时候就发现，颈椎呢 就出现了一个

0: 质的增生，压迫到了神经，压迫到了脊髓。那么这个呢，我们讲清楚了这个原因、这个道理以后呢，这小孩呢不再玩这个。那一年以后，我们再随访的时候看这个核磁共振，哎，就明显的减轻了。那现在两三年，基本上就看不到这种改变了，小孩就完全恢复了。所以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改变，颈椎病发病年龄在逐渐的年轻化，发病人群越来越多。按照这个现在的说法，就是一种因为现代的疾病，或者是一种适配性的疾病。
1: 所以说啊，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方式一般都有哪些呢？
0: 至少是80%，或者更准确一点，有人报告83%的这样的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呢会通过保守的治疗，大概4到6个月，大部分病人症状会缓解。那这里边呢，可能是这个进一步的分析，那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是这个缓解的不是特别的理想，你比如说是疼痛的比较严重的，病史时间比较长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那可能缓解的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满意。但总体来说，如果有新发现的一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单纯就是一个胳膊疼、麻木，那么我们核磁共振、CT 检查就是一个神经根本身的压迫的话，应该说是4到6个月的时间，80%以上的病人会缓解。
1: 那如果说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好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原因。其实这里边还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这个有人报告15%到20%的病人，即使半年、一年以后他的症状还不缓解，那我们一定要分析他的原因。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不仅仅说是改变了我们疾病发生的类型，这个同时呢，对我们的心理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综合的判断，而不是说啊保守治疗不好了就一定要做手术。因为有文献报告，我们现在这个人群里边，我记得是不是在哈佛大学做过调查，大概30%里边，我们的人群里边可能有一定的焦虑，甚至说抑郁的表现。所以这里边病人我们一定要区分好，有许多的病人可能就虽然有一点点颈椎病的改变，但不见得就说是一定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尤其与工作相关的这个特别的重要。这里边呢，可能其实是不一定是器质性的改变，心理性的因素占了很大很大的成分，一定要区分开。那这个时候还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有典型的症状，除外这些心理的因素，典型的影像学的改变必须结合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手术。关于手术的指征的问题，实际上那我们原来讲呢，可能保守治疗6周，最多3个月，如果不缓解我们就考虑手术。现在看到这方面呢都还在变，都还在进一步的做一些研究。你比如说最近刚刚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多数病人是在4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症状缓解，假如说我们3个月的时候症状没有缓解就做了手术，也可能这个手术做的就没有必要，也许再等上3个月它就缓解掉了。所以这里边呢，可能还是要根据具体的病人具体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但这里边呢，也我们除去病史以外，也结合病人疼痛的这个疼痛的情况、疼痛的程度。另外呢，我们从核磁上面呢也要判断这个病变的性质，比如说就是一个单纯的比较软的椎间盘突出所引起来的这种颈椎病，那也许呢我们就可以多观察一段时间。单纯椎间盘都是比较软的，那也许它能够是回缩也好，是吸收也好，神经的压迫会减轻，那这种保守治疗能够改善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相反，如果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骨质的增生，比如我们讲骨刺增生那引起来的压迫，那这种情况呢可能通过自己在改善的可能性就比较小。那这些东西呢有一定的指导原则，但是呢更多的具体的病人要具体的分析。
1: 那么从整体来看啊，这个保守治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0: 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所以是只要是神经根型颈椎病一旦确诊以后，那首先选择的一定是保守治疗。那这些保守治疗呢就包括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牵引，如果脊髓性颈椎病牵引就不是特别合适，或者有椎管狭窄的情况下就不太适合做牵引。单纯的神经根型颈椎病做的牵引，或者尤其是椎间盘突出所引起来的牵引，这是第一位的。甚至做一些理疗缓解一下疼痛，像 红外线的理疗，甚至做一些

0: 按摩都是可以考虑的，这缓解一下症状，多数的病人会慢慢的好转，所以首选一定是保守治疗。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那除了保守治疗之外啊，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又会有哪些呢？
0: 那么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呢，现在手术治疗呢，应该是国际上推荐的最主要的方式有三种。一个呢是最为传统的，我们叫颈椎前路的手术，叫椎间盘切除、支骨融合内固定。那么这个手术的方式呢，效果是非常非常的肯定的，这是目前大家采用最多的一种手术方式。从上一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了这种手术方式以来，已经应该说经过了60年、70年的检验，这是非常切实可行、非常有效的。另外呢，它是创伤非常非常小的一种手术方式，但是它也不是说没有它的缺点。它这个创伤呢，尽管讲我们讲是一种创伤非常小的手术方式，尤其呢现在呢，这种病一定要在显微镜下做这种手术，神经根型的颈直接压迫了一个神经根。那但是呢，我们做这种手术的方式，整个的把椎间盘全部切掉了，那实际上呢，尽管是微创，但是创伤还是有点大。那所以呢，这里边还另外两种手术方式，这也是国际上所推荐的。一个是呢是人工椎间盘，既然我们椎间盘都拿掉了嘛，那我们希望这个椎间盘的功能，你不能说是把这个功能丧失掉了。脖子呢是活动的，正因为是每一个节段椎间盘，才让我们的颈椎在各个不同的方向活动。我们开车的时候有问题，可以随时可以观察到有什么危险发生。那你要是说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椎间盘拿掉，再一固定以后，那这一节的活动是丧失掉的。另外呢，有可能还引起其他的阶段的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既想把病变拿掉，又想保留它的活动，有一种比较好的手术方式就是人工椎间盘。啊，咱把这个病变拿掉以后，放上一个人工的。那这样呢，还让颈椎呢还能保持活动，从目前来看呢，效果也还是不错。当然了，这个病人的选择要特别特别的严格，而不是说是每一个神经根型颈椎病都适合人工椎间盘的植入，这里边有严格的选择的标准，年龄的因素、颈椎活动的因素啊，另外还有这一个其他所谓侧方关节有没有骨质的增生，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啊，这需要有非常严格的指征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否则的话都达不到理想的一个效果，并不是说越新的技术、越新的材料就能达到一个越好的效果，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刚才说的两种方式，那么这一个呢都是把椎间盘全部拿掉。那其实呢，椎间盘可能病变呢只是一小部分，它不是说整个椎间盘有病变，它只是一小部分的病变引起局部的神经根的一个压迫。那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手术方式，我们就单纯的针对突出的椎间盘这么一点点。那么国际上应比较推荐的，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所谓的后外侧入路，椎间孔扩大，然后把椎间突出的那一部分椎间盘切掉，啊，这种手术方式。那这个呢，就不需要任何的，比如说人工椎间盘、内固定都不需要。目前大量的文献报告来看呢，它的效果和这个人工椎间盘也好、内固定也好，效果基本上是相当的。那这个手术方式呢，并且是从我请颈椎后方，那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方式。那这种手术方式呢，只能在手术显微镜或内窥镜下完成，这个需要特殊的训练。
2: 所以说这几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呢，都有着各自的这个适应症，还是需要一个综合的判断。
0: 你说的非常非常的正确，这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判断的。虽然是推荐了三种手术方式，但绝对不是说是随意的使用这三种方式，一定也有它的这个特别的一些指征啊。当然还有一种手术方式呢，现在呢用的不是太多，但是也确实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特别精准的一手术方式，或者微创的手术方式，有点类似这个我们讲的后路椎间孔扩大、椎间盘切除这种手术的方式。但是跟前方的一个手术一个小口，我们针对的突出的椎间盘或者突出的这个骨质增生，那这种情况呢特别适合就是骨质增生比较严重的，我们叫椎间孔的狭窄，这样的病人是特别特别的适合。 当然这种手术呢，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呢

0: 可能就更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接受的程度不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病人，这种手术方式可能更为适合，我们叫前外侧入颅，或者叫骨椎关节切除或者椎间盘切除。那这一个呢，也不需要固定。其实做熟练了以后，有经验的医生做了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同样可以选择。
1: 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前路椎间盘切除及指骨融合内固定术呢？
0: 这个呢，因为涉及到手术的问题，其实大家呢可能有好多人非常非常的担心，尤其在颈椎前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电影或者听到是一说是，刀可脖子上横一刀，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一说这个。那这来一刀不就命就没了吗？喘气就不行了。其实呢，我们利用了颈椎这个自然的间隙，你可以转一下头，转一下头以后，它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肌肉还能摸得出来。那实际上我们沿着这样一个肌肉的缝隙之间进去的，就沿着这个缝隙，你直接压到前面以后啊，它就是颈椎前面的。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一个中间的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构，最为自然的一个手术的路径。所以为什么是能够得到大家广泛的接受？因为这种创伤确实非常非常的小，虽然是好多重要的结构，但实际上沿着一个重要结构之间的自然的缝隙进去的，所以这一个其实呢是相对来说最为安全的一个手术的方式。
1: 听您说好像是要切除一部分，又要融合一部分，那这个融合与切除之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过程呢？
0: 首先这么讲，我们讲这个颈椎病的时候，那么最常见的类型是什么？是椎间盘已经坏掉了，椎间盘已经相当于是一个病变了，已经。所以因为它坏掉了以后，所以它压迫到了神经，压迫到了脊髓。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把坏掉的椎间盘要拿掉，这样呢神经就不再压迫了。但是那个拿掉了以后呢，相当于是每一节椎骨之间就空了，空了怎么办呢？那也不行，那我们脖子中间空了一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病变的拿掉，然后再放上一个人工的，希望它不再把它连接起来。这连接起来呢，我们叫指骨融合内固定。前边呢是椎间盘切除呢，就椎间盘切除减压架上指骨融合内固定。你说的非常正确，实际上是两部分内容。
1: 所以说啊，就是把椎间盘给拿掉，然后再填上一块骨头用来支撑。
0: 骨头呢，就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希望这个颈椎啊，它不是中间两节给断掉了，就是这么一个作用。那最为理想的是用自己的骨头。那最早大概30年以前，我们要取自己的一块骨头，比如说从髂骨上取一块骨头，把它放上去。那现在呢，这新的材料发展越来越多了，就人工的材料，比较好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最早出现碳纤维的，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钛这种金属材料的，或者 PIC 的这些金属材料的，比较和人体相容性比较好的这些材料，现在以这个为主，这样呢就不再需要取自己的骨头。因为取自己的骨头以后呢，局部呢还是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局部这个神经的损伤，大概15%的病人可能出局部的疼痛，就是髂骨这个地方它可能会出现疼痛，甚至神经的损伤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现在呢，除非特殊情况下，我们很少说做颈椎病前路的手术再有取髂骨，往往用这些人工的就已经够了。
1: 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做这个手术呢？
0: 应该说是保守治疗无效的那病人呢，是可以选择前路椎间盘切除加指骨融合内固定。那么这里边呢，保守治疗我们指的重要的一点，保守多长时间，保守的方法。那么这个传统的认为保守治疗6周到3个月，也就1个半月到3个月，如果没有效果，效果不明显，就考虑手术治疗。但是现在呢，最新的一些研究就发现，真正说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病人，保守治疗是在4到6个月的时候症状缓解，也就80%的病人会在4到6个月的时候。那所以呢，根据我个人的意见哈，根据这样一个最新的研究的结果，也许6个月或者1年以后，保守治疗还不好转的病人，才考虑这个做手术治疗。也就是你要保守治疗最少6个月到1年以后，如果没有效果，我们可以考虑前路的这个手术。
1: 那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具体讲一下什么样？

0: 样的情况下，患者就只能选择这个手术了呢？
1: 比如说这个，颈椎之间有一些不稳定，那我们一定把它固定住。也就是说，颈椎之间不稳定的情况下，它可能引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神经根本上的病变，尤其这种不稳定或者异常的活动所造成，又是颈部的疼痛。那这个时候呢，一定把这种异常的活动要去除掉，那一定把它内固定住。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像这个骨质增生比较严重的，或者椎间隙比较窄的，这个呢只能选择这种固定的手术，而不适合用人工椎间盘。
0: 嗯，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这个好处啊是立竿见影的。感谢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将会讲到康复训练和哪些动作啊可以缓解这个症状，以及颈托的作用。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精彩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